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人要是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4: 是
3: 打个屁喷、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4: 那是寸劲儿，
3: 出门没留神，
4: 怎么样呢？
3: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4: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呀、
3: 这什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4: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3: 心里窝火啊！那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
4: 啊？不行，
3: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4: 哟，
3: 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
4: 模样？
3: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4: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
3: 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
4: 啊，
3: 解决不了。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4: 那也不行。
3: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4: 那我太谢谢你了。
3: 那我说你怎么好呢？
4: 别客气，
3: 这么跟你说吧，我什么都有了，
4: 你还缺什么？
3: 就缺一媳妇。
4: 对
3: 了，啊？哦，你缺媳妇？
4: 您该解决吧。
3: 我解决过来。
4: 好、
3: 我就要一个。
4: 我一个也没有啊。
3: 说找媳妇儿
4: 吗？这
3: 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4: 怎么回事啊？
3: 不是跟您诉委屈
4: 啊，
3: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全都是老踹着伸腿
4: 啊。
3: 这话怎么讲？把我踹蹬了，
4: 踹蹬了，
3: 踹什么呀？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4: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3: 修理工。
4: 修理工？
3: 嗯。
4: 哦，你是修汽车的？
3: 啊，
4: 不是。
3: 啊，
4: 那是修机床的，
3: 也不是。
4: 那你修什么的？
3: 修脚丫子的。
4: 你是修脚工啊？
3: 对了，
4: 您修吗？
3: 不修。
4: 不修。
3: 早说来他就来了。
4: 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一打听小坏蛋，
3: 那就是我。
4: 哦，你要小坏蛋？
3: 我修脚快极了，
4: 是吗？
3: 我修起脚来，您就听，跟刀削面似的。
4: 不信您试试。
3: 好嘛，没那胆子呀！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4: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他让我赔。
4: 赔？这怎么赔呀？
3: 他说我没修好
4: 啊。
3: 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
4: 不怎么样。
3: 技术啊，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4: 怎么了？
3: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4: 谁呀？
3: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4: 啊，
3: 就这哥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4: 枪毙了
3: 啊？
4: 因为什么呀？
3: 啊，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4: 是吗？
3: 一见面就问我，
5: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4: 我呀，我是修脚的呀。
3: 臭，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4: 啊！
3: 出了，
4: 这就推了，
3: 一句话推一对象，
4: 我好，这倒挺干脆的。
3: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4: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怎么了？
3: 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4: 是吧？这什么模样？
3: 长得。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
4: 什么
3: 鸡窝似的。
4: 鸡窝似的？
3: 这什么叫鸡窝似的？一见面就跟我说，哎，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4: 是啊，
3: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4: 哎，美倒不怎么美，一般。
3: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4: 没花，都是水。
3: 那划船
4: 不能，
3: 钓鱼。

0: 叫什么花园啊？它不是花园，
1: 什么呀？
0: 是澡堂子。
1: 澡堂子
0: 啊？
1: 那你是干什么的？
0: 哦，我是搓脚的呀。啊？
1: 是臭小子。
0: 小刀在人脚上穷咔嚓，
1: 穷咔嚓，
0: 我那是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干我们这块才真叫有技术呢。
1: 哟，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搞象牙雕刻的。
0: 这只是分工不同，
1: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0: 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1: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0: 我手里捧的是
1: 小鸭子呀。
0: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1: 是啊，我修的是
0: 小电梯呀、啊。
1: 我们雕了能镶金边。
0: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再抹点红药水。
1: 我们雕完了能出口。
0: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1: 好，再见吧，亲爱的。
0: 什么？
1: 小咔嚓。
0: 小咔嚓。
1: 是够可气的。
0: 哎呀，不过你呀、啊、也别生气、
1: 啊、
0: 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1: 好
0: 啊，只有您这句话，
1: 我有我这对象
0: 怎么样了？
1: 跟您要了、
0: 哎、我哪给你少去。
1: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去，
0: 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啊、
1: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
0: 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我修脚也不是为我媳妇修脚。
1: 哎，
0: 有你这么说话的？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1: 怎么样呢？
0: 咱们要是生小孩都没脚的样子。
1: 对了，
0: 你怎么揍人呢？
1: 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呀、您听我万花园浴池，你让我做欢的就是我了。
0: 你让做什么呀？
1: 哪位修脚
0: 这个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了？
0: 他这小掌上
1: 啊，
0: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1: 是啊，
0: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0: 段大爷，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
1: 是啊，
0: 您想不想治好？
1: 我想治好。
0: 您想治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您找官方兵去，
1: 拿干嘛呀？
0: 让解放军给您报炮。
1: 报炮？
0: 往脚上放炸药。
1: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0: 哦，
1: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0: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1: 怎么？
0: 这脚不行了，说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1: 啊，真够痛苦的呀。
0: 小伙子，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1: 嘿，你呀、啊，
0: 好好休息吧。
1: 我胖大爷，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呢？
0: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1: 哦，
0: 好，你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
0: 我给您穿鞋。
1: 那干嘛？
0: 回家趴着去。
1: 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0: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1: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0: 哦，
1: 干咱们还得干，
0: 嗯，
1: 咱们还得干好了。
0: 对，
1: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0: 没个必要。
1: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0: 什么呀？
1: 象牙。
0: 对，象牙，
1: 有5个串的象牙吗？这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0: 哦。
1: 我是越看越出头。
0: 哟，你怎么出头了？
1: 您不知道，前两天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0: 哦，
1: 修完了顺着5个脚趾都往下直流血呀。
0: 哇，
1: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小伙子
0: 啊，
1: 你这不是修脚呢，
0: 那这是，
1: 你这是血染5指山呢。
0: 还真行一下，
1: 你您说就胖大爷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就能给修好了吗？
0: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1: 不修？
0: 哎，
1: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0: 那你就修，
1: 修坏了更痛苦啊。

0: 你这话真给我鼓了劲儿。
1: 哦，
0: 我想，大家说的对。
1: 嗯，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1: 什么呀？
0: 雕一个天女散花，
1: 散花，
0: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1: 没听说过，
0: 我展览眼压子上了。
1: 我想
0: 想什么呀？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1: 嗯，
0: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松脚家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0: 我想
1: 啊，
0: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0: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一行就没有尖端吗？
1: 有啊。
0: 哪儿啊？
1: 哎，小脚老太太。
0: 我你别跟着喜欢中间
1: 喜欢
0: 你没法想啊。
1: 对对，你接着想吧。
0: 我想我想什么来着？
1: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修脚啊。
0: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1: 哦，
0: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1: 是吗？
0: 他们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1: 哦，怎么哭的？
0: 帅傻哭了。
1: 醒醒吧。完了，您看看，
0: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胖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1: 那干嘛？
0: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1: 真给刻到脚趾这上了。
0: 行，小快刀，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60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我干这点算不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1: 好，
0: 咱们爷俩没得说，
1: 我也不图您什么。
0: 是啊，
1: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0: 我是这意思吧？
1: 你啊，是没错，
0: 他就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大爷常来，我也常去。
1: 哦，
0: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啊，我还真请教个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1: 是啊，
0: 后来。来，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真把胖大爷脚给修好了。
1: 啊，好，
0: 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1: 啊，
0: 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1: 打人了。
0: 还挺谦虚。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1: 哦，
0: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1: 这话怎么讲？
0: 不满足
1: 不，
0: 你懒得摸草皮花。真是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逢人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1: 哎，同志
0: 啊，你就是脚垫吧？
1: 哎，
0: 到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脚钉吧？
1: 嗯，
0: 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没错。
0: 你这是脚鸡眼，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近视眼，到万花园找。
1: 哎，
0: 对对对，笑话！哎呦，拿刀子弯眼珠子，就这么一来，我的顾客应接不暇呀。
1: 是，
0: 谁来了，咱们都热情的服务。
1: 好，
0: 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心肠跟梦想的电击人。
1: 电击人，言过其实。
0: 哎，您是其实的电击人呢。这修脚工怎么成了电击人了？
1: 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0: 哦，这么个电击人呢？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1: 这是对你的鼓励。
0: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1: 哦，
0: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1: 是吗？
0: 嘿，快到，
1: 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0: 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3个月。我就完成了8仙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1: 对，
0: 这是第1喜。
1: 哎，
0: 那么第2喜呢？
1: 啊，

0: 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0: 这我一听就急了，怎么，何大爷，您这可不对，这是从哪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哦，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1: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哦，他还要。
1: 他在哪呢？
0: 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1: 哦，
0: 这姑娘早来了，
1: 我赶紧过去。
0: 啊，搭着门帘，顺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呦，
1: 那怎么了？
0: 不好。
1: 哦，长得不好。
0: 不是，不行，
1: 没看上。
0: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
1: 啊，
0: 他说我穷。
1: 哦，嫌你工资低。
0: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1: 从他
0: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金窝饰。
1: 金窝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0: 啊，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1: 哎，你们两个呀，谈谈吧。
0: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1: 哦，
0: 柯大哥。
1: 这姑娘还有点不好意思。
2: 柯大同志，看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3: 是
2: 通过这几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不可缺少的，是非踏实不可的。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2: 你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
3: 哦，
2: 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1: 什么呀？啊？
0: 还行着似的。
1: 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那个我什么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1: 哪这么三位？
4: 老王啊，
5: 哎，
4: 准备好没呀？
5: 准备好了。
4: 听我的口令啊，一定要跟上节奏，听着吗？
5: 好，
4: 预备，开始。哒哒啦哒哒个里个啦哒。
5: 要窗门啊，
4: 转回身来
5: 叫了一声他呀，
4: 你过来我有点事儿，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哎，老王
5: 啊，
4: 想啥呢？到你词儿了咋不唱呢？
5: 我有点不得劲
4: 儿。咋的不得劲儿啊？你说社区排个联欢晚会让咱俩演个二人转，你这词儿也没下来，动作也不到位，你能不能积极点啊？
5: 我一唱到这块吧，我就触景生情，就想起咱俩的事儿来。你说咱俩都处两年多了，你也不给我个名分，我一催咱俩快结婚吧，你就说等等等等，你还要我等到啥钱？你猜你老张头咋说我的？
4: 咋说的？
5: 说我啊，没事就往你跟前凑，咋处也处不够，为啥不结婚呢？我就是你养了一个小鲜肉。
4: 哎呀我的妈呀，你听他瞎嘚嘚啥呀？我跟你说过吗，咱俩的事儿啊，老王
5: 啊，
4: 不着急。
5: 我能不着急吗？我那礼都收了，你要是再不同意，那你就是心里有别人了。是不是老孙头老追求你动心了？
4: 你说这话你丧不丧良心呢？啊，你说我跟你处这二年多，我对你啥样你心里没数吗？我为啥不着急结婚呢？我不就是担心我儿子吗？你说我儿子亮亮27了，到现在对象还没有呢，那总不能儿子不结婚妈就先找一个吧，那不成老不着调的了吗？你能不能理解我呀？啥人呢？你说你让我这心里这个憋屈。
5: 你猜，我寻思给你点压力刺激刺激你，这家可倒好，刺激哭了。
4: 不排了。

0: 还个练这个憋气劲儿，你说。哎，
1: 老伴儿，老伴儿，别管，别管，别管，
0: 谁叫老伴儿呢？你呀，
1: 孩子没在家就这么叫着啊。
0: 起来，
1: 这回孩子回来，我可得好好劝劝他。二十七八了还不结婚，你等啥呢？你这不耽误老情人终成眷属吗？你
0: 老王啊，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就你那嘴没有个把门的，你不能跟亮亮啥都说，知道吗？这事还得瞒着他，孩子心里没有准备，知道吗？
1: 没事啊，我有分寸啊
0: 啊，可以劝他，不能说咱俩的事儿，知道吧？
1: 行行行，
0: 抓紧排练。
1: 哎，词儿背下来没呢？
0: 你看还说我呢，哎，你抓紧排练。
2: 哎，啊，喂，哎，婷婷，我到家了。行，那我一会儿就接你啊。好了，在外忙了一年了，回家陪我妈过个年。在电话里啊，我告诉她明天回来，其实啊，就是为了给她个惊喜。
0: 正月初，
1: 谁敲门？
0: 谁呀？
2: 妈，是我，开门。
0: 哎呀妈呀，我儿子回来了。哎呀，
1: 哎，不是。不说明天回来吗？
0: 对呀，你说咋今天就回来？哎呀，哎，我告诉你，不能让他看见你在这儿啊！你赶紧藏起来。
1: 我躲躲沙发后。啊，
0: 不是，那能躲下你吗？
2: 开门吗？
1: 我上哪儿？
0: 哎，等会儿啊，儿子。
1: 我上哪儿？
0: 窗户。哎，
1: 二十八楼跳不？
0: 过来吧。哎呀，别起哄了！哎，我藏在门后啊。儿子，等会儿啊。哎，
2: 妈，你咋才开门呢？
0: 儿子。
2: 妈。
0: 儿子，你不告诉我明天回来了吗？
2: 我不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0: 走，妈都想你了。哎，
1: 脚，
2: 你谁呀，啊，你啊？你是不是小偷你啊？
0: 住手！
1: 轻点！
0: 慢点的。哎，儿子，这是妈的朋友。快起来起来，
2: 朋友啊！
1: 哎呀妈呀，
2: 妈呀，嗯，咱家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啊。
2: 没出啥事，你找个和尚来家里干啥？
0: 啥和尚啊？这是咱家的那个隔壁的，你王叔啊。
2: 你是
1: 传说中的隔壁老王。
2: 王叔你好，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没事吧？
0: 哎，老王没事吧？这不
1: 啊，没事。哎
0: 呀，这孩子没深浅，快，儿子，让王叔进屋坐。
1: 哎，坐。
0: 哎呀，让妈看看你。
2: 妈，
0: 儿子，哎，一年多都没回来了，那咋黑瘦黑瘦的呢？是不工作累的呀？
2: 没事，妈，不用担心，不累。
1: 哎，老李。你发现这孩子长得就和我年轻人一模一样呀？
0: 你有啥？
1: 我年轻人也那么帅。
0: 抽烟
1: 来。
2: 啊，我不会抽烟，王叔。啊，
1: 那喝水。
2: 哎呀，不用麻烦了，王叔。没，
1: 不是，那加多宝喝吧。哎，茶铁观音搁那个箱里去。哎，这快点，你看
0: 这老王。嗯。你说你头一回上人家，你知道那茶叶在哪儿呢？你儿子，
1: 我一算就搁那儿呢。
0: 你王叔这人吧，哪样都好，就是自来熟，不拿自己当外人。你说你，你陪你王叔聊会儿天，妈给你洗水果去啊。聊会儿啊。哎，
1: 没事，你放心，我有分寸啊。哎呀，孩子，哎，那个，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2: 得有一年多了。
1: 嗯，有了，差不多。嗯，有了啊。嗯，那个，搁北京是啊？
2: 是，我那个警校刚毕业，现在实习呢。
1: 呀，那以后得当警察呀？
2: 那可不。
1: 我说你这出手这么敏捷，一招给我制服了。
2: 对不起，王叔啊。
1: 警察那，哎，一般的有啥事啥也瞒不过你们哈。
2: 我们呢？基本看对方的眼神还有他的表情就能断定他是什么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1: 啊。那还有的一般你不能乱说呢哈。
2: 没事，随便聊，王叔啊。
1: 我听你妈说你二十七了哈。
2: 是，二十七了。
1: 有对象没？
2: 没有，我现在不想处，先把事业做好。
1: 哎呀，你这孩子，你男人应该以家庭为重，家庭幸福了，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2: 哎呀，我觉得处对象浪费时间也没啥意思。
1: 处对象没意思，那啥有意思啊？我跟你说，咱们国家

0: 啊，男女的比例严重的失衡，男孩多女孩少。你现在27，孩子，你以后37，你再找媳妇儿，我的妈呀，那竞争老惨烈了，整不好就得决斗。
1: 王叔，没有你说那么严重。
0: 这咋不严重呢？最简洁的办法，手机有一个摇一摇，搜索附近人最有效。
1: 王叔啊。你还挺前卫的啊！
0: 这啥话？你看你王叔岁数不小哈，但是新潮的事儿没有一样能难住我的。我那天在广场上扭大秧歌，我又想试试我那个手机好不好使。我在广场上，当当当当啷，滴滴的啷滴当，哒哒啷哒滴的啷哒滴个啷当，哎，就这么晃三下，摇出仨老太太。
1: 仨老太太？
0: 那可
1: 那你怎么处啊？
0: 一个一个处呗。第一个吧有点胖，第二个有点黑，第三个我直接给他拉黑了。
1: 王叔，嗯，那你说你这事儿，你家我王婶不管你啊？
0: 这事能让他知道吗？
1: 现在这通讯发达，互相一传都知道。
0: 你王婶，我俩住的远，他那块没有信号。
1: 没有信号？我王婶在山区啊。
0: 比那远。
1: 那老也不见面，感情能行吗？
0: 清明和7月15偶尔也聊聊天。啊？
2: 说啥呢？儿子，你王婶啊早就去世了。啊？你这一天没个正六，你跟孩子好好说话。你
0: 不是，孩子不以后当警察吗？我得看看他这反应快不快。
2: 儿子，吃点。
1: 王叔，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早点结婚吗？
0: 那对呗，你要是找了，你妈不就找了吗？
1: 我这次啊也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0: 是吗？
1: 是。
0: 哎，你今天喊你真的有
1: 这妈。妈呀，你说我从小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儿子合计给你找个老伴儿。
0: 你这点做对，我跟你说，
1: 我认识个李老师，比你大4岁，人家可有文化了，要不你俩见见面行不行吗？
0: 不，那个孩子啊。那个有文化是好事儿，但是你得替对方考虑啊。他有文化不行，你妈小学没毕业呢，他俩能生活到一起吗？那也没有共同语言呢。老李，你说对不对？
2: 啊，那个，对。
1: 那实在不行，我朋友他有个叔叔，是个离休干部。
0: 不是，孩子，我跟你说，退休的老领导，挺好。但是他当领导当惯了，净指使人了。那你妈要跟他俩成了，就净伺候他去了，谁能受了？老李，你说对不对？
2: 是那么回事。
1: 那就我孙大爷吧，行不行？
2: 哪个孙大爷呀？
1: 你认识？咱们小区我孙大爷啊。
0: 不是
2: 小区那个。
1: 王总，
0: 不是，
1: 王总，你让我妈发表意见，你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老孙头绝对不行了。
2: 所以听孩子说完，你别激动。你
1: 我孙大爷那人多好啊。他儿子是我同学，人在北京做房地产，那家庭条件可好了，行不行妈？
2: 儿子呀，妈的事儿吧你先别操心。你说我一个人过这么多年，哎呀我都习惯了，不想找了。
1: 妈呀，你说我就为你这事儿回来的，我给你介绍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那你要不找我也不找了。
2: 你看你这孩子那犟出又来了。行，我听你的。
1: 真的啊妈啊，
0: 那你听他的，谁听我的呀？
2: 看你这人怎么的？
0: 不是
2: 我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你那个孩子，那个你送你王叔回家吃饭去啊。
0: 我吃啥呀？你就给我吃山珍海味，现在我心里也是受伤的。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干啥？实话实说吧，干啥？
2: 说啥说呀？不说好的不行，当孩子面
0: 这功不说，我这说不着了。孩子，我跟你说吧，我和你妈都处2年多了。每次我跟他提出要结婚，他就说等等等等，我就一直在等啊。孩子你看看，等的一根毛都没有了。那我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有个爱情呢？是不是互相都有对方，那怎么就不行呢？孩子你给说一说这事儿。你说老李，这说呀。
2: 说啥呀？
1: 妈呀，
0: 我要。

0: 说你，他你就不敢踏，你都要嫁入豪门了，你说啥？
1: 王叔，我得跟你说两句。我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做儿子的，希望我妈后半生能够幸福。说句您不愿意听的话，我觉得您的条件跟我妈还不太合适。妈，你要执意跟我王叔在一起，那儿子也不管，那我的事儿你也别管了。我决定了，这辈子我都单身，我不结婚了。妈，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走了啊。
0: 站住！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呀？我和你妈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就算不结婚，我心里也有她，我也会疼她照顾她。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对得起你妈吗？她屎一把尿一把把你养大，供你上学，她多么希望你结婚生子成个家呀。你这样对待你妈，你属于不孝。孩子，我瞧不起你。
2: 儿子，妈和你王叔的事儿吧，妈不是有意想瞒着你，妈就是不想让你分心，好好的学习，好好工作，早点结婚，让妈抱上大胖孙子。即使妈马上就走了，这辈子也就没啥遗憾了。
0: 老李，别哭，不还有我呢吗？咱俩这辈子有缘无分，我想好了，今生无缘相聚，来世再做夫妻。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我都想好了，老李，实在不行我给你当保姆，我伺候你一辈子。
1: 妈，王叔，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啊，开玩笑。
1: 王叔，其实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默默照顾我妈，我是警察，我能看不出来你这点小心思吗？我就是给你下了个套，没想到王叔你真往里钻。王叔，也看出你对我妈是真心的，我谢谢你王叔。
0: 你这孩子，你还给我下个套，你这是给王叔一个惊喜呀。刚才我都有点崩溃了，这家要重见光明了。
2: 儿子，你刚才说那些话都要把妈吓死了。你
1: 妈，我还给你准备个惊喜呢。
2: 还给我准备个惊喜？
1: 我处对象了，都处一年多了。
2: 是吗？处对象了？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马上下车，我去接他。
2: 哎呀妈呀，太好了，儿子，那快赶紧去接
1: 去。那我先去，
0: 快点去啊！
1: 我去了，妈啊！
2: 哎呀，老王啊，
0: 老李，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2: 可不咋的，你说这
0: 一点准备都没有。
2: 哎呀，那孩子来了，咱得给做点饭呢。
0: 我去买菜去啊。
2: 行，你去吧。哎，站住！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刚才你说摇出仨老太太怎么回事啊？
0: 你看你这，你儿子不是警察吗？我也给他下个套，让他自己破去了。
2: 哎，回来没拿钱呢。
3: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什么事啊？怎么样？
3: 问你呀。最近怎么样啊？最近什么事啊？怎么样？问你。

0: 最近这些日子
1: 怎么样啊？
0: 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有什么不懂啊？
1: 是不懂。
0: 怎么不懂？
1: 这俩人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我这里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
0: 哦，对对，我想啊，问问你
1: 啊，
0: 这个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 哦，你问我学习啊？
0: 啊，
1: 还那样，
0: 忙不忙？
1: 每天一上班，读读报纸
0: 啊，
1: 排练自己的节目
0: 哦，
1: 练练词儿，
0: 好。
1: 业余时间呢，看看书，
0: 好。好，
1: 哎，
0: 钻研业务
1: 是
0: 认真排练，
1: 嗯
0: 啊，对，听说了，
1: 嗯，
0: 很多人呢跟我这么谈论，
1: 哦，
0: 说是个老艺人王凤山
1: 啊，谈不到
0: 钻研业务，一贯是这样，
1: 哎，
0: 真是认真，
1: 嗯，
0: 一丝不苟，
1: 是，
0: 好，
1: 啊，
0: 王凤山是你吧？
1: 啊，是我，
0: 啊，好，你这个名字很响亮，
1: 是啊，
0: 啊，就听你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名啊？谁给起的名？哎，这个名字好，王凤山
1: 啊！
0: 哎呀，这三个字好名字
1: 啊，哪点好？
0: 好，
1: 是啊，
0: 王凤山。
1: 嗯
0: 啊，王，你看这仨字，
1: 嗯，
0: 王是这个啊，姓王的王，
1: 对对
0: 啊，凤，
1: 嗯，
0: 凤山的凤，
1: 哎
0: 啊，
1: 嗯嗯，
0: 山。王凤山的山，
1: 这不废话吗？这不讲了半天叫这个，
0: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1: 那您别讲了，
0: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1: 哎，
0: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1: 哦，
0: 要学习政治，
1: 哎，
0: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1: 嗯，
0: 要学习文化，
1: 嗯，
0: 学习社会知识。
1: 对，
0: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1: 啊，
0: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1: 哎，
0: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1: 对，
0: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1: 嗯，
0: 我看你行。
1: 啊，
0: 你行
1: 啊，成啊！
0: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1: 哎，
0: 你学文化
1: 啊啊，
0: 学点吧。
1: 啊，学学，
0: 应当要这样
1: 啊，
0: 提高文化。
1: 哎，
0: 学学社会知识。
1: 哎，哎哎，
0: 好好，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1: 哎哎
0: 啊，
1: 哎，干什么？
0: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你是不错嘛。
1: 啊，不错嘛。您给我辅导，
0: 您学习很认真吗？
1: 哎，
0: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吗？
1: 哎哎，啊，好，
0: 你算我徒弟吧？
1: 哎，
0: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你拜我为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1: 啊，扣你啊？
0: 啊，
1: 我揍你！
0: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我为老师行不行？
1: 我谁啊？
0: 你算我徒弟？
1: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知你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0: 哎，马大学问呢？
1: 学问大。马大学问，
0: 你学啊？
1: 啊，你有什么学问？
0: 你学啊？
1: 学什么呀？我跟你学什么呀？
0: 学什么都行啊？
1: 啊，
0: 看你怎么需要吧。你需要什么？
1: 哦，
0: 你说吧，你说吧。
1: 啊，我什么都学。
0: 你学吧。
1: 啊，
0: 学什么？学文化。
1: 啊，哎，
0: 学点知识。
1: 哎，
0: 学点数学。
1: 嗯，
0: 学外语。
1: 嗯，
0: 物理化学。
1: 嗯，
0: 啊，学吗？
1: 学。
0: 学点知识。
1: 哎哎。
0: 学点地理，
1: 哎，
0: 历史，
1: 啊，
0: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好，
0: 音乐舞蹈，
1: 哎，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逢喜将作，
1: 啊，
0: 看孩子做饭，
1: 这叫什么学呢？这叫，
0: 你学吧，
1: 啊，我不学，我跟你学看孩子做饭，
0: 你还去，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1: 哦，
0: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好好，你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1: 啊，想想，
0: 那更应当啊。
1: 哦，
0: 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哎，
0: 社会知识啊，
1: 嗯，
0: 多看书，看报，
1: 刊物看吗？
0: 看看，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常看。
0: 哦，这青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哦，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1: 哎，没看。
0: 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1: 嗯，没看。
0: 怎么不看呢？
1: 嗯，他没有，我哪看见？
0: 怎么没有啊？

0: 没有。
1: 哎，我投稿不少。
0: 是啊。
1: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0: 是啊。
1: 啊，
0: 投稿很多。
1: 啊，
0: 出版了吧？
1: 都退回来了。
0: 你看，退回来的是不用的，
1: 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写那个大块的，
0: 大块的。
1: 哎，
0: 多大块？半斤一块。
1: 什么半斤一块？
0: 豆腐，
1: 大块文章。
0: 哦，写大块文章。
1: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0: 哦、
1: 嗯，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0: 啊、
1: 学术论文。
0: 是啊，
1: 我这不最近写个学术论文吗？
0: 哦，你写论文？
1: 写当然写写不好
0: 啊啊，
1: 写不好，瞎写吧。啊，可以说瞎写，
0: 还挺谦虚。
1: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0: 哦，
1: 我很忙，
0: 还能讲历史？
1: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瞎讲瞎讲，
0: 不简单。
1: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0: 哦，啊，你编了词典，
1: 编也编不好，瞎编。
0: 我看这是吹牛。
1: 哎，吹玩意儿吹不好，瞎吹。
0: 是瞎吹呀、啊！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1: 你看不出来呀、啊？
0: 哎，
1: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0: 有什么学问？
1: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0: 是啊，
1: 知道事儿多，看见没有？肚子、啊、
0: 这什么呀、
1: 啊？满都是书啊，念书都在这儿呢。
0: 这里有书，
1: 你听着，砰砰的，
0: 好嘛！
1: 这书念就，
0: 哎，这都看出来了。
1: 哎，你摸摸
0: 啊，
1: 摸，
0: 呵，
1: 使劲
0: 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好嘛，跟搓板一样啊，还摸呢？
1: 什么叫一棱一棱的？
0: 可不，
1: 一本一本的，
0: 一本一本的，
1: 哎，
0: 就这么个手，
1: 个手啊。这精装的，你小点数学吗？
0: 小
1: 算数愿意学吗？
0: 太愿意学了。
1: 笔算、珠算、答的算盘，
0: 哎，
1: 加减乘除，
0: 哎，
1: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哎，好，
1: 给你讲讲。
0: 哎，
1: 我是个数学家
0: 啊，
1: 我研究数学
0: 啊，
1: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0: 谁呀？
1: 我。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0: 啊
1: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
0: 嗯，
1: 听说过吗？
0: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啊、
1: 就是我
0: 啊，
1: 就是我，
0: 就是你
1: 啊。
0: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1: 陈景润
0: 研究这个猜想。
1: 哎、陈景润
0: 啊，
1: 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
0: 啊，
1: 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0: 啊，
1: 研究这个猜想吗？
0: 嗯，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1: 嗯，
0: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1: 啊？是啊，
0: 啊，
1: 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0: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1: 我把人猜想干猜灯谜破闷怎么猜了？
0: 嗨，
1: 乱套了。
0: 那哪行？
1: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0: 哦，
1: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的多
0: 啊。
1: 你要满江来了，有外国来了，我能不见他吗？
0: 哎，
1: 我到北京有。
0: 您得了，满江是谁呀？
1: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0: 对，牛满江
1: 啊，
0: 美籍生物学家。
1: 嗯。
0: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1: 他对对
0: 啊啊，
1: 他由外国回来
0: 啊，由外国回来，对，
1: 到北京了
0: 啊，
1: 对了
0: 啊，
1: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个人吧？牛满江，
0: 知道、
1: 哦，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0: 嗯，
1: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0: 啊、哦，是是，
1: 共同在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不知道我哪儿住。
0: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啊。
1: 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继周教授了吗？
0: 啊，
1: 跟佟继周一块合作研究成功，
0: 啊，
1: 达到世界水平。
0: 嘿，
1: 细胞遗传学
0: 啊，
1: 佟继周啊，
0: 知道知道，
1: 生物学
0: 在报纸上常见
1: 啊。对，
0: 佟继周
1: 应当有我，我们也我应当去一块研究
0: 啊。
1: 我没去了，
0: 你怎么没去啊？
1: 我不是病了吗？
0: 哦，
1: 闹病，
0: 那应该带病坚持参加。
1: 我想的就病。发烧
0: 哦，
1: 我感冒
0: 是啊，
1: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0: 哇。

0: 现在变了个二锅头了。
1: 你是二锅头，
0: 你他妈65度还不二锅头？
1: 我说错了，56度啊，
0: 五十六度也没那么高，
1: 46度
0: 没有，
1: 36度啊，
0: 36度就不高了，
1: 甭管高不高，反正我烧了，
0: 哎，你够烧的，
1: 哎。对，这北京召开这全国科学大会吗？全国各地的数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各个专家汇萃一堂。到北京开会吗？
0: 哦，
1: 北京召开人民大会堂开的。
0: 哎，
1: 全国科学大会吗？
0: 是是是。
1: 你去了吗？
0: 我
1: 没见通知啊。
0: 哦，
1: 没通知我。
0: 对，没有你这号。
1: 你这什么话？
0: 考吗？
1: 你这什么话？
0: 没你这号。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0: 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6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1: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啊？
0: 你的废话，我医院挂号啊。
1: 你挂什么号？
0: 我文学艺术家，你问问。有我这号，
1: 有文学艺术家，
0: 又文学，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唐诗300首，千家诗我能背，
1: 是啊，
0: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我能背，
1: 嘿，
0: 我最喜好这个诗词，我最喜欢攻读毛主席的诗词，我最爱读周总理的文章，我爱看陈老总写的诗词，我也研究诗词，诗词，我没事也写点儿，一清鹅。念农消，清平乐，西江月，卜算子，满江红。我也写这个。
1: 您这学习的精神很好。
0: 我最近我这边写了一篇西江月。
1: 哦，
0: 我写了几首西江月。我哪天我拿给你看看。
1: 哎，
0: 看吧。
1: 好啊，我
0: 看看吧。
1: 哎，看。
0: 明儿我带来。
1: 哎，
0: 明儿我给你看看。
1: 啊。
0: 我
1: 您写的西江月，
0: 西江月以什么为题呀？
1: 以什么为题
0: 啊？那就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为题。
1: 是啊，
0: 从咱们国内来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1: 哎，
0: 全世界都是这样。咱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
1: 哎，
0: 我写的诗词。
1: 是啊，
0: 我拿你看看。
1: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0: 在这儿你听听
1: 啊，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啊，
0: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1: 没人的地方，
0: 没人地方，我念你听听。
1: 毛毛就在这儿念，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我怕人听见，
1: 怕人听见，
0: 都被他们听见。
1: 哎，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0: 哦，这就为让人听见，
1: 多新鲜呢！
0: 我不知道，
1: 嗨，
0: 我不懂，
1: 不懂啊？
0: 那还不懂啊？
1: 要怕人听见，后台说去。
0: 哦，对对，那我念念
1: 念，
0: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1: 您念。您客气。
0: 西江月啊，头一句啊，是6个字啊。新的宪法颁布。西江月
1: 啊，
0: 是6676的句子啊。
1: 怎么6676？
0: 就是6个字6个字，7个字6个字。
1: 哦，
0: 6个字6个字。7个字6个字。
1: 哦，
0: 就是这样念，这叫6676。
1: 好，
0: 要4576那就清平乐了。
1: 对，
0: 这叫西江月。
1: 哎，好，
0: 我念听讲。
1: 哎，
0: 西江月啊，
1: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你这些爹，
0: 就在这儿说。
1: 舍不得
0: 啊！别舍不得，就为让大家听。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由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1: 对，
0: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长。

0: 咬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肃清流毒，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1: 是这样，
0: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1: 对，
0: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是
0: 中国地大物博，
1: 哎，
0: 资源丰富无穷，
1: 嘿，
0: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1: 啊，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
1: 哎，
0: 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乌猛虫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滚货啊，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1: 嘿，
0: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1: 是
0: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1: 是
0: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1: 嘿，
0: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1: 对，
0: 战争引起革命，
1: 哦，
0: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深严壁垒，
1: 是
0: 更加众志成城，
1: 嘿，
0: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1: 对，
0: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1: 嘿，
0: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
1: 哦，
0: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为人民服务，
0: 西皮二黄精细，
1: 哦，
0: 青衣花脸老生，
1: 你听，
0: 唱打念翻做表情
1: 啊，
0: 基本功要过硬，
1: 对呀、啊，
0: 河北梆子剧种
1: 啊，
0: 唱腔确实好听，
1: 哎，
0: 评戏更是受欢迎，
1: 嗯，
0: 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取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1: 好，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
1: 啊，
0: 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
1: 哦，
0: 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蹦蹦蹦蹦，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需下苦功，
1: 那是。
0: 有味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像
0: 杂技凭耍变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中，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用功，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0: 哦，各位姐妹弟兄，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病。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呀，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哦，
0: 姓马名叫三立。
1: 嘿，
0: 出生原籍北京。
1: 哦，
0: 1916属大龙。92斤体重。
1: 哎，你这干嘛？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呀，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你呀，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就领奖。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

0: 十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2: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2: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喊了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
0: 帮
1: 你算是人情，
0: 帮
1: 帮
0: 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哎、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了。
0: 哎，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哦、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0: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咱们说
1: 也是患者，
0: 也是患者，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
1: 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他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的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掰功劳或者咋地，
0: 不爱翻这个小账。
1: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他就寻跟老马聊一聊这事儿呢，要是成了你更好。

0: 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1: 对了，
0: 对吧？
1: 对了，
0: 但是我师父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1: 哎，对，
0: 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个
0: 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1: 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吧，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0: 啊，对对对，
1: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0: 对对，他是那样，哦，我救你是本分，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1: 所以怎么讲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不帮是这个本分，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0: 哎呀，
1: 我们把任老电话
0: 打进来。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1: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0: 啊，
1: 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宁也在吧？
0: 在，
2: 哎呀，
0: 师傅，
1: 刚聊您呢。
0: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1: 刚说您呢。
0: 那啥，那个师傅，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0: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0: 啊。
2: 跟他呢聊了把这事儿。
0: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0: 不是师傅，你呀，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知道你的性格吧，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2: 哎，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的。
0: 你看，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对，张老师，
1: 哎，
3: 你这回可真是冤枉任老了。
1: 哎呦，那个
0: 老马，
1: 你跟老爷，
3: 我在呢，
1: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在一起呢啊！
1: 哎呦，
0: 你啊，
1: 怎么回事啊？这个啊。
0: 啊，师傅，你跟钟旺在一起呢，你俩搁一块儿呢，哈，
2: 啊！对，他这胆都吹着了。
1: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现在冤枉那个任老了，当时我也在呢。你看任老
0: 在呢，
3: 任老和那个马厂长就是谈的时候啊，我都录音了，你给我听听吧。我都录音了。我不是怕那个马厂长反悔吗？
0: 啊，
1: 还是钟旺有这个经验哈。
0: 他老是洗脑的。
3: 留一手，现在我手机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是，千万不能冤枉人老了啊！
1: 啊，行，等等，咱们
3: 回放一下啊。
0: 录音呢，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3: 对。
1: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好嘞，哎
4: 哎，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七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七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七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七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1: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0: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1: 挺实在。

0: 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但是任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2: 对，在呢。
0: 老爷是这样哈，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13: 没办法的事儿，
0: 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2: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0: 风湿、
12: 啊？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啊，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啊。
0: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哎，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13: 对，比较痛苦，
0: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啊，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13: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0: 嗯嗯嗯。
13: 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
0: 嗯嗯嗯。
13: 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
0: 哦。
13: 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嘛。
0: 对。
13: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
0: 嗯。
13: 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儿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儿吧，她老婆婆就给她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她生的不是男孩，所以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0: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
13: 哎、
0: 这个重男轻女是啥挺严重的哈。
13: 对
0: 啊啊啊！
13: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
0: 挺生气的，
13: 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0: 也是经历过的。
13: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0: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13: 对，
0: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三十天，
13: 对呀、
0: 啊，三天就走了，
13: 那就完了呗。
0: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13: 你看，
0: 哎呀，
13: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0: 确实，
13: 当时她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就我说马厂长
0: 啊，
13: 还天天得上班。
0: 对，
13: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0: 我都不敢想象。
13: 自己嘛，
0: 不敢想象、
13: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
0: 完
13: 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0: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13: 对呀、啊，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 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0: 这都是
13: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0: 对对，
13: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

0: 根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
1: 嗯，
0: 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2: 没办法。
0: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
2: 嗯，
0: 你就不行了。
2: 对，
0: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
2: 嗯，
0: 它不是剧烈的疼。
2: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
0: 哎，
2: 就现在您吃东西呀，包括生活作息呀，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
0: 哎，
2: 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0: 年轻都好挺，
2: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0: 对呀，
2: 嗯，
0: 他不就那样吗？
2: 嗯，
0: 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2: 哦，啊，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0: 对，
2: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儿也是挺命苦的。嗯，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0: 对。
2: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0: 对。
2: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0: 嗯，他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
2: 嗯嗯嗯嗯。
0: 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
2: 嗯，
0: 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妈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2: 哦哦，
0: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
2: 对，
0: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儿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
2: 嗯，
0: 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
2: 嗯，
0: 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嗯，他下午更厉害了。
2: 对，
0: 对，
2: 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0: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
2: 嗯，
0: 你说那个我妈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
2: 嗯嗯嗯，
0: 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
2: 嗯嗯嗯，
0: 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2: 对对对，
0: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嗯，
2: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哎，赶紧出门。
0: 那对呀，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2: 对，
0: 九十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
2: 嗯， 嗯， 嗯， 嗯，
0: 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二里地呀。
2: 嗯， 嗯， 嗯，
0: 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
2: 嗯，
0: 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
2: 嗯， 嗯， 嗯，
0: 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
2: 嗯，
0: 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2: 就这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嗯， 嗯， 嗯，
0: 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
2: 嗯， 嗯，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马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
2: 嗯， 嗯， 嗯，
0: 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2: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
0: 哎，
2: 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
0: 哎
2: 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
0: 哎，
2: 我觉得，嗯，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0: 那你也
2: 没
0: 有那个马婶儿他厉害呀。
2: 对，但是
0: 马婶儿对不？
2: 他
0: 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他遭这个罪，
2: 哎，
0: 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2: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0: 对，
2: 然后
0: 哪不伸手都不行。
2: 对，大冬天，
0: 哎，嗯，
2: 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0: 对呀，
2: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0: 哎呦，特别不好治。
2: 嗯，
0: 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
2: 嗯，
0: 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
2: 嗯， 嗯， 嗯，
0: 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2: 啊啊，
0: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迟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
2: 嗯嗯嗯。
0: 完了。

0: 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的，就他们当地吧、
1: 嗯、
0: 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
1: 啊，
0: 反
1: 正顶，反
0: 正
1: 顶着呗、
0: 哎就是、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
1: 嗯嗯嗯、
0: 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一样的。
1: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我你说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0: 怎么拉扯的，你
1: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马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0: 对，
1: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了，
0: 对，
1: 条件好啦，这个该享清福了，
0: 钱没得治，
1: 追悔莫及。
0: 对，
1: 但是住月这事儿、
0: 哎，
1: 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0: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 对对对，
0: 哦、嗯，完了，马婶她就是，她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了？
1: 病根来了、嗯、
0: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1: 啊，睡失眠。
0: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
1: 嗯
0: 就一抽一抽的。
1: 嗯。
0: 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
1: 嗯。
0: 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1: 嗯嗯。
0: 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啊，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
1: 嗯。
0: 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儿、
1: 嗯。跳跳的感觉。
0: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啊，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时候马婶儿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啊，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
1: 嗯 嗯, 嗯。
0: 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啊。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1: 你使不上劲儿。
0: 对对
1: 对，
0: 它就它那个关节，让它要是当年它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
1: 嗯嗯 嗯，
0: 就它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它不听使唤，
1: 不吃劲。
0: 后来它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
1: 嗯嗯，
0: 啊啊啊，完事就越来越严重。
1: 哎，
0: 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
1: 嗯 嗯，
0: 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跟他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1: 皱

0: 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了，
1: 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0: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觉得
1: 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样，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0: 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湿，我关节炎，
1: 对，
0: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1: 他就没有
0: 不重视。
1: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0: 重视
1: 完事儿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阻。
0: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1: 对呀、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
0: 哎呦，
1: 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它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0: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1: 那对呗，
0: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1: 啊。你没见过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
0: 词儿叫特别飒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就是那种，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
0: 就没成想，
1: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0: 反差太大了。
1: 对呀、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0: 受不了了。
1: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啊。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怕啥你知道不？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0: 啊，
1: 就这种情况，
0: 怕 想不开。
1: 对呀、
0: 那
1: 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0: 对
1: 对不？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他提不了，
0: 提不了。
1: 所以总要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巴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1: 对呀、
0: 越看心里越翻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
1: 生，会有一些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他就是这样子。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那好有啥用啊，
0: 好
1: 他疼的还是他呀。
0: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1: 那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0: 啊。对啊，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1: 那你咋整，
0: 唠不过去了。
1: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孩子。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要不就得饿死。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这个真的啊、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

0: 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
0: 对、
1: 起色。
0: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就给他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子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他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傅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吗？咋得的这个病啊？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傅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这块我觉得师傅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它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0: 对
1: 啊、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0: 对呀、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1: 这是属于唱主角的。
0: 对，这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傅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1: 是七年生的吗？
0: 不是，
1: 我这两天挂这七年了哈，
0: 七年就印上了呗。
1: 啊、
0: 那时候不是，
1: 不是
0: 就给我马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巴，
1: 三年
0: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
1: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
0: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去想过，你知道不？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0: 对，
1: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啊，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0: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傅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这你知道吧？对吧？
1: 可以外用啊？
0: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1: 哦，外用的、外用的方式
0: 每天都能给他敷三四遍吧。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马婶吧，她那个疼痛啊，和她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汤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

0: 现象，哎，一点点的就改变了，
1: 就是、
0: 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1: 这个是眼巴前儿，
0: 哎，
1: 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可明显了。
1: 嗯、
0: 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呢嘛。
1: 啊啊啊！
0: 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
1: 嗯、
0: 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
1: 嗯，
0: 慢慢它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1: 就虽然
0: 你看，就你能看到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1: 虽然我们不懂，
0: 哦，
1: 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
0: 哎，
1: 都在我们眼巴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0: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儿，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儿。
1: 嗯，
0: 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扒瞎啊，
1: 嗯，
0: 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0: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
1: 哦哦哦哦，
0: 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1: 太棒了，
0: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1: 这个、
0: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1: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对呗、嗯？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1: 转
0: 吧、
1: 哎。
0: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
1: 嗯嗯嗯。
0: 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哎，能抬这么高。
1: 这么多年
0: 啊，
1: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0: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我看见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1: 高兴啊！
0: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估计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1: 嗯 嗯。
0: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太、哎、好了。
0: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
1: 嗯、
0: 我师傅给他配的药、
1: 嗯、
0: 内服、
1: 嗯、
0: 完了再加上外用、
1: 嗯、
0: 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1: 嗯嗯嗯嗯，
0: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能下、
1: 嗯、
0: 半层楼吧，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1: 所以有的
0: 就搁我们那儿待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0: 哦，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的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0: 对，
1: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7: 对，
1: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七的话。
7: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
1: 嗯，
7: 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
1: 嗯，
7: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1: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0: 对，
1: 好高兴了啊！
0: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嗯、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知道不，就跟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那天可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啊、
0: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
1: 嗯、
0: 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马婶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
1: 嗯嗯嗯
0: 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
1: 啊，想
0: 拍他一下脸，
1: 看看知觉。
0: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1: 看看反应。
0: 对，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
1: 疼。
0: 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

0: 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1: 嗯，
0: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期，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1: 太少了。
0: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1: 很珍贵，
0: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1: 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0: 对，
1: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0: 他们家整个问题
1: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0: 对对对，
1: 撑起来了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在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1: 对
0: 不？
1: 对对对
0: 对，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1: 哎，这个真是，啊，
0: 哎呀，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1: 人老爷子还
0: 在，
1: 老爷子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2: 好事，
1: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人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人老，我就点名了啊。
0: 磨去。
1: 钟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这个咱们的助理钟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余家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0: 不用偷的是吧？
1: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儿，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次是执行的，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0: 嗯，
1: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7: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8: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8: 哎，赵宁老师。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说你和蔼可亲，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节目中的地位了。
0: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8: 对呀，还有就是任老嘛，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0: 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

0: 在给我们奋战的，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1: 是张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
0: 啊，
1: 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0: 啊，哈
1: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
0: 啊，
1: 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当时买了80多盒，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
0: 啊，
1: 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0: 很便宜，你捡着了。
1: 嗯，是啊是
0: 啊，
1: 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0: 对，
1: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
0: 啊，
1: 效果还来的特别快
0: 啊，
1: 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哎，我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
0: 啊啊！
1: 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
0: 啊啊！
1: 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它的就是来得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哦，
1: 对对，
0: 嗯，
1: 赵宁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0: 啊。
1: 嗯，这已经有10多年了，
0: 心脏，
1: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0: 哦，
1: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
0: 哦哦哦，
1: 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
0: 哦，
1: 而且还怕声音。
0: 哦，
1: 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
0: 哦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
0: 嗯，
1: 还有那个电话铃声。
0: 嗯，
1: 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
0: 嗯，
1: 我就怕吓到自己。
0: 哦哦，
1: 还有
0: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1: 对。
0: 哦，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
0: 哦，
1: 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
0: 哦哦，
1: 心口这儿就觉得抖。
0: 嗯，
1: 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
0: 嗯，
1: 有时候疼，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
0: 嗯，
1: 要是这个说话说得急了，
0: 嗯，
1: 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
0: 哦哦哦，
1: 嗯，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期啊，我就想着这真好。
0: 哦，
1: 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0: 反正三期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
1: 嗯，
0: 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哦，
1: 好的好的。
0: 哦哦哦，
1: 行。
0: 嗯，
1: 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张宁老师。
0: 嗯 嗯， 嗯，
1: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等你的好消息。嗯，好，
0: 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父也是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期7年才出一次，就是你第一年惦记完，这7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7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他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他这个药是挺好的，
1: 嗯，
0: 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
1: 嗯，
0: 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1: 好，
0: 哎，
1: 行行，
0: 那就先这样啊。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觉得有点犯难。

0: 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
2: 哎。
3: 张军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2: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2: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任老爷在吗？
4: 啊，你好，这位朋友，
0: 老爷爷出差呢啊。
2: 那我师傅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2: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3: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
2: 啊。
3: 舌头麻。
2: 嗯。
3: 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尤其是手指尖啊麻的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昏昏沉沉的。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2: 对，
3: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就像平时泡茶那样
2: 啊，
3: 带茶饮就行。
2: 嗯，
3: 哎，在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
2: 嗯，
3: 哎，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2: 嗯
3: 啊，你看现在啊，不留那个哈喇子了。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2: 别客气。
3: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2: 走下去，我欢迎啊。
3: 这有啥毛病啊？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2: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到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3: 那我就都赖上了。
2: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3: 张明老师啊，
2: 哎，
3: 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
2: 哎，
3: 那怎么那么好呢？
2: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果你全国也没有啊。
3: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2: 啊。对对对，
3: 哎，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2: 那肯定的呀，它7年生的，它在地里长7年，你想想它的药效得啥呀，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4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3: 对对对，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我老啊摊牌胜利了。
2: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3: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7年的三七呀。
2: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7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3: 那郑明老师，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2: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3: 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2: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有。

0: 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人家那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众旺天天跟我通，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
1: 哎，
0: 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1: 哎，好好好
0: 啊。
1: 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0: 就赖上了，
2: 好，
0: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来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4: 哎，就这么四门。
3: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4: 哎，全都能唱。
3: 您都能唱什么？
4: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3: 哦，这是唱的一门。
4: 哎，
3: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4: 啊、是
3: 比较容易。
4: 京戏啊，
3: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4: 是啊，
3: 这个角儿也多。
4: 哎，
3: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4: 不错的，
3: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4: 怎么影响啊？
3: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4: 是啊，
3: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4: 可不是吗？
3: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4: 什么叫冷门啊？
3: 您看现在昆曲

0: 没人唱了吗？
1: 这个昆曲啊，
0: 哎，我认为有意思。
1: 好啊，
0: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1: 哎，
0: 我特别喜欢听。
1: 是是，
0: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1: 好啊，
0: 《金山寺》，
1: 哎，
0: 我最喜欢听。
1: 是是，
0: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1: 哦，
0: 您听过没有？
1: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0: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1: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0: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1: 哪个梅老板呢？
0: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1: 煤铺老板
0: 啊，他很喜欢我。
1: 是啊，
0: 他说侯宝林，你这嗓子忒好了。
1: 嗯，
0: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1: 你听
0: 哎，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1: 唱戏啊？
0: 不是，摇煤球了。
1: 也叫摇煤球。
0: 这是说笑。
1: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0: 跟梅先生一块唱，
1: 哎，
0: 那咱可不行。
1: 是啊，
0: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1: 那倒是啊，
0: 人家的艺术好，
1: 哎，
0: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1: 那都得好啊。
0: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1: 好，
0: 我对这个昆曲啊
1: 是
0: 会几出。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1: 谁呀？
0: 韩世昌
1: 啊，韩先生啊，
0: 跟这个白云生
1: 啊，
0: 这二位老先生，
1: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
0: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1: 哎，
0: 这二位我都学。
1: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0: 哎，
1: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0: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是您的老师。
0: 哎，
1: 哎呦呵，
0: 跟他可不太熟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0: 哎，不太熟识
1: 啊，
0: 因为他的艺术好
1: 啊，
0: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1: 哎呀，
0: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1: 哎，这不像话。
0: 嗯，
1: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0: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1: 是是，
0: 我崇拜，
1: 应当崇拜。
0: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0: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1: 哎，
0: 看我就去学他。
1: 是是，
0: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1: 啊，
0: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1: 是
0: 这老二位唱，
1: 哎，
0: 那是正好
1: 感情。
0: 那个小生念出来那个好听
1: 哦
0: 啊，那个赵崇
1: 是
0: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1: 哎，
0: 一片丹青。
1: 你叫好啊？
0: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1: 你叫好行啊？
0: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1: 哦，
0: 我就叫好。
1: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0: 我这不是我唱
1: 啊，
0: 我这是学人。
1: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0: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1: 啊。您唱什么呀？
0: 昆曲太难了。
1: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0: 哎，
1: 嗯。
0: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1: 哎，
0: 差一点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1: 是是，
0: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1: 就这么难。
0: 所以嘛，
1: 哎，
0: 我简直容易的学。
1: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0: 我喜欢这个梆子。
1: 梆子，
0: 哎，
1: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0: 我对梆子有根基。
1: 哦，您唱梆子？
0: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1: 啊？李桂云知道啊？
0: 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0: 哎，
1: 嗯，
0: 那就是我姐姐。
1: 哦，是你姐姐。
0: 嗯，
1: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0: 哎，
1: 嗯，
0: 这个
1: 这怎么意思？
0: 就这差点
1: 啊，是差点。
0: 那你也不懂、啊、
1: 怎么？
0: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1: 哦，
0: 我们是师兄弟。
1: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0: 哎，
1: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0: 对了，
1: 哦，
0: 他比我年纪大，
1: 是是。
0: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1: 哦，那不能够
0: 叫大姐。
1: 好，
0: 就那么意思。
1: 是
0: 秦凤云，
1: 秦凤云。
0: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1: 歌。哦，是是是。
0: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词、
1: 啊、不错呀啊！
0: 我师父，
1: 您师父是哪位？
0: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1: 哦，是是是，
0: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1: 不错，
0: 这老老板。
1: 对对对，
0: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1: 对，
0: 哎，他是我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1: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0: 青衣花扇。
1: 哦，青衣花衫，
0: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衫吗？
1: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0: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1: 哟呵，
0: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1: 是啊，
0: 嗯，我尤其我这个身段，
1: 嗯，
0: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1: 哦，
0: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身条，
1: 哎
0: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1: 哦。
0: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1: 是
0: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1: 哦，那么好看，
0: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0: 像谁？
1: 张君秋。
0: 张君秋，
1: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0: 就您这个姿势啊，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1: 有点像素秋，
0: 像泥鳅。
1: 嗯，泥鳅，
0: 嘿嘿，
1: 泥鳅干嘛？
0: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1: 嗓子是很好，
0: 是。
1: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0: 哦，
1: 似乎差一点，
0: 哎，也不差，挺好。
1: 我对梆子我能唱，
0: 好，
1: 瘾头大，
0: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1: 哦
0: 啊，
1: 学过吗？
0: 学过，
1: 跟谁学过？
0: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1: 哦，
0: 嗯，
1: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0: 是啊。
1: 哪位？
0: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1: 他的艺名叫圆红。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那是你父亲。
0: 哎，不，那是我大爷。
1: 那你父亲呢？
0: 我父亲叫郭宝岩。
1: 郭宝岩。
0: 对。
1: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0: 听说过吧？
1: 哦，那梆子可好啊，
0: 感觉
1: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0: 哎，对，老梆子呀。
1: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0: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1: 老调的梆子。
0: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1: 可以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1: 好啊。
0: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1: 好。
0: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1: 哪点？
0: 不带设宴。
1: 嗯嗯，
0: 这叫摇钱相会。
1: 嗯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前哪点？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那点。
0: 哎，有打这儿唱。
1: 那行，
0: 我给您打家伙。
1: 行行行。
0: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啊，唱了，
1: 这就唱了，
0: 这就唱了。
1: 哎，
0: 嗯，
1: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0: 啊。是，
1: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着点。
0: 初次合演。
1: 对对
0: 啊。
1: 哪点？
0: 这个第三场啊。
1: 嗯，
0: 摇钱相会啊。
1: 嗯，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有打那句唱。
0: 有打这句唱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大调啊！
1: 是你来了，我
0: 这味儿啊，
1: 我听。

0: 你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

0: 哎，
1: 兵士，
2: 哎，不是这句喽
0: 啊，
2: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0: 啊。是啊，
2: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0: 六句？
2: 哎，
0: 什么词儿？
2: 什么词儿
0: 啊？
2: 你得问我呀。
0: 啊，对了，叫咱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2: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0: 我是我的词儿
2: 啊。
0: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2: 啊，
0: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2: 哦，
0: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2: 嗯，
0: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2: 啊。没听说
0: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2: 僵得慌啊？
0: 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2: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着？
0: 就是马虎了一点。
2: 马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0: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2: 我知道。
0: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2: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这头一句我知道
2: 啊，
0: 我是下边的。
2: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0: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2: 那您哪句马虎？
0: 我这第三句马虎。
2: 第三句马虎。
0: 哎，
2: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0: 我问第三句。
2: 是第三句啊。
0: 啊，你这第四句了。
2: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0: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2: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0: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2: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0: 是啊，坐那就完了。
2: 怎么会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说你报身子呢？这样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也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没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子吗？
1: 噔个噔噔噔个噔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个噔噔，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他已经走出来了。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2: 二

0: 一样
1: 吗？哎，不不不，这得说餐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1: 你没听说？
0: 马来，
1: 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了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哦，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得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得隆得隆个隆得隆得隆，咚里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
1: 我说你怎么拉手没完了？
2: 这赶紧找部门。
0: 咚里个隆咚个一个隆得咚。
1: 对。

0: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1: 这怎么这味儿？
0: 你听好，
1: 到里边儿啷个隆个隆咚里个咚，
0: 啥子了？
1: 哎呦呵，
0: 娃娃我的理不断，
1: 嘿，这腔可对着理了。
0: 哎，
1: 到里边儿隆里咚个隆咚，你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啊？张翠马。
1: 干嘛？
0: 嗯，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
1: 啊？当里个隆地咚，
0: 见一位大嫂坐要我钱。
1: 当里个隆地咚，个隆咚，你得还得等一等。
0: 我没法等了，甩灯里来下了马。
1: 也许这账还没还完呢。
0: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的这份儿？
0: 哎，这个这叫云遮月，
1: 云遮月。
0: 哎，
1: 我听你这像雪打灯。
0: 你甭管。

0: 见礼。
1: 不，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不好，我们是妇道，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1: 啊，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哦，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0: 嗯，
1: 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1: 这什么味儿？
0: 那真正梆子味儿。
1: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0: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啊，
0: 哪儿？
1: 龙门郡。
0: 哟，这又改了郡了。
1: 哎，这儿没改。
0: 龙门郡。
1: 这此庄年。
0: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啊？
0: 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0: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0: 哦，戏上。
1: 哎，
0: 这里叫大王。
1: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0: 那怎么着？
1: 他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又全认着了。
0: 又不对了。
1: 他无名的不晓。
0: 他差一字没关系。
1: 那不行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1: 这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咱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1: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0: 啊！
1: 干嘛猫打架呀？
0: 你问那刘英焕吗？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
1: 啊。这什么味儿啊？
2: 往前上，
3: 老板，
2: 你还能不能干了？
3: 能。
2: 能不能干了？
3: 能。
2: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3: 会。
2: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3: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2: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3: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2: 我什么责任？
3: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2: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3: 四回。

0: 年几号？
1: 四号。
0: 撞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哦，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2: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0: 注意啊！哎，
2: 你这叫踢死你！那戴眼镜倒车子还能不撞？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要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3: 收到，收到，
2: 这么快就收到了？爹，
3: 你干啥呢？
2: 爹，你飞过来的？
3: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八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着急吗？
3: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呀又？
2: 怎么的？那么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3: 那你说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个车干啥呀？
2: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3: 谁自己开的？
2: 老板呗。
3: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三回了，你这孩子你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2: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咋不撞呢？
3: 给劲！你说你这孩子多气人！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2: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3: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2: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上，说的
3: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2: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3: 吃伙食饭，那你成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2: 没有啊，
3: 那就用这事儿去就开你啊？
2: 还说了，
3: 咋说的？
2: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根本指不上我。他说的。
3: 啊、哦，他这么说的？
2: 嗯。
3: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2: 爹呀、
3: 啊，
2: 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3: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2: 嗯，想。
3: 好，想在这干呢。
2: 嗯，
3: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方，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2: 咋竖啊？
3: 咋竖？那么的呗。我想个招啊，你那么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着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明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2: 有这样。
3: 有口号啊？
2: 嗯，
3: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2: 讹人呐？
3: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都不起来。
2: 啊！
3: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2: 行，不行，
3: 怎么的呢？
2: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我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3: 对呀、啊，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2: 你快点想招。哎，
3: 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2: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3: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2: 不认识，你就快说吧。
3: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2: 对。
3: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你老，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

0: 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1: 我刚才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0: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1: 搞脚咋揍？
0: 进屋你就踢我呗，就像你妈踢我似的。哎呀，对，啊，明白没？
1: 明白了没？
0: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1: 我明白了。
0: 当时爹就把你竖起，
1: 摔杯为号呗。
0: 对，
1: 那我就听声了啊。啊，
0: 我记住啊，
1: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啊，
0: 没事没事。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0: 滚一边去。
2: 因为啥
0: 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这看着您了，
0: 看着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0: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啊，
2: 大爷，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0: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0: 啊，你是打替班的？
2: 对。
0: 那么的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好进屋。
2: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0: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0: 我你骂人呢？
2: 怎么了呀？
0: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2: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0: 对对对，
2: 我再来一遍，来，咱开始，来，南边一位，啊，哎。来，
1: 老板，
2: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1: 这什么情况？
2: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1: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哎
2: 呀，讹什么人？讹人！
1: 你看我的，
2: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1: 怎么不这招不用了吗？
0: 我忘了。
2: 大爷，您刚才说啥？
0: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哎，喊的好啊。
2: 您没事啊？
0: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哎呀，你是老板是吧？
2: 我就是红浪漫的老板。啊，
0: 也，这小子咋的？
2: 他呀，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0: 啊，看车的。啊，哎呀，这小子看车可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0: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啊。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
2: 他还好呢，大爷。啊，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0: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啊，
2: 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0: 我一拽你，
1: 听着，
0: 揍我，
1: 消。
2: 大爷，您喝水。
0: 这怎么两杯呢？
2: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
2: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0: 套路让人 漏了套路。你们，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2: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0: 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2: 大爷，
0: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胀肚啊。
2: 咱这
0: 我有喝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2: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0: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2: 不会，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最好是玻璃杯。
2: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下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它
2: 两千多呢。
0: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
2: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0: 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十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的也没事，那杯都行。
2: 大爷，啊，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我在这开发票，我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
2: 刘大爷。
0: 对，
2: 刘大爷，嗯，您可来了，刘大爷，嗯，坐，刘大爷坐，来，刘大爷啊，嗯，
0: 我叫刘老四，哎
2: 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0: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2: 刘大爷，你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嗯，就是去年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嗯，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0: 是我们到哪就是待一天两天的，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真的。哎
2: 呀，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嗯，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吧？
2: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0: 我们都是这样。
2: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0: 啊，有我那个老
2: 那个，您儿子呢？
0: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
2: 那是你儿子？啊，
0: 他叫刘老五吗？我刘老四吗？
2: 刘老五是您儿子？
0: 这还有什么岔头吗？这玩意儿？
2: 不是。您爷俩这名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
0: 俺俩起的就是按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了。
2: 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0: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锄头吗？我听说。
2: 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两天因为他，我撞好几回车了。
0: 撞几回了？
2: 算今天四回了吗？
0: 嗯，这跟你有直接关系，你撞车。
2: 这
0: 那玩意儿，人不得长点脸，撞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撞四回。
2: 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嗯，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0: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2: 别，刘大爷，说的都是气话。嗯，就咱这层关系，嗯，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0: 活广告啥？
2: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嗯，大爷您来到红浪漫，嗯，我也没啥送给您的。嗯，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0: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两千多。哎
2: 呀，不贵，两千多块钱小钱儿。
0: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你看我能收。
2: 大爷，嗯，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 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以后有礼物还送给您，好不好？
0: 不要，
2: 也拿着吧。哎呀呀，哎，拿着。

0: 喂，拿着，拿，哎呀，拿着点吧。
1: 老板，啊，这是不玻璃杯碎了？
2: 是啊。
1: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啊，你是净，哎，上红浪漫了，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2: 你听我说，事儿我都摆平了。
1: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2: 你听我说，
1: 我让你认识我老五。
2: 干什么？这是你爹。
1: 你躲了，老板，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哎呀，
2: 这是你爹，老五，你
1: 别装了。哎呀！
0: 哎呀！
1: 干什么？
0: 哎呀！
1: 咋的了？
0: 你还
2: 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我刚给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干什么玩意儿？来，谁？
1: 哎呀，
0: 起来！
1: 哎呀，这老五的脚劲儿可太大了！哎呀，
2: 那个老板呐，哎呀，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确实也干不了，你这定的太好了，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俺爷俩不干了，我回去了。哎
1: 呀，刘大爷，你回来。站住！
2: 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1: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2: 啊，你知道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呢，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2: 表示啊，
1: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前蹄，马到成功，
2: 马到成功，
1: 万事。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3: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1: 老五来车了，
3: 接客人。那个我调岗位了吗？
2: 啊，这他不干了，你看看，来，看我的，来往这边打一把洞。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走，
1: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4: 浙大喜讯，爆炸新闻，我妹妹就要结婚了，大喜大喜！
5: 我外婆已经过去了，重启通信。
4: 我们已经在空广播站发出邀请了，
5: 我的广播站播了一整天的安夜
4: 婚年的家到了，家去了，再到了大喜的日子，我在那儿，我在那儿，我就是他小子老子
5: 我好像听谁说你妹妹妹夫不姓氏，
4: 我让你的哀乐给闹的，你差点没把村长给呛死。
5: 你这个人就是霸道。
4: 我在好奇了，
5: 你爹你的观摩死我的人了，
4: 这两个人别跟我搅在一块儿去，
5: 这两个事情产生了，怪得我。
4: 你还这个事儿弄的，你
5: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两个是一个村的村民啊，
4: 这两年我手头里有点沉了。
5: 这两年我发财致富，
4: 这个人什么事都要跟我比，
5: 我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能矮别人三分。
4: 你说我妹妹啊，头一次结婚，你比得了吗？
5: 我外婆头一次四次，你比得了吗？
4: 这还有二十回的吗？
5: 还不是比场面，
4: 比场面你也比不过我呀，
5: 啊，不见得。
4: 为了让我妹妹金婚银婚，永不离婚，我出50000块钱，在电视上。为他们点播了一首歌曲，
5: 5万块钱写一首歌，《
4: 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让他播半年。导演同意，
5: 同意，
4: 就是把播出的时间往后推了推。

0: 什么都不？
1: 晚上两点半。
0: 那就变了半夜一将。
1: 摸完了以后，电视上就剩下三个字儿：
0: 再见了，
1: 早上好。
0: 你比不上我，
1: 你怎么的？
0: 为了表明我的一片孝心，
1: 哈，
0: 我拿10万块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月的讣告，
1: 比我多5万。
0: 上面还有我外婆的制服遗像，
1: 我怎么没看见？
0: 我都没有看见，
1: 跑哪去了？
0: 后来准座找到了
1: 啊，
0: 他说蹲在第8排，真正最下面那一坨子。
1: 你这还是制服遗照呢？
0: 这知道的呢，这是我外婆的遗像。
1: 不知道的呢？
0: 还以为是个防伪标志，
1: 成了专利产品了。哈哈。
0: 我不敢了。
1: 怎么了？
0: 好过了、
1: 嗯、
0: 欠我的钱了、
1: 啊、
0: 我挣了半个月我不给他钱。
1: 你这就不如我了、
0: 啊、
1: 我5万块钱、
0: 啊、
1: 只给了他500块钱。
0: 这个事我佩服你
1: 啊，
0: 抠门你是第一。
1: 我也佩服你啊。
0: 何德？
1: 你是2.5抽烟的
0: 啊，
1: 净冒傻事。
0: 我上当上当上当。
1: 同志们，到我们村东头来了。
0: 村民们到村西头来了。
1: 我们村东头举行婚礼了。
0: 我们这里是人家的追悼会。
1: 我们这边热闹啊。
0: 我们这边刺激啊。
1: 我们这边吉祥。
0: 我们这边好玩。
1: 我们这边来啊。
0: 我们这边来。
1: 我们这边有洗脚的按摩。
0: 我们这边卡纳沃火。
1: 我们这边有民族舞。
0: 我们这边脱衣舞。
1: 我们这哎，咱们俩拉客了，你是怎么回事了？
0: 我多一个人，多一个份子钱。
1: 我们这已经架起了8口大锅了。
0: 我们这里垒起了10个大灶。
1: 我们
0: 啊，
1: 知道我们这儿做饭呢，
0: 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又要大炼钢铁了。
1: 我们已经请了80个厨师。
0: 不行吧？我们请了120个小姐。
1: 我急死了，还请神武小姐？
0: 谁让你请了我们的厨师啊？
1: 我厨师轮流做饭，我剩下当保安，我怕丢东西。上回我丢2面桌子。一个高压锅，
0: 我这里小姐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不就是陪大家玩呢、啊？
1: 嗯，
0: 如今没有小姐，哪个愿意来呢？显得人多，
1: 死人靠这拉客。我们这收了不少的彩礼了，
0: 我这里记账收的多。
1: 我们这，我别胡说啊啊！我们这光菜的口不悦，我们家收了半个仓库。现在我们家人洗澡啊，用的都是菜的口不悦洗澡。
0: 哎哎，这是洗澡的洗
1: 不是洗碗盒就不
0: 洗，洗不到我
1: 啊！
0: 我这里收那些被和毯子多的没有办法
1: 啊！
0: 最后我干脆
1: 怎么着，
0: 1块钱一条披发
1: 啊，
0: 摊摊的挤烂6个脑壳呀、啊！
1: 你这是起哄多呀、啊！我们这收了10几台彩电，
0: 我那里收20个骨灰盒，
1: 我什么你都收啊，这你也收啊？
0: 你收那么多彩电干什么？
1: 我彩电，我一屋子里放一台彩电。我厕所里放一台最大的彩电，我一边上厕所一边唱卡拉 OK， 这叫唱高房。
0: 哎，
1: 嗯，唱茅房。
0: 我这20个骨灰盒
1: 啊，20骨灰盒，
0: 我们家人手准备一个。
1: 我下
0: 去，最后多出4个，实在是没有人要，
1: 怎么办？
0: 我拿钱，我装钱用。
1: 有拿这个装钱的吗？
0: 呀，这才保险呢
1: 啊， 啊！
0: 哪个贼敢偷骨灰盒啊？
1: 不是缺德。我们这有宵夜啊，
0: 我们这吃的。
1: 我们这有南北大菜，
0: 我们这孙门海鲜，
1: 我们这是满汉全席，
0: 我们这跑肚拉稀，
1: 我们这吃坏了，你们那吃坏了，我找人多，去个饭店。我们这好酒随便喝啊，
0: 我们这好烟随便抽，
1: 我们这好酒喝的最后人一打倒的。成喷泉了，
0: 我们这好烟抽的都是这样
1: 的，少抽点，抽喷了，你这
0: 太好抽太好抽。
1: 我们这有纪念品啊，
0: 哦，
1: 走着抽到我们这儿，一人领了这么大，活的
0: 啊，
1: 鲤鱼
0: 啊，
1: 一人发一盆，牵着水鱼回家了，养七只妹妹结婚了，舔着妈妈回家去，
0: 这多有意思！是、嗯、我啊，我这边每个人发一个照片，
1: 照片。谁照片？
0: 我外婆的。
1: 哎，这遗像谁敢要？
0: 对，这也是遗像。
1: 看看，
0: 竟敢迎娶麦当娜！
1: 一万个东西， 哎呦，我们为了烘托气氛呢，请了20个专业搞笑的，
0: 我们这里有3-4个专门搞哭的。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专业搞笑的一说结婚大典现在开始了，一口气要笑3小时。
0: 我们这一说追悼会开始，他们就哭啊，反正不哭足5个小时，我不给钱。
1: 我们这边笑笑都笑哭了。
0: 怎么呢？
1: 他们说挣他们这点钱太不容易，笑的脸都抽筋了。
0: 我们这边哭着哭着都哭笑了啊！他们说我们最追的这一堆人里头没有一个是真菩萨。
1: 这两个队伍通口汇合了，
0: 这下乱了，
1: 互相谈谈机会了。
0: 对，你那边吃好吧？
1: 我们这好行了。我们这边吃了一桌，上了一碗肉丸，这么一数只有8粒，
0: 这还有2粒
1: 啊！刚一出锅，让厨师试味给试没了。
0: 你厨师锅了
1: 啊？我们这一桌他做一小不自觉，上去一勺子摇头5粒，咽下去之后，当时脸上就咽红了，烫的烫的。又上来一盘扣肉，我一数只有3片了，这我不能克制啊，我不能够冷静，我不能够沉默，我上去就是一筷子，走，
0: 拿着脸变，
1: 我连盘子都夹走了。
0: 你不错了，我这边还差一些，
1: 你们那边怎么差？
0: 我这边连菜都收不上岸，
1: 怎么回事？
0: 我那小姐端着菜一边走一边擦茶了。
1: 120小姐不够他们吃的，
0: 到我桌上只剩下菜餐了。我吃了2汤糖炒饭，
1: 哎呦，这么恶心！
0: 我一看这玩不上事，
1: 怎么办？
0: 我亲自到那个食房门口走着，
1: 凑合就吃。
0: 我到那一看，
1: 我这个牙呀，怎么了？
0: 黑压压几百人守在那
1: 儿，我要饭都给招了。
0: 有没有谁喊了一声“掐吧”？
1: 完了，闹包肚，
0: 一窝蜂冲着厨房里一顿乱吃啊！我挤进去一看，
1: 怎么了？
0: 连灶火都没有。
1: 哎呦，你还真吃了。看看那个吃了，
0: 我抢了半个小时，就捡着一颗白菜2个分了，
1: 怎么办？
0: 那我也没有客气
1: 啊，
0: 我站着见有赶快查
1: 查。你到我们这边来吃吧。
0: 啊，
1: 我们这边多少凭你这身骨能抢到熟着吃。
0: 我不来
1: 啊，
0: 我这边交了200块钱人情款，没有4个人。
1: 哦，
0: 但是我这边马上开始摇钱了。
1: 和你们死人还摇奖
0: 啊！我这头得捡3万块钱呢。
1: 那你就不如我们这边了
0: 啊！
1: 我们这边有6合彩，返还率80%。现在我已经得了12包积分了。
0: 你不说我们好玩，
1: 你们怎么好玩？
0: 我们这有10桌麻将，
1: 我们这边全体连骰子。
0: 我们这里围着棺材打电子游戏机。
1: 我们厨房里头我们玩闹鬼。
0: 我们在灵堂里头开舞会，
1: 我们新娘的床上造旗子包，
0: 我们这里还有旗子看，
1: 我们这热烈庆祝杨琦的妹妹结婚大典歌舞一晚会，现在开始。
0: 人正哀悼，完了太太，潇洒走一回。健身小品大赛现在开始了。
1: 首先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
0: 谢谢你的红包，
1: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0: 我们悲痛万分，
1: 让我们祝愿新郎新娘安居乐业。
0: 要
1: 给
0: 我找个一场太不差
1: 了，你办你的丧事。
0: 好好，
1: 先洗手。
0: 好，
1: 哎呦，我们这个舞蹈跳得精彩，我们这歌舞是双舞，双舞双舞，那个俩女孩穿服装都漂亮，
0: 真的
1: 越出汗了啊，跟没穿衣服差不多。哦，气成一看你啊，真的没穿衣服。哎呦，就穿这么短衫短裙，就这么唱。一排不敢看，不敢看。妇女主任、村长、镇长不敢抬头。
0: 别
1: 看，我就是坐第一排，
0: 怎么样？
1: 回去以后啊，长得一脸闹病。三天没敢出门。
0: 怎么样？
1: 在家里拿毛巾烤热乎了。
0: 你问我啊，你怎么的？
1: 我这个热闹啊，
0: 我这跳群舞。
1: 跳群舞，
0: 哎呀，上面要的把棺材都跳翻
1: 了，哎呀，那是跳什么群舞？
0: 我外婆从里头滚出来了，
1: 群舞脱下来
0: 了。后来跳跳的发现前面都是领舞的人，
1: 好刺激啊！我们这边请来了著名的歌星前来助兴，
0: 你哪个歌星？
1: 哎呀，我很疲劳了，我很疲倦了。刚才我在春熙头赶着场去了，是为喜者演唱的，
0: 在我们这唱。
1: 接下来我在这边为喜者演唱一首歌曲。 啊，贵谁？贵喜者了。
0: 喜者在我们这边
1: 啊，现在是
0: 结婚
1: 啊，接下来我为活者啊，欢迎演唱一首《淫鬼情未了》了。
0: 嗯，那个
1: 淫鬼，淫鬼，他那怎么是喊你一样的了？
0: 你要唱死一个是怎么的？
1: 什么了？
0: 啊，那是结婚不能唱死人的歌。
1: 哎呀，唱结婚的歌曲了。现场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车来车往。
0: 烧给你
1: 放，我老家
0: 也是闹鬼的。
1: 哎呀，怎么都是闹鬼的了？
0: 哎呀，我的老妹呢？
1: 好黑呀！
0: 这是要上厕所了吧？
1: 唐总歌厅都是这个味道了。
0: 你还要劳务费
1: 啊？
0: 你要残废吧？
1: 啊，你要残废吧？打时间吧！
0: 兄弟们，我们的追大公晚会继续进行。
1: 他们用来接着开始，
0: 下面是女生小合唱
1: 啊，
0: 先唱着刘爱姐、张爱姐和赵爱姐
1: 三个老太太，
0: 哎，三个爱姐化好妆，对着棺材就开始，
1: 这是念着念着，
0: 亲爱的寡妈爱，我们这里的真钱马有，
1: 马产钱有，
0: 提的是对我们这个巨大的城市，
1: 我们感到安全的北村，
0: 这是找到你这个炮手，
1: 嗯。
0: 我们的收入
1: 大大下降，他现在就是我们的二套。
0: 嗯，为了寄托哀思，我们排练了一个节目，希望你能够喜贺。请见女生小合唱，
1: 正在有。
0: 嗯嗯，预备，三，四，
1: 走！哎呦，啥子干子干不去搞一点，来就活干干子干不去一点，这个人来
0: 的真说伟大，当古的人够别个潇洒的噻，
1: 他俩吸鼻子吗？
0: 吸鼻子啊，他怎么就不用
1: 了？干子的人哪有吸鼻子？你这个人嘛，
0: 亲，
1: 三三我的歌我要独唱啊，
0: 你还走太你五音都不全，
1: 你是二号手机比我还差些，你昨天欠了个五块钱，他现在还没有还的啊，还找我买菜了，
0: 你这是赖皮，
1: 我上次不给我
0: 又给你
1: 们
0: 给
1: 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
0: 你们给你们给
1: 你们给你们给你们
0: 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
1: 三天
0: 是不是？我做了一顿饭，唱的好是吧？
1: 一个人那是唱三汤圆小合唱，
0: 小合唱，先
1: 唱了，
0: 先唱了，先大谢。
1: 东来雪上天，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一片麻将声，哎呀妈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今天晚上好热闹，我们三缺一。
0: 哎，怎么回事？他在这里，我外婆从棺材里坐起来了。
1: 他怎么坐起来了？
0: 他也唱了一首歌，
1: 他唱首什么歌呢？
0: 其实不像高，其实我像鸟。
1: 好厉害！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5月28号，电影《只此青绿》《青绿不语》《丹青不语》初夏见面会温情落幕，张翰、孟庆阳、谢素豪、刘佩然等主创到场，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沉浸式的感受影片的东方美学魅力。电影《只此青绿》是改编自同名现象级舞蹈史剧，采用古今双线叙事来讲述了故宫研究员在研究《千里江山图》时候穿越时空，邂逅了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故事。15岁的奚梦进入宫廷画院学艺，历经层层磨砺，携手众多匠人完成传世名画。影片打破了天才独造的传统叙事，诠释众人共绘一卷的集体匠心，而贯穿全片的青绿意象更成为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现场还和10位热爱舞蹈、热爱传统文化的小舞者一同进行了舞蹈表演。这场特别的同台演绎不仅带来了精彩的视觉享受，更让青绿之美、古典韵雅在互动和共舞中代代传递。5月30号开始，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荧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演已经正式开启。这一抹承载着少年赤诚与匠人坚守的青绿，将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相信这一份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会在一次次展卷中星火相传，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由王维任担总编剧和总制片人，钟少行导演，卢靖姗、余文乐、余文文、蒋璐霞、鞠婧祎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自官宣定档6月19号以来，就收获了诸多热议和好评。昨天影片又发布了秘密档案，揭晓片中角色的强势技能和团队分工，令观众对于他们的集体作战效果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发布了危机来袭版的预告，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直面的充满危机的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任务也在新预告中紧张来袭，令人感受到艰难凶险的危机作战局势。复杂惊险的营救过程，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的英勇无畏，姐妹间的动人情谊，以及团队的机智协战，都使影片对观众充满了吸引力。电影《绝密任务》主要讲述了12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极限时间内营救一名重要女性人质的任务。当他们与敌方遭遇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是一支装备精良且手段残忍的恐怖武装集团，该恐怖组织还企图制造危害性更大的导弹危机。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如何在队长陈子敬的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在绝境中逆转不可能的绝密任务，他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都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影片将于6月19号全国上映，敬请观众走进影院去感受他们的付出和守护。

重磅硬核二战史诗大片来袭，由至暗时刻金牌班底倾力打造的年度战争巨制诺曼底72小时昨天正式开启了全国影院的预售，同步释出了终极重磅预告。影片将于6月6号全国上映，精准复刻诺曼底登陆历史性时刻，以真实历史为基底，跳出传统战争片战场厮杀的叙事套路，聚焦改写世界战局的登陆前夜关键72小时，解锁大荧幕极少呈现的二战核心秘闻，用极致真实的镜头语言还原一场关乎亿万命运的生死博弈。作为年度最受期待的历史战争力作，影片由知名导演安东尼·马拉斯匠心执导，奥斯卡级实力派演员安德鲁·斯科特、布兰登·费舍双雄领衔，一众国际影帝影后倾力加盟，顶级制作班底搭配真实厚重的历史叙事，打破大众对诺曼底战役的固有认知，带观众沉浸式见证二战史上最惊险、最纠结、最关键的72小时决策时刻，为观众带来兼具历史深度、视听震撼与人性温度的顶级观影体验。

验。影片是由奥斯卡口碑佳作《至暗时刻》原班班底打造，品质保障有目共睹。导演安东尼·马拉斯以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将密闭空间内的心理博弈和高压氛围刻画得入木三分。柏林银熊奖得主、三次艾美奖及全球金球奖提名演员安德鲁·斯科特与第95届奥斯卡影帝布兰登·费舍领衔主演，双雄对峙，张力十足。此外，奥斯卡最佳美剧女配角提名凯瑞·康顿，艾美奖与金球奖双料影帝戴米恩·路易斯等实力派强势助阵，全员硬核飙戏，共筑二战鲜活群像。

们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这一首《逆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日，农历4月16，星期一，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转微风，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节不只是孩子们的专属，对奔波的成年人而言更像是一场满心向往的放空邀约。今年儿童节落在周一，忙着手头琐事的你心底是否也悄悄生出了几分羡慕？是否忽然向往起无忧无虑的童年了呢？我们比孩子大的不过是岁月的痕迹和世故的尘埃，而我们远远逊色于孩子的是人间最难得的美好，纯粹无垢的本心，舒展康健的心境，还有不被世俗定义闪闪发光的未来。其实儿童节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它提醒我们，虽然岁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我们不该让心里的光泽也随着暗淡下去。想对所有的大朋友说，没关系的，你依然可以过儿童节。今天就暂时的放下大人的身份吧，去吃一些爱吃的零食，去看爱看的动画片，去做那些你认为孩子气的事。我们无法拒绝长大，但我们可以选择带着童心去长大。愿你不管走了多远，见过多少人，经历过多少事，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孩子，永远干净坦荡，自在纯粹，相信一万种可能。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曲光是陈楚生在出道12年之际于201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是他对自己过往的总结，也是他以曲光者身份开启2/1音乐人生的新篇章。这张专辑不仅是他个人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也因其高品质而备受认可。制作人荒井十一和阿瑞更凭借这张专辑提名了第4届唱功北音乐盛典最佳专辑制作奖。专辑的核心概念是曲光，制作人黄景之一对此解读为，面对光明的一面代表着去尝试新的可能，影子的一面代表着过去，只要面向光明，阴影就会落在身后。今天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曲光》，首先听到专辑的同名开场曲《曲光号》。《曲光号》是由郑楠作词，陈嘉伟填词，以浩瀚宇宙为背景，探讨人在时代洪流中的位置与选择。

在这张专辑中，陈楚生放下了创作包袱，从唱作人退回到了歌手的位置，不再包揽全部的词曲。他表示希望通过合作以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音乐，让专辑更专注于演唱本身。在新的制作团队的加持之下，专辑保留了陈楚生注重旋律的特质，他温暖的嗓音依旧是感情表达的基石，同时又拓宽了风格疆域。专辑邀请到了一线创作人者的阵容，包括了郑楠、陈嘉伟、蔡健雅、小韩、葛大为等知名创作者，多位音乐人联手打造，风格多样，轻突破，巧妙融合了电子、轻摇滚、迷幻、流行元素，实现了商业和质感的平衡。有乐迷形容这张专辑的听感是集轻摇滚、迷幻、电子的主流流行专辑，并听到了郑楠和蔡健雅的影子。

这首《我好想你》回归到了陈楚生最擅长的深情慢板，用欲言又止、近乎自语的方式来唱出了心底的思念。而专辑中还有一些歌，比如说像《荒废光年》、《好久不见》等等，也是延续了对时间、友情和告别的思考，共同构成了这张专辑温暖而略带感伤的底色。

专业乐评人和大众普遍给予了这张专辑好评，不少媒体将之视为陈楚生一次成功的范例，豆瓣短评中也有评论称其带来了些许惊喜，在保持特有温度的同时也拓宽了音乐的广度。另外许多评论还提到这张专辑拥有很高的耐听度，被称赞为非常适合从头到尾循环的专辑，整体的这个听感很强，单曲平均质量也很高，专辑的编曲也备受称赞，几乎每一首歌都成功营造了独特的听觉空间。总之呢，这是一张重要的转型作品，尽管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曲光在陈楚生音乐生涯中的重要意义。他是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歌手，在保持初心的同时积极拥抱改变的成功范本。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有歌迷也在讨论中提到，笙歌每一张都在突破自己，我们歌迷真有耳福，并且从曲光一路追到后来的涂鸦森林，可见他已经成为了歌迷心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作品了。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送上这张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名字叫做《恍惚》，这是一首满载着眷恋的旅途情歌，旋律是淡淡的，却蕴藏着深深的回忆，被一些乐评人也称为专辑中最深刻的歌曲之一。我们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了。

0: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

0: 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有位听友的情况啊，我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想跟您一块唠唠。
2: 你说。
1: 他是心衰的朋友，但是跟别人比呀，他这个病情进展的有点吓人。别人可能是3-5年才走到的这种重症程度，他才1年的时间，心衰从1级就发展到2级了。如果说还不控制，马上就要发展到3级了。治心衰这个药啊，天天吃，控制的但是始终不理想。后来没办法啊，就全家人陪着专程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大医院确实不一样。
2: 那肯定不一样。
1: 嗯，
2: 大医院呢，医疗设备都是顶尖配置，药物资源呢更全面、更优质。
1: 嗯，
2: 专家经验也足。
1: 对，
2: 比如说咱说的心脏科，北京的安贞，
1: 嗯，
2: 这水平啊，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2: 如果是安贞都解决不了心脏病问题，那我们说你再去其他医院，也肯定啊解决不了了。
1: 嗯，确实。当时他们家到这个安贞医院之后啊，检查就发现说，哎呦，心脏一点力量都没有，射血分数也特别低，直接给他用上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上了一个设备啊，而且还给他配上了医用级靶向辅酶配合吃。
2: 你说上那个机器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呀非常熟悉的，
1: 嗯
2: ，ICOM。
1: 哦，
2: 这个前几年呢，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1: 嗯，
2: 哎，就是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啊，暂时替代。同时的话，像安贞呐，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动脉的反搏技术，
1: 嗯，
2: 哎，用一个球囊代替心脏，在血管动脉中啊收缩舒张，
1: 嗯，
2: 来推动血液运行。这都是专门针对啊重症心衰患者，增加心肌呀、的功能，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保障啊我们全身最基础的血液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使用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嗯，
2: 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快速稳定心肌功能，让心衰不再发展，
1: 控制住啊。
2: 而且他这情况很急，
1: 对，
2: 心肌也已经没有能量了，医用靶向辅酶得加点量用
1: 啊，
2: 快速补充能量，效果才会好。
1: 嗯，是，这医生让他一天吃2粒，结果才吃1周啊，他就感觉说喘气儿不像先前那么费劲了，就之前那种呼吸急促啊，使劲儿喘也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明显缓解了，这个呼吸慢慢的平稳下来了。然后说不到半个月，心率开始慢慢有回升这个迹象了。
2: 心率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范围，说明心脏啊每次跳动它的力量啊慢慢达到标准了。
1: 嗯，这好现象啊。
2: 对，因为心衰发展到后期啊，心率要不就是越来越慢，
1: 嗯，
2: 更多的呢是跳得越来越快。
1: 哦，
2: 哎，这是心脏功能耗竭的危险信号。
1: 嗯，
2: 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使用各种调节心率的药物，升心率或降心率，也很难把心率啊稳定在安全区间。
1: 嗯嗯，
2: 哎，更拦不住心衰的发展。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一粒370毫克，能精准补给心肌细胞，
1: 嗯，
2: 把心率控制在正常范围，让心衰不发展到2级、3级。这样才能从根儿上遏制住病情。
1: 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治病最难的点就是在这儿啊，说没有太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也没有便捷的获取渠道。咱要是说早知道安贞医院能用这么好的这种

0: 治疗的方式，那肯定更多朋友都奔着安贞去了。
1: 都奔着安贞去看病啊，也不现实。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全国的患者都往那儿挤，挂号倒是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呀，心脏病都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能行？你能为了治心脏病，全家搬到北京？安家落户吗？
0: 也不现实。
1: 哎，就算安家落户，那你说挂号都真费事，那医院里的一张病床，
0: 嗯，
1: 你更难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你病情不等人，咱们呢也没有办法常年呢在医院里住着。
0: 嗯。
1: 患者本来就心慌气短，活动受限，再漫长的等待，
0: 着急上火、啊，
1: 哎，再着急上火，水土不服。
0: 嗯。
1: 到最后啊，往往是号没排上。病情先加重了。
0: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啊，就是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困境，不仅是专门给听友们打通了这条稀缺资源通道，更是拼尽全力煞费苦心的把安贞医院都认可重症患者都在用的硬核好货带过来，就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让大家不用排队啊，咱也不用说找门路，在家就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营养心肌，是心肌细胞专供的辅酶。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啊，说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带来呀？就怕错过了。
1: 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正在走手续。
0: 嗯，
1: 快的话呀，再有两天就应该完事儿了。
0: 嗯，
1: 到时候啊，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哎呦，这还真挺速度的啊！想要抓住这份安贞医院都认可的稀缺资源，想要给心脏补够代谢能量，控制心衰不恶化的，那么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不用排队，咱也不用再找其他门路，在家呢就能用上顶尖医院的同款好药，给心脏一份稳稳的保障。
1: 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句，
0: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不是啊有心脏病才去吃，
0: 嗯，
1: 而是人人都应该吃。
0: 是的，
1: 辅酶 Q 十啊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是维持心脏功能的关键。
0: 嗯，
1: 足够多的辅酶可以保证心肌功能，防止心脏病，并且改善各类心脏症状。
0: 嗯，咱说心脏只要是跳动，那它就必须有辅酶作为支撑啊。
1: 对，没错。当时啊，全球顶尖的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特地联合香港的顶尖科研团队，
0: 嗯，
1: 专门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
0: 嗯，
1: 就是研究辅酶对心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主要聚焦50岁以上人群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去观察心功能的变化。
0: 嗯，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正常人一天泵血量是多少？
0: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
1: 一个心脏正常的人一天的泵血量啊是6300升，这样才可以满足心脑眼肾全身关键器官的供血量。
0: 嗯嗯。
1: 但是过了50岁之后，泵血量啊就下降到了5000升。
0: 嗯。
1: 它就满足不了全身的供血。
0: 不够用了。
1: 最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啊开始下降。比如以前的时候爬楼梯上3楼一口气就能上去。
0: 嗯。
1: 50岁之后呢走一层你就感觉心跳加快。
0: 嗯。
1: 扫地收拾收拾屋子就感觉累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中间呢就得休息一会儿。
0: 嗯，就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呀自己年纪大了都这样，其实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了。
1: 没错、
0: 嗯、
1: 人过50之后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明显变慢，就会能量不足。
0: 嗯，
1: 心脏泵血量就开始下降。心肌缺血的时候人都会有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去检测发现心脏中的辅酶 Q10 含量已经从100%下降到80%。
0: 哦，
1: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及时补充心肌能量，最后结果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
0: 嗯，所以大家看啊，

0: 到了60岁，
1: 嗯，
0: 心脏辅酶锈蚀的含量仍然能达到90%以上，
1: 很高啊。
0: 心脏每天泵血量基本还能维持到啊6000升左右。
1: 那这个数值对于老年人来说已经非常标准了。
0: 所以说呀，你看他们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
1: 嗯，
0: 像是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就压根儿没有，
1: 不存在。
0: 哪怕是到了70、80。他们啊，也没有出现心脏病。
1: 嗯，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够，能量足，就不会有心梗，也不会有心衰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那你像是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衰的人，足量补充辅酶之后，增强心肌能量，短期内可以改善心慌、胸口憋闷、心绞痛等症状，
1: 嗯，
0: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频繁憋醒，
1: 嗯，
0: 干点活儿，爬个楼梯，不会感觉累。
1: 对，
0: 长期服用，提升心肌功能，把心脏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会继续发展。在香港，心脏病患者服用辅酶1年以上的患者，辅酶含量都能上升到80%，不会突发心梗、心衰。这才是吃辅酶真正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辅酶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啊，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咱说，只要人活着，心脏再跳动，你就离不开它的滋养。等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已经出现心脏不太舒服，确诊心脏病之后，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心脏的能量供应，它是越来越弱的。这时候，咱就必须要快速的补上心脏的能量。
0: 这个就说到点儿了，我得补充一句，
1: 嗯，
0: 辅酶锈蚀啊是人人都要吃的，
1: 是，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得吃对啊，因为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真正它有治疗功效的。有机会大家要体验一次啊，你吃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医用级别了，吃上你就知道吃辅酶原来你是可以有明确体感的。
0: 对于已经确诊心脏病，特别是已经到了心衰阶段的患者来说，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 Q10，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补救"这两个字？
1: 我觉得啊，孙主任就是亡羊补牢，这个羊圈破了，赶快把它修好，咱别让剩下的羊再丢了啊。那放到这个心衰患者身上，这道理也一样。赶紧给心脏加固防线，别让心衰程度说再往不可逆的方向去发展，要把病情稳定住、控制住。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1天1粒，370毫克，直接给心肌细胞能量提供桥梁，
1: 嗯，
0: 让心肌功能不再下降，补救心脏每天的能量消耗。
1: 对，及时来补充。心脏只要是跳动，它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0: 辅酶是心脏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桥梁。
1: 嗯，
0: 只有足够的辅酶，才能保证心脏细胞正常的能量代谢，能正常的利用营养产生能量。只有足够多的辅酶，才能够支持心脏1天10万次的跳动。
1: 嗯。
0: 而心衰患者是最缺能量的，他就像走下坡路，
1: 哎，
0: 长期能量不足，心肌功能加速下滑，再想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1: 是的，
0: 现在很多重症心衰患者，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都得垫高枕头，就是因为心肌功能一直在持续衰退。
1: 所以补充足够的辅酶，这是补救心衰最好的措施了。
0: 没错，
1: 嗯，
0: 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医用级靶向辅酶补救心脏1天的能量消耗，补救心肌功能。
1: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啊，1天1粒儿，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衰患者的救命刹车。所以，不管是刚查出心衰的轻症的朋友，还是说已经到了重度急需稳住病情的朋友，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补救措施。 我们心脏啊，咱说经不起等待。

0: 你病情更是耗不起拖延。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1: 400-875-3533，400-875-3533。
2: 而且这补救啊，可不是空口说的。
0: 嗯，
2: 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它可以改善症状，是所有心衰患者的刚需。
0: 嗯，
2: 什么是刚需？
0: 就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你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刚需。
2: 辅酶啊，是心脏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0: 嗯，
2: 对于心脏来讲，辅酶也就是刚需。
0: 是的。
2: 但是普通辅酶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刚需。
0: 嗯，
2: 因为普通的辅酶 Q 十进入体内就被全身呐、给分配了。
0: 对。
2: 而心脏仅仅拳头大小，能分到的仅仅呢只有0.5%。
0: 嗯，他分到的这个份额太少了。
2: 对，
0: 哪怕说大家伙说，哎呀，我用的这个辅酶含量高啊，300毫克，进入到心脏也仅仅是1.5毫克。这种辅酶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太少了。
2: 对，像是心衰，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连翻身都费劲儿的时候。那点普通辅酶的量，就好比你快饿死的时候，给你呀、2粒大米，
0: 嗯，
2: 所以说这种辅酶 Q 十，我呀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啊去吃，
0: 嗯，
2: 你有吃辅酶 Q 十的钱，你还不如多吃点牛排，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0: 对，
2: 而真正想吃出效果，给心脏能量补充营养，你就必须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
2: 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370毫克高含量，是能真正通过定向递送技术，直接精准送到心肌细胞的有效含量。
0: 嗯，所以它是心肌细胞特供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吃进心脏当中，让咱这个心脏马上吃饱吃够能量。
2: 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是充足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就会进入正轨。
0: 是的，
2: 有了能量、有了劲儿的心肌细胞，它的工作能力自然呢就提升了。
0: 嗯，
2: 也就是说，稳定了心肌功能，不再让它呀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0: 嗯，
2: 接着呢，在持续补充的过程中，每一粒370毫克都在持续滋养心脏，让心脏的力量慢慢增强。
0: 嗯。
2: 原来那种啊稍动就心慌、喘不上气、晚上睡觉憋醒的症状都会跟着逐步缓解。
0: 嗯，
2: 一般吃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心率会逐渐恢复正常，心肌供血越来越好，心衰不再继续发展。
0: 嗯，控制住了，并且是越来越向好了啊。
2: 对，
0: 心衰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咱说已经耗不起了，你多浪费一分钟，多缺一点能量，心肌功能就多一分损耗。那么这种37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靶向递送技术，才能快速的补上这个缺口，从根儿上缓解症状，稳住病情，这才是大家伙正确的选择。
2: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它能24小时给你心肌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解决了心衰患者用药时的一个老大难的弊端。
0: 什么弊端？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心衰患者，他最熬人的不是白天，而是漫漫长夜啊。
0: 哎呦，这个听过，就是夜里本来就是心衰犯病的一个高发期呀。
2: 没错，
0: 嗯，
2: 心衰患者常吃的药，像是氟塞米、托拉塞米这些利尿药，还有美托乐这类抑制心率的药，包括地高辛等强心药，都有个绕不开的病端，就是效果不持久。
0: 哦，
2: 它是有半衰期的。你看白天12个小时，你可能吃3次药，夜间12个小时我们不吃药，这就容易造成白天药物浓度高，夜间药物浓度低。没有药物的支撑，就容易出现夜间发病，这也是为啥心衰患者怕夜间的原因。
0: 真是这样啊，不少患者整夜都睡不踏实，就要么就睡着睡着

0: 被憋醒，坐起来半天缓不过劲儿，要么心里自己就揣着事儿呢，怕这个病情突发，不敢深睡。当然了，家属也跟着遭罪啊，夜里根本不敢合眼，就怕一不留神这个患者出状况，照应可能都来不及。
1: 这个里边呢，我们说为什么心衰的病人怕夜晚，怕平躺？因为呀，在你平躺的时候，你脚里呀，那些水肿存下的水，就会回流到心脏。
0: 哦，
1: 哎，你心脏啊，每次收缩就要蹦出更多的血。但是你心脏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它没有劲儿啊。你相当于让一个已经饿得快死的人，让他呀
0: 加
1: 班干活，
0: 对，
1: 直接就会把他饿死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心脏有劲儿呢，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腿中白天淤的这些水分，给它推走，推到哪里去呀？推到肾里去，
0: 排出去，
1: 就排出去了。
0: 对，
1: 你才会腿不肿，心宽敞，胸不闷，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前提条件，你心脏要有劲儿，
0: 是你得有力量。
1: 所以说，应急腹酶为什么能24小时守护心脏？因为它不光有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10， 还特别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三者形成黄金配方，专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用药的这个弊端，
0: 强强联合了。
1: 其中红曲米能辅助调节血脂，减少血管里的垃圾沉积，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泵血少了负担，最关键的是脂肪酶，它就像是一个呀控制成分，可以使啊你药效延长，不仅能促进辅酶 Q10 和红曲米的吸收，还能让有效成分在体内缓慢释放，一粒持续释放24小时。
0: 哎，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这个黄金三角配方，既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又能给心脏减轻负担。这简直就是为心衰患者量身打造的24小时的护心神器了啊！
1: 没错，
0: 这
1: 三者一结合，就能实现24小时维护心脏，白天给心肌补充能量，让患者活动时不心慌、不喘，
0: 舒服；
1: 夜里药效平稳释放，心脏始终有劲儿，有力量，血管保持通畅。从根源上减少夜间憋醒、突发病情的风险，
0: 安全，
1: 实现24小时全天护心，这才是长远的补救。
0: 是的，
1: 不光稳住了当下症状，还能让心脏在全天都有保护。
0: 而且孙主任您说过，心衰患者的心脏它经不起反复折腾啊。
1: 对，
0: 这种长远的补救就是让大家心脏全天都处于能量充足、负担减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用再怕说夜里发病，也不用频繁换药啊、加量啊，大家伙最起码能稳稳当当、消停的过日子，这才是心衰患者啊真正需要的长远的补救效果。
1: 但是杨迪，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对心衰患者更关键，
0: 还有更关键的点。
1: 就是心衰患者双重衰弱。
0: 哦，什么是双重衰弱？
1: 心脏和胃肠双重衰弱。
0: 哦，
1: 很多人只知道心衰患者心脏弱，却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心衰久了，肠道功能也会跟着衰弱。
0: 哦，
1: 心脏泵血不足，肠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蠕动变慢，吸收功能大幅度下降，这时候用药就成了大难题。
0: 所以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还真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有限制啊。
1: 心衰患者用药最讲究轻负担、易吸收，包括辅酶 Q10 也是一样，不管是吃什么辅酶，前提一定是好吸收才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水溶性配方，正好解决了肠道衰弱、吸收难的弊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真的是为了心衰患者量身定做的啊！ 从根源上解决了吸收难、负担重这个大难题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心脏没劲儿啊，对胃肠蠕动影响非常大的。大家看心脏要去哪科啊？叫循环科呀。什么意思？就是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这是啊心脏的功能。也就是啊，心脏要把血送到全身，但全身的血要回到心脏。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的时候，哪里离心脏最近呢？
1: 哪里离心脏最近？
0: 哎，
1: 是哪儿啊？
0: 胃呀，对不对？心脏在哪边？左边。
1: 左边。
0: 大家呀，看一下自己的片子，胃呀，正好是半包围顶在心脏的下方。哎，而且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看过什么？猪肚、牛肚，都是绒毛，像不像海绵？
1: 是。
0: 非常疏松的，大家想一想啊，胃的特点，第一个离心脏近，第二个它非常疏松，所以说当全身血回心脏回不去的时候，它会堵在哪儿？
1: 堵在胃里。
0: 对，就像塞车一样，在心脏那塞车，胃就是心脏前面的一个大停车场啊，这不就堆满了全身的血液吗？
1: 爆满了。
0: 所以说当心衰的时候就会出现胃部的水肿，所以说心衰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吃不下去饭，胃胀，吃两口就饱。这个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心脏引发的。
0: 直接也造成了心衰患者用药压力很大，没法吸收，到胃里啊就被胃酸和这些淤血给泡住了，它不往前走了。
1: 动不了了。
0: 而水溶性辅酶的特性就是啊，不用肠道费力蠕动，消化液反复分解，它直接通过胃肠黏膜呀，它可以快速的吸收，精准的把370毫克辅酶 Q10 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
0: 整个过程啊，实际上也相当于什么，解决了心脏问题，把胃肠的淤血呀带走。哎，胃肠的淤血没有了，它不就减负了吗？
1: 是的。
0: 哎，那血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心脏里去了，你就给心脏精准的补充营养。所以说，哪怕你肠道啊吸收功能再差，肝肾功能偏弱的重症患者，吃的时候啊，你也不会觉得腹胀，不是？
1: 这个非常完美啊！咱说这才是真正的对症的精准设计。普通药物不管你肠道怎么样，硬塞给你营养，而咱们这款呢是先考虑你能不能吸收，再精准的补能。水溶性的吸收相当于给心衰患者肠道松绑了，给心脏也送了补给了，既补充到能量，又没添加负担。所以这是大家伙儿一个安心之选。
0: 没错，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呀，能安全吸收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0: 当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研究的时候，还直接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人。当时他已经是3级心衰了，常年卧床，胃肠功能啊极差，连正常吃饭呢都是困难。
1: 太遭罪了。
0: 因此用药肯定是格外的谨慎。医生给他常规心衰治疗药的同时，还特意搭配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来呀是给心肌精准的提供营养，二来呢是考虑到他胃肠耐受性差，其他补充剂他根本呐吃不下去，吸收不了。
1: 那这就弥补了心衰患者不敢吃药的弊端啊！别的你可以不敢吃，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可以放心吃了。
0: 像我刚才说这个患者，吃了7天之后，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核心就是因为辅酶被顺利吸收了，
1: 对，利用了。
0: 给心肌细胞充上了关键的能量，而且全程没有出现胃胀、恶心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因为它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和损伤啊，所以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刚才说这个患者后续坚持用，心肌呀功能慢慢提升上来，心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呀，我必须再郑重强调一遍，对所有心衰患者来讲，疾病正在发展的，长期用药的，只要你不想疾病越来越重，医用级靶向辅酶，你必须马上。

0: 常用。
1: 是的，
0: 越早越好。
1: 没错，医用级辅酶啊，是针对心衰患者缺能量、难吸收、怕负担的核心痛点研发的补救利器，病情还在发展的，吃它呢能给心脏踩下止损刹车，不让心衰往重度来发展。那么已经在用药的，吃它能弥补常规药物药效不持久、不补能量的短板，24小时护心，减轻脏器负担，还能让大家少遭罪、少复发。心衰这病啊，咱说耗不起也等不得，早一天吃上，早一天给心肌补够精准能量，早一天稳住病情，改善生活质量。现在就赶快拨打专属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锁定稀缺资源，给心脏精准补能，给肠道减轻负担，让患者吃得安心，过得踏实。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孙主任吗？
0: 哎，是我啊。
4: 啊，你好，孙主任。你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4: 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啊。我一名治
0: 啊
4: 治很多好了很多病啊。
0: 嗯。
4: 大伙都挺感谢你的。
0: 嗯，你
4: 我是一个在沈阳住的人。
0: 嗯，
4: 我是85岁了。
0: 嗯，
4: 这种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心脏病，最主要就是我失眠呐，失眠一天晚上就能睡2-3个点觉。
0: 嗯，
4: 在睡觉当中净做噩梦啊。
0: 嗯，
4: 这噩梦做的简直不像话了。那个我自己啊。都是害怕，人家说做噩梦和死人打交道就快死了，完了。但是那个现在说实在，这个好生活我还有点舍不得。
0: 你这样，我跟你解释，先解释做噩梦的事儿哈。做噩梦都是梦见自己比较关注、熟悉的人。
4: 对对对。
0: 你想想，你已经85了，你过去的同事、你的亲戚，肯定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的话，你做噩梦梦的都是死人，这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年龄段呐，小学生聊天肯定聊的都是动画片，80岁人关注的那就是衰老，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晚上睡觉之前困不困呢？
4: 睡前也反正有时就不困，就眼睁睁亮完了，
0: 这才
4: 是核心问题。
0: 你白天困不困呢？
4: 白天困，白天给你做就要睡觉。
0: 那你这典型的衰老引起的生物钟颠倒啊！
4: 啊！
0: 你除了失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4: 失眠，这就是心脏啊！完了干啥？这不睡不好觉吗？睡不好觉，完了才怎样？就做噩梦，做噩梦完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不舒服都怎么不舒服？说实在就有些闷呐。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我也大概了解你病情了。你说你身体是好还是不好？
4: 我身体我脚不怎么好。
0: 咱重新评价一下，我先说你回答我问题，你看你身体好不好？你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睡多久这样了？
4: 两三个小时这个失眠，我失眠老长时间了。
0: 有多长时间了？
4: 不瞒你说，刚刚有四五十年了，我就在那
0: 儿。那如果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四五十年失眠，别说四五十年，四五天失眠，那个小姑娘状态会怎么样？她要比你严重的多，你比十五岁的孩子身体都好。
4: 那你说我的身体还挺好啊。
0: 你先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如果四天不睡觉睡十个小时，他受得了吗？
4: 受不了，是受不了。
0: 你八十五了你还没事呢，你说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你不睡觉心脏休息不了，再加上本身你的年龄在摆着呢，人承受这些能力弱了，改善心脏的营养状态，减少心脏的衰老，同时把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吗？
4: 嗯，
0: 对不对？
4: 对。
0: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个叫睡眠节律消失，岁数大的人到吃饭点都不知道饿了，睡觉的点不知道困了，这是衰老引起的，长期做梦心脏很累，补充心脏的营养，我给你推荐最好的方法，香港老年人都用的叫医用辅酶。再有一个，你要用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因为你是生物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失眠问题。褪黑素受体激动剂有很多种，到医院去开，哎，我给你推荐用的叫阿戈美拉汀片或者是雷美替安，这两个都可以。
4: 啊，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完了之后早一点把香港这种特殊的医用靶向辅酶用上，把心脏的问题和脑生物钟的问题都解决了。哎，脑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你就知道困了，你就真正的睡觉了。
4: 嗯，
0: 哎，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再加速衰老了，胸闷心慌的问题也就没事了啊。
4: 嗯，
0: 你的心功能，你的睡眠跟年龄相配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4: 这么简单
0: 啊？
4: 嗯，
0: 非常好治的病。身体没问题的，简单的两个药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
4: 啊，好啊，那我谢谢你呗。
0: 啊，不客气啊。
4: 谢谢那个孙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4: 啊，好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5: 呀，孙主任，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5: 冠心病都8年了。
0: 啊。
5: 平时啊老是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5: 心在发慌，就感觉做贼踢尿胆的感觉。
0: 啊。
5: 哎，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犯心绞痛。那一犯心绞痛就跟到鬼门关似的呀，那疼的那浑身直冒汗。
0: 嗯。
5: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跟一滩泥似的。一犯病就得赶紧含上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吃那个吃一粒都不管用，那都有的都吃好几粒，吃2粒或者是吃5粒10粒的。
0: 嗯，
5: 而且吃完之后吧还得在床上躺半天。这后来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挺好，我就用上了，确实效果挺好。
0: 嗯，
5: 第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一支，我是先放舌下含着，含了一会儿胸口吧这块儿那股气儿就感觉上来了，我才把这药咽下去。
0: 嗯，
5: 也就是1分钟，哎，就不疼了，而且缓过来吧就感觉没事人一样，就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5: 熬着一个了。

0: 我就觉得这个舒活香确实特别好。我现在用到现在，心绞痛不疼了，胸闷气短那种感觉呀也都没有了，心脏敞亮多了。
1: 舒活香啊是开窍第一香药，能开呀心脏一切孔窍。一支里边呢就一颗，这一颗的浓度啊能达到 99%。每一滴当中啊都有57种制氢成分，放在舌下含服的时候进入血液，马上把心窍打开。心窍开了，血过去了，心绞痛啊就不痛了，止痛速度特别快。而且它这个特性啊在心梗突发的时候还能快速保命。
0: 是啊主任，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就特别期待会把这个苏克香这个王牌药带过来，所以到最后啊，哎呀我还是挺失落的。
1: 这个真没办法，我一开始筹备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是考虑把苏克香啊列在首位的，因为啊它能啊一刻防猝死，任何药物都超越不了它。但苏克香本身呢是特别濒危的药材，它的原材料来自洪都拉斯，现在已经啊下保护令了，能进口的数量特别少，所以以前呢一年生产一次，现在三年生产一次。我统计了一下数据发现之后啊实在太少了，根本呢不够分，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带来。
0: 也等有机会了再有的时候啊您一定给我们带了一点。
1: 嗯，
0: 主任我今天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辅酶还是医用级靶向的，我现在这个情况配着辅酶吃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那肯定是啊，苏克香能防止心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是专门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而且这种医用级辅酶和普通辅酶最大区别就是靶向。靶向肯定都知道吧？
0: 靶向药我知道啊，那是给那个病变的人吃的特别厉害的药。
1: 对啊，但是辅酶做成靶向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0: 这个我可没听过。
1: 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跟靶向药是一个道理，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也就直接把370毫克辅酶送到你心脏当中去，给你心肌提供能量，心肌能量充足之后心肌收缩力会明显增强，心脏泵血效率提升上来，你胸闷胸痛的症状会慢慢减轻。而且只有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靶向的，它的配方是特别牛的，里面还添加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分解多余脂肪，减轻心脏的负担。
0: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前几天我刚去医院那个复查，大夫还特意啊叮嘱我说我这个血脂高，心脏负担重，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阿托巴他汀控制着呢，但是吃下来吧我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哎呀这儿也疼那儿也酸的，有时候还觉得你没有力气。
1: 这种情况啊你就更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了，它能啊减轻他汀的药物带来的肌肉酸痛，让你吃药不再遭罪。另外一方面，医用级辅酶 Q10 里红曲米和脂肪酶还能和他汀协同发力，帮你血脂控制得更稳，心脏控制得更好。正好你手里啊还有这个苏克香，等到辅酶有的时候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着用，做到啊辅酶养心，香药防猝死，全面防护。
0: 要是早知道有这个医用辅酶，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啥时候能报名啊？我现在就想定。
1: 别着急，这款医用级辅酶啊目前正在走程序，能报名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在会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0: 好好好，那个不管多少钱呢我都要，只要能让我这个心脏舒服点啊，肌肉不疼，花多少钱呢我都值。你可一定要记得通知我，到时候。
1: 放心吧，有任何消息在节目中都会告诉大家的，都关注节目就知道了啊。
0: 行，好，太感谢您了，孙主任，我天天等着您的消息。
1: 不客气，那好了，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给咱们就是啊看看病。
1: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这个整个体子看吧，上是下囊体子，就舌寒也有，舌头老起泡，眼睛模模糊糊，也不清楚，脚底下凉，大脚子的麻，
1: 嗯，
3: 小腿儿凉，腰也不行，腰起不来，
1: 嗯，
3: 背部呢有小结节，还有大泡，心脏呢不好，二尖瓣反流，心包有积液，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
1: 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是差一岁不过八十。
1: 二三尖瓣如果少量反流属于正常的。
3: 啊，属正常的啊。啊，另外
1: 心包积液有多少？
3: 啊，
1: 心包积液有多少？
3: 心包积液，他都说心包有积液。我看报单提示的。
1: 你为什么要做心脏彩超啊？
3: 23年的时候，当时气儿上不来，气儿不够用，浑身没劲儿，乏。
1: 平时有咳嗽吗？喘。
3: 平时不咳嗽啊，平时啊。
1: 肺功能检查有没有做？吹气那个。
3: 那也没做，他就我做就这么干我的他。他说有个左阴室，左阴室吧，心肌还肥大。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还行，血压在140，有时候低压90左右，有时候还有时候反正大一点数，不超150，不超150。
1: 你年轻点心脏怎么样？
3: 啊，
1: 年轻的时候心脏怎么样？
3: 年轻心脏我不行，我心率快140，现在都140跳的都是。
1: 那有心肌病啊？
3: 少量有积液，摄血量不够。
1: 摄血分数是多少啊？
3: 这个分数才低于35吧，我看他那表上写的吧，咱也不明白问。
1: 你后来又做过心脏的彩超吗？
3: 没做，我23年去一回，因为条件可有限，就钱花的不少。
1: 因为像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不像是摄血分数这么低呀、
3: 啊。啊，现在说话口气挺足啊。
1: 对呀、啊，那你是说你那当时你是不是感冒了？
3: 当时也不是感冒，那浑身就是拿一点，就拿一点东西都气儿都不够用。
1: 对呀、啊，你这说的当时是不是感冒引起的心肌炎呢？因为按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样子。
3: 但是一点吧，跟他查出来一个心脏吧，现在我心率跳的是150次。
1: 你心率这么快，你有没有房颤呢？
3: 有多少有点，完了还有窦性心动过速。
1: 你只要有窦性心动过速，就不会有房颤，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3: 啊，那我属于窦性心动过速。
1: 你心脏大是心房大还是心室大呀？
3: 心是心房吧，心室大心它俩不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了。
3: 他心房大大夫，心室呢是他说的摄血量不足。
1: 如果你心房大的话，那你所有的刚才所有的诊断就全推翻了。医生没给你开治心率的药，贝特洛克没开吗？
3: 我吃过贝特洛克，买回去都拿回我吃完以后，这还是14090多次。
1: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3: 心率啊，现在心率得有90多次吧，90100来次吧。
1: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3: 管心脏的西药啊。
1: 嗯，
3: 西药没吃。
1: 重新去找医生重新开西药。
3: 啊、嗯，开西药，西药得开啥西药呢？
1: 维特勒克你是离不开的，你吃的肯定不对，量不够，重新找医生看，根据你的心电图重新给你开。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3: 啊、嗯，心律失常，典型心律失常。
1: 对呀。
3: 动脉过速，
1: 那不都是心律失常吗？你不吃控制心率的药，他、
3: 啊、
1: 病怎么好？
3: 啊，对，
1: 你这必须得用西药啊！唯一的加、
3: 啊、
1: 需要加上的就医用辅酶，营养心脏。完了之后重新调理心率。
3: 我吃点辅酶，营养心脏。
1: 医、
3: 啊、
1: 用辅酶，普通辅酶不行。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心脏病有很多种，你这种叫心律失常啊！别乱治。
3: 啊
1: 啊！一定要规范用药，别乱用药啊！
3: 啊，那知道了。
1: 好嘞，
3: 好嘞，谢谢你了。
1: 嗯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 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

0: 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可算联系到你了。
1: 嗯，
2: 今天你说的那款医用级辅酶锈蚀我用过
1: 啊。你用过这个，那你秀儿你具体身体情况？
2: 我是刚查出来有心衰，一活动吧我就心悸，呼吸吧也跟不上，体力也是明显的不好了，走个几百米呀、我都得歇三回，医生开的利尿剂呀、我天天的按时吃，我一顿都不敢落下呀，可感觉吧也就是勉强维持着，没啥实质性的好转，还是憋得慌，没力气呀。
1: 这个心衰的时候啊，就是心脏没力气，完成不了自己工作了，也就是心脏干什么推血运行的推不动了，血液就会出现瘀滞，就是淤血。那最容易出现呢，就是肺水肿，肺部的淤血，所以说我们就会上不来气儿。那这个时候呢，用利尿剂这些药啊，能缓解水肿，减少肺内的淤血，调节血压，暂时稳定病情，但它解决不了啊、心脏没劲儿，能量供应停止这个根本问题。心脏必须啊得有劲儿，有劲儿你就得有能量，把能量变成劲儿，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辅酶锈蚀，它是、把心脏细胞的能量代谢跟心肌细胞的收缩联系起来的桥梁。没有它的话，就像汽车加了油，但是这头你不挂档，空档转着，油白烧了，车还不会走。哎，如果你这个时候能量补不上去，那你现在心衰是一级，未来就会变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
2: 是，当时吧，大夫就让我用医用级靶向辅酶，让我去北京啊、上海开，结果两家医院嘛，我都去了，说我不严重。没达到那个医院的标准，人家不给开呀。
1: 对，你想在这两家医院啊开这个药，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你必须得是病情啊达到极度需要的程度，才会给你开。你目前的情况啊，看还不算严重的，肯定不会给你开。
2: 是啊，后来不没有办法吗？完，我就让我儿子特意去了趟香港，给我买回来。
1: 嗯，
2: 拿回来一看吧，上面写的370mg，吃这么多辅酶了、我也真没见过这么高含量的呀。
1: 嗯，
2: 我吃完这辅酶哈、我就感觉心脏跳的哈、有劲儿了，憋闷呐、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吧，改善的特别快。
1: 嗯，
2: 出去走一走啊，喘气儿啊，哎，也特别顺畅了，没有那么乏力了。
1: 嗯。心脏病吃啊，咱就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以往吃过啊什么100毫克的、200毫克的，就是你说200mg 的辅酶就是真正吃到心脏里边的，就只有啊0.5%都不到。但医用级的这个辅酶锈蚀，它是靶向辅酶锈蚀，直接可以瞄准心肌细胞，100%把370毫克的辅酶锈蚀啊。精准送进去，不会被其他细胞啊给抢走分流。这370毫克啊一进去，就相当于啊给心脏细胞啊一次营养的快速充电，心肌收缩力也一下就提上来了，心脏泵血效果就高了。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啊一天对辅酶锈蚀的需求。
2: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孙主任，那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用的真的挺好的，我寻思吧，我要是在这儿呢能报名买到呢，我就不用我儿子特意跑去香港了嘛。
1: 这个咱知道，现在得心脏病的人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也都知道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了。所以说，每年呢，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产品。目前呢，我们这次的手续啊。还没走完，报名通道呢我们也不能开放，等手续完事儿了呀，我们通道啊就会第一时间打开，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
2: 太感谢您了，那个你开通报名的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1: 放心吧，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 你到。

0: 说实话，继续坚持每天吃一粒，咱心肌功能啊会越来越好，以后日子会更加舒心。
1: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是我们心衰患者的福气呀！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7: 有。
6: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7: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6: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
7: 爸爸，爹爹，阿爸，发哥，
6: 老头，给我出来！
8: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想死你们了！
7: 爸，您干嘛呢？
8: 我这不浇花的吗？
7: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8: 还来个人？什么人？
7: 我男朋友。
8: 啊？你交男朋友了？
6: 怎么了？
8: 我不同意。
6: 为什么呀？
8: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6: 那您25干嘛呢？
8: 我照顾你呀。我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6: 合，他巨蟹，我双鱼。
8: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6: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8: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6: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8: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6: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8: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6: 你自己拿去。
8: 这是你说的。
6: 嗯，
8: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的痛快。
6: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8: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哎呦，我做老板的 这棉袄啊，我肯。

0: 得收回来，说竹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要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钱。
1: 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1: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1: 退下！
2: 诺！
1: 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0: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不就
3: 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0: 没有啊！哦，
3: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0: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这个
1: 休想！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0: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家干嘛？我吃饱了撑的呀，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1: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0: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3: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3: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1: 让你进。
0: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1: 出去！哎呀，别刺了，
0: 咋的？这还刺？
1: 滚！
0: 哎，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1: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3: 哎呦，嘿，还真来了啊！
0: 叔叔，哎，我可拍你！您应该先接我。
3: 你有医保。没事吧，小伙子？
0: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1: 送给我的？
0: 里边有炭。
1: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0: 哦，
1: 坐。
0: 您也坐。
1: 好。
0: 怎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3: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 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那你快点回去问你家去，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啊，
1: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他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等我，再等我，再等我，再等我，
1: 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
2: 儿。爸，我爱你。
1: 住口！下来呢？你跑着拔火罐来了，宝贝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真金严丝哪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1: 啊，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

0: 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见我顾得白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病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
1: 哎呀，你这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嘿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钱银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都那么贵？
1: 嘛絮的女婿，
0: 啊，哈，明白。
1: 你别走了啊，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在艺术欣赏多元化的今天，相声这一民族艺术的瑰宝还需在未来的发展中增添新的光彩。
5: 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声演员呀，不断地提高素质，加强修养，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共鸣。
4: 是的，各位朋友，我们铁路文工团建团50周年的庆典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此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向50年来关怀和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铁路各单位、各艺术院团、社会上的各界朋友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5: 下面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小眼看世界》，表演者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
4: 掌声有请。
6: 办点事儿，
7: 什么事？
6: 那个法院怎么走？
7: 咱愣头磕脑打官司啊？
6: 不是打官司，
7: 啊、
6: 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法院掰扯掰扯。
7: 掰扯掰扯。
6: 不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
7: 啊，
6: 也不是挠扯挠扯，我跟他们搅和搅和。
7: 啊？
6: 你跟法院搅和？
7: 要说什么呀？
6: 我气糊涂我了，现在。我就是说，我想帮法院呢
7: 啊，
6: 把他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律，我帮他们改改。
7: 什么？你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6: 不是全改，就一条。
7: 啊、哦，
6: 就一条啊。这条要不改，你就不能证明现在是以法治国为根本。
7: 哦，
6: 你这条要不改，你跟那个国际法律就没法接轨。
7: 哦，
6: 你不改就不足以平民愤。
7: 哦，
6: 你这条要不改，
7: 怎么了？
6: 就不能安抚我辈善民之精神。
7: 哦，
6: 我们善民现在
7: 好了，您等会儿，那个善民，
6: 哎，
7: 你等一会儿，能不能说说要修改哪条啊？
6: 就一条。
7: 哪条？
6: 就气死活人不偿命这条得改。
7: 哦，就这个啊。
6: 嗯，
7: 这您别上法院。
6: 我上哪儿？
7: 我给您指条明路。
6: 谢谢。
7: 出德胜门
6: 啊，
7: 有一安静医院，到那儿您就好了。这整个一气民心，你看。
6: 哎，对对，我就是让他们气的。
7: 谁气的？
6: 谁气的？有谁算谁。
7: 哦，
6: 我还告诉你，要给我气出一个好点来，他们得给我偿命。
7: 哟，
6: 谁气我谁偿命。有多少人气我，有多少人偿命。
7: 哎呦，你这命这么值钱呐？
6: 那当然，我是金命啊。
7: 哦，那别人都是土命。
6: 哎，对，哎，你怎么知道？他们全是土命。
7: 哦，
6: 哎，
7: 你怎么清楚呢？
6: 因为我找人给他们算了，找一瞎子给他们算的。
7: 这花能灵吗？
6: 我花钱了，
7: 买个算的，
6: 5块钱一位，我花了70多块钱给这些人算命。
7: 嚯，
6: 这些人得给我偿命
7: 啊！不，你具体说说，都谁气着您了？
6: 谁气着我了？
7: 啊，
6: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7: 哦，
6: 这赵黑子就可气。
7: 停一下，那赵黑子是谁呀？
6: 我们一街坊。
7: 哦，就是邻居。
6: 什么邻居
7: 啊？
6: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7: 怎么了？
6: 他们家铁路的。
7: 哦，

0: 铁路职工光荣啊！
1: 光荣什么？他们家会光荣啊？
2: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难，那样你都没见过。
1: 家里穷，
2: 那会儿你想，我们一块上学，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1: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2: 19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啊，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1: 哦，入路了，
2: 哎，没有2年，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走顺溜了，哦，他就上了机车了。
1: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嘴里什么语言呢？这都是，什么叫把领导骂走顺溜了啊？
2: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1: 人有这工作能力，
2: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1: 他开火车，
2: 开
1: 火，
2: 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1: 那
2: 他哪会开火车呀？
1: 您等会儿吧，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这么开呀？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模样？
2: 这么开？
1: 划船？
2: 我上
1: 哪趟？
2: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啊？
1: 别瞎，
2: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啊，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铲那煤。
1: 哦，那叫丝炉。
2: 哎，对对了，他就干那个。哦，哟，这赵黑子有，我跟您说吧，
1: 长得特别黑。
2: 谁呀？
1: 赵黑子。
2: 赵黑子，他长得黑啊，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1: 那怎么叫赵黑子？
2: 他那活脏啊。哦，哎呦，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在那煤渣子弄一身呢。哦，晚上回家有时候，一醒能出2块小煤砖。
1: 太夸张了！
2: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2溜白牙。哦，
1: 工作条件太差。
2: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1: 怎么着？
2: 没干了有那么3-4年的功夫啊，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1: 哎，更新换代，
2: 你说多缺德呀！
1: 他缺什么德呀？
2: 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1: 条件改善了吗？
2: 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1: 那你生什么气啊？
2: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1: 怎么了？
2: 他改了电力机车了。
1: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2: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啊，往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1: 对
2: 啊，这就算上班啊。以前他得出去3天3宿才回来啊，现在1天1宿他回来了。
1: 对，火车提速了。
2: 哎，而且他歇2天干3天啊，休息的时候滴溜鸟笼了，嚯，还上公园遛鸟去，
1: 倒班休息了。
2: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1: 干得好。
2: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1: 你累他谁心疼你啊？
2: 太可气了啊！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我瞧着可气。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1: 治治他。
2: 我得治治他。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功夫不亏有心人。
1: 怎么着？
2: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1: 什么事儿？
2: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嘿
1: 嘿嘿，您有把握吗？
2: 那倒对了，我没把握行吗？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哎呦，猴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诉你爱人。
1: 嘴严，
2: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1: 什么人呢这叫？
2: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你还耿直呢？
2: 对，我眼里不揉沙子。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火车大碟似的。
1: 这他没了。
2: 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1: 对，还摆平了，
2: 给搞定了。
1: 一嘴的心灵词儿。
2: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1: 这王老师怎么招的您了？
2: 什么王老师？别闹了。就是铁路小学的一教员，教2年级。
1: 那也是老师啊。也是老师。
2: 他也就算一老师吧。这你是过去啊？他怎么样了？
1: 你说说。
2: 6口人啊，住8平米。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接雨水。
1: 住房困难。
2: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哎呀，就那样。哎，没想到82年，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 怎么着？
2: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0: 了，
1: 太可气了。
0: 这可气什么呀？
1: 他们家分一三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0: 这应该的。
1: 这还不算什么啊，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0: 怎么奢侈了？
1: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啊、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的个的蛋糕。哦，嗯，8月15还敢吃螃蟹。
0: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1: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0: 呵，哎呦，你累不累啊？
1: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哦，我捏来的。
0: 哦哦，对啊啊，
1: 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0: 这
1: 您懂吗？啊，就这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嗯，证明当初他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0: 哦，谢谢。
1: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他就给扔了。
0: 是啊，好像，好像接着来。嗯，这模样多好。嗯，
1: 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啊，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0: 哦，都是外文。
1: 你以为一个字中国一个中国字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哦，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0: 干嘛呀？
1: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0: 对着你的钱嘛。
1: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啊，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0: 哦，欧洲来的。
1: 那天我走院儿，我碰上王老师了。嗯，哟，王老师，你们家那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啊，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0: 啊，你气的
1: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0: 什么？
1: 你吃饱撑了你？
0: 就等这句呢。
1: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啊，他是人民教师啊。
0: 对啊，
1: 他敢跟我说粗口。
0: 呦呦呦，你办这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1: 你等着
0: 干嘛呢？
1: 你等着啊，我给你记下来。
0: 呦呵，还有小本儿。
1: 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啊，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0: 听你的，人家
1: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啊，我就往家里走。哦，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啊，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0: 我这二小子怎么气着你了？
1: 这二小子呢？啊，
0: 怎么着？一推一哭的，这干什么呢？这扯这么大身段干嘛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那孩子呀，先天性捏呆，
0: 啊，人家弱智。
1: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嚯，都得我站起来，砰砰砰替他答。
0: 你多聪明！
1: 老师一问，2+2=几？我得站起来，4。
0: 我来，好脑子，那好脑子，
1: 知道吧？
0: 嗯，好。
1: 哎，嗯，就这么一孩子。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呢，他就
0: 是等我
1: 分的这个，
0: 等我等会儿。嗯，先天性捏呆啊，后来大学毕了业啊，你们谁捏呆呀？到底
1: 他呀，他捏呆，
0: 人家会弱智啊，大学都毕了业了，
1: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啊？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后来呢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铁研究铁路铁路研究
0: 铁道科学研究院。
1: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就分到那儿了。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0: 哦，对，
1: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0: 哦，科技先行。
1: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0: 怎么了？
1: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G，我都替他难受。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0: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啊，这德国钱怎么称呼？啊，刚才您说那挣的德国钱啊，叫什么？
1: 夹克。
0: 下回在外边说注意啊。啊，马克。
1: 什么？您说？
0: 马克，
1: 那叫马克。
0: 对，
1: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啊。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0: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跟我说明白了吗？
0: 我爸就叫马克。
1: 你就叫那东西吧。啊，就叫马克吧。啊，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啊，现在回来了。哦，嚯，大哥大也拿上了。嗯，啊，这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农一照相机，全是自动的，就那玩意儿他回来了。哦，你知道吗？哦，这全混齐了。啊，混整了他回来了。嗯，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猴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

0: 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啊，同志们呢？啊，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去，还得告诉我。
1: 这怎么了？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他没关系。
0: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50腮帮子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1: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0: 不是口腔医院，就是有那外地那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1: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那小广告。
0: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1: 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0: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1: 手艺怎么样呢？
0: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1: 怎么说呢？
0: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1: 有点甜，
0: 有点疼。
1: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0: 你这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啊，而且他还告诉我，好好，你看病去吧，你先去吧。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1: 是啊。
0: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1: 你损不损呢？
0: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咱别糟践这字眼了。
0: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同志们，您是不知道啊，近20年来，我这方面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1: 赶上好时候了。
0: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啊。
1: 凭什么呀？
0: 我们家底子好啊。
1: 你们家什么底子？
0: 我们家塑料底。
1: 对，
0: 你们家塑料底？
1: 买鞋
0: 的。什么塑料底啊？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啊。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去。
1: 赶紧散。
0: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1: 这二嫂子怎么招着你？
0: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那个。
1: 哦，车站集水员，
0: 他挤不了。
1: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0: 哦，我
1: 挤水，
0: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了。
0: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一拔，他就干那个。
1: 哦，
0: 就干那活。哦，干了没有1年半，
1: 怎么着？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们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0: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下岗了。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啊。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1: 你
0: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1毛钱呐。
1: 每回都多给1毛。
0: 有2回多给了2分，有1回多给了6分呢。
1: 加一块才1毛。
0: 啊，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啊？又没过多少日子，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连在一块了，100多人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劳动服务公司啊，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呢、哎，他还开了2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说，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给我试试。
1: 凭什么给你啊？
0: 我会花啊。
1: 给不着你。
0: 好，你不是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夸夸夸我就给他拨一电话。我一接电话，我一听他不接。是一秘书，好像是
1: 都有秘书了。
0: 他都有秘书了。哎呦，您找谁呀、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1: 不礼貌。
0: 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1毛钱。
1: 嗨，别提那1毛了。
0: 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1: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0: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1: 写什么呀？
0: 我刚才偷税漏税。
1: 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写？
0: 我刚才贪污浪费。
1: 有把握吗？
0: 没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写。
1: 他就是。
0: 我告诉他，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1: 税务局不管这事儿
0: 啊，
1: 税务局不管，
0: 他要扩大经营呢，
1: 我们梁大爷管不着这事儿
0: 啊，
1: 不管这事儿，
0: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天再说。
1: 什么心态啊？
0: 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啊，我难过呀，我心里堵、哦，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

0: 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1: 真动了心了，
0: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2: 你什么人呢你，人救你还缺德呀？
0: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2: 白看呢。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鼓就把我弄醒了。
2: 哦，
0: 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2: 一点不假
0: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2: 对
0: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犄角尖儿。
2: 嗯，
0: 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甭说别人，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2: 一点不假。
0: 嗯，
2: 你呀听医生的话，
0: 嗯，
2: 安心养病。
0: 什么您说？
2: 静养。
0: 我静养
2: 啊？
0: 我静养得了吗？我
2: 怎么了？
0: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的上医院看我来了。
2: 那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
2: 不能这么说。
0: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2: 说什么呀？
3: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
2: 哦，
3: 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
2: 啊，
3: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最后他才说实话，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2: 哎呦，
3: 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
2: 嗯，
3: 我真得谢谢您。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2: 怎么吃？
3: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2: 害怕了吧？
0: 刚说完，那王老师来了。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2: 怎么了？
0: 那天你告诉我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是荷兰的，
2: 是，
0: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无形中您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
2: 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2: 啊。
0: 这不是您住院了吗？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2: 不好意思了吧。
0: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
2: 啊。
0: 一检查您猜怎么着？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您得赶快把它拿掉，要不然将来一病变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2: 是，
0: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掉楼，我这
2: 多寒碜呢。
0: 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聘书都写好了，等你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
2: 哎，
0: 我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2: 我都替你脸红了。
0: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2: 这后脊梁红，你指这儿干什么呀？
0: 我习惯了。
2: 嗨，什么？你呀，别难为情。我说你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0: 小人了，
2: 不成了，现在啊，
0: 不行，
2: 转变观念，
0: 哎，
2: 给自己重新定位，
0: 好，
2: 好好工作，哎，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0: 是，
2: 别整天琢磨人，弄个小本瞎记，你拿出来看看，你那本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0: 每天，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2: 啊，你瞧瞧，
0: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
2: 哎，
0: 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2: 就是，
0: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2: 对，
0: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2: 没错，
0: 您说我傻吗？
2: 不傻。二加二你都知道，
0: 您说我懒吗？
2: 不懒，一天翻人两回垃圾箱，
0: 就是
2: 不懒。
0: 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2: 错不了。
0: 我越看我这小本，我觉得，对不起赵黑子，
2: 哎，
0: 对不起王老师，对不起二小子，也对不起人二嫂子，
2: 就是。
0: 都对了，师傅宽
2: 啊，
0: 连你我都对不起。
2: 哎，有我什么呀？
0: 有你这里头。
2: 怎么了嘛？
0: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2: 啊，我结婚怎么了？
0: 当时给我气坏了。
2: 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
0: 您不知道
2: 啊，
0: 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2: 嗨，
3: 我媳妇儿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0: 我说了，
3: 说什么呀？
0: 我跟街道说呀，啊，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3: 缺德吧你？
1: 哎呀，行了吧啊！我不是没有耐心，我这不是有点着急吗？我没刮胡子，我刮啥胡子呀？隔壁邻居装修呢，我都没睡好。行了吧，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上班去了。啊，行啊，好好好，到单位跟你视频啊。好。怎么还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4: 干啥呀？
1: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4: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1: 不是，我发现你这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不是，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都看我干嘛？就好像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 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0: 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我滚蛋。
1: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0: 等客户来着。
1: 嗯。
0: 8点就到了。
1: 嗯。
0: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2: 嗯，
0: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哈，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1: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0: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1: 从军事角度说，
0: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1: 啊。
0: 啊。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

0: 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1: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0: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1: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Q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0: 好。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这个。
0: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乖。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0: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
1: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这啊，谁手机震？
1: 哎，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啥？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哎，
1: 好好好，
0: 抓紧啊！嗯，
1: 好嘞。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4: 爸，我上班呢，啥事儿啊？啊，
3: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
4: 是。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啊，就是他。
3: 他咋这样？
4: 你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
4: 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4: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个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跑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4: 行了行了行了，
3: 然后
4: 呢？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就这么地啊。
1: 哎呀，不知道怎么的，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行行，就去拿点啊！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要给你转。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哎，放下了，
1: 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
0: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了？
5: 张总到了。
0: 来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5: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5: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0: 张老板，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

0: 唯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坐坐坐坐坐，
1: 行了行了，不见外了，来。哎呀，我说实话呀，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low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四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 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low爆了？你觉着呢？
2: 确实是low爆了。
1: 谈谈你的想法。
2: 我们这个方案啊。 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 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哭啊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1: 很有故事性。
0: 我们的产品。
2: 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眼药水儿？啊，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哎，
3: 慢走啊，张总。
2: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3: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我特别有底气。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佳玲，你被解雇了。
2: 我
3: 收拾东西，走人。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呢，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啊、
1: 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哎呀，
0: 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今天的龙女说梅派，我们继续有请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梅派名票龙乃馨女士，继续带着我们一起来品梅、赏梅、学梅。

0: 嫂吃香有礼了。
1: 吃香还礼。主爷。开幕式十米路途了。
0: 不错，真是十米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主爷问的刘家村。
0: 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问的是刘英村。
2: 朋友您好，我是龙乃馨，第十一讲汾河湾。首先我们要结束主唱段慢板最后一句，眼睁睁红日落，就不见儿回城，这个字数上也是就是说比较突破一般我们认知里那个二三还是三三四结构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还要学一点儿乍见薛仁贵的一些个对白。当然这个时候呢，距离夫妻相认呢还有一段距离啊。这个时候刚刚咱们也看了是吧，薛仁贵瞧见这个家门口有这个夫人，因为过了这么多年他也没有办法确认这是不是就是自个儿的媳妇儿。那柳迎春呢，就是压根儿没有觉得眼面前这个君爷是自己的久别离的丈夫。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所要接触的词句，除了刚刚说到的这句唱以外啊，我们得念一些道白。薛仁贵下马跟他行礼的时候，他过去说道：“这厢还礼。”完了就问：“啊，君爷，敢莫是失迷路途了？”薛仁贵呢就将话答话：“不错，正是失迷路途。请问大嫂。”他就问他这个柳家村，接着回答：“君爷问地柳家村，你来看，前面也是柳家村，此地也叫柳家村，就指的就是说柳家村它占地还是有一定这个范围的。”啊，你得具体说你找哪家啊，你不能光问这个柳家村呢 啊。所以他接着说：“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今天咱们就先学到这儿。由于前边还有一句这个不是特别好弄的这个慢板的末一句啊，所以我们今天道白分量并不多。现在来给您交代一下这里边的词句字儿上有些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眼睁睁，这个睁睁呢就得特别的注意，这是属于特殊字，不但上口归前鼻音，字头还改成不翘舌的滋。睁睁不是真真啊，眼睁睁红日落，日上口，就尖字，不见儿回尘，尘上口。这厢还礼，厢尖字。啊，君爷敢莫是失迷路途了？这个是，失都是微调。君爷问地柳家村，问不要咬嘴唇啊。你来看，前面前尖字，前面 也是柳家村，此地也叫柳家村，叫是个团字，别去动它。但不知，知道的知，略微上口，知，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这个呢，上口变成呢，最后再念一次，我们就赶紧来做发音的锻炼。唱词：眼睁睁，连续三个归前鼻音啊，眼睁睁，红日落，就不见儿回城，不见儿，这个念清楚了。这厢还礼啊，君爷，敢莫是失迷路途了？君爷问的柳家村，你来看，前面也是柳家村，此地也叫柳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咱们普通话调制代入，找音色。
1: 眼睁睁，红日落，就不见儿回城。眼睁睁，红日落，就不见儿回城。这厢还礼啊，君爷，敢莫是失迷路途了？君爷问的柳家村，你来看，前面也是柳家村，此地也叫柳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2: 这个很多人都说呀，汾河湾、武家坡，甚至算上这个桑园会，说是都差不多，这三个戏其实啊很不一样。尤其这个汾河湾呐、啊，柳迎春有一个17岁的大儿子，这样的状况，比方您要是跟这个苦守寒窑18年的王宝钏来比较，就很不一样。一个做了母亲的，尤其他这个小孩已经都这么大了，是吧？完了以后，他本身这个出身来讲，又不像是王宝钏是出身于丞相之家那样的千金大小姐，她呀，咱们粗略的讲就是，哎，就是粗这个字。柳迎春这整个人她比较粗，所以呢，你看她在这个窑门口等儿子，盼儿子，来了一个陌生的这个男的，她不会像是，比方说《浣纱记》里这个浣纱女啊，武家坡的王宝钏那样，那么好像扭扭捏捏的，挡着脸呐、啊，不敢见人呐、啊，说话那么小心谨慎的那个样，这不一样。在他的生活里边，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是吧，就是没有那么讲究那些个细致的礼节什么的，他比较自然，就是

0: 相还礼。啊，君爷，感冒是失迷路途了。啊，君爷，感冒是失迷路途了。君爷问得了家村，君爷问得了家村。你来看，前面也是柳家村，此地也叫柳家村。你来看，前面也是柳家村，此地也叫柳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好，咱们练习到这儿，我还给您播一次这个范本。在播音配像之前，我把老唱片上的这句儿末句儿的慢板的唱也给您放一下，刚刚忘了哈。然后呢，我还想请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老生啊，就是马连良先生出来所唱的这一句儿。您留神听听，他是在什么地方张嘴唱的？适才，离了烽火尽。这个"适才"这个"适"字儿，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张嘴唱的？回头在下一个文件，我来给您解答啊。

0: 大嫂，吃香有礼了。
1: 这相官礼啊，主爷，看莫是失迷路途了。
0: 不错，真是失迷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主爷问的刘家村，
0: 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问的是刘英村。
1: 哦，刘英村吗？
0: 真是。
2: 好，我们来看这个墨一句的慢板。老唱片里的词儿是眼见得红日落，不见而回尘，有点差异，是吧？那么我感觉呢，咱们还是按着音配相，眼睁睁这个意思比较更能体现做母亲这个时候的这个焦虑着急的感觉啊。完了以后，音配相里边还多衬了一个字，就是这个旧字，在唱片里是没有的，但是唱片的那个唱法啊，就是说非常的规矩啊，就唱法来说，当然您还是可以去参考的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按着音配相唱词，眼睁睁红日落，旧不见而回尘，这一句的这个末了的处理也是比较有特色啊。这个眼睁睁，
1: 眼睁睁，
2: 是吧？词句是一方面，这个腔呢，由于睁睁，它也比见得这个腔更来的高昂啊。你看眼见得只能是普通腔，
1: 眼见得
2: 相对来说就平淡了很多啊。所以当然这个是肯定是一个有意识的改变，从唱词的含义乃至于这个腔的布这个音阶位置，是吧？当然是后者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1: 眼
2: 睁
1: 睁
2: 啊，那头里咱们不是那个加白说了两番吗？喊着个儿子回来，是吧？那么那个大过门剩下的时间，就是这个演员应该好好的走脑子啊，安排，就是说你喊完了未见得要立马回过来面对观众，你最好能够配合一下，配合到要张嘴唱这个眼睁睁前离得很近的时候，你扭回头来往天空这么看，然后利用这个水袖再强烈地表达一下心中的这个，就是说原本一直就是担心，在这等了老半天，喊了老半天，是吧？这个唱吗是一点点时间，他表达的可不就是这半分钟一分钟，这显示他到了窑门外已经等了好久了，等等等等等，天都要黑了呀。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水袖还有脸上的神色来强化最后

那这是后边才有的多出来的这个字，老唱片里没有。老唱片里就是哦，日落哦，它这个落字儿就是说站的时候更长，没有自由这个字插入嘛啊，后边是改成。

不进门。他不是不进回尘，是不进而回尘。所以你看后边就不进而回尘，后边有六个字儿。所以我刚刚一上来，我说他打破了这个三三四结构，比较特别啊。红日落就不见这是伴奏上的一个很新颖的地方，而这个尺寸呢，显然是名场的这个录音比唱片做的要更明显。录唱片的时候，总体它尺寸上这个变化不是那么显著。名场的这个就是尺寸，唱包括乐队给做出一个特别的尺寸，啊。

那儿，嘚儿啷，嘚儿啷个，嘚儿，回城。这个尺寸您得去注意。嘚儿啷，嘚儿当，这有稍微斩断一下。滞后一点，有点渐慢的那个意思，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坠，但是的确尺寸发生了变化。

0: 杆愣儿打儿，这个阶段都是属于在渐缓。但是我经常会强调一个，您看梅大师做尺寸上的这些变化的时候，撤下来，最后追回来一点，达到一个平衡。打儿儿里儿打儿儿，他不是说打儿儿继续撤，打儿不是这样。最后这个打儿这一下是又往回催了一点儿，啊，打儿打儿打儿，就是这。稍微撤一点又稍微抢一点，达到了尺寸上的一个很微妙的调整，更能够就是抓着这个听者的注意，这是尺寸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很独特的地方啊。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咱们说你如果是光瞅着谱子，你恐怕没有办法意会到，一定听原唱，熏上多少多少遍，去感受这个里头微调的这个尺寸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的，但是它蕴含在里头，您仔细的去分辨一下，的的确确有尺寸上做的调整。再走一遍啊。
1: 一在打里根儿。

zero， 这个 zero 字啊 ，zero 搁在这儿就行，你不用是 zero， 别往下拐了啊，是个衬字，不要太强调 ，zero 不接这个不，这也是个抛物线，当嘎里个，这是个味道，不是。哦，别把音符唱死啊！

把这个做母亲的这个时候的非常焦虑、紧张、担心这种心情勾勒得非常的好啊。那说到这儿呢，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听这个乐队里边似乎是出了一丢丢的状况，您去听一下，就是刚刚在那个当啷当当，按说哈，文乐这边包括弹拨乐应该是都一块收，但是那个乐琴好像有点出去了，多了一个音符跑出来，略显遗憾啊，应该是大伙儿一块收住啊。接不接啷个啷个当，收得干净。

确实，特别特别有味道的这个慢版的墨鱼卷儿，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很有特色的，啊，这个汾河湾里的，就是从导板起啊，这一段唱还是很经典的啊，我也希望能够多一些朋友们能够，就是说，哪怕是不上台去演是吧？哎。平常吊嗓的时候，包括头里这个原版呐、什么的，散的这些不上版的哈，都很好，应该是，多一些人来传唱哈。然后我刚刚在上一个文件末了，不是留了一个小问题吗？我说您，特别关注一下，看看这个马连良先生下头出来所唱的这一句“适才离了”，这个“适”字是从哪儿张的嘴？不知道您算出来这个账没有？他也不是咱们一般的，像现在演员也肯定都是当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个啷当啷个实在，一定是这样，是吧？马先生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啊，当啷当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个啷当实在，他是当当，他没有等那个当当，他就等了一下。当当时才，所以这个就是更加的验证一个什么呢？这种流水张嘴的地方，哪儿张都行的。很多人呐、抬杠，就说不行，因为现在约定俗成，大伙儿都是当啷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啷个儿啷当当当，非得等这个当当当连着三下。亮出这个重音来，随后唱的人才开始。你要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就变成你是错的，你不懂板眼。还有很多人以前是这么骂我、批评我的，说这龙乃星教什么呀？他连板都不懂，真是天老爷，这个怎么能叫不懂板眼呢？这个哪儿都是板呐，哪儿都是板呢？这个没有板眼问题，每一下都是这个板呐。儿啷当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个，你也可以唱。儿啷当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个，你也可以唱。儿啷当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个啷当当当里个啷个里，你爱在哪儿唱你就在哪儿唱。本来是个活的东西，很自由的。您去听张君秋先生，有张君秋先生自个儿的这种前奏的设计，程派有程派的。

0: 娘娘，要么仙女儿，那是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是吧？可是您看汾河湾，特别接地气。完了以后，为什么这个戏，咱们就光听录音，您就算不用梅老师，这个张老师来担任音配像，您就闭着眼睛光听这个音频，您都会入迷。为什么？这二位大师的合作，马连良先生的这个台上的展现，也是这两位马派里头原本就是道白见长，整是马派老生的这个长相。您听着里边这两个人说话，就是跟我们打开门跟那个一个小区里的这个大爷大妈聊天似的那种感觉，特别生活化，特别自然。马先生在那他搭茬这种声音，你说这个能通过剧本给他框死了吗？你这儿非得来一个那边非得来一个不是。这就像那个说相声似的，那个捧哏的他那个搭的那些话茬，你也是得去碰撞，也不是说拿着脚本那么死的白纸黑字给写出来，非得有这一下还是非得没这一下，用哪一个字，不是，他就是特别自然。这俩都有点碎嘴的那种感觉，特别可爱，这两个人物啊。上一回我也聊到，这个就不像王宝钏，也不像什么晚纱女，什么都不是，是吧？他生活里就是粗线条的，孩子养那么大的，他也不是那种特别闭塞的那种情况。你可以想象他的生活里头，本来这个比方街坊邻居，那也会有女的有男的，这僵话搭话的事儿也不会很少的，是吧？出了门撞见一个人说两句，他就没有。您看梅老师做这个音配像，梅老师的坐表上您去看，他有没有说是像王宝钏那样还拿着袖子挡着脸的？没有，就是特别朴实大方的，你问我我就回答你，没有什么遮着掩着的，没说吗？比较粗线条嘛。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刻画的让人爱得不得了，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戏啊。你看薛仁贵这边行完礼，他去搭话啊，我给您把这个字幕重新上回来。
1: 只剩我礼啊，居夜甘木是势力木土良。
2: 不错，真是势力木土。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据夜问的刘家村。
2: 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
0: 你看这个前面此地这俩调制上你给它区隔一下，是吧？
1: 前面此地，
0: 是吧？后者高起来一点，强一点，它就有相应程序。你别平平的，
1: 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
0: 是不是？马上这个就觉得很没意思啊。听梅大师的摆口，学什么？学这种细节，怎么把它念好听了？
1: 你来看，
0: 很热心肠的这么一个中年的辅导人家，人家有困难了，请我帮助了，我很热心的告诉他。
1: 你来看，
0: 这个语气里显示出来的啊，很和善的，很热心的。
1: 前面也是刘家村。

0: 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1: 你看这句话，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你得这么一个速度去，而不是像我刚刚说的拿着那个劲儿。
0: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1: 这个味道是不是就不一样啊？但是是不是很多所谓唱戏的人，我这里不客气地说，甭管业余甭管专业，很多人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对白口这一块，他就是按着自己对所谓上韵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按着词儿去念，念就完了。他以为念就完了，结果殊不知那就真的完了，完蛋的完。我说话很直哈，没有意思了，就是说你这样去念，那就是纯粹就是念，不像真的是人在讲话，在交谈。
0: 村里也是刘家村，村里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你问的是哪一家呢？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能哒哒哒哒哒哒，
1: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有些个字你得紧着，赶紧说，别慢慢腾腾。
0: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再加上有的人这个调制，他变化的层次还不够分明的，老在差不多的那个线上走，你讲不了几句，这观众就走神了，就说你抓不住人。京剧里头重道白的戏，道白的火候不达标的时候，观众很容易就乏了，不想听了。你唱起来的时候，可能他关注你一会儿，你要这么慢条斯理在那儿不痛不痒的这么说话，没有几下观众就神儿就不在这儿，就开始要交头接耳，台下就进不了，你抓不住他。就是观众不是不知道这个剧情，是不是这些词儿？你说有什么特别的？哪个戏里不是这样啊？管杀戏里都是这样，是不是也是问他你是不是迷路了？这都是观众太熟悉这些了，你要念不出个，就是说让他感觉到你很不一般，有功夫的话，他真不想听下去。这有什么可听的？你说这几句不是废话吗？他老早就知道了，是不是这么说？所以你要抓得住人，那处处都得用心，很用心很用心的来琢磨这里头的这个白口，否则就不要动这样的戏。我到这儿，说到这儿，就是说，也请您容许我再来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这个经验。我36岁的时候，从台北飞到北京来，就是说，早先当然提早很多时候我们已经通过信件往来托人啊，已经把长安大戏院这个场租什么都定好了，日子都定好了。飞过来呢，就是马上进入到对戏的环节。那一次我的这个个人专场前边女起介跟梅剧团的黄德华老师合演的，中间我老父亲唱了一出，后边就是请的张学金老师领着我来演这个汾河湾。虽然说36岁也不小了哈，但是呢，我见张老师、张学金老师头一面见面坐下来就对词儿，这搁在谁身上，您说处不处？我不做好万全的准备，

飞过来，就这么就对戏就上去唱嘛。长安大剧院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天大的事儿啊！更何况那个时候我还闹着病呢，人的状态不好。可是这个我绝对不是说我去好像借这个机会去吹嘘什么，不是，我就是据实的讲。因为我飞过来之前，我在台湾已经有两次实地演出的经验，一次在台南，一次在台北。就是说我在北京跟张学金老师唱这一次的时候，我对我来讲，那已经是我第三次正式演出凤凰完了，而张老师却是第一次，之前他只是通过做音配像跟梅老师完成了音配像，真正上台演张老师是头一次。那我们约好了时间，头一回见面就是烦请张老师到我父母跟我们当时入住的这个，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个前门建国饭店。张老师没有什么架子的，很随和的就来了，来了寒暄几句，坐下来就在屋里这个大沙发上，一人一张这个单人的这个大沙发，我就跟张老师就是坐下来就开始对戏，从头对到尾，没有说是打什么疙瘩，说是对到哪儿对不下去了，忘词儿了，没有，很顺，特别顺，从头至尾就这么就对着空气，两个人就这么对下来，顺下来一遍。张老师当时给我一句话，哎，你这个戏够瓷实的。就我刚说的，我不是万全的准备，我哪里敢呢？你说这么大的大演员，我那以前的都是，这张老师那是巨星啊，是吧？我们只能就是作为一个小戏迷，在台底下看张老师的戏，在录像带前边欣赏张老师的艺术，哪里想过说是面对面这么近距离，就隔着一个小茶几坐下来就开始对冯和湾，从头对到尾，可不可怕这个事儿？哎，但是我没有说是我摸着良心说，我当时我没有什么很紧张的感觉，因为我词儿倍儿熟啊。这个戏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您必须得把老生的词儿也弄得非常的熟，包括后边老生大段的唱，他唱的是什么，唱到哪句，你该做什么反应，你必须烂熟于胸。你不能说光顾你自个儿的词儿，那不成。就是捧着梅大师跟马连良先生这个录音，真是得熏上多少多少遍。我那个时候就是的，天天晚上睡觉前来回来去听，来回来去听，听多少遍。每一次包括在台湾演出前多少遍，演一次多少遍，演两次还是多少遍，每次都是当做一个生的戏子，从头来从头来从头来。那要知道了说是我要飞到北京去长安大戏院唱这个戏，请的是这样的名家张学金老师，怎么能不熟了还得熟，熟了还得更熟，是吧？那你才能就是不慌不忙的，老师说什么词儿，你知道怎么接啊？你要一紧张，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怎么能说是一回就对下来呢？是不是这么讲？我们学戏就是得这样，虽然说咱们不是专业，但是我们要跟专业一样的认真、细致，得知道自个儿的，还得知道对方的。是吧？所以听得滚瓜烂熟之后，您会发现您脑子里自然会有一个声音，就是马连良大师。

0: 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哦，有一个这些自然你脑子里都会出现那个声音，因为听得太多次了，都就是说就默下来了，记下来了。唯有这样，你自个儿在捋你自个儿的词儿的时候，你脑子里能够呈现出马先生的声音，你才能够一个很合适的节奏继续往下走。所以这样的戏呢，是真的是让人会很上瘾的。你真的钻进去了，你特别特别喜欢，觉得哪个地方都是特别有味道的。因为两位大师的这个表现太好太好了，没有更好的了，真的是这样。
1: 这像婚礼啊，君爷，敢不是赤壁路途了？
0: 不错，正是赤壁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君爷问的刘家村，你来看。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哩？
0: 今天咱们捋到这儿，最后我张起调门把这个唱一块儿的来演示一下啊。

0: 那边唱他的是财力了婆挪金啊，这个唱完，行礼。这厮要还礼，阿俊爷，敢不是失迷路途了？不错，真是失迷路途，千万大嫂，哪里是刘家村？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哩？
0: 好，今天的进度搁到这儿，下一次接着往下看。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有位听友的情况啊，我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想跟您一块唠唠。
7: 你说。
5: 他是心衰的朋友，但是跟别人比呀，他这个病情进展的有点吓人。别人可能是3-5年才走到的这种重症程度，他才1年的时间，心衰从1级就发展到2级了。如果说还不控制，马上就要发展到3级了。治心衰这个药啊，天天吃，控制的但是始终不理想。后来没办法啊，就全家人陪着专程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大医院确实不一样。
7: 那肯定不一样。
5: 嗯，
7: 大医院呢，医疗设备都是顶尖配置，药物资源呢更全面、更优质。
5: 嗯，
7: 专家经验也足。
5: 对，
7: 比如说咱说的心脏科，北京的安贞，这水平啊，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5: 嗯，
7: 如果是安贞都解决不了心脏病问题，那我们说你再去其他医院，也肯定啊解决不了了。
5: 嗯，确实。当时他们家到这个安贞医院之后啊，检查就发现说，哎呦，心脏一点力量都没有，射血分数也特别低，直接给他用上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上了一个设备啊，而且还给他配上了医用级靶向辅酶配合吃。
7: 你说上那个级

0: 姐应该是我们大家呀非常熟悉的 ICOM。这个前几年呢，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就是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啊，暂时替代。同时的话，像凡真呢，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动脉的反搏技术。用一个球囊代替心脏，在血管动脉中啊收缩舒张。来推动血液运行。这都是专门针对啊重症心衰患者，增加心肌啊的功能，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保障啊我们全身最基础的血液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使用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快速稳定心肌功能，让心衰不再发展，
1: 控制住啊！
0: 而且他这情况很急，
1: 对，
0: 心肌也已经没有能量了，医用靶向辅酶得加点量用
1: 啊，
0: 快速补充能量，效果才会好。
1: 是，这医生让他一天吃两粒儿，结果才吃一周啊，他就感觉说喘气儿不像先前那么费劲了。就之前那种呼吸急促啊，使劲儿喘也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明显缓解了，这个呼吸慢慢的平稳下来了。然后说不到半个月，心率开始慢慢有回升这个迹象了。
0: 心率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范围，说明心脏啊每次跳动，它的力量啊慢慢达到标准了。
1: 这好现象啊。
0: 对，因为心衰发展到后期啊，心率要不就是越来越慢，更多的呢是跳得越来越快。这是心脏功能耗竭的危险信号。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使用各种调节心率的药物，升心率或降心率，也很难把心率啊稳定在安全区间。更拦不住心衰的发展。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一粒370毫克。能精准补给心肌细胞，把心率控制在正常范围，让心衰不发展到二级、三级，这样才能从根上遏制住病情。
1: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治病最难的点就是在这儿啊，说没有太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也没有便捷的获取渠道。咱要是说早知道安贞医院能用这么好的这种治疗的方式，那肯定更多朋友都奔着安贞去了。
0: 都奔着安贞去看病啊，也不现实。一个是什么，全国的患者都往那儿挤，挂号倒是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呀，心脏病都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能行？你能为了治心脏病全家搬到北京安家落户吗？
1: 也不现实。
0: 就算安家落户，那你说挂号的真费事，那医院里的一张病床，你更难得到。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病情不等人，咱们呢也没有办法常年呢在医院里住着。患者本来就心慌气短，活动受限，再漫长的等待，
1: 着急上火、
0: 再着急上火，水土不服。到最后啊，往往是号没排上，病情先加重了。
1: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就是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困境，不仅是专门给听友们打通了这条稀缺资源通道，更是拼尽全力煞费苦心的把安贞医院都认可重症患者都在用的硬核好货带过来。就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让大家不用排队啊，咱也不用说找门路，在家就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营养心肌，是心肌细胞专供的辅酶。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啊，说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带来呀，就怕错过了。
0: 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正在走手续。快的话呀，再有两天就应该完事儿了。到时候啊，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哎呦，这还真挺速度的啊。想要抓住这份安贞医院都认可的稀缺资源，想要给心脏补够代谢能量，控制心衰不恶化的，那么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875-3533。

0: 不用排队，咱也不用再找其他门路，在家呢就能用上顶尖医院的同款好药，给心脏一份稳稳的保障。
1: 而且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句，医用级靶向辅酶不是啊有心脏病才去吃，而是人人都应该吃。
0: 是的，
1: 辅酶 Q10 啊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是维持心脏功能的关键。足够多的辅酶可以保证心肌功能，防止心脏病，并且改善各类心脏症状。
0: 咱说心脏只要是跳动，那它就必须有辅酶作为支撑啊。
1: 对，没错。当时啊，全球顶尖的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特地联合香港的顶尖科研团队，专门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就是研究辅酶对心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主要聚焦50岁以上人群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去观察心功能的变化。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正常人一天泵血量是多少？
0: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
1: 一个心脏正常的人一天的泵血量啊是6300升，这样才可以满足心、脑、眼、肾全身关键器官的供血量。但是过了50岁之后，泵血量啊就下降到了5000升。它就满足不了全身的供血，
0: 不够用了。
1: 最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心肌缺血。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啊开始下降，比如以前的时候爬楼梯上3楼，一口气就能上去。50岁之后呢，走一层你就感觉心跳加快。扫地、收拾收拾屋子，就感觉累，上不来气儿。中间呢就得休息一会儿。
0: 就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呀，自己年纪大了都是一样，其实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了。
1: 没错，人过50之后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明显变慢，就会能量不足。心脏泵血量就开始下降。心肌缺血的时候，人都会有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去检测发现，心脏中的辅酶 Q10 含量已经从100%下降到80%。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及时补充心肌能量，最后结果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
0: 所以大家看啊，辅酶对于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辅酶含量减少是心脏功能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了。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要吃辅酶。因为心脏要维持正常的供血，平稳的跳动，辅酶 Q10 就是它离不开的核心营养成分。
0: 是的，
1: 并且这项研究啊还专门调查了常年坚持补充辅酶 Q10 的人群，你猜他们的心脏功能怎么样？
0: 那状态肯定是应该不错的啊。
1: 确实不错，调查发现这些人即便到了60岁，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仍然能达到90%以上，
0: 很高啊。
1: 心脏每天泵血量基本还能维持到啊6000升左右。
0: 那这个数值对于老年人来说已经非常标准了。
1: 所以说呀，你看他们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像是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就压根儿没有，
0: 不存在。
1: 哪怕是到了70、80，他们啊也没有出现心脏病。
0: 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够，能量足，就不会有心梗，也不会有心衰这样的情况。
1: 没错。那你像是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衰的人，足量补充辅酶之后，增强心肌能量，短期内可以改善心慌、胸口憋闷、心绞痛等症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频繁憋醒。干点活，爬个楼梯，不会感觉累。
0: 对，
1: 长期服用，提升心肌功能，把心脏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会继续发展。在香港，心脏病患者服用辅酶1年以上的患者，辅酶含量都能上升到80%。不会突发心梗、心衰，这才是吃辅酶真正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辅酶

0: 哎，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啊，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咱说只要人活着，心脏再跳动，你就离不开它的滋养。等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已经出现心脏不太舒服，确诊心脏病之后，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心脏的能量供应，它是越来越弱的。这时候咱就必须要快速的补上心脏的能量。
1: 这个就说到点儿了，我得补充一句，
0: 嗯，
1: 辅酶 Q 10啊是人人都要吃的，
0: 是，
1: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得吃对啊，因为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真正它有治疗功效的，有机会大家要体验一次啊，你吃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医用级别了。吃上你就知道吃辅酶原来你是可以有明确体感的。
1: 对于已经确诊心脏病，特别是已经到了心衰阶段的患者来说，
0: 嗯，
1: 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 Q10 不仅呢、仅是一种选择，
0: 嗯，
1: 更是一项啊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
0: 嗯，
1: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补救这两个字。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就是亡羊补牢，这个羊圈破了赶快把它修好，咱别让剩下的羊再丢了啊。那放到这个心衰患者身上，这道理也一样，赶紧给心脏加固防线，别让心衰程度说再往不可逆的方向去发展，要把病情稳定住，控制住。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直接给心肌细胞能量提供桥梁，
0: 嗯，
1: 让心肌功能不再啊下降，补救啊心脏每天的能量消耗。
0: 对，及时来补充，心脏只要是跳动，它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1: 辅酶啊是心脏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桥梁，
0: 嗯，
1: 只有足够的辅酶才能保证心脏细胞啊正常的能量代谢，能正常的利用营养产生能量。只有足够多的辅酶才能够支持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0: 嗯，
1: 而心衰患者是最缺能量的，他就像走下坡路，
0: 哎，
1: 长期能量不足，心肌功能加速下滑，再想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0: 是的，
1: 现在很多重症心衰患者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
0: 嗯，
1: 晚上睡觉都得垫高枕头，就是因为心肌功能一直在持续衰退。
0: 嗯，所以补充足够的辅酶，这是补救心衰最好的措施了。
1: 没错。
0: 嗯，
1: 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医用级靶向辅酶补救心脏一天的能量消耗，补救心肌功能。
0: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衰患者的救命刹车。所以不管是刚查出心衰的轻症的朋友，还是说已经到了重度急需稳住病情的朋友，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补救措施。我们心脏啊，咱说经不起等待，你病情更是耗不起拖延。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而且这补救啊可不是空口说的，
0: 嗯，
1: 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它可以改善症状，是所有心衰患者的刚需。
0: 嗯，
1: 什么是刚需？
0: 就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你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刚需。
1: 辅酶啊是心脏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0: 嗯，
1: 对于心脏来讲，辅酶也就是刚需。
0: 是的，
1: 但是普通辅酶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刚需。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辅酶 Q10 进入体内就被全身呢、给分配了。
0: 对，
1: 而心脏仅仅拳头大小，能分到的仅仅呢、只有0.5%。
0: 嗯，它分到的这个份额太少了。
1: 对，
0: 哪怕说大家伙说，哎呀，我用的这个辅酶含量高啊，300毫克。进入到心脏也仅仅是1.5毫克，这种辅酶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太少了。
1: 对，像是心衰，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连翻身都费劲儿的时候，那点普通辅酶的量， 就好比你快饿死的时候，
0: 嗯，
1: 哎，给你呀、啊。

0: 两粒大米。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辅酶 Q 食，哎，我呀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啊去吃。
1: 嗯，
0: 你有吃辅酶 Q 食的钱，你还不如多吃点牛排，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1: 对，
0: 而真正想吃出效果，给心脏能量补充营养，你就必须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是能真正通过定向递送技术，
1: 嗯，
0: 直接精准送到心肌细胞的有效含量。
1: 嗯，所以它是心肌细胞特供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吃进心脏当中，让咱这个心脏马上吃饱吃够能量。
0: 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是充足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就会进入正轨。
1: 是的，
0: 哎，有了能量有了劲儿的心肌细胞，它的工作能力自然呢就提升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稳定了心肌功能，不再让它呀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1: 嗯，
0: 接着呢在持续补充的过程中，每一粒370毫克都在持续滋养心脏，让心脏的力量慢慢增强。
1: 嗯，
0: 原来那种啊稍动就心慌、喘不上气、晚上睡觉憋醒的症状都会跟着逐步缓解。
1: 嗯，
0: 一般吃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心率会逐渐恢复正常，心肌供血越来越好，心衰不再继续发展。
1: 嗯，控制住了，并且是越来越向好了啊。
0: 对，
1: 心衰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咱说已经耗不起了，你多浪费一分钟，多缺一点能量，心肌功能就多一分损耗。那么这种37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靶向递送技术，才能快速的补上这个缺口，从根儿上缓解症状，稳住病情，这才是大家伙正确的选择。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它能24小时给你心肌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解决了心衰患者用药时的一个老大难的弊端。
1: 什么弊端？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心衰患者？
1: 嗯，
0: 他最熬人的不是白天，而是漫漫长夜啊。
1: 哎呦，这个听过，就是夜里本来就是心衰犯病的一个高发期呀。
0: 没错，
1: 嗯，
0: 心衰患者常吃的药，像是氟塞米、托拉塞米这些利尿药，还有美托乐这类抑制心率的药，
1: 嗯，
0: 包括地高辛等强心药，都有个绕不开的病端，
1: 嗯，
0: 就是效果不持久。
1: 哦，
0: 哎，它是有半衰期的。你看白天12个小时你可能吃3次药，夜间12个小时我们不吃药。
1: 嗯，
0: 这就容易造成白天药物浓度高，夜间药物浓度低，没有药物的支撑就容易出现夜间发病，这也是为啥心衰患者怕夜间的原因。
1: 真是这样啊，不少患者整夜都睡不踏实，就要么就是睡着睡着被憋醒，坐起来半天缓不过劲儿，要么心里自己就揣着事儿呢，怕这个病情突发不敢深睡。当然了，家属也跟着遭罪啊，夜里根本不敢合眼，就怕一不留神这个患者出状况，照应可能都来不及。
0: 这个里边呢，我们说为什么心衰的病人怕夜晚怕平躺。
1: 嗯，
0: 因为啊，在你平躺的时候，你脚里啊那些水肿存下的水就会回流到心脏。
1: 哦，
0: 哎，你心脏啊，每次收缩就要蹦出更多的血。
1: 嗯嗯，
0: 但是你心脏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它没有劲儿啊。
1: 嗯，
0: 你相当于一个已经饿得快死的人，让他呀
1: 加班
0: 干活，
1: 对，
0: 直接就会把他饿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心脏有劲儿呢，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腿中白天淤的这些水分，
1: 嗯，
0: 给它推走，推到哪里去呀？
1: 嗯，
0: 推到肾里去。
1: 排出去
0: 就排出去了，
1: 对，
0: 你才会腿不肿、心宽敞、胸不闷，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前提条件，你心脏要有劲儿，
1: 是你得有力量。
0: 哎、所以说，医用级辅酶为什么能24小时守护心脏？因为它不光有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 食，
1: 嗯，
0: 还特别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
1: 嗯，
0: 三者形成黄金配方。

0: 专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用药的这个弊端。
1: 嗯，强强联合了。
0: 其中红曲米能辅助调节血脂，减少血管里的垃圾沉积，
1: 嗯，
0: 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泵血少了负担。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脂肪酶，它就像是一个呀控制成分，
1: 嗯，
0: 可以使啊你药效延长。
1: 哎，
0: 不仅能促进辅酶 Q 十和红曲米的吸收，还能让有效成分在体内缓慢释放，
1: 嗯，
0: 一粒持续释放24小时。
1: 哎，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这个黄金三角配方既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又能给心脏减轻负担，这简直就是为心衰患者量身打造的24小时的护心神器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三者一结合就能实现24小时维护心脏，白天给心肌补充能量，
1: 嗯，
0: 让患者活动时不心慌不喘，
1: 舒服，
0: 夜里药效平稳释放，心脏始终有劲儿，
1: 嗯，
0: 有力量，血管保持通畅，从根源上减少夜间憋醒、突发病情的风险，
1: 嗯，安全，
0: 实现24小时全天护心，这才是长远的补救。
1: 是的，
0: 不光稳住了当下症状，还能让心脏在全天都有保护。
1: 嗯，而且孙主任您说过，心衰患者的心脏它经不起反复折腾啊。
0: 对，
1: 这种长远的补救就是让大家心脏全天都处于能量充足、负担减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用再怕说夜里发病，也不用频繁换药啊、加量啊，大家伙最起码能稳稳当当、消停的过日子，这才是心衰患者啊真正需要的长远的补救效果。
0: 但是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有一点对心衰患者更关键。
1: 还有更关键的点。
0: 哎，就是心衰患者双重衰弱。
1: 哦，什么是双重衰弱？
0: 心脏和胃肠双重衰弱。
1: 哦，
0: 很多人只知道心衰患者心脏弱，却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1: 嗯，
0: 心衰久了，肠道功能也会跟着衰弱。
1: 哦，
0: 心脏泵血不足，肠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蠕动变慢，
1: 嗯，
0: 吸收功能大幅度下降，这时候用药就成了大难题。
1: 所以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还真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有限制啊。
0: 心衰患者用药最讲究轻负担易吸收，
1: 嗯，
0: 包括辅酶 Q 十也是一样，不管是吃什么辅酶，前提一定是好吸收才行。
1: 嗯，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水溶性配方，正好解决了肠道衰弱吸收难的弊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真的是为了心衰患者量身定做的啊，从根源上解决了吸收难、负担重这个大难题了。
0: 对，而且呀，我们说心脏没劲儿啊，对胃肠蠕动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大家看心脏要去哪科啊？叫循环科呀。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这是啊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也就是啊心脏要把血送到全身，但全身的血要回到心脏。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的时候，
1: 嗯，
0: 哪里离心脏最近呢？
1: 哪里离心脏最近？
0: 哎，
1: 是哪儿啊？
0: 胃呀。
1: 哦，
0: 对不对？心脏在哪边？左边。
1: 左边。
0: 大家呀看一下自己的片子，胃呀正好是半包围顶在心脏的下方。
1: 哦哦，
0: 哎，而且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看过什么猪肚牛肚，都是绒毛，像不像海绵？
1: 哦，是
0: 非常疏松的。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胃的特点，第一个离心脏近，第二个它非常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全身血回心脏回不去的时候，它会堵在哪儿？
1: 堵在胃里。
0: 对，
1: 嗯，
0: 就像塞车一样，在心脏那塞车，胃就是心脏前面的一个大停车场啊。
1: 嗯，
0: 这不就堆满了全身的血液吗？
1: 爆满了。
0: 所以说当心衰的时候就会出现胃部的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心衰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

0: 吃不下去饭，胃胀，吃两口就饱。
1: 哦，
0: 这个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心脏引发的，
0: 直接也造成了心衰患者用药，压力很大，没法吸收，到胃里啊就被胃酸和这些淤血给泡住了，它不往前走了，
1: 动不了了。
0: 而水溶性辅酶的特性就是啊，不用肠道费力蠕动，消化液反复分解，它直接通过胃肠黏膜呀，它可以快速的吸收，精准的把370毫克辅酶 Q10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
0: 整个过程啊，实际上也相当于什么，解决了心脏问题，把胃肠的淤血呀带走，胃肠的淤血没有了，它不就减负了吗？
1: 是的。
0: 那血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心脏里去了，你就给心脏精准的补充营养。所以说哪怕你肠道啊吸收功能再差，肝肾功能偏弱的重症患者，吃的时候啊，你也不会觉得腹胀，不是？
1: 这个非常完美啊！咱说这才是真正的对症的精准设计。普通药物不管你肠道怎么样，硬塞给你营养，而咱们这款呢是先考虑你能不能吸收，再精准的补能。水溶性的吸收相当于给心衰患者肠道松绑了，给心脏也送了补给了。既补充到能量又没添加负担，所以这是大家伙一个安心之选。
0: 没错。
1: 对
0: 于心衰患者来说呀，能安全吸收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0: 当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研究的时候还直接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人。当时他已经是3级心衰了，常年卧床，胃肠功能啊极差，连正常吃饭呢都是困难，
1: 太遭罪了。
0: 因此用药肯定是格外的谨慎。医生给他常规心衰治疗药，同时还特意搭配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来呀是给心肌精准的提供营养，二来呢是考虑到他胃肠耐受性差。其他补充剂他根本呢吃不下去，吸收不了。
1: 那这就弥补了心衰患者不敢吃药的弊端啊。别的你可以不敢吃，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可以放心吃了。
0: 像我刚才说这个患者吃了7天之后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核心就是因为辅酶被顺利吸收了，
1: 对，利用了，
0: 给心肌细胞充上了关键的能量，而且全程没有出现胃胀恶心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因为它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和损伤啊，所以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刚才说这个患者后续坚持用，心肌啊功能慢慢提升上来，心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啊我必须再郑重强调一遍，对所有心衰患者来讲，疾病正在发展的，长期用药的，只要你不想疾病越来越重，医用级靶向辅酶你必须马上用。
1: 是的，
0: 越早越好。
1: 没错，医用级辅酶啊是针对心衰患者缺能量难吸收怕负担的核心痛点研发的补救利器，病情还在发展的，吃它的能给心脏踩下止损刹车，不让心衰往重度来发展。那么已经在用药的，吃它能弥补常规药物药效不持久、不补能量的短板，24小时护心，减轻脏器负担，还能让大家少遭罪、少复发。心衰这病啊，咱说耗不起也等不得，早一天吃上，早一天给心肌补够精准能量，早一天稳住病情，改善生活质量。现在就赶快拨打专属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锁定稀缺资源，给心脏精准补能，给肠道减轻负担，让患者吃得安心，过得踏实。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

0: 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孙主任吗？
3: 哎，是我啊。
4: 啊，你好，孙主任。
3: 哎，
4: 你辛苦了。
3: 啊，不客气啊。
4: 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啊。
3: 我一年
4: 治
3: 啊
4: 治很多好了很多病啊。
3: 嗯。
4: 大伙都挺感谢你的。
3: 嗯。你
4: 我是一个在沈阳住的人。
3: 嗯。
4: 我是85岁了。
3: 嗯，
4: 这种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心脏病，最主要就是我失眠呐、失眠一天晚上就能睡两三个点觉。
3: 嗯，
4: 在睡觉当中净做噩梦啊，这噩梦做的简直不像话了。那个我自己啊都直害怕，人家说做噩梦和死人打交道就快死了，完了。但是那个现在说实在这个好生活我还有点舍不得。
3: 你这样，我跟你解释，先解释做噩梦的事儿哈。做噩梦都是梦见自己比较关注熟悉的人。
4: 对对对。
3: 你想想，你已经85了，你过去的同事你的亲戚肯定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的话，你做噩梦梦的都是死人，这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年龄段呐。小学生聊天肯定聊的都是动画片儿，80岁人关注的那就是衰老，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晚上睡觉之前困不困呢？
4: 睡前也反正有时就不困，就眼睁睁亮完了。
3: 对呀、
4: 啊，
3: 这才是核心问题。你白天困不困呢？
4: 白天困，白天给你做就要睡觉。
3: 那你这典型的衰老引起的生物钟颠倒啊！
4: 啊。
3: 你除了失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4: 失眠这就是心脏啊，完了干啥，这不睡不好觉吗？睡不好觉完了他怎样就做噩梦，做噩梦完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不舒服都怎么不舒服，说实在就有些闷呐。
3: 我想问你一件事啊，我也大概了解你病情了，你说你身体是好还是不好？
4: 我身体我脚不怎么好。
3: 咱重新评价一下，我先说你回答我问题，你看你身体好不好、
4: 嗯、
3: 你每天只睡2个小时，睡多久这样了？
4: 2-3个小时就这个失眠，我失眠老长时间了。
3: 有多长时间了？
4: 不瞒你说，刚刚有40-50年了，我就在那儿。
3: 那如果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40-50年失眠，别说40-50年，4-5天失眠，那个小姑娘状态会怎么样？他要比你严重的多，你比15岁的孩子身体都好、
4: 嗯、那你说我的身体还挺好啊。
3: 你先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一个15岁的孩子如果4天不睡觉睡10个小时，他受得了吗？
4: 受不了，是受不了。
3: 你85了你还没事呢，你说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你不睡觉心脏休息不了，再加上本身你的年龄在摆着呢，人承受这些能力弱了，改善心脏的营养状态，减少心脏的衰老，同时把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吗？
4: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个叫睡眠节律消失，岁数大的人到吃饭点都不知道饿了，睡觉的点不知道困了，这是衰老引起的。长期做梦心脏很累，补充心脏的营养，我给你推荐最好的方法，香港老年人都用的，

0: 吃到困了，你就真正的睡觉了。
1: 嗯，
0: 哎，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再加速衰老了，胸闷心慌的问题也就没事了啊。你的心功能、你的睡眠跟年龄相配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么简单
0: 啊？
1: 嗯，
0: 非常好治的病，身体没问题的，简单的两个药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
1: 啊，好啊，那我谢谢你们啊。
0: 啊，不客气啊。
1: 谢谢那个孙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1: 啊，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呀，孙主任，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3: 冠心病都8年了。
0: 啊。
3: 平时啊老是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心在发慌，就感觉做贼踢尿胆的感觉。
0: 啊。
3: 哎，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犯刺激心绞痛。那一犯心绞痛就跟到拱门关似的呀，那疼的那浑身直冒汗，
0: 嗯，
3: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跟一滩泥似的。一犯病就得赶紧含上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吃吃一粒都不管用，那都有的都吃好几粒，吃2粒、
0: 嗯、
3: 或者是吃5粒10粒的，
0: 嗯，
3: 而且吃完之后吧，还得在床上躺半天。这后来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挺好，我就用上了，确实效果挺好。
0: 嗯，
3: 第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一支。我是先放舌下含着，含了一会儿胸口吧这块儿，那股气儿就感觉上来了，我才把这药咽下去。
0: 嗯、
3: 也就是1分钟，哎，就不疼了，而且缓过来吧，就感觉没事人一样，跟正常人一样的。
0: 嗯，
3: 好人一个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苏合香确实特别好。我现在用到现在，心绞痛不疼了，胸闷气短那种感觉呀也都没有了，心脏敞亮多了。
0: 苏合香啊是开窍第一香药，哎、能开呀、心脏一切孔窍，一支里边呢、就一颗，这一颗的浓度啊能达到99%，每一滴当中啊都有57种制青成分，放在舌下含服的时候，进入血液，马上把心窍打开，心窍开了，血过去了，心绞痛啊就不痛了，止痛速度特别快。而且它这个特性啊，在心梗突发的时候，还能快速保命。
3: 是啊，主任，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就特别期待会把这个苏合香这个王牌药带过来，所以到最后啊，哎呀，我还是挺失落的。
0: 这个真没办法，我一开始筹备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是考虑把苏合香啊列在首位的，因为啊，它能啊一刻防猝死。任何药物都超越不了它，但苏合香本身呢是特别濒危的药材，它的原材料来自洪都拉斯，现在已经啊下保护令了，能进口的数量特别少，所以以前呢一年生产一次，现在3年生产一次。我统计了一下数据，发现之后啊实在太少了，根本呢不够分，所以是吧没办法给大家带来。
3: 也等有机会了，再有的时候啊，您一定给我们带了一点。
0: 嗯，
3: 主任，我今天听你节目里说这个辅酶还是医用级靶向的，我现在这个情况配上辅酶吃的是不是效果啊会更好？
0: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能防止心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是专门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而且这种医用级辅酶和普通辅酶最大区别就是靶向、靶向肯定都知道吧？
3: 靶向药我知道啊，那是给那个病变的人吃的特别厉害的药。
0: 对啊，但是辅酶

0: 做成靶向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1: 这个我可没听过。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跟靶向药是一个道理。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也就直接把370毫克辅酶送到你心脏当中去，给你心肌提供能量。心肌能量充足之后，心肌收缩力会明显增强，心脏泵血效率提升上来，你胸闷、胸痛的症状会慢慢减轻。而且只有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靶向的，它的配方是特别牛的，里面还添加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分解多余脂肪，减轻心脏的负担。
1: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前几天我刚去医院那个复查，大夫还特意啊叮嘱我说，我这个血脂高，心脏负担重。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阿托伐他汀控制着呢，但是吃下来吧，我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哎呀，这儿也疼，那儿也酸的，有时候还觉得你没有力气。
0: 这种情况啊，你就更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了。它能啊减轻他汀的药物带来的肌肉酸痛，让你吃药不再遭罪。另外一方面，医用级辅酶 Q10 里红曲米和脂肪酶还能和他汀协同发力，帮你血脂控制得更稳，心脏控制更好。正好你手里啊还有这个速克香，等到辅酶有的时候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着用。做到啊，辅酶养心，香药防猝死，全面防护。
1: 要是早知道有这个医用辅酶，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啥时候能报名啊？我现在就想定。
0: 别着急，这款医用级辅酶 啊，目前正在走程序，能报名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会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那个不管多少钱呢，我都要，只要能让我这个心脏舒服点啊，肌肉不疼，花多少钱呢我都值。你可一定要记得通知我，到时候。
0: 放心吧，有任何消息在节目中都会告诉大家的，都关注节目就知道了啊。
1: 行，好，太感谢您了，孙主任，我天天等着您的消息。
0: 不客气，那好了，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给咱们就是啊看看病。
0: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情况。
3: 我这个整个体质看吧，上热下狼体质，就舌寒也有，舌头老起泡。眼睛模模糊糊，也不清楚，脚底下凉，大脚子的麻，小腿凉，腰也不行，腰起不来，背部呢有小结节，还有大泡，心脏呢不好，二尖瓣反流，心包有积液，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
0: 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是差一岁，不过80。
0: 二三尖瓣如果少量反流属于正常的
3: 啊，不正常的 另外
0: 心包积液有多少
3: 啊？
0: 心包积液有多少？
3: 心包积液他都说心包有积液，我看报单提示的。
0: 你为什么要做心脏彩超啊？
3: 23年的时候，当时气儿上不来，气儿不够用，浑身没劲儿，乏。
0: 平时有咳嗽吗？喘？
3: 平时不咳嗽啊，平时啊。
0: 肺功能检查有没有做吹气那个？
3: 那个没做，他就做就这么干我的他。他说有个左一次，左一次吧，心肌还肥大。
0: 你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还行，血压在140，有时候低压90左右，有时候还有时候反正大一点数，不超150，不超150。
0: 你年轻点心脏怎么样？
3: 啊，
0: 年轻的时候心脏怎么样？
3: 年轻心脏也不行，我心率快140，现在都140，跳的都是。
0: 那有心肌病啊？
3: 少量有积液，摄血量不够。
0: 摄血分数是多少啊？
3: 摄血分数才低于35吧，我看他那表上写写的吧，咱也不明白问题。
0: 你后来又做过心脏的彩超吗？
3: 没做，我都23年去一回，因为条件可有限，就钱花了不少。
0: 因为像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不像是摄血分数这么低呀、
3: 啊。啊，现在说话口气挺弱、啊。
0: 对呀、啊，那你是说你那当时你是不是感冒了？
3: 当时也不是感冒，那浑身就是拿一点，就拿一点东西都气儿都不够用。
0: 对呀、啊，你这说的当时是不是感冒引起的心肌炎呢？因为按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样子。
3: 但是一点吧，跟他查出来，你说心脏吧，现在我心率跳的是150次。
0: 你心率这么快，你有没有房颤呢？
3: 有多少有点，完了还有窦性心动过速。
0: 你只要有窦性心动过速，就不会有房颤，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3: 啊，那我属于窦性心动过速。
0: 你心脏大是心房大还是心室大呀？
3: 心是心房吧，心室大心它俩不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3: 它心房大大也是。心室呢是它说的摄血量不足。
0: 如果你心房大的话，那你所有的刚才所有的诊断就全推翻了。医生没给你开治心率的药，贝特洛克没开吗？
3: 我吃过贝特洛克，买回去都拿回，拿回我吃完以后，这还是100左右，是9多次。
0: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3: 心率啊，现在心率得有9多次吧，9次100来次吧。
0: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3: 管心脏的，西药啊。
0: 嗯。
3: 西药没吃。
0: 重新去找医生，重新开西药。
3: 啊、哦，开西药。西药得开啥西药呢？
0: 维特勒克你是离不开的，你吃的肯定不对，量不够，重新找医生看，根据你的心电图重新给你开。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3: 啊，心律失常，典型心律失常。
0: 对呀，
3: 窦性过速，
0: 那不都是心律失常吗？你不吃控制心率的药，他病怎么好？
3: 啊，
0: 你这必须得用西药啊，唯一的加需要加上的就医用辅酶，营养心脏。完了之后重新调理心率，
3: 我吃点辅酶，营养心脏。
0: 医用辅酶，普通辅酶不行。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心脏病有很多种，你这种叫心律失常啊、哦！别乱治
3: 啊！
0: 啊，一定要规范用药，别乱用药啊、
3: 哦！啊，那知道了，知道。
0: 好嘞，
3: 好嘞，谢谢你了。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爱。
4: 啊、嗯、我可算联系到你了。
0: 嗯。
4: 今天你说的那款医用级辅酶秀石我用过。
0: 啊，你用过这个。那你秀石你具体身体情况？
4: 我是刚查出来有心衰，一活动吧我就心悸，呼吸吧也跟不上，体力也是明显的不好了。走个几百米啊我都得歇3回。医生开的利尿剂啊我天天的按时吃，我一顿都不敢落下呀，可感觉吧也就是勉强维持着，没啥实质性的好转，还是憋得慌，没力气呀。
0: 这个心衰的时候啊，就是心脏没力气，完成不了自己工作了，也就是心脏干什么推血运行的推不动了，血液就会出现瘀滞，就是淤血。那最容易出现呢就是肺水肿，肺部的淤血，所以说我们就会上不来气儿。那这个时候呢用利尿剂这些药啊，能缓解水肿，减少肺内的淤血，调节血压，暂时稳定病情。但它解决不了啊、
4: 嗯、
0: 心脏没劲儿，能量供应停止这个根本问题。心脏必须啊得有劲儿，有劲儿你就得有能量，把能量变成劲儿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辅酶秀石。它是把心脏细胞的能量代谢跟心肌细胞的收缩联系起来的桥梁，没有它的话就像汽车加了油，但是这头你不挂档，空档转着，油白烧了，车还不会走。哎，如果你这个时候能量补不上去， 那你现在心衰是一级，未来就会变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
4: 是，当时吧，大夫就让我用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嗯，
4: 让我去北京啊、上海开。结果两家医院嘛，我都去了，说我不严重，没达到那个医院的标准，人家不给开呀。
0: 对，你想在这两家医院啊开这个药，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你必须得是病情啊达到极度需要的程度才会给你开。你目前的情况啊看还不算严重的，肯定不会给你开。
4: 是啊，后来不没有办法吗，完我就让我儿子吧特意去了趟香港给我买回来。
0: 嗯，
4: 拿回来一看吧，上面写着370mg，吃这么多辅酶了、
0: 嗯、
4: 我也真没见过这么高含量的呀。
0: 嗯，
4: 我吃完这辅酶啊，我就感觉心脏跳的啊有劲儿了，憋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吧，改善的特别快。
0: 嗯，
4: 出去走一走啊，喘气儿啊，哎，也特别顺畅了，没有那么乏力了。
0: 嗯，心脏病吃啊，咱就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以往吃过啊什么100毫克的、200毫克的，就是你说200mg 的辅酶，就是真正吃到心脏里边的，就只有啊0.5%都不到。但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靶向辅酶 Q 十，直接可以瞄准心肌细胞，100%把37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精准送进去，不会被其他细胞啊给抢走分流。这370毫克啊一进去，就相当于啊给心脏细胞啊一次营养的快速充电，心肌收缩力也一下就提上来了，心脏泵血效果就高了。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啊一天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4: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孙主任，那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啊、我用的真的挺好的，我寻思吧，我要是在这儿呢能报名买到呢，我就不用我儿子特意跑去香港了嘛。
0: 这个咱知道现在也得心脏病的人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啊、也都知道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了。所以说每年呢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产品。目前呢我们这次的手续啊还没走完，报名通道呢我们也不能开放，等手续完事儿了呀，我们通道啊就会第一时间打开，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
4: 太感谢您了，那个你开通报名的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0: 放心吧，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你到时候啊继续坚持每天吃一粒，咱心肌功能啊会越来越好，以后日子会更加舒心。
4: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是我们心衰患者的福气呀、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6: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纪大盗 Peter Lee， 我终于抓到你了。
1: 没想到你是特工。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是国际大盗，当然是来偷东西的。
0: 你要偷什么？
1: 我要偷走你的心。怎么了？
0: 能不能认真点儿？
1: 我对你一直挺认真的呀。哎呀，你怎么又撅我呀？快，吊环了，你快给我安上。哎呦啊，你真拿自己当特工了？咱们是特工学院的理疗师，人家特工在外面打打杀杀，咱们在医务室给人家按摩正骨，这不挺好的吗？
0: 我就是不要当理疗师，我要当特工。特工多帅，拿着枪咔咔咔。
1: 那咱们给人家正骨的时候也这动静，咔咔咔。走吧，这就不是咱该来的地儿，快走。
0: 哎呀，不行，你必须要再陪我演一次。
1: 哎，不是，
0: 不行，
1: 那一会儿院长
0: 来了，来，
1: 你这最后一遍啊，
0: 来。走你！哎
1: 呀，我这不想！哎呀！你这，
2: 这就是扯淡！那两个理疗师如果再来到这儿，立刻给我开除！我说的不对是不是？你有意见呢？
3: 没有啊，我这不都记下来了吗？
2: 把门关上，跟你说点私密的事儿。现在这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3: 没有啊，我感觉挺热闹的呀。
2: 还记得我派出去抓皮特里那12个特工吗？
4: 任务完成了，
2: 全死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用外说啊，人多嘴杂，
4: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4: 你给我下来！下！
2: 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白吗？
0: 明白。
2: 来，你们过来，来，
3: 你们快点的吧。这一天，
1: 我就说不能。
2: 你赶快去把史密斯夫妇叫来。嗯。今晚的 X9 计划全靠他们两个了。
4: 你们两个！
2: 擅自使用特工道具偷听领导私密对话，我就问你们一句，这事儿别出去说去呀，我行不行啊？我说
3: 校长，史密斯夫妇正闹离婚呢，来不了，
2: 把所有的特工全都给我叫过来。
3: 哪儿还有特工了？就剩他们两个临时工了。
0: 我们两个去。
2: 你俩？
3: 校长，那个史密斯夫妇跟皮特里一直是在网上联系，确实没见过面啊。哎呀，
2: 不行，
0: 12个特工的事儿，
2: 你俩去我看合适啊？
0: 走你？
1: 不行啊，咱俩。哎呀，欣欣。

0: 不是，谢谢。这黑帮什么样我也没见过呀。他们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坐下。行，好。嘿嘿，
1: 哥。
2: 咋的？你刀上也有弹弓啊？科尔特是1955年制，
0: 射程124米。
3: 挺懂枪啊！大哥，人都到齐了，拍卖会可以开始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有失远迎，哎，这位我看着好眼熟，你是？

0: 诺夫，
1: 哎呀，可疼疼疼！哎呀，疼！
2: 还真是个懦夫。意大利黑手党布洛布洛先生，多余戴手套了。哎呀，这个两位我没见过，你们是？
3: 史密斯夫妇。我们是网友。
2: 头次见面有失远迎。好，这个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众所周知，我皮特里有一座无坚不摧的宝库，今天我就让大家开开眼。
4: 哦，假牙。
3: 啊，原来他牙就是钥匙，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牙搞到手。
1: 我去拿。哎，
3: 以紧急行事。
2: 风发飞发，
1: 蒙娜丽莎，
2: 飞飞粉粉啊，飞飞粉粉，
1: 喜剧总动员的冠军奖杯。不，大哥，这句话是
2: 反反反反飞飞，
1: 他打了个喷嚏。
2: 飞飞反反反，飞飞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
1: 那个，大家都是收藏家，哎，来把这名画夸一夸，谁要夸的不是那回事儿，咔嚓。哎呦我的妈！
5: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画。
6: 向日葵，荷兰画家梵高所作，笔法简单且不失生命力。
3: 好画，
2: 确实不错。发发发发发发发！我说刚才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让我给炸出来了吧！
4: 别动！
3: 烤烤烤！
2: 怎么的？想黑吃黑呀？
5: 我今天来就要拿走你宝库里所有的宝藏，把门给我打开！
3: 哎呀，大哥，你个打火机就别充数了，来。大哥，消消气儿，给你点上。
7: 就是就是，来，小哥，
8: 你哎什么哎呀？
7: 来来来，大哥，我给您也点颗烟，来。
2: 哎呀，这把枪救了我的命啊！这是谁带来的呀？
6: 大哥，这枪是我带的呀。
2: 到我这儿还敢带枪，这是作死！给我拖下去！我说刚才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你们俩咋胡说八道的？原来这是有勇有谋，替我担当啊！来，给我拿500万！来来来，接下来咱们谈生意吧！啊，你们在网上跟我订的那幅画，价值500万，钱带了吗？
3: 这儿呢。
2: 好，痛快，有勇有谋还不差钱，来，我很高兴啊，请二位吃顿饭吧，来，请坐。哎呀，这个在我这儿想点什么都行啊。
3: 得把他那牙粘下来，真的粘的。
1: 好，
3: 大哥。我想吃粘豆包，拔丝地瓜，炒年糕。
2: 好，记一下。
7: 再给我熬一锅沥青。
3: 得整点硬的，不行把牙硌掉也行。
7: 给我来一份炒钢筋，炖铁轨，红烧承重墙。
3: 哎，你怎么不来一手撕卷帘门呢？
7: 对，再给我烙两张井盖。
2: 我看你们也不会点，客随主便， 咱们吃点家常菜，喝点小酒怎么样？
0: 喝酒喝酒，
2: 来，
0: 谢谢谢谢。

0: 餐前祷告，感谢上苍带我们到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分别，从此不再相聚，谢谢。
1: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你。
0: 不客气，来喝一杯。
2: 来啊，喝吗？
3: 我先干为敬。
0: 芬芬，喝呀。喝下去，喝下去。范，干啥去？
3: 没事，大哥，我那个不太饿，看看风景。
0: 别饭，回来。
3: 我。
0: 范，这是要跳舞啊！
1: 大哥，我们两口子没事在家的时候就喜欢跳舞，
0: 对，经常跳舞。

怎么办？只能色诱了。我一会儿去跟他接吻，把牙拿到，你带着牙走，不用管

0: 皮毛裤，我爱你。戴上牙，赶快跑！我已经控制住他了。
1: 姐，
0: 不干饭了！散了！把羊还过来，要不然我杀了他！
2: 等等，还记得平时我是怎么撅你的吗？啊！开撅！
0: 爸爸，爸爸！
3: 计划成功！耶！走。欣欣，这一屋子宝贝，你想要什么？
2: 喜剧总动员的奖杯。
3: 好，你想要的东西我帮你拿到了，接下来我要拿走我想要的东西。
2: 你想要什么？
3: 我要拿走你的心。
4: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5: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4: 对呀、啊、
5: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4: 哦，爱听。
5: 您可不知道啊，我一听相声啊，我就哭。
4: 哭？你听谁的相声哭？
5: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4: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5: 你在这儿听不闲，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0: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1: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0: 哦，这么回事。
1: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0: 怎么样？
1: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0: 嗯，
1: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0: 啊，
1: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0: 哎，
1: 走在大街上，
0: 嗯，
1: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0: 这倒是。
1: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0: 嗯，
1: 你找地方哭去吧。
0: 不对的，
1: 啊，
0: 相声啊使人发笑。
1: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0: 我这才明白
1: 啊！
0: 你是说呀，
1: 啊，
0: 在外国一听相声，
1: 对，
0: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你是刚出国回来？
1: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0: 嗯，哎，还真看出来了。
1: 看哪儿？
0: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1: 啊，这个没袖，
0: 哎，都是这样式。
1: 嗯，
0: 您是哪个代表团？
1: 我不是代表团
0: 啊，
1: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0: 您是一名厨师？
1: 对，火车知道吗？
0: 啊，
1: 餐车上的厨师。
0: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1: 说来太偶然了。
0: 啊，
1: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0: 哦，
1: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0: 嗯，
1: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0: 哦，老夫人。
1: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0: 啊，
1: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0: 什么？
1: 糖醋开口活鱼。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1: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0: 嗯，
1: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0: 嗯，
1: 这鱼得会动换。
0: 哦，能动。
1: 嗯，特别是那个嘴
0: 啊，
1: 你一捅它，
0: 啊，
1: 那鱼跟那儿躺着。
0: 啊，这倒蛮新鲜。
1: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0: 哦，
1: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0: 嗯，
1: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你呀，
1: 啊
0: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1: 啊，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0: 哎，你得说说
1: 啊，
0: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1: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0: 哎，编个节目。
1: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0: 你讲讲。
1: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0: 啊，
1: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0: 哦，
1: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0: 啊，
1: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夸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0: 车上谁在那儿呢？
1: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0: 这是老夫人接你？
1: 撒切尔夫人访美。
0: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1: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0: 哦，也来了
1: 啊。蒙泰斯夫人来了。
0: 嗯，
1: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0: 嗯，
1: 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0: 哦，对，碰上不合适。
1: 嗯，
0: 哎，
1: 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0: 嗯，
1: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0: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1: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0: 哦，
1: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0: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1: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0: 啊，
1: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0: 哦，太好了。
1: 嗯
0: 嗯，太绝了。
1: 嗯，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侯先生
1: 啊，
0: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2: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3: 你看啊，这个鱼哦、啊，这个嘴怎么着？用、
1: 嘴会动。哦，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啊，我就听见，喵，
2: 喵，怎么了这是？
3: 太喵。
2: 什么呀？
1: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2: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啊，
3: 嗯，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哦，
1: 他关心这个价格。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哦，50多岁了，嗯，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哦。
4: 侯先生啦，我是一位老华侨了。嗯，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哎呦，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嗯，我很高兴了。
1: 我、哦、感到高兴。
4: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这技术啊？嗯。
4: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2: 对，
1: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2: 这位是谁呀、啊、
1: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2: 哦，他也来了。
1: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金的科勒斯眼镜、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哎，对，
2: 掏出什么呢？
1: 放大镜，
2: 哎，放大镜，
1: 放大镜，嗯，对着我这鱼这段看，哦，看得还真仔细。
4: 侯先生，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4: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啊。
4: 非常抱歉。
1: 怎么？
4: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2天没吃饭了。
4: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呵，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2: 你可露脸了。
4: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嗯，我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2: 好，
4: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嗯，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2: 他们家搞的啊？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4: 你不看不知道。嗯，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4: 侯先生，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4: 你是愿意回去啊，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4: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4: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呵，
1: 外国绕口令。
4: 夫人，您甭费劲了。好，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1: 是。
4: 师弟。我说不行。
1: 怎么？
4: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4: 侯先生，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1: 一万？

0: 一万五。
1: 一万五。
0: 两万。
2: 两万。
0: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3: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3: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3: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3: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冲着我。
1: 老太太就差糖醋了。
3: 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我又来了，
3: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3: 见了，当然要见呢。
1: 见了
3: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3: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3: 房门一开，从这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太漂亮了，
1: 漂亮。
3: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着稳重而典雅，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四寸多高啊，哎呀，太漂亮了，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3: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0: Mr. Ho, 你要走啦？
3: 要走了
0: 啊。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0: 我是说啊，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3: 我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0: 侯先生啊，你要走了。
3: 要走了。
0: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啊？凄凉？
3: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1: 凄凉
3: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咖啡
0: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3: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记带默。
1: 什么叫连记带默呀？
3: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1: 哦，这么个寂寞。
0: No、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1: 你怎么说
3: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3: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什么孤独鱼呀？
0: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不喜欢。
3: 怎么呢？
1: 他脸上五官那比例咱看着就不太习惯。你告诉他，
3: 找点什么话呀？这叫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1: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0: 米特侯，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1: 哎，别打开窗户。
0: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1: 这倒开门见山。
3: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0: 伊特侯，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1: 那也不留啊！你告诉他啊，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
3: 你告诉他，哪有这么说的？
1: 想妈了。
3: 我说贝蒂小姐，
1: 你说的并不错。
3: 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子不嫌母丑。
1: 有
3: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

0: 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0: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2: 回答得真好啊。
3: Mr. Ho， 不要说了。
1: 怎么？
3: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3: 哎，话不说不明。
1: 对。
3: 目不钻不偷。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1: 这哪儿学来的这个？
3: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1: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0: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以报盛情。
1: 好。
3: 米特侯，太好了。
1: 好，
3: 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1: 哦，录音机录下。
3: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1: 哦，很重感情。
3: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1: 哦，别忘了写信。
3: 别忘了看我们来。
1: 哦，要看你们来。
3: 别，别。别，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0: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
1: 哎，
0: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1: 你唱的什么歌？
0: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1: 好，录音。

0: 江山受累的蔡松林，问我哥干那心眼病。
1: 哎哎，怎么穿霍元甲了？
2: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0: 到家了。
3: 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儿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亮？掉了。我姑娘回来了
4: 啊！啊！哎，您找什么呢吧？
3: 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4: 我。
3: 再见。
4: 哎，爸，开门！
3: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4: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3: 对喽，再见。
4: 哎，爸，我带来了。
3: 人呢？
4: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3: 真的？
4: 真的。
3: 进来。
4: 得嘞。
3: 可不许骗你爸。
4: 没骗您。
3: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4: 差不多了。
3: 我换身衣裳去。
4: 哎，爸，不用，又不是外人。
3: 不，这是贵客。
5: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4: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
6: 啊？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4: 我
6: 要莎莎。
4: 小旭。
6: 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4: 不是，我刚回来。
6: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4: 哎，别提了。
6: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4: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6: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4: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
6: 啊？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她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4: 是够累的。
6: 莎莎，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4: 啊，你说吧。
6: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0: 是是是。
1: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2: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 你怎么还急了呢？
2: 哎，你拿的什么呀？
1: 桃啊。
2: 桃？
1: 啊。
2: 好桃。
1: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2: 行，就你了。
1: 是什么就

0: 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带回来了吗？
1: 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西啊，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是啊。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西，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是啊，是啊。
0: 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1: 小西啊，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2: 是吗？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哎，我愿意。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0: 这么快？
1: 行了，赶紧着啊！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快走，
2: 赶紧。
0: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1: 不能。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
0: 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2: 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你开门去。
3: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
2: 就先试试，你们别生气。啊！啊！
0: 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1: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3: 啊，老妹儿啊！
0: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3: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给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啊！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但你可以走了，走走。
3: 什么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0: 不是，你可以走了。
3: 啊，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姑娘好，姑娘好，哎呀，
3: 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0: 对，
3: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0: 谢谢谢谢。那个莎莎，哎，
3: 这位是，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0: 谁？
3: 对。
0: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哦，那巧了，嗯，我也是。这莎莎，
2: 怎么？莎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误会啊，爸。
3: 爸，您听我给您解释。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2: 我马上回来吧。
3: 不是怎么回事？
0: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叔叔，
3: 哎呀，我的妈！你从哪儿找的？哎呀，
2: 哎，他就这性格，
3: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2: 不是不是，气死我了！
3: 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
2: 你租我3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啊，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3: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你给我架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这个有误会，有误会，对。
2: 你可拉倒吧，
3: 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2: 不是备胎。
3: 啊，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
2: 哎呦我去，不是。
3: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2: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3: 不是
2: 变了。
3: 哎哎哎，别这个小事急，给我大声说，啥事儿怎么？
2: 不是啊，
3: 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家不讲？
2: 爸，是这样的，那个。 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对，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是，你好，你好。是啊。啊。哦，好好好，莎莎，哎，你给我过来。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马上回来。这误会，旭啊，莎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好，我给你解释啊，小旭，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

0: 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1: 他是花钱雇的。
0: 行了，是。
1: 疼。
0: 哦，来来来来，那个你帮我。
1: 我帮你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0: 可以。
1: 说定了。
0: 走啊。耶。谢谢啊，
1: 叔叔。弄错了，您看，
2: 你看，
1: 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0: 对，啊，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3: 帅，
0: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4: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0: 他脸长。
4: 我长好，
1: 是啊，
4: 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1: 对，你看你叔叔就说的你。
0: 对。
4: 来，
1: 叔叔你好。
4: 你好。多大了？
1: 27。
4: 家在哪儿啊？
1: 黑龙江鹤岗的。哦，
4: 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哎呀，
1: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0: 问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0: 对，
1: 就是随叫随到。
4: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0: 是吧？啊，
4: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1: 具体，你猜呢？
4: 老年活动中心。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1: 你再猜的。
4: 教广场舞。
1: 对了。
4: 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1: 对。
4: 那来，你先表演一个，
1: 表演一个
4: ，
1: 对呀。
4: 来，
1: 来一个呀！
0: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
1: 来，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4: 状态，
1: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0: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4: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0: 是吧？哎，
4: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肯定那就更来劲了，
0: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4: 你个屁啊！
0: 对，
4: 不错。
1: 叔什么不错呀？
4: 挺好的。
1: 他是雇的，
4: 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1: 雇的，
0: 雇呀。
4: Good， 他都说你
1: 不是
4: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领舞，
1: 我既然都 good 了，我就那就领舞。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4: 月
0: 哎，月球，你差不多行，
1: 那绝对不行，
4: 那个就太难了。
1: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0: 好，
1: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一二三在太空上就跳。跳，
0: 你跳下去吧。
1: 跳不了。
0: 那个，你坐会儿哈。
4: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0: 是吧？脑洞大开哈。
4: 小伙子，
0: 对我好。
4: 你应该姓牛，啊？你挺能吹牛的。
0: 夸你呢。
4: 幽默。
0: 对。
4: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0: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不是，哎。掏什么啊？
4: 来，过来。
0: 爸，你拿的什么呀？这是。
1: 哎，叔叔。
4: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啊，哎，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十年。

0: 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十年过去了，十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这十个红包，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1: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2: 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3: 哎，你按照开玩笑，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对，
3: 我跟你说，沙人，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啊，
1: 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0: 孩子，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1: 爸，你不能给他呀！
0: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2: 啊，行，
0: 收着，
3: 好，不是那好，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
1: 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儿，不着急，行吗？
0: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你，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你在搅什么局啊？你
3: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搅局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什么刚才什么顾子根本就不是顾的，是莎莎花钱雇他来骗您的。然后我刚才也骗您，都是骗您的，花钱雇的。顾的，
0: 你们
4: 不是
0: 骗我？莎莎啊，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1: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对不起，我错了。
0: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
1: 爸，
0: 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的。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她。给你戴上，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1: 对不起吧，我们错了。
5: 我刚刚那个
3: 句子，叔，我也对不起，
5: 我善意的，
3: 就那么一下，对不起。
0: 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当然了。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儿，
3: 那您算，你肯定算
5: 好老头儿啊，
3: 叔叔肯定
0: 都好，
4: 都好都好，猴年到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大家好，咱们是同行，我也是一名警察，便衣警察。你别看我，我正在执行任务，还看。现在就是我老婆来了，我们两个也不能相认，这是规矩。
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了。一号到位了没有？
3: 一号到位。
4: 二号到位了没有？二号。
5: 二号到位。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
1: 果子，
0: 煎饼
1: 果子，
0: 煎饼
1: 果子，捣什么乱？谁捣乱了？来套煎饼果子，
0: 给。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1: 你10块。你不刚喊的吗？5块，
0: 别人5块，你10块。
1: 行，我不吃了，退了吧。
0: 你咬了。
1: 我怎么可真行？咱俩一块搭档执行任务啊！你赚了我不少钱呢。
0: 不赚你钱，赚谁钱？咱俩搭档执行任务，你永远是演老板，我永远煎饼摊老板。你弄一身香水味儿，我弄一身香菜味儿。
1: 没办法，天生的老板的气质。哎呀，郭子，咱都是侦查员，化妆侦查，扮演角色可以互换的嘛。
0: 什么时候互换过？互换了吗？
1: 不是，郭子，你今天怎么了？这不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老邵啊，今天我是跟你执行任务，要没有这次任务啊，我现在已经跟我媳妇儿去离婚了。
1: 啊，这么严重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趁着现在没什么情况，我得说你两句啊。两口子过日子，要么你制服他，要么他制服你，没有中间地带。咱两个家庭是一样的，你媳妇儿是警察，我媳妇儿也是警察，咱都是双警家庭。这一点不是跟你吹，我在家里头那就是发号施令，我媳妇儿立正听我发号施令。你也可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在家里被你媳妇儿制服，你听她的命令也行。
0: 要不就制服人家，要不就被人家制服，
1: 没有中间地带。
0: 我们家就中间地带，我也制服不了他，他也制服不了我。
1: 你得想办法啊。是，来了。
0: 干什么？着什么急？我这边执行任务完了事儿，我就跟你离婚，急什么急？
2: 谁急了？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1: 对，他也是来执行任务的，忘了告诉你了，这次情况特别的特殊啊！这次任务上级领导让咱们3个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0: 怎么配合？
1: 啊，你还是摊你的煎饼果子，我们2个演夫妻。
0: 哎，这是刚从医院出来。
1: 别闹，
0: 你们这也不像啊。
1: 不像吗？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2: 哎，来套煎饼果子。
0: 你不是从来都不吃早饭吗？
2: 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吃早饭了。
1: 哎哎，你平常都不吃早饭啊？这可不好啊，对身体不好。
2: 少哥，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这都快离婚了，我非得好好尝尝他的手艺。
0: 那给，
2: 再来一套。
1: 我天哪，你吃得了啊？队长你好，什么？犯罪嫌疑人在上个布控点已经被抓获了，太好了，那我们收队。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1: 队长啊。那个，我有个请求，郭子他两口子闹了点矛盾，我想利用这点时间给他们两口子调解一下。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你这煎饼果子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哈。
0: 哼，离了婚你就吃不着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只能吃单位的油条了。
1: 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情况有变。
0: 怎么变？
1: 刚才队长来电话说我的身份有可能暴露了
0: 啊，
1: 让咱们两个互换身份，我来摊煎饼果子。
0: 不行，你够不着。
1: 你这不有个凳子吗？
0: 哦对，
1: 你快快快换衣服。哎呀，郭子，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啊。哎呦我的天。
0: 老邵，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呀。
1: 那老板的气，你可你我都气死了，我都。
0: 什么情况？快！
3: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0: 这哪有情况？
3: 这又从哪个医院出来啊？
1: 别闹！
3: 哎，你不觉着别扭吗？
1: 哎呀，是别扭。来，快快！哎，我说你俩能不能亲热一点儿？干什么？你俩一看就是便衣。
2: 本来就是便衣。
1: 一看就不是夫妻。
0: 马上就不是夫妻。
1: 对。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少哥。
1: 啊？
2: 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我，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0: 我
1: 这不可能。
0: 对，我有人了，
1: 你看看。
2: 啊
1: 啊！
2: 谁？什么人？
3: 坏人！现在只要有坏人，我就得执行任务。天下没有坏人了，我就天天陪你。
0: 他说我呢？
3: 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的，家里事儿你管吗？
1: 对呀。他也
2: 我没管。
1: 哎呀，
2: 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
1: 是他也有工作。
0: 你哪伙的？
1: 哎，我哪伙的都不是。你俩可真行，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家务活还分你干的我干的，干什么？结婚了那就
2: 是。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光结婚我就跟他结了4次。
1: 4回？怎么回事？
3: 哎，你跟他说这个干嘛？有意思吗？
2: 你闭嘴。
1: 我说
2: 第一次
1: 啊，
2: 元旦这边婚礼快开始了
1: 啊，
2: 他突然接到任务走了，我这婚还怎么结？
1: 没结成啊。
2: 亲戚朋友都来了，饭得吃吧。
1: 那这饭不白吃了。
2: 第二次
1: 啊，
2: 五一也是婚礼快开始了，
1: 嗯，
2: 他又接到任务又走了，我又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
1: 喂，这光剩下吃饭3次呢。
2: 十一
1: 行了，我明白了，十一你又有任务了，又走了，是不是？你可真行。第四次呢？
3: 第四次我们春节定好的
1: 啊，
3: 我没事，我一直等啊，我没任务。
2: 我有任务。
1: 你看看，
2: 我收了一次份子钱，我请了1、2、3、4，我请了4顿饭，到现在我婚礼没办成，我连婚纱都没穿过，我就要和他离婚去了。
1: 哎呀，离婚离婚的，你说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哎，你们俩都坐下，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想点甜蜜的事儿，对不对？给他倒去。我就不相信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吵吵闹闹的。
0: 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不吵了。
1: 就是嘛，
0: 那时候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是校花。
1: 是吗？你是校花。
2: 他是笑话。
0: 谁是笑话？
2: 他特别爱讲笑话。
1: 真的？讲一个，讲一个。
0: 讲什么呀？讲我讲那笑话也没人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人挺好啊，留下吧，没想到落砸手里了。
2: 你说谁呢？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弟妹啊，那个郭子呀，经常跟我说你笑起来特别好看，你看我这一直也没有机会，你今天正好是个机会，你笑一个，来，你笑一个，笑一个。
3: 没有前两年笑得好看了。
2: 才前两年，我问你，这两年你还给我讲过笑话吗？
3: 你说都是警察，一天到晚讲笑话，多不严肃啊！
2: 笑话是不讲了，平常连说话都少了。
3: 那也没有你说梦话多呀。
2: 谁说梦话
1: 啊？他说梦话呀。
3: 有一次
1: 啊，
3: 我这半夜起来刚上完厕所，刚站起来，
1: 嗯，
3: 他那边说别动，我是警察。蹲下，我妈又蹲下了。
2: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1: 那你做着梦呢，怎么会知道啊？我这还不能刺激他呢。
3: 那可不，我急中生智，我也是警察，自己人。他接着睡了。
1: 哎，郭子，后来呢？
3: 后来我在厕所待了一宿。
1: 你怎么不回去睡觉呢？
3: 我怕回去吓着他，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1: 听见没有，弟妹？郭子对你有感情。
3: 是有感情，
1: 嗯，
3: 从那以后。

0: 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战友。别瞎说，
1: 都睡成兄弟了，所以说能不离婚吗？
0: 哎呀，离婚离婚，说着说着就说到离婚去了，这是谁起的头嘛？
2: 你，
0: 这就是我，所以说我要结束这一切。来来来来来，再强调一下这次任务啊，很艰巨，犯罪嫌疑人很凶残，据可靠的情报，这个小子手里有两把枪，全都是上了膛的，30发子弹，四颗手雷。一会儿犯罪嫌疑人一出现，郭子你先上。
2: 好，
0: 咱们两个配合，准备。
2: 你别听他瞎在那吓唬你。哎呀，什么上了膛上了膛，每次都说上了膛。上一次我们一下冲进屋里，我哗啦一上膛，那小子吓得枪掉地下了。
3: 少哥，
0: 哎，
3: 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3: 一会儿嫌疑人来了，我先上。
0: 为什么？
3: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0: 那你就能顶住啊？
3: 我肯定能顶。
0: 聊什么呢？
3: 别告诉他啊。
0: 放心吧。说什么？他说一会儿嫌疑人出现，他先上。
1: 少哥，
0: 你凭什么先上？啊？
3: 我是女的，嫌疑人不会注意我。
0: 正因为你是女的，嫌疑人才注意你。
3: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得好看。
3: 你别忘了，我是跆拳道黑带。
0: 你八代，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能让一个女的上？
3: 你腰上有伤。
0: 你腿上有伤，你脚上还有伤。
3: 这次你要是让我先上，咱俩就不离了。
0: 就是离了，我也不让你上。
3: 你怎么这么别扭？
0: 我就这么别扭。
3: 咱家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
3: 离婚。
0: 行了，你俩马上就要离婚去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2: 老少，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3: 我们也是战友。

就算我求求你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是挺愧疚的。同样是警察，你也有工作，你也有任务，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家是你收拾的，饭是你做的。但是这次别跟我争了，让我为咱们家做点贡献，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0: 疯啊！
1: 你要死啊！
2: 行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
0: 那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在完成我的任务呀。
1: 不是你什么任务啊？
2: 我的任务是，你俩离不成了。
1: 老寿，
2: 对不起啊，郭子，
1: 谢谢你，
2: 吓我一跳啊你。弟妹，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你嫂子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哎，他就是得听我的。
1: 哎，老少，哎，好像是嫂子。
2: 什么好像就是。哎呀，媳妇儿，
3: 你谁呀、啊？
2: 哎，我老少啊。
3: 你认错人了。哎，
1: 不是，
0: 嫂子。
1: 我们。
3: 你们不是在执行任务吗？
1: 任务完成了，没事了。
3: 完成了，没事了。嗯。哎呀，老少。
2: 到。
3: 任务完成了，怎么不回家呢？
2: 马上回家。
3: 饭呢？
2: 马上买菜。
3: 孩子呢？
2: 马上去见。
3: 家呢？
2: 马上收拾。
3: 赶紧啊！
2: 是。
1: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2: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3: 老少，
2: 我没有时间跟你寒暄了。
1: 媳妇，快走。
4: 我没事儿，我就好这个，好作诗。哦。哎，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写个文章啊。没事儿，我就爱作诗，
5: 好喜文墨消遣。
4: 那不是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

0: 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1: 哦，到那边玩去了
0: 啊。哦，就沿着这个五龙厅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1: 嗯，
0: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1: 嘿
0: 呵，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1: 你瞧，
0: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1: 哦，您做了一首诗
0: 啊？作诗啊？
1: 嗯，
0: 来不及了，
1: 时间不允许了。
0: 对了，
1: 您呢？
0: 那么我就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1: 那就很不容易，您说说这个对联是什么词句？
0: 怎么您要听听？
1: 哎，我们要希望跟您研究研究。
0: 可以可以，
1: 您说说这是什么词儿？
0: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1: 哦，风水为题。
0: 哎，
1: 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0: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0: 见笑见笑。
1: 您客气客气。
0: 献丑献丑。
1: 哪里哪里哪里。
0: 惭愧惭愧。
1: 太客气了。
0: 哎，休哉休哉。
1: 你还有完没完了呢？这人好玩笑啊，简直了。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
0: 嗯，
1: 很有意思。
0: 什么话呢？
1: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儿啊？
0: 下边，
1: 哎，
0: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儿，吹，不费吹灰之力，吹。就这个、
1: 是这个我知道。
0: 哎，对对，
1: 我是问您下联。
0: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皮儿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皮儿了。
1: 什么呀？
0: 写的字面上吗？水面。
1: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0: 紧下边的
1: 啊？
0: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1: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0: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1: 啊，
0: 谁家没有门框啊？
1: 这就好办了
0: 啊。
1: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子贴上了，
0: 嗯，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呀、啊、
1: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0: 啊，这啊，在这边啊。
1: 啊，
0: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1: 怎么呢？
0: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1: 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0: 啊，
1: 那怎么念的呢？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0: 俩一样不行。
1: 这是，
0: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1: 啊。
0: 嗯，仨都行啊。
1: 那没法念那个。
0: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1: 怎么个不同呢？
0: 念上联呢应当押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1: 哦，
0: 这样就合了。
1: 应当是怎么念？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嘿，
0: 行了，
1: 没有横批。
0: 风吹水面
1: 啊，
0: 哎，
1: 没糟蹋啊。
0: 那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儿，你裁开当福字儿贴
1: 啊，
0: 一样。
1: 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0: 哎，
1: 没春条把它斜过来，
0: 这些对呀、啊，
1: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
0: 怎么
1: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0: 什么事？
1: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到上北海去了，
0: 嗯，
1: 到那天游玩去了，晚间您看见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姻呢，
0: 人那儿呢
1: 说对子呢，风吹水面层层浪，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 啊，瞧。

0: 不起我们。
1: 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2: 哎呀，
1: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2: 你听，
1: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
2: 啊，
1: 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2: 您能对个下联？
1: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2: 啊？相声演员不简单，
1: 给你对个下联，那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2: 啊，好好好，听听。
1: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2: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子的规矩。
2: 风吹对雨打。
1: 嗯，听着啊。
2: 嗯。
1: 你上联是
2: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呵呵呵，太可气。
2: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宝啊。
1: 哎，然然
2: 啊，
1: 哎，就是我呀。
2: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1: 哎，不容易呀。
2: 下联对得这么好。
1: 哎，
2: 是什么？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2: 真没想到，
1: 哼，
2: 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1: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2: 圣人，
1: 哼，
2: 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1: 差不了多少啊。
2: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1: 那就得这么说了。
2: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1: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2: 哎，那您讲一讲。
1: 告诉你，
2: 嗯，
1: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2: 怎么讲呢？
1: 这好讲啊。
2: 嗯，
1: 雨打沙滩吗？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砸一万个坑嘛，这还不容易？
2: 这就叫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2: 就您这种解释啊，
1: 使您满意？
2: 不能满意。
1: 哎，怎么不能满意啊？
2: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嗯，
2: 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1: 这不是蛮好吗？
2: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1: 我没数着。
2: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1: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2: 嘿，真能强调。
1: 嗯，
2: 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准能砸一万坑吗？
1: 啊，
2: 这个沙滩上有个石头子儿，这雨点到石头子儿上崩碎了，没坑，你拿钻炫给钻坑去。
1: 您那叫抬杠。
2: 我抬什么杠啊？
1: 他无论怎么说，他也比你的没下联还强得多呢。真是的。
2: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嗯，
1: 你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2: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1: 哦，有下联啊。
2: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本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

0: 帘下帘紧着一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1: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0: 你这个
1: 啊，
0: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1: 嗯，
0: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1: 嗯，
0: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嗯，
0: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掬出树木来？
1: 哎呦，
0: 什么叫万点坑啊？
1: 错了一个字
0: 啊，
1: 那没什么关系吗？
0: 没什么关系，
1: 一个字，
0: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个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
1: 嗯，
0: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1: 那不成。那个
0: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1: 可说呢，
0: 这什么是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1: 是啊，
0: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1: 嗯，
0: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1: 没有多厚啊。
0: 还什么怎么着，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 嗯，
0: 你知道什么
1: 呀？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0: 嗯，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1: 啊，
0: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1: 小杂货铺吧。
0: 来半斤酱油。
1: 没预备。
0: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1: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啊。
0: 你真有的说呀？嗯，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1: 你呢
0: 像话不像话？
1: 也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0: 怎么
1: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0: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1: 这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0: 糊涂
1: 啊？
0: 糊涂不对
1: 啊，
0: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1: 啊。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哎，
1: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0: 啊。
1: 这怎么了你？
0: 嗯，
1: 我是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你
1: 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混人。
0: 你也配
1: 啊？我连混人我都不配了。
0: 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呐，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0: 嗯，
1: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你还不知道呢？
1: 嗯，我还不知道呢。
0: 那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

0: 王说哪有河南，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相与廷真，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果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哦，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2: 别说了，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木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2: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0: 什么叫鱼打沙滩万点坑？
2: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0: 哎，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2: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啊！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0: 还是啊！
2: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拿我当大人。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啊！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0: 这什么什么什么？
2: 我说小孩子
0: 胡说，
2: 又怎么了？
0: 越比越高攀了。啊，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2: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
0: 啊，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2: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0: 当然比不了啊。
2: 怎么呢？
0: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2: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啊，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
2: 啊，您讲一讲。
0: 在想当初，
2: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0: 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2: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你敢比周瑜吗？
2: 我呀、啊、
0: 周瑜对对的就鱼打沙滩万点坑吗？
2: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啊，
0: 完不了。
2: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0: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2: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啊，又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2: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苦人，
2: 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2: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嗯，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在想当初。
2: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0: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吗？
2: 对，过去的事儿了吗？
0: 金宋交兵，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 世子知生德，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

0: 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其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4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役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阻拦你，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弯烟乌合龙。世子随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随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忙将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乌珠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遂大反金营。这一阵将乌珠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0: 完不了，没完。
1: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0: 还是的。
1: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0: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1: 有
0: 有又反过来是六，
1: 矮
0: 矮矮，你往高处长啊！
1: 喝
0: 喝呀，带汤吃吧。
1: 你瞧，
0: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0: 我听谁唱啊？
1: 别介，
0: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1: 何苦呢？
0: 何苦？你吃井水呀？
1: 我错了，
0: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1: 我们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您让我小，
0: 你多大了？
1: 我6岁。
0: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1: 我呀，

都来了哈。今天呢，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

0: 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得慌呢？直接放到四打看看，四打，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 老宋啊，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老宋啊，哎呀妈呀，老宋，哎
0: 妈，别碰我，先别，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1: 老头子你咋的了？
0: 盆呢？
1: 你说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说你，哎呀妈呀，一天哪，
0: 哎呀妈呀，盆呢？
1: 脱了，
0: 哎，阿杜给。
1: 你干啥呀你死老头子，你往死往死推我呀。
0: 我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1: 哎呦我的妈，漏电。
0: 是啊。
1: 你搁哪整的盆呢？
0: 我捡的，不是啊，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1: 你动我钱了？
0: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1: 我钱呢？
0: 你放哪儿了？
1: 就搁抽屉里了。
0: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1: 你是跟我俩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0: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吗？
1: 这
0: 干啥呀？
1: 过来，你跟我说清楚的啊！咱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0: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耗，滋溜一下过去了。
1: 你少扯。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0: 我的钱呢？我没动。
1: 回来。
0: 我肯定你就你老伴儿。
1: 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阶段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1: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0: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1: 6点多钟就出去了。
0: 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1: 买一天呢？
0: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寻思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1: 钓一天。嗯。鱼呢？
0: 你把杆叼走了，
1: 咋没把你叼走呢？
0: 我送走了。哎呦，干啥？
1: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0: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1: 你别往别地方扯，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0: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怎么能不能有你还有待遇提升，长点心吧。
1: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我来了呀。
0: 哎呀妈，你干啥来了？
2: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0: 百灵子，能当点心不？呀，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2: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1: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2: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1: 用完了。
2: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
1: 散。你干啥呢？都不背人了。
0: 是、啊、
2: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的时候不这样。
0: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1: 你别说话。
0: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2: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1: 闭嘴啊。哼、哦、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2: 那你唠吧。
1: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2: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家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1: 实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子学坏了。
2: 咋的了？
1: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2: 我发的。
1: 6点多钟走了。

0: 一块走的吗？
1: 一走走一天。
0: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1: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0: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的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1: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0: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2: 让我说两句吧。
0: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哎，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3: 百灵，
0: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1: 太恶心了，
0: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哎
2: 呀，行了，百灵的呀，
0: 干啥呀？
2: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吧？
0: 我没说啥呀，
2: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0: 不如跟。啥呢？这给我吃的！
1: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2: 老伴儿，
1: 老宋，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2: 百灵啊，百灵、啊，海燕呢？海燕，你咋不？百灵、啊，不是海燕老，别回来。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2: 特别不是时候，老伴儿，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4: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5: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这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2: 错，我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5: 为什么？
2: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5: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2: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爸爸，
6: 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豆一双的，这大能。
4: 好，弟
2: 啊，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4: 到尽孝的环节了。
2: 怎么尽孝？
4: 赠药。
2: 好，
4: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3天的课？
2: 我。
4: 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2: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3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1支到2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4: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2: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4: 对，
2: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4: 还能
2: 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颠啊？
4: 赠药，
2: 好，
4: 赠药，
2: 好，是这么回事不？王阿姨，
4: 一盒，
7: 才一盒。
2: 李妈妈，2盒。
7: 哎，好，谢谢。
2: 刘妈妈，4盒。
8: 哦，好，
2: 4盒。

0: 于阿姨，他家老爸爸严重，六合，哥，不能再挣了。
1: 怎么的？
0: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1: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2: 停啊！
0: 谁呀？
2: 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
0: 啊？你是个大骗子吧？
2: 大叔，你打我，我也得说。 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3: 站起来了，
2: 彻底起不来了。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1: 大哥，
4: 老公，
2: 哎呀，
1: 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咋的了？
1: 咱爸站起来了。
2: 啊，人呢？
3: 跑丢了。
2: 我爹丢了。 就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佩服的我是裸体投地呀！爹，
1: 画面太美，媳妇儿，
2: 带钱呗，
1: 带了，
2: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给我不要脸，你给我过来，
2: 大叔，
1: 那么不要脸呢？你爹都跑丢了。
2: 就是你们，你还都包了？
1: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我哪巩？你还要怎么巩？再巩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2: 两盒，两盒，
1: 你懂得分享。我这病有点数字，这几个老太有点数字。
2: 没了。
1: 你干啥去？
5: 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1: 他那个损出，我不带钱了吗？那你给我垫上，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最低得5000是不？
5: 哥，3000能不能治好？卖，太好了，
1: 马上成本钱呢？
5: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老头治病。
2: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1: 好，好，
5: 谢谢啊。
1: 儿子，你来。
5: 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爸，你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笑><笑>你说，我想要一胎，
5: 那个太难了。
1: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天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5: 他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1: 多少钱？
5: 17000能不能卖给爸？卖，真的卖，这爸，哎，接盆，妥了，
1: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5: 你还得没有，就得一个盆了，你再要我的骨盆你要不？<笑>啥都要，我走，我回家。
1: 我不就想用吗？
5: 完了，这2天我先用的啊。
1: 好，
5: 吃药这配合这个主意泡呗。
1: 再过来。
5: 好 ，OK OK，
1: 那陪回家你等你们老爸吧，
5: 媳妇儿。
6: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人家一骗10000块钱。谁呀？进，come in。啊，你好。哎，你好，宋大爷。啊，我们是公安局的。是这样啊，公园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 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调查？
5: 那我把盆拿着，
1: 你去吧。
5: 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4: 拿出去看看啊！
3: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5: 哎，二叔，我在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哎
3: 呀，想想，老村长，
5: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3: 这不省粮食吗？
5: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那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底砸的沙发套
3: 怎么了？
5: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3: 好容易砸了，拆的干什么？
5: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3: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5: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

0: 敬一个了，敬你。
1: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的？
1: 哎，
0: 这你怎么听见了？
2: 没听过，帮着你完成任务嘛。
1: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2: 多大了？
1: 29了。
2: 哦，
1: 老姑娘了
2: 啊！
1: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2: 说我
1: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2: 啊，
1: 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治起来了。
2: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1: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2: 那
1: 我这么一说，哎，
2: 啊，
1: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2: 有点意思啊。
1: 哎，
2: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1: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2: 不是他说什么了？
1: 人家说了
2: 啊，
1: 10点钟左右啊，
2: 啊，
1: 到底得来看看。
2: 10点啊，是。哎呀，这不耽误了吗？
1: 说你准备准备啊！
2: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2: 那现在呢？
1: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2: 那怎么对付啊？
1: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啊，来
2: 啊，
1: 你把这给我罩上
2: 啊，罩这干什么啊？
1: 听我的啊。
2: 啊，
1: 看见没有？
2: 哎，
1: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2: 那挺像彩电的，
1: 沙发。
2: 我看看这沙发。
1: 那
2: 个，哎，那软乎乎的。
1: 那俩气球用上了。
2: 哦，哎，要看漏了呢。
1: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2: 哦，眼睛有毛病啊？
1: 也没有大毛病。
2: 哦，
1: 就是看不清人
2: 啊。
1: 这邓跑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2: 啊，
1: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啊，
1: 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2: 啊，不能坐。
3: 从这地这坐。
1: 来了来了，
2: 哎，来了！
1: 哎，
2: 别紧张
1: 啊，不紧张，
2: 精神点，
1: 精神点，
2: 记住了
3: 啊，
1: 这沙发不能坐啊，
2: 沙发不能坐，
1: 记住了啊，
2: 记住。
1: 哎呀，
3: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1: 看出我来了。
3: 嗯，
1: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2: 来了。
3: 嗯，
2: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2: 啊，
1: 哎，两人拉着手，
2: 挺正的。
1: 哎，拉着手，
2: 认识吧，
1: 拉着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2: 我叫潘，
1: 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俺能说的
1: 啊，
3: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2: 欢迎，热烈欢迎，
1: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
2: 着？热情点。
1: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2: 啊，
1: 对对，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2: 哎，是黑点儿。
1: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3: 闺女嘛，
1: 哎，
2: 对对对，带玻璃窗的。
1: 哎，没错。
2: 班长，我哪有料啊？
1: 那院里不有砖吗？
2: 那是留着垒住垫呢。
1: 嗨，
3: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1: 那新式的，
2: 新潮嘛。
3: 城里买的不？
2: 啊，2.7毛。
1: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2: 对，
1: 这他自个儿做的。
2: 啊，他设计。
3: 听听我。
1: 哎，
2: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听呢？
2: 啊，24寸大鞋盒子。
1: 哎，那个不是鞋盒子，
2: 不，
1: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2: 哎，对，
3: 俺可头回听说。
2: 新产品，
1: 这个刚进口的，
2: 就是。
1: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副不错，优点就是懒
2: 啊。
1: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2: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1: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3: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啊，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1: 你这话说的对了。
0: 那你同意了？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1: 你这人你
2: 大老远来了，
1: 对，
2: 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3: 那还真累了。
1: 想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歇科学，歇技术，好好看看书。
3: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哎呦，就是
0: 小孩呢。
1: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1: 是是是是，
3: 俺
0: 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
0: 你这电视是茶色玻璃的。
1: 可是图像清楚，对，图像清楚，图像清楚，真的，那打开让俺看看。来，来，来，来，那你打开吧。
3: 给俺看看。
1: 对，要了命了，这是。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报告五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3: 第三封电台报道。
1: 这是正常发生的，这是这人呢，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怎么都乱成，现在还没有天线，他这人就变形了。
0: 完了，全完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5: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4: 反正我送送你啊。
1: 回去，你就这么走了？
4: 干什么？
1: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4: 你。
1: 人家没白穿。
2: 怎么不白穿呢？
1: 对你有好处。
2: 什么好处？
1: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要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2: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1: 啊？
2: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1: 怎么？
2: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2: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1: 啊，
2: 多少给我？
1: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2: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3: 八月节怎么样？
2: 八月节
3: 啊，
2: 打这穿的八月节，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3: 啊，
2: 明儿早上就要。
3: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
2: 嗯、
3: 明儿就要？
2: 哎，
3: 那太难了，你这是。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2: 一个月呀、啊，不等。
3: 一个月，一个月，
2: 三天。
3: 嗨，三天，
2: 三天，
3: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2: 干脆穿一个礼拜。
3: 半个月吧，
2: 穿一个礼拜。
3: 十天，
2: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3: 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
3: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了三点。
2: 嗯啊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3: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2: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3: 啊，没脏啊，这是。
2: 你会在哪儿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椅子，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3: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1: 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2: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3: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2: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一点。
3: 什么？
2: 脖子得细一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3: 脖子细一点。你这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2: 你还走不走了？
3: 不走了，
2: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1: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2: 哦，
1: 说话钻头不顾尾，
2: 什么话这叫？
1: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3: 嗯，
1: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3: 哦，
1: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2: 有什么事？
1: 太着急，家里有点事，有点事，我是着急。
2: 什么事？
1: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2: 什么事？
1: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3: 啊，
1: 嗨，要您一提我就难受。
2: 您先别难受，您说。
1: 我们家这骡子
3: 啊，
1: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
3: 我这一流的，
2: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1: 你先别哭了，别哭。这像话吗？这
2: 怎么着？
1: 骡子
2: 啊，
1: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3: 这还能说瞎话吗？
1: 啊，
3: 这还是实话吗？
1: 你问他呀。
3: 哦，这他知道
1: 啊。
3: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1: 什么事儿？您呢？
3: 给您扫听点事啊。
1: 什么事情？
3: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1: 嗯。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3: 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1: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3: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3: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1: 就说的，
3: 哪有这个事情？
1: 我听也没这事。
2: 马褂，脱，
3: 哎，
2: 马褂给我。
3: 为什么？
2: 我现在我就要。
3: 哎，你
2: 现在我就要。
3: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2: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3: 哎，你
2: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3: 为什么呢？你这
2: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3: 为什么你要呢？
2: 是为什么呀？
3: 不说好一个礼拜。
2: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3: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1: 没有，
3: 有。
2: 怎么样？
3: 有。
2: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3: 有
1: 啊，
3: 哎，
2: 那您说吧，
3: 啊，
1: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3: 我说说
1: 啊，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3: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3: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您这
1: 说什么您呢？
3: 啊，
1: 什么您啰嗦
3: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1: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
1: 好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3: 骡子
1: 比马个儿大。

0: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子。
1: 哦，不是骡子，
0: 骡子，
1: 哦，骑的那骡子，
0: 哎，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对的。
1: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1: 他是这个
0: 怎么烫死的呢？
1: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0: 哎，我当然纳闷了。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0: 啊！
1: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是病，得了，你这甭问，这事干什么？你不懂啊你？
0: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1: 嗯，您得说说，
0: 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1: 哦，你非得问，
0: 我就得问。
1: 死心眼儿这人
0: 啊，
1: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0: 是啊，
1: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0: 当然了，
1: 你这这个这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0: 啊？
1: 不是你纳这味儿吗？
0: 我纳闷啊。
1: 这个我也纳闷啊。
0: 这像话吗？这个
1: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1: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0: 啊
1: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0: 是啊，
1: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0: 什么理由？
1: 他是当即是这么一个理由
0: 啊！
1: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1: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
1: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即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国赖国大概齐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1: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0: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查碗吗？
0: 啊，是查碗呢。
1: 啊，这查碗烫死的。
0: 是怎么调理的？
1: 怎么调理大查碗呢？
0: 啊，大茶碗
1: 啊，大茶碗呢？
0: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1: 啊，
0: 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1: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0: 啊，是啊，
1: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0: 啊，对对 对, 对
1: 啊，你这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0: 啊，太明白了，哎、对，
1: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0: 啊，
1: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0: 哎，对对对，
1: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0: 啊，
1: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0: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1: 他是这个，哎呦哎呦，这调茶碗里烫死了。
0: 是啊，
1: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0: 当然了，
1: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0: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1: 对了，
0: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1: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0: 就说呀、啊，
1: 他，哦，对，
0: 你怎么回事
1: 啊？
0: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啊？
1: 我找着话头了。
0: 啊，这话还得有头。
1: 哎，我找着话头了。
0: 你找着话头，您说。
1: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0: 谁呀、啊？
1: 李德林。
0: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1: 你别忙 啊,
0: 啊
1: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0: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1: 对了，
0: 那您说吧。
1: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0: 哦，
1: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0: 啊。
1: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0: 嗯，
1: 这么巧李德林在家了，那拿着玩意儿呢。
0: 什么玩意儿？
1: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0: 啊，
1: 蝈蝈。
0: 哦，草虫。
1: 好
0: 啊，
1: 这蝈蝈这好。
0: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呢，山蝈蝈。
1: 您说的。
0: 五分钱一个。
1: 大肚蝈蝈。
0: 啊，大肚。
1: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0: 啊、
1: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0: 他这什么蝈蝈？
1: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0: 这蝈蝈可没有。
1: 这两个须呀
0: 啊
1: 是瞅着这可爱。
0: 嗯，
1: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声音就这么大，
1: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满了音儿。
0: 啊，
1: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0: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1: 沙河流的葫芦。
0: 不懂。
1: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0: 哦。
1: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0: 是。
1: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0: 哦，象牙的，
1: 嗯，咬红的盖
0: 啊，
1: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0: 啊，
1: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0: 呀，
1: 双手奉送了，
0: 给他了，
1: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0: 就是。
1: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0: 啊。
1: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0: 啊。
1: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0: 啊。
1: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0: 啊，
1: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0: 是是。
1: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啊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0: 哎呦，
1: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0: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1: 啊，您明白了吧？
0: 这个意思对。
1: 不行，您别
0: 说吧，我实在听不懂。
1: 拿这个跟着您这样的。哎，等着，挺好。不是，你这像话吗？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解答的好吗？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说这身汗，就要没你在这砸了，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2: 这没你在这就砸了，
1: 叫人问住了没有？
2: 太好，你这看，
1: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
2: 穿俩月，
1: 俩月了，
2: 穿俩月，
1: 你说的啊，
2: 穿俩月。
1: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
3: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0: 哦，
3: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0: 嗯，
3: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0: 啊，
3: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2: 不是，您别说了，
0: 越说越没人话。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0: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村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0: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1: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这不是
1: 你想
0: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1: 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1: 啊，
0: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1: 烤鸭子飞呀！
0: 啊，
1: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0: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1: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0: 我想话，
1: 烤鸭子，
0: 就说你
1: 烤鸭子，你
2: 错。
1: 啊，
2: 马褂给我！
1: 哎，不是你刚才说的，
2: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0: 穿俩月吗？
2: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0: 你瞧，你为什么呢？
2: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2: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2: 怎么样？
0: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

0: 这个棋干嘛呢？大热天，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真是有这个事儿啊。
0: 这事情也有，
1: 这是有
0: 啊。你说
1: 你是少见多怪呀，我知道这事儿。
0: 是啊，
1: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0: 怎么飞的？
1: 鸭子个儿大
0: 啊，
1: 鸭子个儿大，
0: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1: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1: 嗯，对对对了，对了，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1: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1: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1: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1: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那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0: 这不像话。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1: 啊。
0: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0: 哦，他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1: 对喽。
0: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啊？蒸得了一掀屁全飞了。
1: 您说那是馒头 啊，
0: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1: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0: 啊！
1: 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
0: 啊、
1: 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1: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出来？
1: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的。
1: 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1: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0: 啊，
1: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0: 哦，
1: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1: 叫小立本。
0: 哦，立本，
1: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0: 啊，
1: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0: 哦，
1: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0: 嗯，
1: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0: 啊，
1: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0: 嗯，
1: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0: 哦，
1: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0: 嚯，
1: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0: 嗯，
1: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
2: 就一使劲，扔
1: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0: 啊？哦，是这么回事，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1: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0: 啊，有分别
1: 啊！
0: 抡是抡，飞是飞。
1: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0: 不行！
1: 哎呦，瞧这人都，你别叫万庄，
0: 你说。
1: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0: 那常有。
1: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0: 啊。
1: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0: 是啊，
1: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虚他飞茶壶，就虚我们飞烤鸭子。
0: 对，
1: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你想什么理由啊你？这个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0: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1: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0: 是啊，就是
1: 留点神呢。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0: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1: 你留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0: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的，你甭管了，你这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0: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1: 为什么呀？
0: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1: 什么声音？
0: 我一听啊，蛐蛐儿
1: 啊，蛐蛐叫唤，
0: 蛐蛐叫唤。嗯，我是最爱草虫啊，
1: 是
0: 逮蛐蛐啊，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1: 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口外呢。
1: 哦，
0: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1: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0: 我上车站找去
1: 啊。
0: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1: 在天津叫唤。
0: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
1: 嗯，
0: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个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1: 是，
0: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呦！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儿！这蛐蛐儿这脑袋呀，
1: 啊，
0: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呢，您瞧这礼堂里，
1: 啊，
0: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儿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0: 像这礼堂这么大。
1: 嗯，
0: 这蛐蛐儿这俩眼呢，
1: 啊，
0: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1: 啊，
0: 那么亮，
1: 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睛
1: 细那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我说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
1: 不像人话。
0: 哎，这可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0: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0: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1: 马褂给你了、哎、
3: 哎呀，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嗯，左打左打打死。哎哎哎哎，回一轮回一轮回一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4: 哦，这么大了啊，姐，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3: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4: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抱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
3: 哟，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4: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3: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个、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
4: 哦、
3: 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4: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吧，这都快12点了都。
3: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
4: 阿姨太敬业了，
3: 快走吧。
4: 那行，我走了啊。
3: 哎，
4: 再见。
3: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5: 喂，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3: 这车是你的？
5: 啊。
3: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5: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这
3: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4个点，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0: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1: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0: 什么？
1: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0: 阿姨真的开玩笑。
1: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0: 你这看四个点的，那丢啥？
1: 你看看，
0: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啊！
0: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干嘛？
1: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0: 为什么呀？
1: 这是我的，
0: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1: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0: 你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儿呢，乖啊！
1: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
0: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干嘛呢？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哎呀，看什么了？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哎，
1: 等会儿
0: 又咋的了？
1: 看车费15。
0: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1: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0: 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1: 是，
0: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啊，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哎呀，
1: 你这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0: 吓死我了。
1: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0: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这酒，哎呀，你
1: 真的是我的。
0: 来，过来，阿姨，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1: 行，
0: 撒开呀。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是背背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的酒呢？哦，
1: 在这儿呢。
0: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1: 我拿出来的呀。
0: 这不就完了吗？
1: 不对，再来啊！嗯，是这样事儿的。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1: 我的酒。
0: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啊，这是啊。不是我说啊，你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1: 不刀。哎
0: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这是我的酒。
0: 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就算？这就不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让我好。哎，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2: 哎，
0: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

0: 没？
1: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2: 这咋坐地上了？你这是？哎呦！
3: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1: 谁撞他了？
4: 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
1: 团伙作案是不是？
3: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1: 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0: 老伴儿，
1: 这不还是团伙吗？
3: 什么团伙？所以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1: 我逃。
5: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0: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3: 开车撞你，是不是？
1: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3: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1: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3: 哎，老板，那你咋掉地上了？
0: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3: 为啥？
0: 我得拦台车。
3: 完了，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3: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1: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3: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1: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3: 怎么？
1: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呢。
3: 怎么？
1: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
4: 700块钱。我的这酒，
3: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0: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3: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0: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3: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0: 不相信吧？
3: 你让我怎么相信？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把酒给他吧啊！
0: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哎、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3: 真是给我买的？嗯，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0: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3: 真是给我买的？
0: 嗯。
3: 你倒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0: 相信我卖啥东西了吧？
3: 相信。嗯，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0: 听见了没？
3: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0: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3: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喽；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喽。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一年半了。
0: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3: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啊，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坎肩。
0: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1: 哎呀，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0: 哎，是啊。
1: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3: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

0: 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
1: 哎，这酒给的。
2: 这瓶酒是我的。
3: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3: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答应吗？
3: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4: 行了。
2: 不认识，不认识。
4: 方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0: 说，看，发票，
4: 这算个证据
0: 是不是？
4: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4: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5: 老伴儿啊，
4: 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啊、你。
2: 你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
3: 我这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都不要了，行不行？
5: 不要了、
2: 啊。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3: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3: 停了4个小时，你给看的车对不对？
2: 对。
3: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2: 等啥呀、
1: 这咋算？
2: 你说咋算
1: 吧？你说呢？
3: 咋算？你问谁呢？
1: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1: 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啊？
3: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过年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2: 不行。
3: 为什么？
2: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3: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2: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哎，
3: 对不起。哎呦，没事，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呀，大伟，
3: 又咋的了？
2: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3: 那5块钱我不要了。
4: 他说不要了，这
2: 不行。
3: 为啥呀？
2: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3: 你哪有这人呢？
2: 我交班了。
3: 不是，
2: 兜里呀，就3块钱了。
3: 不是，
2: 你兜里有钱没？
3: 哎呀，我的天！哎呀，
4: 我这儿有1块。
2: 有一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4: 哪个人能看见我是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2: 4块啊，还差你1块，
3: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2: 啊！不行，老伴儿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
4: 那回来还3站地呢。
3: 不，阿姨，你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2: 不行，
3: 又咋的了？
2: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3: 你回来。
0: 阿姨，
3: 我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2: 没有啊。
3: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2: 没有啊。
3: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2: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3: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欠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6: 娘，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

0: 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1: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0: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1: 上边打去！
0: 你凶我！
1: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
2: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0: 为啥呀？
2: 因为……
3: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怎么了，老公？快，
2: 把酒送过去。快快
0: 给您。我不要。
3: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4: 我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0: 的，还有一瓶呢。哎呀，
2: 你那瓶，你那瓶。
0: 怎么回事，老公？
2: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4: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3: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2: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4: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儿。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2: 不是，跟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这，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说……哎呀，
4: 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
2: 赶紧回去，阿姨，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0: 行，
2: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0: 好，太好了，我还有惊喜呢，还有呢。蛋糕，哎呦，大蛋糕，
2: 你看，
0: 往哪呀？
2: 慢点，
0: 快沉呐！
5: 来，
0: 别打了，
5: 哎，放这，
2: 你看人阿姨，不浪漫，你这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5: 是呢，
4: 来，
3: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4: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3: 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0: 不要，
2: 先放这啊，来，哎，把酒给我，
0: 好，
2: 起开啊，起开这边，
3: 咱这也
0: 打开，
2: 那个媳妇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6: 生日快乐，
3: 谢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哟，我们文工团的群啊，咋的了这是？
4: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呐，马上要拆了。
5: 怎么说拆就拆呢？
4: 所以呀、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6: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4: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7: 滚
5: 滚
7: 滚
8: 滚。
4: 丁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3: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了啊，站在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9: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来，再哈，再哎呀妈呀，
10: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9: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哎呀，
10: 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9: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10: 那不一样吗？
9: 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10: 哎，嘉宾
9: 到，
10: 这周是你值班吧？
9: 是。
10: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9: 是。全团集合。下卡群，下车卡，坐下。想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的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11: 知道。
9: 解散，一点都不像话。我倒是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10: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提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9: 撒飞把大黑，谢谢大家。
10: 贾明啊，他是丁美婷。
9: 哎，我的乖乖哟、哦！
10: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12: 没情绪。
10: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切？切什么切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吹呀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哎，
12: 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10: 看看，承认了吗？他追的是小娜。
9: 漂亮。
10: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9: 解散。
13: 冰
9: 停。
13: 冰
9: 停。
13: 冰
9: 停，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7: 你到底想说啥呀？
9: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得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7: 分手？
9: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啊、哦，
7: 暂时分手啊？
9: 那咋的？
7: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9: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7: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啊，
9: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7: 你个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哎呀，
9: 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你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7: 我就想听。哦，
9: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8: 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9: 什么玩意儿啊？啊！刚才从琴里扒蹬出来一个是琴精啊？
7: 啥琴精啊？
9: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精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7: 哎妈，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哎呀，哎，
11: 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精。
9: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11: 倒背如流。
9: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这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11: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9: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11: 为啥呀？
9: 你外号叫啥？
11: 大喇叭啊。
9: 就为这个。
11: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9: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哎哎哎！
11: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9: 啥办法啊？
11: 现身吧。
9: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结构？
13: 爱了。
11: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9: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11: 那咱俩能走了吗？
9: 让道，让道，
11: 快快快，丢了。
9: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回知道出去到外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7: 知道。
9: 我不信，试一下。
7: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11: 不可能。
7: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11: 不可能。
7: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11: 不有可能。
7: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11: 抓紧走，快砸了你！
9: 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7: 那赶紧走吧，
9: 赶紧走走走走。哦，
11: 你们俩
9: 不可能！
11: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斌啊，
9: 到
11: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啊？你妈来看你来了。
14: 谁？
11: 你妈
9: 在哪呢？
14: 张红爽啊，
15: 走，
14: 把阿姨带进来啊，不是，请进来。
15: 是。
16: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哎呀，
9: 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阻着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你部队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16: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11: 别，阿姨啊，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哦，哎，
16: 王团长，哎，我们家冰冰啊， 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哦，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哦，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王团长，哎，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了，明白。
16: 那好，那好，王团长，哎，那就谢谢你了。
8: 哎，不谢不谢。那洪爽啊，走，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15: 是，
16: 走了。
17: 快走吧。
15: 阿姨，看
16: 走了。
8: 阿姨，哎，再见啊。哎，
16: 再见了，王团长。
8: 嘉宾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17: 可能是她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这个脑中无人，我妈。
8: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美婷，你出去一下。
7: 团长，其实我
8: 出去。
7: 是。
8: 嘉宾啊，
17: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7: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18: 三连二班传递信号，红方又来了。

0: 贾冰。
1: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0: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1: 好好好好好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0: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1: 不怕人笑话呀？
0: 我不怕。
1: 我怕，知道吗？
2: 贾班长，大地管涌啦！
1: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沙弹，我下。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你给我撒开，
0: 会死人的！
1: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0: 我不撒，
1: 撒开！
0: 我不撒！
1: 你给我撒开！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0: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哎呀，
0: 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哎，
2: 感谢大家的鼓励。
3: 是，
2: 做个自我介绍，
3: 认识
2: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攀。
3: 是他。
2: 这，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3: 你认识不认识？
2: 你叫什么来着？
3: 尤宪超啊。
2: 尤宪超，
3: 哎，
2: 青年相声演员。
3: 是。
2: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啊，
3: 挣点小钱。
2: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3: 穿的好点。
2: 你看这双鞋，奢侈品牌，
3: 什么牌子？
2: 曲奇，
3: 哎，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2: 我这叫什么奇来着？
3: 问，
2: 哭泣，腰带、
3: 皮带，
2: 奥迪的，
1: 撞死我！
2: 是什么迪？
1: 奥迪干嘛呀？
2: 什么迪来
1: 着？迪奥啊，
2: 奥
1: 迪
2: 奥
1: 迪你。
2: 西服、
3: 外套，
2: 意大利奢侈名牌，
3: 什么牌子？
2: 你妈你？
3: 对。什么？
2: 你妈呢？
3: 我妈在家呢，
2: 怎么不来鼓楼呢？
3: 跟你妈去朝鲜了。
2: 朝鲜干嘛去？
3: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
2: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3: 我懂。
2: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3: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呢？
2: 说错了，
3: 阿玛尼。
2: 阿玛尼，
3: 哎，
2: 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3: 讲讲，
2: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3: 啊，有点小钱。
2: 而且为什么人家？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3: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就是说明你啊，IQ 低。
3: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2: 就是智商不高
3: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2: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3: 你要什么台阶？
2: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3: 啊，你是企鹅吗？
2: 是。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问，
3: 你是长颈鹿吧？
2: 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

0: 就你这智商怎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呢？
1: 你觉得咱俩谁像病疯了的
0: 啊？啊，我看你就不老正常的呀，
1: 还企鹅呢、啊、这我随便说一你也不知道。
0: 不可能，
1: 你不可能，你听这个
0: 随便说。
1: 有一种自然灾害
0: 啊，
1: 地震。
0: 嗯，
1: 如果地震是人的话
0: 啊，
1: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0: 你这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1: 你要听懂了，这就是人类的语言。
0: 不知道，你说。
1: 你不知道说不知道，告诉你
0: 啊，
1: 地震是男孩。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几级。
0: 刘宪超，你台上公然爆粗口，
1: 央视也这么爆，几级地震，几级地震。
0: 他可以，你不行。
1: 我凭什么不行？你不就这玩意儿吗？
0: 啊，为什么人家，我实话的确智商不高。
1: 你干嘛呀？
0: 但是咱为什么人家能够挣着钱、
1: 啊、
0: 人家能够出名呢？
1: 怎么了？
0: 我归结的原因是性格好
1: 啊，对，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哎、
0: 跟星座也有直接的关系
1: 啊。星座不
0: 同。你哎，你什么座来着？
1: 我你想想告诉过 你
0: 对，金牛座。
1: 金牛吗？
0: 对，金牛座、
1: 哦、
0: 他的这个血型是什么血型呢？
1: 什么呀？
0: B 型血。
1: 哦，
0: 所以小超呢就是金牛 B。 这种人呢是可以
2: 出。谢谢。哎哎，撒一点，撒一点。
0: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
1: 不是高小盘，你有没有毛病
0: 啊？怎么了这是？
1: 这后台对词是这词吗？
0: 不就按这说的吗？
1: 一上来穿一身阿你妈，踩一脚饼干渣。
0: 啊，
1: 这还印一大奥迪，哪辆车撞我印的印儿啊？这是，啊、
0: 不是
1: 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还得给我来一句金牛座金牛币
0: 啊！你不是
1: 你怎么那么会整词儿呢？你
0: 不是你不是金牛币座的吗？
1: 我跟你说，你再说这我就不说了，知道吗？我直接下去了。
0: 怎么了？
1: 你不按词儿说，你老攻击我。再说我是金牛座吗？
0: 你什么座？
1: 我白羊座呀。
0: 白羊币。
1: 哎，
0: 这个白羊，哎，
2: 再来，成废话。
0: 你干嘛这是？
1: 是什么座的什么币呀、啊？这个。
0: 不是，你看干嘛这
1: 啊？
0: 这待会儿，待会儿
1: 这待什么会儿啊？
0: 生气，
1: 这撒开！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你说高小盘，我跟你说，大伙儿不知道、嗯，我跟了他，我算倒了霉了。高小盘，你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
0: 啊，
1: 我是能挣钱，我能出名。
0: 你怎么没挣？
1: 我哪挣钱了？
0: 哎呀，每次演完出是不是咱俩都切账？
1: 你等会儿啊
0: 啊！
1: 咱俩每次演完出你怎么分账？
0: 都切账啊！
1: 刀切账
0: 啊！
1: 几几开？
0: 一九开啊！
1: 你那刀都偏哪儿去了？这是削面，这叫
0: 啊！我觉得很公平啊！
1: 刀切账这一人一半，知道吗？
0: 啊，对，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0: 五五开，
1: 多少？
0: 五五开！
1: 你让各位听听，五五开
0: 啊！
1: 咱俩谁五？这都不公平，对不对？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你说你甭你听我说，钱挣不着、
0: 嗯，
1: 跟你也出不了名。
0: 哎，等会儿，
1: 你这
0: 啊，等会儿，你怎么没出名啊？
1: 是出名了，金牛币嘛、啊。
0: 完了！你我跟你说啊，你是没少出名。
1: 我怎么跟你出名了？
0: 咱俩每次电视台录像
1: 啊，
0: 不都是这么报吗？
1: 怎么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0: 等
1: 啊，
0: 啊，
1: 我等谁呀、啊？我等，
0: 我哪知道你等谁呀、啊？
1: 等干嘛报出我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0: 袁生，
1: 你烫着了，
0: 啊？
1: 说清楚点不行啊？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袁超。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就对你有意见。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1: 你对我歧视？你对我们捧哏演员歧视？
0: 我怎么能歧视？
1: 我问你啊，为什么每次电视台报节目报名的时候，先说你名字，后说我名字？
0: 这你跳不着理。
1: 怎么了？
0: 老先生定的规矩，先报逗哏，后报。捧哏，
1: 我告诉你，嘴里说改革、嗯，这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0: 不可能，这没法改革，
1: 这就是糟粕。
0: 怎么会是糟粕？
1: 要我说，下回先报我名，后报你名，
0: 凭什么呀？
1: 我讲理啊！
0: 你怎么讲理了？
1: 咱按这姓氏笔画来呀、
0: 啊！你姓
1: 什么？你姓什么？
0: 姓高啊！
1: 你姓高，高几画对不对？你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画
1: 对
0: 啊。
1: 我姓什么呀？
0: 姓尤啊！
1: 我姓尤，对，有几画？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你认字吗你啊？
0: 繁体油
1: 没听说，繁体也是一二三四四画，我笔画比你少，所以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袁超高攀，挺好。
0: 怎么了这是？
1: 哎呀，
0: 不是小攀，这个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也不能哭啊，你这
1: 干嘛？
0: 超，
1: 嗯，
0: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八年了，
0: 啊，你不了解我呀？
1: 你还有什么缺点瞒着我？
0: 其实我不姓高，
1: 啊。

0: 我妈姓高。
1: 你妈姓高？
0: 我爸姓土。哎，
1: 有姓土的吗？这个
0: 少数民族
1: 啊，
0: 土几画啊？一二三，所以说下次一包姆，下面琴姓相声表演者土小潘涌现超。
1: 别说了呀，
0: 不是你怎么了？
1: 别说了呀，
0: 不是说说你乐什么呀？
1: 我这是乐吗？我
0: 这你这什么呀？这是
1: 小潘呀、啊，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呀？
0: 八年了。
1: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呀、啊。
0: 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呀不姓尤啊。
0: 那你姓什么呀？
1: 这尤是我嫂子的姓啊。
0: 你让各位听听，有跟嫂子姓的吗？
1: 老嫂比母。
0: 你这都不是人话了已经。
1: 其实我爸爸姓二，外姓。所以啥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二沈超土小潘挺好。
0: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不姓土了。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一。所以说在一报幕下面请相声表演者一小潘二沈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没劲了。
0: 我怎么没劲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姓二，我姓点儿
0: 啊。
1: 下回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点儿沈超一小潘。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呀、啊，我这个名没了，下面请上相声表演者一点现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名跟姓全不要了，下一报幕请您上相声表演者这货一怎么了？
0: 干嘛呀？
2: 刘彦超，
0: 嗯，
2: 你今儿要疯是不是？
1: 我怎么了？废话，你先攻击我的。
0: 你看话，我哪攻击你了？
1: 你多钱？你上来你就说我。
0: 不是，哎呀，我越说你越火呀、啊、你。
1: 我哪就越火？金牛币就火了这个。
0: 完了。血型作祟了是不是？
1: 什么叫血型作祟啊？
0: 你父亲是 B 型血、
1: 啊、
0: 你母亲是 B 型血、嗯、生你一孩子
1: 什么呀？
0: 二 B 型血、嗯、你给我来劲在台上是不是？
1: 你在数字界跟字母界才是亚军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刘宪超啊，完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忘了老先生定的规矩了吗？
1: 老先生说什么了？
0: 豆根的
1: 嗯
0: 占99.9999999%，
1: 那我们捧根的呢
0: 0.0000000%。
1: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给我蒸馏水都没上去。
0: 你有什么蒸馏水啊你？
1: 废话，我告诉你说错了。过去呢，老先生说什么呀？三分豆，七分捧。
0: 谬论，
1: 我们重要，知道吗？
0: 你重要什么呀？这是、
1: 哎、
0: 啊，我们台上当当当当当好几万句，你们旁边嗯啊这是不就完了吗？
1: 我这哪就嗯啊这是？要没我们这拖着，你行吗？这个
0: 我怎么不行啊？
1: 我最后还有句缺底的吧？怎么还有在这句呢？
0: 刘宪超，各位不知道刘宪超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捧哏？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这儿
0: 刘宪超从中国北方曲艺校毕业以后没有饭吃，
1: 哎，
0: 毕业等于失业。他的父亲就找到我来了，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差辈儿了，
0: 我外号叫兄弟，
1: 没听说过。你爸也管你叫兄弟是怎么着？你
0: 我爸叫我乳名。
1: 别废话。
0: 那个小潘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刘宪超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你看这样，你行性好，你让他给你捧哏去。我一看这，哎呀，既然也是外甥，也不是外人，行吧，这么着，让他给我捧哏去吧。这么着，你给我捧哏，
1: 这就叫胡说八道。
0: 你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 给我
0: 感恩的心，心里有我。
1: 没完了，你这玩意
0: 怎么了？这是
1: 没完了，是怎么？
0: 怀着感恩的心给我捧
1: 哏。我告诉你，当初我会逗哏，知道吗？
0: 你哪会逗？
1: 我看你可怜，我跟他说，我会逗哏。
0: 别闹，你哪会逗哏呢？
1: 哎，高潘，你今儿跟我抬杠，你这样，咱俩今天换，今儿我逗哏。
0: 带着家长来的？
1: 你带谁来的？我
0: 啊，怎么都向着你啊？
1: 废话，我逗哏，我带全是你爸爸，怎么了？你这边。
0: 你看了，完了，急了，你别逗。
1: 废话，我逗哏。
0: 不是你要逗，不正走了怎么办呀？
1: 感恩有一个走了，我今儿当场自杀我。怎么了？
0: 那进去厕所一个，那怎么算呀？
1: 我再等他出来呗。
0: 啊，
1: 你别废话，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0: 这不走两位吗？这不，
1: 那是演员，我告诉你，就恨我不死这帮人都怎么了？
0: 不是，
1: 今儿我逗哏，我跟你甭废话，
0: 你别闹，你别闹，
1: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我
1: 数仨数啊，
0: 你看，
1: 数了仨又剁腿，一，二。小腿没了。
0: 不是，你看你急了怎么这个？
1: 哎，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0: 你看早知道今儿你逗哏，今儿门票团购了。
1: 你得敢，照常该怎么卖怎么卖，没提价都不错。
0: 没问题，你逗哏是不是？
1: 好，这么多年我也向大伙证明一下，我有腿知道吗？每次站那里头都挡着，今儿我逗哏。
0: 行，你逗哏是不是？
1: 我逗。
0: 你既然逗哏，就得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什么呀？
0: 咱仁义啊。一会儿刘宪超逗哏，各位呢，可乐的地儿您别乐，不可乐的地儿呢您。

0: 别乐，谢谢。
1: 不是你要脸吗？你这人啊，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2: 哎，我跟你说，你说这废话都没用，一会儿说到可乐这儿，你拦也拦不住。
0: 不可能，
2: 没那个。
0: 你看看，
2: 让他来一回，
0: 来一回吧。
2: 行，现在咱就开始我豆根了啊。
0: 豆根
2: 啊，好啊。
0: 你看这袖子，呵，
2: 瞧这袖子
0: 啊。
2: 你对我跟你说，不许挽袖子，
0: 是吗？
2: 各位，您不知道我们这行有规矩
0: 啊，
2: 豆根的才能挽袖子。哼。您看看咱这袖子是不是比他那白
0: 对，一回没亮过吗？
2: 哎，
0: 今儿刚从陈寡妇这做的。
2: 陈寡妇
0: 别人不知道啊，
2: 我找寡妇干嘛？我这那废话，现在我豆根
0: 豆根啊。行，
2: 我豆根，你就别说话啊。
0: 啊，肯定不说话。
2: 您看，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那豆根我就咱就别换我来了。
2: 就不换我就我豆根
0: 啊。没问题啊，
2: 给您啊。
0: 哎，你等等等会儿，是不是我们捧哏的话不能太多
2: 啊？你现在就不少了啊！
0: 啊，你看，
2: 你
0: 等等，
2: 你有一言一块说完行吗？干嘛呀？
0: 我是想说呀，咱得有些条件。
2: 什么条件？
0: 咱不能打人骂人，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2: 哦，就是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0: 没错，
2: 净化舞台
0: 就这个意思。
2: 太好了，
0: 来一回试试。
2: 咱就这儿，
0: 就这么办了。
2: 好，
0: 我不能太多话，是不是？
2: 您就别叫干扰我，
0: 好
2: 吧？啊。您看，今天呀，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啊，就讲究是四门功课呀。嗯，说学逗唱，缺一不可。哎，好，谢谢。一二，都得会哈。你看我们俩跑这守灵来了。嗯，你等会儿吧。哎哎，高老师，
0: 节哀。
2: 哎，什么节哀？
0: 节哀
3: 怎么了？这是
2: 废话，守灵来了。
0: 不是啊，守什么灵啊？
2: 守什么守什么灵？
0: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2: 您多少说两句
0: 啊。哦，我还得多少说两句。
2: 您多少
0: 说两句不完了吗？
2: 都干这儿了呢。
0: 来来，说两句是不是
2: 啊？你看啊，今天给您啊说段
0: 来了美女。
2: 哎啊，相声讲究
0: 点点茶叶，茶叶挺贵的，
2: 是吧？说学
0: 瓜子儿，
2: 你跟谁聊天呢？你啊，
0: 我跟我父母聊天呢。
2: 嚯，这会儿都父母了
0: 啊？怎么了？这是
2: 他看着比你年轻，怎么了？这是
0: 啊，老嫂比母吗？是
2: 没听说过，
0: 嫂子嫂子，对啊。
2: 废话，
0: 怎么了？
2: 让你干嘛呢？
0: 啊，你不让我捧哏的吗？
2: 跟我聊天啊。
0: 跟你聊，
2: 你看我平时我给你捧个那些精华，你都不知道怎么用。
0: 你平时怎么捧的？
2: 我告诉你啊，几字真言啊，你看像什么？一会儿我就说话的时候，
0: 行，
2: 见真插缝，你就加上这几个词，
0: 可以
2: 就成了。
0: 哎，好，
2: 就比如说什么，嗯，啊，这是，哎，嗨，这那，我勒个去，你就加点这就完了。
0: 孙辈，你骗我多少钱？
2: 哎呦呵。
0: 你还我钱？
2: 不是，他不是骗钱，对吧？啊，说这个词语简单，你得有技术含量才能加进去，对不对？
0: 行，
2: 对吧？对吧？哎，哎呦，吓死我了！
0: 就这几个字是不是？
2: 哎呀，好，这说相声是一体力活儿，真的。哎，啊，对，说点这就行。
0: 好，好嘞，
2: 好。今天啊，
0: 哎，
2: 真有。说点相相声四门
0: 派，
2: 说学。
0: 我勒个去！
2: 哎呀！哎呦，快回来吧，回来吧，
0: 找谁？
2: 回来吧，回来吧，
0: 干嘛呀？这是，
2: 不是高小攀呀？你全塞我腮帮子上来，您这个
0: 我很痛快啊！我
2: 别痛快，我差点噎死，知道吗？
0: 我管那个呢？
2: 你管那个不
0: 行？怎么了？
2: 你这样吧，高小攀，我看着你诚心坏我。
0: 我哪诚心啊？
2: 这样啊，咱俩合作，咱也不说那个活词了。
0: 那您的意思？
2: 咱说那死词了。
0: 死词你行吗？
2: 好吧，咱说那个传统的。
0: 没问题啊。
2: 行吧，
0: 我怕你不灵啊。
2: 那太灵了。
0: 来一回啊！
2: 根据这个，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0: 嗯，就这个意思。来来来，
2: 好。哎，这就好说多了。辛苦您嘞，
0: 辛苦辛苦不嘞。
2: 昨天呀，上您家了，
0: 上家上家不嘞。
2: 啪啪这么一打门，
0: 打门打门不嘞，
2: 打里头出了一人，
0: 出人出人不嘞。
2: 我一看啊，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2: 对，啊对，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嫂子嫂子不嘞。
2: 说你啊，没在家，
0: 没在家没在家不嘞，
2: 我就走了，
0: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2: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呀。
0: 走吧。
2: 走了吗？
0: 走吧，
2: 哎，我就走了。
0: 走吧，
2: 你也溜达溜达吧，你啊，
0: 干嘛呀？
2: 老朋友，我跟你说啊，按你这么捧哏，你也逗不乐观众。
0: 不能，
2: 嗯，
0: 那是你没能耐。
2: 你有能耐，
0: 我就还是你这套词儿，照能把观众说乐，
2: 不变词儿，
0: 不变词儿，
2: 你来，
0: 就这能耐，
2: 不可能
0: 啊。
2: 你来呀！
0: 我那你看，我就这段词儿，我还能不单单让观众乐，
2: 怎么着，
0: 还能把这栏儿给我摆满了。
2: 对，摆满你躺中间合适那个。
0: 躺中间像话吗？
2: 废话，那是花篮，又不是花。

0: 穿，你摆那么多干嘛？
1: 这是我的实力。
0: 什么实力？
1: 我也托付两句。
0: 先来，哎，托付，哎，托付，托付。
1: 各位亲爱的衣食父母们，一会儿我豆根，可乐地儿，您就放声大乐；不可乐的地儿，您就使劲鼓掌。谢谢了。看咱这人缘，
0: 这就叫臭不要脸。我跟你说，您都多余搭理。
1: 废话，我刚才怎么跟你托付的？
0: 你是怎么托付的吗？你
1: 意思差不多，
0: 差多了。你的，你甭废话，逗啊！
1: 我逗哏，
0: 逗
1: 还是这套词儿，
0: 这不变。我也给你那么跑，你也逗不乐。
1: 不可能，
0: 来吧，
1: 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你来。
1: 辛苦您呢。
0: 啊，辛苦辛苦不累。
1: 昨天上您家了
0: 啊？上家上家不来，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不
1: 都出来一人，
0: 出来出来，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大嫂大嫂子来，
1: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没在，
1: 我就留下了，
0: 出去。哎，你倒随和啊？
1: 怎么了？
0: 留下了
1: 啊？
0: 出去，
1: 走是吧？
0: 走。
1: 走了嫂子，
0: 早走呗。
1: 真走了嫂子，
0: 那嫂嫂子呗。
1: 不噜不噜，
0: 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1: 我就拐弯了，
0: 拐呗，
1: 我就进胡同了，
0: 进呗。
1: 我看见一人，
0: 看呗，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你爸爸
0: 啊，
1: 你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八戒似的。好包袱，这包袱真好，真幽默，这堪比春晚的包袱，这啊！
0: 你别等，那春晚也不怎么样。您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大哥？您就不地道？
1: 嗯。
0: 刚才我说这段的时候，您就没乐；他说这段，您可就乐了
1: 啊！
0: 他可没比我多什么，他无非就你看什么出门了，对吧？拐弯了，看这人谁？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没您事儿。你过来，
1: 哎，
0: 你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啊！
1: 啊，
0: 小飞，咱跟他聊了啊，
1: 咱
0: 跟他聊了。不许打人，
1: 哎，
0: 不许骂人，
1: 没错，
0: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嗯，
0: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1: 哎呀，溜嘴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溜嘴
0: 啊，溜嘴了，
1: 哎，
0: 溜嘴像话吗？
1: 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0: 啊，溜手了。
1: 就现场，你没能耐。
0: 废话，你不就这套吗？
1: 啊，
0: 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的，我也会。辛苦您嘞，
1: 辛苦辛苦不
0: 了。昨天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不
0: 了，啪啪一打门，
1: 打门
0: 打里出来一人，
1: 出人出人不
0: 了。我一看不是外人，
1: 你家没外国人，
0: 你媳妇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不了。
0: 说你没在家呀？
1: 您家不死我们家呀？
0: 我就走了，
1: 走吧，
0: 拐弯了，
1: 拐弯吧，
0: 进胡同，
1: 进胡同吧。
0: 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1: 打住！我爸爸死了，
0: 你可够下本儿啊！
1: 哎。你管不着。
0: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明白，明白了，
1: 不是
0: 明白了，
1: 干嘛这是？
0: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1: 辛苦您，
0: 死了，死了。
1: 我给您道辛苦呢。
0: 哎，死早了。哎，那哎，辛苦辛苦不嘞。
1: 昨天上您家了，
0: 上家上家，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
1: 出来一人，
0: 出来出来，
1: 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0: 大嫂大嫂，
1: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
1: 我就走了，
0: 走，
1: 我就拐弯了，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不是外人，是谁呀？是你，
0: 差点他溜去，不能，我爸爸死了啊！哎，死了！
1: 你让大伙看看，你爸爸死了，你美什么呀？
0: 你管着死了，叫我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你哪儿碰见的你？
1: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什么时候？
1: 我是去年碰见的。
0: 嗨，您早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
1: 对，
0: 什么时候碰见？
1: 去年，
0: 去年碰见的。
1: 啊，
0: 我爸死八年了。
1: 死八年了
0: 啊！
1: 不能，
0: 嗯，
1: 你爸爸这么多年没死过，
0: 那死一回就臭了。那废话，
1: 都死了八年了
0: 啊！
1: 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啊！
0: 哦，个儿不高，
1: 没错，
0: 戴一小礼帽，
1: 是
0: 小胡子，罗圈腿，到哪儿都爱拄一拐棍，走两步那我大爷，不认识，
1: 不认识。你说这么详细，
0: 我说那是卓别林。嗯。
1: 那我碰见的是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没有？
1: 小舅，
0: 我妈是孤儿。

0: 么呢？
1: 你老师？
0: 没有。
1: 你同学？
0: 贵姓？
1: 你朋友？
0: 怎么称呼？
1: 你发小？
0: 没有。
1: 你瓷器？
0: 认识。
1: 不是你邻居？
0: 我跟你这么说，高攀，
1: 你干祖宗？
0: 我干爹没有认干祖宗干嘛呀？我还告诉你高攀，就为跟你说这段相声，我们家街坊发小、弟兄、瓷器、好朋友、老师，该死死，该亡亡，都得死。
1: 怎么了？你怎么着吧？
0: 都死了，一个活都没有。我告诉你，活着还让我掐死了。怎么着？啊？我还告诉你，
1: 啊，
0: 我们家街坊有一空巢老人李奶奶，昨养一鸟还飞了，那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车给撞了，开车掉井盖了，掰井都得死。怎么了？怎么了？啊？我还告诉你，我也昨死了，今儿刚缓醒过来，怎么了？啊？你怎么着？说吧。啊，还谁？啊，
1: 不是你看，
0: 啊，怎么着？
1: 你看给人气的，
0: 啊，气死去，气的死，啊，死了，气死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恨谁都说着，今儿在我嘴里全活不了。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这，不是你这没法说了，你
0: 没法说死去啊。哎，这大伙花100多的票，这没见过自杀的，那反正
1: 不是你，就是主持人怎么上了？
0: 死了，主持人已经溺死在马桶里死了。哎，
1: 不是你一会儿人，你看人家服务员都不敢过来了，都
0: 不敢过来死去。怎么了？
1: 不是你这
0: 还谁？
1: 不是还谁
0: 说还谁？
1: 我就不敢说了，你这
0: 白痴，说谁谁死啊？
1: 不是超，你说你这样你没劲了，你这个
0: 没劲死去。
1: 不是，你看你干嘛呀你？
0: 干嘛呀？都得死啊，都得死。
1: 不是，你看你消火
0: 啊，消不了火，死死。哎，
1: 不是，你看你这样没劲了啊。
0: 没劲，
1: 听我说，你听我说啊，咱俩很尴尬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啊。
1: 一会儿
0: 尴尬也是种死法啊，可以。
1: 听我说 啊
0: 你想说什么？
1: 你说就咱俩很尴尬，站在舞台没法下台了，
0: 没法下台，死台上啊，一样啊，对吧？今儿看演出，明儿就看展览，这一样，这个
1: 不是你
0: 照样挣钱，没事。
1: 不是你说这让观众看咱俩尴尬台上，这多不合适啊！
0: 让我们一块死也行，对。
1: 不是你别闹，就说说白了，这没法弄了。再有一个人剧场不给咱结账，你说这演出费这直接白干了就。
0: 还有钱的事儿呢啊！
1: 啊，
0: 高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没拿
1: 钱，
0: 我把这事儿吧。我说小攀，那你说咱怎么弥补一下？我拿钱呀，我得。
1: 对对，五五开啊！
0: 五五开，谁五？
1: 你五，
0: 我五，
1: 就这么办了。
0: 行了，那你就说一声，我就说碰着就完了，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我碰见你兄弟了，
0: 有
1: 怎么样？有吧？以后你走你的六里桥，我走我的八里桥。谢谢大家。
0: 哎，不挨着这俩地儿，您回来，您回来，
1: 干嘛呀？
0: 不是，这就完了，
1: 完了。
0: 这不欺骗观众吗？
1: 怎么欺骗？
0: 这个节目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你让观众听得一头雾水，这不就是欺骗观众吗？
1: 现在很多相声都没有结局
0: 啊。那不行啊，咱得对得起观众啊。
1: 啊，
0: 你这样，
1: 开放式结尾，这叫
0: 不行啊。
1: 开放式结尾
0: 不行，太开放了没好处啊。我告诉你啊，
1: 下集再说呀。
0: 没有下集的事儿，你这样，我就问您三个问题，对不对？您三个问题回答上来，咱俩鞠躬下台，好吧？
1: 好，
0: 咱拿钱，咱就回家啊。您看这三个问题是这样，
1: 嗯，
0: 就第一个，碰着我兄弟了不是？我兄弟多高个儿？什么模样？穿着打扮，你只要说上来就行了。
1: 行，
0: 那我兄弟多高个儿？
1: 多高个儿啊？
0: 哎，
1: 2.36米。这个站房梁上
0: 啊？
1: 1.32米，蹲地上。
0: 站起来。
1: 不是1.43米。
0: 哎呦呵。
1: 1.51米。
0: 谁？
1: 不是1.62米
0: 啊？
1: 1.78米。废话，你兄弟坐那儿呢，我哪看得清呢？
0: 哦，坐那儿呢，我以为我兄弟随风长呢，你这会儿
1: 没看清。
0: 这没事，这没看清没关系啊。你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吗？
1: 圆方脸
0: 啊，
1: 瓜子脸。
0: 谁呀？
1: 不是国字脸
0: 啊，
1: 不是长方脸，
0: 哎呦，
1: 平行四边脸。
0: 那生出来不疼吗？
1: 不是，我呀没看见正脸。
0: 哦，背对着你，
1: 背对着我。
0: 行，这也行，没问题。再问您问题啊，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塑料皮大衣
0: 啊，
1: 有塑料皮不？
0: 没有啊，
1: 穿一比基尼，比基尼也不像话
0: 呀。男的呀，
1: 穿一个军大衣也不可能
0: 啊。冷
1: 着呀，不对，
0: 干嘛？
1: 你兄弟光着呢，
0: 我兄弟光眼子就出来了。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
0: 哎呵，行了吧，好的，我瞧给您挤的。
1: 怎么
0: 了，高小攀？我也不跟你斗了。
1: 你说，
0: 我确实有一兄弟，但你啊看得见，你可碰不着。
1: 只要有我就能碰着。
0: 不能，我兄弟昨天刚满月，你哪儿碰去呀？
1: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肯定你亲兄弟。
0: 就是亲兄弟，
1: 确定你亲兄弟，
0: 绝对亲兄弟，
1: 那就没法说了。
0: 不对了，
1: 你爸爸死了8年，你这兄弟哪来的呀？
0: 这儿疼我呢，

0: 说啊呀，
1: 不是，那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定下的规矩，我让所有的侍卫都距离你一米开外，这是为了保护你，宝贝儿。
0: 保护我，宝贝儿，保护我。
1: 是啊，
0: 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
2: 别再逼我了。
1: 宝贝儿，为了你，
0: 宝贝儿，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呀，你看看，侍卫队长到，干什么呢？
3: 王子殿下，
1: 前两天我让你查公主的闺房，你给我查到什么东西没有？
3: 殿下，我在公主的房间里找到一双43号的鞋。
1: 43号男人的鞋，嗯，你脚多大号？
3: 43的，
1: 把鞋脱了。
3: 殿下，
1: 脱了。
3: 是。殿下，
1: 不是你的，穿什么？闻闻这个。
3: 什么？
1: 闻。记住了吗？
3: 那没有。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给我找出来！
3: 侍卫队集合！所有人听我口令，脱鞋。好，正步分解动作，一，停。不是，不是。
1: 有没有？
3: 没有，殿下。
1: 废物，你再给我闻一遍。
3: 殿下，扛不住了。
1: 行行，撤撤撤！
3: 侍卫队，泰山 pub 走。
1: 魔镜，我有问题要问你，魔镜。
4: 到哈尔滨的火车票没有了。
1: 我问你正经事儿，魔镜，正经事儿。
4: 飞机票也没有了。
1: 魔镜，你正经一点好不好？我有事儿。
4: 说吧，有没有硬座啊？
1: 开玩笑，开玩笑的。快说，
5: 刚才我的侍卫在公主的闺房发现了一只鞋。
6: 多大号的？
1: 43号。
6: 臭不臭？
1: 臭。
6: 你多大号脚？
1: 43号。
6: 你什么脚？
1: 汗脚。哦，是我的。魔镜还有问题，魔镜。
5: 就是，我怀疑，公主好像外面，哎，她有人了。
1: 你告诉我，她外面有没有人？
4: 那你想想，
1: 想想，
4: 她有没有什么老朋友？
1: 老朋友，
4: 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1: 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4: 七个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1: 七个异性。哦，葫芦，
4: 小矮人儿
1: 啊！我早就知道是小矮人儿，我知道，一直都知道啊。
4: 行，我告诉你啊，嗯，去小矮人的家里去找一个绿色的、
1: 绿色
4: 像帽子的小盒子哦，
1: 然后我给他戴上，
4: 打开它。
1: 以后扣到我的脑袋上。哎，怎么了？
4: 打开它，一切都清楚了。
1: 啊，绿色小盒子，里边有证据。
4: 哼，好。
1: 绿色小盒子。
7: 王子。啊，
1: 宝贝儿。
7: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7: 我想出去散散心。
1: 不行，你除了这个宫殿，你哪儿都不许去。
7: 至于吗？我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出去散个心，你至于这样吗？

0: 屋去找小爱人散个心，那我该怎么样啊？你想开心一点是不是？我得唱着歌送你走，对不对？好，我都唱着歌好不好？这回你开心了吧？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1: 啷个哩个哩个隆啊，乖乖隆地咚的。
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啷个哩个隆啊。里个里拉个咚，巴里哔，巴里哔哔咚，里里里拉拉，哔里哔拉哒，哔哔哔。
2: 好看，
1: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
2: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让知道公主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次任务我必须亲自去。把衣服脱了给我。
3: 我脱
2: 了，脱了，脱了，我要你衣服。我要扮成侍卫，脱了，快点！啊！
4: 哎，你是谁啊？
0: 侍卫啊！
4: 新来的？
0: 啊，负责您的生命安全。
4: Hello。
0: 哎，公主，哎，哎，男孩别伸手，我看男的谁敢伸手。坐那儿。
4: 啊，我的男神！
0: 等会儿。
2: 这男人最起码你距离十米，
4: 我老实，
2: 这随便，这无所谓。
4: 啊啊，有点无聊了。
2: 哎呦，真寒碜。
1: 谁啊？
4: 呀，
1: 白雪妹妹。干什么？你是谁？
4: 干嘛呀你？
0: 我是谁？我是侍卫啊！王子交代让我贴身保护您啊！
4: 起开！
0: 我走开！
2: 哦对，我走开，我走开。
1: 好了，白雪妹妹，来。
4: 我们不要影响心情。
1: 对，来坐。好久不见了。
4: 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啊！哎呦，
1: 我靠！我也好想你啊。哎
0: 呦，我就是个侍卫，你们聊你们的。
4: 矮人哥哥，嗯，你怎么变得我一点都不认得了？
1: 我怎么了？
4: 你现在怎么那么大了？你还又高又帅，你还英俊潇洒了呢。
0: 我
4: 你要干嘛？
0: 我不知道，我要找点活干。哼，
1: 来公主，你看看这里是不是还是你熟悉的样子？
4: 是啊，一切都好熟悉啊。
1: 哦，对了，还有这个床，你还记得吗？你睡过这张床？
4: 是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1: 公主，你说是宫殿里的床舒服呢，还是我的床舒服呀？
4: 我还是觉得这张床睡得最踏实。
0: 好，这张床睡得踏实是吧？那你就给我接着睡这张床，不要再回宫殿。
4: 闭嘴！
0: 我闭嘴，你闭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4: 是吗？
0: 朝三暮四，太过分了你！我现在回去立刻叫王子，我想都明白了。你等着！哎，
1: 你怎么了？哎呀，怎么？气晕了呢。哎呀，你快躺在这儿，躺在这儿。哎呀，你怎么弄的呀？我把这个枕头我给你弄好。
5: 采蘑菇的小姑娘
6: 陪着一个小烛光。你俩干啥呢？搁床上？
1: 没有没有，你误会了，你误会了。刚才公主
6: 不想听。
4: 爱人哥哥，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我扶你起来，你跟他解释解释。
0: 王子来了。我
7: 来了管啥用
1: 啊？不是，你们都误会了，你误会了，不是那样的。刚才公主她晕倒了。
8: 我不听，我不听。
1: 你们俩听我跟你俩解释。
8: 都闹成这样了，解释什么呀？
6: 你是谁呀？
8: 我是床上这个女人的老爷们儿。你呢？
6: 我是床上那男的的老娘们儿啊。
8: 我听我一朋友说，说你家有个绿盒，说是像帽子。

0: 弟弟，姐姐给你找。
1: 姐有这盒？
0: 有。
1: 啊，死吧！干嘛？等死吧，你俩。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打扫卫生，他连碰都不让我碰。
1: 姐姐，现在你明白了吗？不让碰。这绿帽子我就得戴上了，我就
0: 弟弟呀，这绿帽子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呀，也是姐姐的呀。
1: 老顾，
0: 弟弟，咱俩今天就把它砸了。
2: 好，
1: 别动。
0: 啊，哎呀，看看没有？
1: 天哪，这还留着？
0: 毒死人的？
2: 什么毒死人啊？这个苹果是我用来封印巫师的。哦，
3: 被封印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现在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封印的感觉。
0: 啊啊！怎么回事？
2: 放我出去！我就说了不能动那个苹果吗？
0: 谁知道是这个？你搁绿帽子里边，
3: 这个毒苹果是世界上唯一的毒苹果。当初我想毒死你，却没有成功。但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这个苹果，你们谁先吃啊？
0: 我
2: 先吃，我先吃。
0: 你让他们吃，
2: 给我吃，给我吃，
0: 给我吃，
2: 我吃。
3: 太吵了，这样，当初这第一口啊，就是公主你吃的，那这第二口，也就交给你了。
4: 矮人哥哥，你一定要好好的。嫂子，你们一定要幸福，因为这个毒苹果让我有机会和你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挺庆幸的，我能拿到这个苹果，我终于可以为大家做点事儿了。
5: 王子现在天天都在猜疑公主，公主现在可不开心了。
2: 那咱得帮帮她呀，巫师。
0: 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也得带上我一个呀。
5: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王子，我用封印封住了你，而你却用你的猜疑封住了公主。如果你以后不会再猜疑他，那么就用你的吻再吻醒你的公主吧。
6: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对不起。
7: 王子再次吻醒了公主，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从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生命密码，我们大型的健康节目当中。 节目开始啊，今天陈老师想先送给大家六颗心。哪六颗心呢？说家人要关心，出门要小心，待人用爱心，生活要细心，治病需决心，天天都开心。希望收音机前的您都能让幸福如雨洒落心间，让健康如水滋润心田。也更希望咱们的三代特效药，咱们的全球最尖端的基因药物，来帮助更多的患者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都能够健康长寿。话说到啊，咱们最近这几天呢，我呢，没有太休息好。有人说了，为什么呀，老师？呀，晚上我真的有点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疗效推广活动呢，也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这个活动，确实报名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来的人呢非常多，名额下降的非常快，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其实我心里边啊特别的担心，也很清楚，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老朋友来讲，这是个机会，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呢买这种类型的药都是很贵的，而现在呢能减免85%的药费真的是很难得。而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身上的病拖得越久，基因损伤变异的几率就更大，各种癌变的几率也就更高。所以呢，掏心窝子说一句话，我真的是替大家伙着急。因为呢，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可能还不知道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啊？一想到还有很多的患者还不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每天呢还进行着无效的错误的治疗，白花钱不治病，天天的被疾病折磨，真的啊，心里边真是百爪挠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各位，我们要想到是大多数的人，你是花了钱了啊，而且遭了罪了，但是可能还逃不出绝症的魔掌。身上的病根呢很可能会由于基因突变变成癌症。其实这一点呢，一听到我们大伙儿心里可能也一紧，是不是啊？很着急，我心里头特别着急。因为什么呢？每天都看生老病死，每天都看生命的消逝。所以说呢，一想到这儿，我真是替大家捏把汗的。还没有享受到，或者是说还不知道咱们的活动的这些个老听众们，

0: 真的是啊，这个可能缘分就此错过了。哎呀，都说医者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觉得呢，人人呐，咱们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都能享受这个好药，这才是最棒的。咱不少老听众啊，或者是刚刚接触咱们这档节目的新朋友，年龄呢估计和我相仿，有的呀是比我岁数大很多的。但是我心里头啊一直在琢磨，那就是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病人都跟孩子是一样的。我是有耐心，有爱心，有决心，有信心去把大家呢这疾病来治愈。但是呢，您看，终究啊，咱们世事呢都是讲究一个缘分的。药医有缘人呐，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也不相信，哪怕说我有天大的本事，可能你不用，你用不上这个药，我也是救不了你的。所以我们呢素不相识，但是通过空中电波，我希望也是真心的希望啊，那么能够去帮助每一位患者，咱们架起一个健康的桥梁。那我们来看啊，为什么陈老师有这份信心？因为本身人呐，他就得一种病，什么病的？叫基因病。基因呢是在细胞核里头的。我们每个人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很多病呢都是因为啊先天基因的缺陷、先天不足引起的。我们称为呢叫基因先天遗传病。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高低、性格的好坏。还有血型，孩子出生之后的健康程度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人呢，你看这个血压偏高都是遗传来的，心脏不好是先天性的，糖尿病更是遗传的，那哮喘、精神类疾病也是遗传的，很多家族呢还有遗传癌症的基因，大几率的啊都遗传啊，只是看咱们说这个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对不对？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或者是死亡。还有是什么呢？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由于我们呢是常年累读的啊，这些个周遭环境的不好，毒素的积累呀、啊，饮食习惯不好啊，这个后天基因的病变。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大伙儿记着吗？前几年有一个大事件叫三鹿毒奶粉，对吧？大伙儿知道吃出了好多呀、啊，好几百位呀、啊。大头娃娃，这是啥呀？对人生下来是好的，对吧？这叫基因的后天病变，对不对？大伙儿记着吧。还有什么呢？中风啊、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啊、肝胆病啊、肾病啊，都是说被各种的毒素啊，还有什么呢？食物引发的后天的损伤。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呀，这个很多的绝症啊，都是由口吃进来的。那么癌症的癌字不也是吗？病字头里面三个口吗？对吧，一座大山给它一压上。所以我们讲了，所有的这种病症最后到了癌变，其实都是基因的受损逐渐的加重，导致了基因的病变，形成了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那还有什么呢？演化成为了癌病。基因是决定了人生老病死的，因为基因呢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由谁来操纵啊？对，这是由基因来操纵，对吧？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那么如果说呢，基因先天缺陷啊，还有说是后天的基因改变，那么决定了人类只剩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我们来看，是不是我们正好是应用在基因的药才能够解决这种类型的病呢？既然都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用基因的药来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关键的。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么什么样的药能解决问题呢？这就是大伙儿口里面的特效药，也是大伙儿嘴里面的神奇用药。大伙儿都说这药挺神，是吧？这个药效果好，啥呀？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活剂。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怎么能针对于基因改变那么好呢？我们里面毒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给大伙儿进行全面的大修。我们这里面呢有特殊的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叫基因活性原液。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首先采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有着冬虫夏草以及呢珍稀名贵药材，首先经过先49天的中药发酵，先来发酵，同时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怎么呢？提纯出里面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原液，那打造成为了口服液剂型。您记住，这是原液，口服液剂型啊，里面有什么呢？对，有 S3 加基因多肽。哎，这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原液啊，那么我们每个分化呢是小于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呢？口服之后不需要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咱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所以我们针对于先天遗传性的基因病，后天损伤的一些突变的基因病，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怎么呢？使人能够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完全消失所有的病症。目前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呢，荣获了3项的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高达了99.8%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铲除慢病，针对各类型的老慢疾病，那应该说是涉及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效果真是一劳永逸。其实呢，你看好药啊不怕体验，那你这次呢，我们给大伙呢报销减免85%药费，是不是个好机会呀？对，其实我们不怕大家试，是不是啊？我们不怕大家用，用出好效果是理所当然的，就怕什么呢？这个药是天价，您可能是对于这个钱上面、药费上面消费不起，对不对？这一次100块的药费，我们自个儿才花15块钱，多好，对吧？当然了，如果这个活动结束了，那就没这个好事情了。那毕竟说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啊，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说，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啊。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几天有点睡不好觉。其实我这时候啊，深刻体会到失眠患者的痛苦，真挺痛苦。真挺痛苦。而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啊，咱们的听众也有不少失眠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病症来讲，我们下面会给大伙儿接着聊。但是呢，我仍旧希望大家呢别错过这个好机会。那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电话，呀，陈老师我没订着，陈老师我错过了，哎呀我挺后悔，其实你闹心我更闹心。是不是啊？我现在都睡不好，你想想，要是那么多患者都跟我说没订着，那我这觉就没法睡了，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咱们现在还有活动，咱们这项呢报销减免还有补贴给大家的资金，那就不要错过，当仁不让。健康是自己的，谁也不能替你疼，谁也不能替你难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那好，谈到失眠，我真的想说说失眠。因为失眠呐，你看病理性的失眠，长期睡不好觉，我真的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怎么呢？我先给您讲一个患者啊，我接诊的一个患者的经历。一位男同志，岁数并不大，4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这个怎么说呢？找不到这个专业很对口的单位，那你得生活呀，得挣钱呐。于是呢，到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上了业务员儿。这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一干干到了40岁，终于啊，当上了销售经理，挺好。手底下管了好几十号人啊，车也有了，房子也买了，老婆孩子都有了。哎，算是什么呢？事业是小有成就。但是呢，你看，自从他当上了销售经理之后啊， 工作压力是与日俱增。怎么呢？因为这个角色嘛，对不对？应酬肯定多，在外面吃吃喝喝，讲话一个月得有25天，通常都是后半夜回家，睡眠状态是越来越差，经常的一晚上就睡上这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所以大伙儿想一想，这样下去铁打的汉子他也不行啊。那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当然也是无精打采的，那整天讲话了念头大了脑啊。领导在那开会，他坐着打哈欠，记忆力也不好，免疫也不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后天拉肚子，来回折腾。哎呀，很苦恼啊。一来二去啊，不是说他不想睡了，而是他真正是睡不着了。你看，从什么呢？从这个咱们人为的啊干预睡眠，那您说应酬多咱就能睡2-3个小时，到后来是什么呢？已经变成了病理性的改变了。啥意思呢？就是已经形成了那种异常的脑电波的状态，整个这个基因链它开始出现断裂的状态了，很苦恼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病理性的失眠了，吃药吧，寻医问药啊，这药真的是没少吃，但是后来依赖性更强了啊，这少吃就不行，不当事了，多吃一点呢能睡一会儿，但是呢睡完之后脑袋疼，哎呀这个肝肾都不行了，整个人状态很糟糕。哎，再后来找到我的时候血压也高，心跳没有规律，一阵慢一阵快。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性情大变，这个人很焦躁，同时还显得有点孤僻，怎么的也不想上班啊，而且呢是什么呢？瞅谁都发火，有点狂躁。单位领导一看你这情况，你不适合当销售经理了呀，对不对啊？你瞅谁都发火，你怎么做这工作呀？赶紧的给他撤下来了。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他，责任全他的，骂特狠。哎，这下完了，这讲话大男人呐，是不是好不容易熬到现状，哎呀这个想不开了，开始钻牛角尖了啊，把凳子一摔跑到他们单位33层楼顶上去了，讲话掉跳楼啊，跳下去吧，给公司领导一个交代。顶楼上啊一阵哭一阵笑，狠狠抽自己嘴巴子，一通闹腾啊，领导都吓哭了，赶紧报警。最后把他妈妈也给请来了，一堆人跪天台求他下来。等他妈妈到了楼顶的时候啊，这一刻看到他儿子已经是不成人样了，他也好像不认识他妈妈一样。他老母亲吓得讲话都快魂飞魄散了，真怕这孩子稀里糊涂想不开一下掉下去就完了，是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老妈妈也哭着喊着，70岁的人也跪天台上失声痛哭，就求他儿子啊不要跳啊，妈只有你一个啊，有个3长2短的，全家人都不活了呀。啊，其实80后多半都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啊？70岁的老人失独，那您想想后果。最后呢说好说歹说呀，总算是劝下来了，打那之后这人就废了，整个人神经恍惚崩溃，跟神经病似的啊，易怒自闭反复无常。大伙儿看吧，这是啥？长期失眠的危害。那说到这儿，我真的想提醒大伙儿一句啊，甭管是年轻的年老的，千万不要小看失眠这个问题，时间长了我告诉各位，好多好多的病变。这个基因链断裂呀真的是了不得的，它会出现什么呢？你看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啥呀？老年痴呆，有发展成精神病的，对吧？这种例子太多了。你看有丹麦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各位大伙都知道啊，小孩都愿意读他的故事，每天写故事，故事人物素材都很生动，但是呢大量需要用脑，结果安徒生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神经衰弱，最后逐渐发展为叫狂躁症，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对不对？哎，有人呢也是有抑郁，抑郁是在哪儿啊？大家看啊，这个挺有名儿，3毛作家张国荣，我一提这个大伙儿更知道了，是不是啊？28岁有位明星叫乔任梁，他们自杀之前都有着严重的失眠，对吧？严重的失眠。好，说到这儿，好多的听众截止到现在也不太理解，人为什么好端端就睡不着觉了呢？ 那我们。

0: 在医学界把它称为叫神经衰弱，病根在哪儿啊？哎，咱们来看啊，这就是在脑神经上。基因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脑神经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来操纵？基因，对吧？脑神经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它俩的作用正好相反，交感神经越是活跃，人呢就越兴奋，副交感神经越活跃，人就越困倦。人为什么会失眠？哎，是15号基因染色体受损异常之后，神经机能就紊乱了。这一紊乱，你可能就睡不着觉了。那么紊乱的状态是什么呢？就这两个神经它已经不正常的有规律的运作了。那么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才讲到这位中年人啊，这个可能是严重失眠患者了，是不是啊？他现在是怎么样了？大家很想了解。庆幸的是什么呢？他成为了我们的患者。当时呢，临床就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怎么呢？因为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他天睡眠有所改善，神经状态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而且呢，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哎呀，他说我呀，从那之后就没有轻生想死的念头了。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那不想死了，真的活着多好呀，是不是啊？这个人活着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啊。这么说吧，各位，基因改变了，人就改变了。为什么？你看，它就是基因改变结果，对吧？刚才讲了，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它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基因链上了，它不再紊乱了。那么，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的药物和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疗效，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对吧？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建议大家走弯路的，啊，治了很久没治好的，还在徘徊犹豫，还在看的、观望的，还有是什么呢？用了很多药物方法都不行的，大伙来试试，啊，更何况现在钱好啊，是吧？我们省85%，这是给您补贴的，那么我们只拿15%，也就是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自己啊只拿15块钱，多好。对吧？名额下降的非常非常快。我为啥睡不好觉？我怕哪位患者跟我来诉苦。其实我以往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我经历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稍稍便宜一点点，别说85%了，我们便宜20%，你知道钱都差不少啊。您知道这个基因药它本来它不便宜，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我生怕哪一位落下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下面时间呢赶紧接电话，因为每天我们的患者热线都非常热，下面时间就交给大家。
2: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3: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 不怕

0: 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2: 请问是陈老师吗？
3: 是我啊，您的电话也已经接通了，您请讲。
2: 陈老师。您好啊，我今天啊，也得啊劝您一句。您那个自己啊也得注意这个身体啊。
3: 谢谢您啊。好，
2: 现在你看这个活动啊，直接给减免85%的医药费啊。
3: 对。
2: 我也真是特别的感谢您啊。要不然的话我是真的买不起它。
3: 是吧？
2: 我不是等着啊变个癌症。
3: 嗯。
2: 那不就等于慢慢的等死一样吗？
3: 也就是说呢，您看咱们这场活动对于您来讲是非常及时的，是不是啊？
2: 对。
3: 您说话太客气了啊。其实呢，什么病都怕拖，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就越重。您琢磨琢磨，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我们经常讲叫啥，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
2: 对。
3: 对不对？不管您是怎么治。那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效果的治疗就等于没治疗，对不对？你想这钱也白花了，罪也是白遭了，那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病没治好它在发展，对不对？你想想是这么回事。
2: 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以前啊总是用那个细胞疗法什么的，一点也没治好，白花钱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就买了一个周期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不就用上了？昨天我打电话，就又订了3个周期的。您看我这些药啊，你说够不够用呢？
3: 您看买了一周期，又订了3个周期。再有，您这机会赶上了，把钱省了啊，挺好。您老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讲一下，好不好？我听一听您具体的问题啊。
2: 行。我不是亲身验证啊。我原来呢本身有这个腰托呢啊，我这个病啊，你说不发作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好人一样，不受什么限制，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犯病，要是一犯病啊，那就跟残废一样了，一点道也走不了了，那个腰啊，也直不起来，
3: 是吧？
2: 我就一点也不能动弹了。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总是到医院做那个什么叫牵引。
3: 牵引。
2: 大夫就跟我说呢啊，我这个挺严重的，要是再重了，那就得瘫痪。你说跟废人一样了。那个大夫啊，说话还挺横的。我儿子啊就跟他急眼了。你会不会说人话？当时我还真的是挺害怕。我真要是起不来瘫在家里头啊，我能指望谁来照顾我的后半生呢？
3: 您老说这话是道家话，真是这回事儿。你想想，你指望谁呀？你指望谁都不如自己，对不对？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对不对呀？
2: 哎呀，对，您说的太对了。
3: 嗯嗯。
2: 回家了以后啊，就。

0: 不上火的。
1: 嗯，
0: 哎，第二天啊，哎呀，就这么起了满嘴的大泡。
1: 嗯
0: 啊
1: 嗯，
0: 再加上我这个颈椎还有增生啊。
1: 嗯，
0: 那个胳膊也发麻。
1: 嗯，
0: 这手呢就像，哎呀，过了电似的舒服。
1: 嗯, 嗯
0: 啊，总是那么突突的。
1: 嗯，
0: 手指头尖啊都麻。
1: 哦，
0: 嗯，那个心脏还不太好，
1: 是吧？
0: 嗯，心率也不起，
1: 嗯，
0: 有时候一生起上火啊，那心跳快的啊，
1: 嗯，
0: 哎呀，有一百一十多下吧。
1: 哎呦，啊，这心率，嗯，太高了。
0: 慢的时候有50多下。
1: 哦，
0: 啊，以前呢，我真的是特别害怕晚上睡觉啊，睡不着。
1: 嗯嗯。
0: 哎，睡眠质量不好啊，每天晚上啊。也就是三个小时吧。
1: 嗯，
0: 要是醒了以后啊，就，哎呀，更加睡不着了。
1: 哦，
0: 哎呀，那个心里头啊，烦的闹心死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躺在那个床上啊，心烦的要命。
1: 嗯，
0: 哎，就是感觉想找个地方啊，
1: 嗯，
0: 喊两嗓子。
1: 嗯嗯，
0: 啊，或者是开开窗户透透气儿。
1: 你看这病闹腾的，
0: 啊，
1: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嗯嗯，
0: 有时候啊，我就看见我们家的邻居啊，
1: 嗯，
0: 他原来就是脑梗，
1: 嗯，
0: 哎，而且他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嗯嗯，
0: 哎呀，我们都是一身的病，
1: 嗯，
0: 他得病啊，在医院治了，哎呀，5年多了吧，
1: 嗯，
0: 都没有治好，
1: 哦，嗯嗯，
0: 哎，你现在看他吧，啊，用这个治好了，你看，
1: 嗯，
0: 啊，而且那个精神头啊，那高兴的啊。
1: 嗯，
0: 哎呀，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1: 嗯，
0: 哎，您看他在您这儿治好了呀。
1: 嗯，
0: 后来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哎，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实在。
1: 好，嗯，
0: 而且确实啊，现在你说什么都进步了，
1: 嗯，
0: 哎，都是高科技了。
1: 嗯，
0: 哎，这个基因医学啊，
1: 嗯，
0: 确实是厉害。
1: 嗯，
0: 哎呀，那我必须得试一试呀。
1: 哎，
0: 要是不是的话，
1: 嗯，
0: 哎呀，我早晚的我就感觉要出事儿，
1: 啊，
0: 哎呀，那永远都不可能了，
1: 嗯，
0: 把我身上那个病给治好。
1: 哎，没错，您说的这一块太对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您看您邻居，其实他的问题呀，啊，可能比你严重还要更多。哎，人家已经好起来了，
0: 嗯，
1: 对吧？包括您刚才讲的腰托、颈椎增生等等，这叫啥？叫退行性病变。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人过30之后，基因都会出现不可逆的受损。基因链是有使用年限的，一般多少年呢？是120年到150年。
0: 嗯，
1: 我们人体的基因段呢，它的寿命是120年，也就是到什么呢？到150年终止，都是这样的。人没有再高过这个寿限的了。
0: 嗯
1: 啊，可是由于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看吃喝啊，空气污染的重金属超标，你没到70岁、80岁的时候，哎，这个基因它已经大面积开始什么呢？衰老了，就是它的寿命，
0: 嗯，
1: 使用寿命快到了。那再有什么呢？像您有这种长期久坐呀，或者工作性质重体力劳动啊等等，更容易造成什么，
0: 嗯，
1: 就这种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所以你及时去改变基因，
0: 嗯，
1: 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觉得是对应治疗。
0: 嗯，
1: 真的效果很好，对不对？我替您高兴啊！您琢磨琢磨，这些病它不要命，但是有遭不完的罪呀，啊，是不是啊？前面掉100块钱，你敢减吗？他不敢，是不是？这道理是不
0: 是？
1: 哎，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0: 嗯，是这个道理啊。
1: 哎，
0: 哎呀，可不是嘛！您看我用是，
1: 嗯，
0: 就好像是什么基因链啊，啊，给我就连上了。
1: 嗯，
0: 啊，我就感觉那个脖子那块儿，啊，
1: 嗯，
0: 哎，就特别的舒服了。
1: 好的，嗯，
0: 哎，就听我的使唤嘛。
1: 好。
0: 啊，而且这个心脏这块啊也得劲儿了，
1: 嗯，
0: 哎，这个说话的底气也足了，这个心情啊， 迎刃而解的就好了。
1: 不错
0: 啊，
1: 嗯嗯，
0: 哎，不烦躁啊，不乱蹦了。
1: 嗯，
0: 啊、现在啊，那个手脚啊，一点也不发凉了。
1: 嗯，
0: 也不发麻了，
1: 嗯、
0: 发木。
1: 嗯，
0: 也不发胀了。
1: 好、
0: 啊，哎，是越来越好了。
1: 好，嗯，
0: 就是走道的时候啊，
1: 嗯，
0: 这腿也不疼了。
1: 嗯。
0: 像以前要是坐在那儿啊，
1: 嗯，
0: 坐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啊，
1: 嗯，
0: 我那个腿就麻的、啊，
1: 嗯，
0: 哎呀，麻的都不敢动弹，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个老伴儿啊，哎，就说我了啊，
1: 嗯、哎，
0: 说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好了，脾气也好了，
1: 哎、
0: 这气儿也送了，
1: 哈、
0: 哎、哈，哎，有实力和他吵架了，
1: 啊，有实力了，我的天，看起来恢复的是正儿八经，不错、
0: 嗯、
1: 啊，好。
0: 嗯，那我现在啊，我用的挺好啊，
1: 嗯，
0: 我就寻思啊，让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是吧？
0: 你说我比他，你说大3岁啊，
1: 嗯嗯，
0: 他这个年龄啊也大了，
1: 嗯，
0: 哎，他那个血压也高，
1: 嗯，
0: 血脂也高，
1: 哦，
0: 哎，也是遗传的，
1: 你看，
0: 哎，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
1: 嗯，
0: 哎，那个降压药吃的啊，
1: 嗯，
0: 他自己都说，
1: 嗯，
0: 都吃的烦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有时候啊，你说一整他还是忘了吃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血压就腾腾就上来了，
1: 是吧？嗯，
0: 哎，
1: 对，
0: 还有就是老伴儿啊，那个肠胃功能也不好了，
1: 哦，常年用药也是会损害肠胃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啊。
1: 我基本听明白您老这个情况了。您这样啊，
0: 嗯，
1: 我觉得你们老两口呢，现在呀，尤其是您已经见到效果了，对不对？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0: 嗯、
1: 而老伴儿这个病呢，其实啊，它有一定的危险几率，比你的可能还要更高。
0: 嗯、
1: 为啥呀？你像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10个脑出血，
0: 嗯、
1: 9个高血压，对不对？它是容易发生，
0: 对对对，
1: 哎，意外的啊，脑血管破裂的意外的。
0: 嗯、
1: 那么咱们这样还是及时用上，因为纠正基因是唯有这种方法能够解决这些个老年慢性疾病。
0: 嗯、
1: 其实一个周期去病症，两个周期去病根儿，咱已经感受到一个周期的威力了，对吧？小花，咱有这个实力了，哈哈，非常好。那咱们这回定3个周期，您和老伴儿肯定是够用的。那按照我们用量的每天一支、
0: 哦、
1: 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及时来电话，你随时打电话就行。你这么着直接去跟咱们厂卫老师随时沟通，我把这名额也留给您啊，好不好？时间关系、
0: 哎、
1: 后面朋友对等很久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好吧。
0: 哎，
1: 哎，
0: 好的，那谢谢您了啊。
1: 好，不谢啊，再见。
0: 再见。
4: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3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陈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啊，请讲。
5: 是我的电话进来了吧？
1: 对，您电话。
5: 是台的电话。
1: 对，
5: 不太明白。
1: 啊。
5: 我说我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也不太明白。
1: 啊。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啊？
5: 嗯、
1: 好，没事儿，咱们慢慢说啊，我也听听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好啊，别紧张，好不好？
5: 嗯，
1: 哎，好，您说。
5: 想问一下，
1: 嗯，
5: 就是现在这个基因特药，
1: 嗯，
5: 是不是就100块钱？
1: 嗯，
5: 我们只花15块钱，
1: 嗯，
5: 是不是都给免费？咱都给减免了、
1: 哎、对，哎，你听得很仔细啊，就是咱们现在给大伙儿减免85%药费，就直接减免啊，像咱们医院用医保卡似的，公家就给你报销了，就直接减免了啊，这是听得很仔细、
5: 嗯、
1: 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吧。
5: 我嗯，我就寻思问一下，
1: 哎，
5: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参加，
1: 哎，
5: 你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呢？
1: 哎，
5: 俺家条件也不好。我想就是报名要有活动的名额，
1: 嗯，
5: 能行吗？
1: 可以的，现在咱们活动各地都还有，也就意味着你直接可以报上名啊，可以，好不好？
5: 嗯嗯，关键是我退休金呢、啊、还不少，
1: 嗯
5: 但嘛都跟不上嘛，就我常年吃药，
1: 嗯

0: 压不高，
1: 嗯，
0: 有的时候吧血压还高，
1: 嗯，
0: 就是血压吧特别不稳，
1: 嗯，
0: 俺家老头就担心我晚上睡觉看我不动，那马上就打灯瞅着我，
1: 嗯，
0: 那就怕我死过去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不死不活的，太折磨人了，
1: 是的，嗯，
0: 我这个缺德病跟你说哈，
1: 嗯，
0: 就有一回老头回来，风大，能刮了一下，就咣当一声，就直接关上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1: 嗯，对对对，
0: 老头是说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就说是风太大了，有过堂风，
1: 嗯嗯，
0: 哎呀，给我吓得呀，这心都要蹦出来了，
1: 是吧？
0: 那虚汗呐，哗哗的，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还浮肿，
1: 嗯，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对对，其实你那时候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心蹦蹦蹦蹦要跳出来似的，是不是啊？马上就汗就出来了，
0: 嗯，
1: 哎，就是你是下肢浮肿了，是不是？
0: 那有的时候有。
1: 哦，这个是这样的啊，嗯，如果说单纯的下肢浮肿的话，那么我们考虑就是心衰。知道吧？那你再摁一摁你的脚面子，有没有坑？
0: 有时候有，
1: 嗯，有时候有，对吧？其实听您说话的状态，咱俩一对比，你这个气脉明显就不够，对不对？你听听，就是咱俩一对比，就是气脉你明显就不够啊。尤其是你这种病情是比较危险的，你自个儿清楚是不是？
0: 嗯，
1: 哎，
0: 知道。
1: 嗯，
0: 那你说好药吧，可贵了。
1: 嗯。
0: 真的是吃不起，
1: 嗯，
0: 我就住过一次院，
1: 嗯，
0: 花了不少钱，
1: 嗯，
0: 那出院以后吧，他该犯病了还是犯病，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就孩子说住院，
1: 嗯，
0: 哎呀，我说我不去了，
1: 嗯，
0: 你说我住吧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反正我挺遭罪的，
1: 嗯，
0: 我就寻思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1: 哎，
0: 嗯。还可以报销85%的药费，你想申请一个名额试一试吧？
1: 试试试试吧，老姐姐啊！您要知道，您这种情况啊是这个万分危急的，我挺替你担忧。为什么呢？上来这个劲儿啊，心脏随时可能要人命，对不对？咱自个儿心里也清楚。
0: 嗯，
1: 咱今天正好赶上减免85%的优惠政策。其实你说咱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是按照原价买，你这个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用咱们的洋参啊，虫草益生合剂。您想想现在什么最贵？您琢磨，其实我觉得最贵就是咱们的生命，是不是啊？生命只有一次，
0: 嗯，
1: 啊，一旦讲话这人俩眼一闭，啥都没了，变成一缕青烟了，对不对？再过上几年，也只有我们的儿女们孝顺的，可能说在咱们坟头给烧上一把黄纸，不孝顺的那早就忘了。对不对啊？这世界咱们像没来过一样啊，是不是这理儿？对吧？
0: 嗯。
1: 最到家的一句话，老朋友都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你说吧，如果国家没用好药啊，咱们是得了那种绝症，无药可救了，咱也认了。但是你说这种病能不能救？可以的，对不对？这种情况有没有药？有药啊，对吧？那有药有救，干嘛不救呢？那讲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讲话我挣的也不少，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用上，而且呢，你这病正对应治，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咱看心脏病是什么呀，是心脏内部肌面的缺损和断裂导致的啊，就整个咱们心脏内部的肌面是这样的。那么心肌它长期缺血，心肌长期出现问题，那么呢你会发现呢，慢慢慢慢的细胞总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脏啊，这个细胞来讲非常微小，它由什么呢？细胞膜、细胞核、细胞质啊组成。基因在哪儿呢？基因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

0: 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 二一，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病态的健康的，全是由里面的基因操纵的。你包括你的血压这个问题也是啊，因为什么呢？血管紧张素基因的缺损，在出现损伤了，它造成什么呢？血压抑制不住，那么呢，开始逐渐什么呢？血管痉挛、血粘稠啊，慢慢的血压就高了。所以现在来看，你说是改变什么呢？不就是改变心肌细胞的基因，同时要改变咱们的血管细胞的基因，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只有基因药能救您呐，对不对？没有别的方法呀。啊，就像您说的，医院我就真不想去了，咋的？三进三出，每次给我们什么样药，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那些强心的、降压的、扩管的，无非就这几种，对不对？他没有给你修复基因，临床普通用药也没有修复基因的药，您知道吗？啊，你吃再多，你用再多都是白搭。而我们现在来看，你想治好，那么只有什么呢？针对于细胞核内的基因改变、基因链改变，心脏才能被救活，你心脏才能恢复动力活力，对吧？人活着靠啥？不靠这发动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那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对应治疗，高血压患者咱们往往血压就往下降了，你血压往下走了，啊，你现在说话，你看看你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建议你很简单，其实钱上面现在太省了。药也是真好，那就不用犹豫，对不对？你抓紧时间，你可以来试一试，试完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好不好？
1: 嗯，我知道了，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3: 嗯，
1: 那一会儿我就定两个周期的。
3: 对，下定决心试一试吧，是不是啊？给自己生的机会。啊，这样咱们是直播节目，我呢没办法在这块直接给你登记，你就打咱们场外电话400那热线。啊，你电话报名，100块，咱们自己只花15块，你都能用得起，老姐姐都能用得上啊，好不好？你抓紧去，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你来电话，咱俩沟通你的效果啊，好不好？
1: 好，
3: 哎，
1: 我马上打电话去。
3: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了。
4: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秦老师您好。
3: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5: 哎，您好，秦老师啊，这次活动我参加上了。
3: 好。
5: 报名我都3天了，但是有个问题啊，也没人给我送过来呀。我就寻思是不是报名的人多，把我的名额给别人了呀？
3: 报名的人数是很多很多。啊，这次呢，咱们确实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说了，老师啊，就是出乎我们意料了，啊，这是事实。送药呢也肯定是稍慢了一点，不像以前，是不是啊？可能我们定药1-2天就到了。现在因为什么呢？咱们这次是难得的一次报销减免85%的大优惠，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啊，就是说，那想花最少的钱，咱们用最好的药，就是1分钟也不想等的，那咱赶紧把病治好的。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咱们就赶紧来。是不是啊？赶紧来！其实大家伙心情都一样，你看咱们也急着订，别人也急着订，我们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很着急，也想给大伙儿早点送，但是人特多，咱们理解一下啊。因为咱们从早上6点开始啊发货，送货开始，一直到11点结束，你想工作强度非常大啊，多理解，耐心一点，咱们的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咱们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估计着啊，也就是个大概期现在应该是5天之内应该能到啊，以前可能2-3天就到了，但是绝对错不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给您漏掉啊，或者是给别人了，不会。 因为什么呢？咱们一份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是一条人命，没有人敢疏忽大意，所以您老把心放肚子里啊，好不好？
5: 啊，您这么说，
3: 哎，
5: 我心里边就，哎呀，是有点好，
3: 哎，
5: 有点舒服，但是还是不太踏实。
3: 是吧？
5: 我想让您给我查查我这个名字，您可别到时候，
3: 哎，
5: 说送过来就让我花原价，那我可不答应啊。
3: 不会的，因为电脑都有备案啊。您这电话我看是186，手机尾号是9119，对不对？
5: 对对对，就是这个，陈老师。
3: 登记的名字是您自己的名字对吧？
5: 啊，就是我的名字。
3: 哦，好，您叫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
5: 我叫葛洪亮。
3: 葛洪亮啊，导播记一下啊，葛洪亮，是洪水的洪，亮是明亮的亮，对不对？
5: 洪是洪水的洪，亮就是诸葛亮的亮。
3: 啊，好嘞，记好了，葛洪亮。好，导播记一下啊，咱们这样，我下目节目之后啊，也特意帮您催一催，打进我电话不容易，咱们是缘分。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5: 哎呀，那谢谢陈老师了，
3: 哎，
5: 你可真把我急坏了啊！
3: 可以理解，毕竟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吧？你是新患者呀，没用上是不是啊？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用着呢，我用着呢，
3: 啊，
5: 我上次不是买了一个周期的吗？
3: 啊，我以为您没用过呢。那您讲一讲，您见到哪些效果了？
5: 说句心里话，以前我真不明白，我就知道啊，我这儿子的眼睛啊、鼻子都像我，肯定是我亲生的。
3: 啊，
5: 我感觉这就是基因遗传。
3: 哎，
5: 再有你看我们家有个遗传，那个哮喘我有，这不我儿子也有哮喘嘛，
3: 哦，
5: 这个病也遗传，我就服了。基因强大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3: 嗯，对，基因强大，那基因强大，就像您说，如果这方面遗传，那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基因呢，都是由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叫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儿。就是把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包括的皮肤、筋骨串联在一起，双螺旋的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的，一条是母亲的，而病的遗传也是一样的，那只是说呢，基因病变的几率不一样。你看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呢？叫基因病变，对吧？但是我们讲基因健康，人家就健康；基因病变，人才生病，对吧？所以说您想想，您这哮喘，它就是，你像您讲话了，我这是遗传下来的。啊，
5: 对，
3: 您除了这哮喘还有哪些问题啊？有没有别的？
5: 哎，我还血压还高，另外血脂也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3: 哦，你看看啊，这讲话的这个双高症是不是啊？血液粘稠，血流动慢，供血不足，那讲话呢越粘稠，那讲话供血越不好，是不是啊？嗯，
5: 我以前就成天感觉这脑袋迷迷糊糊的，脑袋瓜子发懵，而且还有脂肪肝。
3: 哦，
5: 最近几年前列腺也出问题了，增生肥大。成天往厕所跑，一晚上五六次的厕所，我寻思琢磨着，就怕自己脑梗，还有前列腺癌变。你说真有那一个病让我摊上，也够我受一苦的啊。
3: 对，
5: 即便摊不上，跟您说，这个哮喘也把我折磨得够呛。
3: 嗯，
5: 幸亏我现在及时修复了基因啊，现在我的血压正常，高压降到130左右，低压有时候85，有时候88。
3: 也就是说呢，这个血压开始逐渐再恢复了，挺好，是不是啊？挺好。
5: 对。现在晚上起夜有时候一次，偶尔两次，厕所不用等，立马就能尿出来。
3: 好，挺好，是吧？您看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先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啊、脑出血的突发了，更不用害怕什么呢？就是前列腺一团癌变，对不对？挺好吧？
5: 对，现在轻松多了，
3: 哎，
5: 不用担心自己死得太早了，而且我这哮喘也好多了，而且不费劲，不用呼呼呼的往外倒气了。你看我现在最担心什么事？就是我这儿子，我也想让他治治。要不然你说我遗传给他这个基因病，我心里面总是感觉亏欠孩子似的啊。
3: 对，放心吧，其实不用担心啊，就是说这种类型的病治愈都是没有问题的。要我们及时修复基因，那么你想想，他就不会过早的出现什么的病变的变异啊等等的啊。一个周期啊，只是去除病症的这个症状；两个周期呢，咱们来彻底的修复基因，恢复活性，那去除病根。这回药定上了，咱们耐心等待。啊，再说这药用药过程，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维持用量啊，正常就可以。等到这一个周期结束，您停药之前再给我来个电话，我指导你啊，好不好？
5: 那行，
3: 哎，
5: 那我是定了三个周期的，送的时候给我送过来，葛洪亮啊，别差了就行。
3: 好嘞，
5: 在这儿赶紧谢谢您了，谢谢啊。
3: 好，没事儿，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您啊，还有孩子都早日恢复健康啊。再会，这位朋友。
5: 哎，再见，陈老师。
3: 好，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周遭环境的不好，毒素的积累啊，饮食习惯不好啊，这个后天基因的病变。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大伙儿记着吗？前几年有一个大事件叫三鹿毒奶粉，对吧？大伙儿知道，吃出了好多呀，好几百位呀，大头娃娃，这是啥呀？对人生下来是好的，对吧？这叫基因的后天病变，对不对？大伙儿记着吧。还有什么呢？中风啊，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啊，肝胆病啊，肾病啊，都是说被各种的毒素啊，还有什么呢？食物引发的后天的损伤。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呀，这个很多的绝症啊，都是由口吃进来的。那么癌症的癌字不也是吗？病字头里边三个口嘛，对吧？一座大山给它一压上。所以我们讲了，所有的这种病症最后到了癌变，其实都是基因的受损逐渐的加重，导致了基因的病变，形成了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那还有什么呢？演化成为了癌病。基因是决定了人生老病死的，因为基因呢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由谁来操纵啊？对，这是由基因来操纵，对吧？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那么如果说呢，基因先天缺陷啊，还有说是后天的基因改变，那么决定了人类只剩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我们来看，是不是我们正好是应用在基因的药才能够解决这种类型的病呢？既然都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用基因的药来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关键的。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么什么样的药能解决问题呢？这就是大伙儿口里面的特效药，也是大伙儿嘴里面的神奇用药。大伙儿都说这药挺神，是吧？这个药效果好，啥呀？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活剂。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怎么能针对于基因改变那么好呢？我们里面毒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给大伙儿进行全面的大修。我们这里面呢有特殊的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叫基因活性原液。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首先采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有着冬虫夏草以及呢珍稀名贵药材，首先经过先49天的中药发酵，先来发酵，同时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怎么呢？提纯出里面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原液，那打造成为了口服液剂型。您记住，这是原液，口服液剂型啊，里面有什么呢？对，有 S3 加基因多肽。哎，这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原液啊，那么我们每个分化呢是小于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呢？口服之后不需要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咱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所以我们针对于先天遗传性的基因病，后天损伤的一些突变的基因病，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怎么呢？使人能够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完全消失所有的病症。目前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呢，荣获了3项的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高达了99.8%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产

0: 除慢病，针对各类型的老慢疾病，那应该说是涉及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效果真是一劳永逸。其实呢，你看好药啊不怕体验，那你这次呢，我们给大伙呢报销减免85%药费，是不是个好机会啊？对，其实我们不怕大家试，是不是啊？我们不怕大家用，用出好效果是理所当然的，就怕什么呢？这个药是天价，您可能是对于这个钱上面、药费上面消费不起，对不对？这一次100块的药费，我们自个儿才花15块钱，多好，对吧？当然了，如果这个活动结束了，那就没这个好事情了。那毕竟说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说，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啊。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几天有点睡不好觉。其实我这时候啊，深刻体会到失眠患者的痛苦，真挺痛苦，那、真挺痛苦。而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啊，咱们的听众也有不少失眠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病症来讲，我们下面会给大伙儿接着聊。但是呢，我仍旧希望大家呢，别错过这个好机会。那别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电话，呀，陈老师我没订着，陈老师我错过了，哎呀，我挺后悔。其实你闹心，我更闹心。是不是啊？我现在都睡不好，你想想，要是那么多患者都跟我说没定着，那我这觉就没法睡了，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咱们现在还有活动，咱们这项的报销减免还有补贴给大家的资金，那就不要错过，当仁不让。健康是自己的，谁也不能替你疼，谁也不能替你难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那好，谈到失眠，我真的想说说失眠。因为失眠呐，你看病理性的失眠，长期睡不好觉，我真的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怎么呢？我先给您讲一个患者啊，我接诊的一个患者的经历。一位男同志，岁数并不大，4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这个怎么说呢？找不到这个专业很对口的单位，那你得生活呀，得挣钱呐。于是呢，到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上了业务员儿，这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一干干到了40岁，终于啊当上了销售经理，挺好。手底下管了好几十号人啊，车也有了，房子也买了，老婆孩子都有了，哎，算是什么呢？事业是小有成就。但是呢，你看自从他当上了销售经理之后啊，工作压力是与日俱增。怎么呢？因为这个角色嘛，对不对？应酬肯定多，在外面吃吃喝喝，讲话一个月得有25天，通常都是后半夜回家，睡眠状态是越来越差，经常的一晚上就睡上这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所以大伙想一想，这样下去铁打的汉子他也不行啊。那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当然也是无精打采的，那整天讲话了蔫头耷了脑啊，领导在那开会，他坐那打哈欠，记忆力也不好，免疫也不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后天拉肚子，来回折腾，哎呀，很苦恼啊。一来二去啊，不是说他不想睡了，而是他真正是睡不着了。你看，从什么呢？从这个咱们人为的啊干预睡眠，那你是应酬多，咱就能睡2-3个小时。到后来是什么呢？已经变成了病理性的改变了。啥意思呢？就是已经形成了那种异常的脑电波的状态，整个这个基因链它开始出现断裂的状态了，很苦恼啊。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病理性的失眠了。吃药吧，寻医问药啊，这药真的是没少吃，但是后来依赖性更强了啊，这少吃就不行，不当事儿了，多吃一点呢能睡一会儿，但是呢睡完之后脑袋疼，哎呀，这个肝肾都不行了，整个人状态很糟糕。哎，再后来找到我的时候，血压也高，心跳没有规律，一阵慢一阵快。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性情大变，这个人很焦躁，同时还显得有点孤僻，怎么的也不想上班啊，而且呢是什么？瞅谁都发火，有点狂躁。单位领导一看，你这情况你不适合当销售经理了呀，对不对啊？你瞅谁都发火，你怎么做这工作呀？赶紧的给他撤下来了。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他，责任全他的，骂特狠。哎，这下完了，这讲话大男人呐，是不是好不容易熬到现状？哎呀，这个想不开了，开始钻牛角尖了。啊，把凳子一摔，跑到他们单位33层楼顶上去了，讲话要跳楼。 啊，跳下去吧，给公司领导一个交代。顶楼上啊，一阵哭一阵笑，狠狠抽自己嘴巴子，一通闹腾啊，领导都吓哭了，赶紧报警。最后把他妈妈也给请来了，一堆人跪天台求他下来。等他妈妈到了楼顶的时候啊，这一刻看到他儿子已经是不成人样了，他也好像不认识他妈妈一样。他老母亲吓得讲话都快魂飞魄散了，真怕这孩子稀里糊涂想不开，一下掉下去就完了，是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老妈妈也哭着喊着，70岁的人也跪天台上失声痛哭，就求他儿子啊，不要跳啊，妈只有你一个啊，有个三长两短的，全家人都不活了呀。啊，其实80后多半都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啊？70岁的老人失独，那你想想后果。最后呢，说好说歹说呀，总算是劝下来了。打那之后，这人就废了，整个人神经恍惚崩溃，跟神经病似的啊，易怒自闭，反复无常。大伙儿看吧，这是啥？长期失眠的危害。那说到这儿，我真的想提醒大伙儿一句啊，甭管是年轻的、年老的，千万不要小看失眠这个问题。时间长了，我告诉各位，好多好多的病变。这个基因链断裂呀，真的是了不得的。它会出现什么呢？你看，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啥呀？老年痴呆，有发展成精神病的，对吧？这种例子太多了。你看，有丹麦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各位大伙都知道啊，小孩都愿意读他的故事，每天写故事，故事人物素材都很生动，但是呢，大量需要用脑。结果安徒生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神经衰弱，最后逐渐发展为叫狂躁症，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对不对？哎，有人呢也是有抑郁，抑郁是在哪儿啊？大家看啊，这个挺有名儿，三毛作家张国荣，我一提这个大伙儿更知道了，是不是啊？28岁有位明星叫乔任梁，他们自杀之前都有着严重的失眠，对吧？严重的失眠。好，说到这儿，好多的听众截止到现在也不太理解，人为什么好端端就睡不着觉了呢？我们在医学界把它称为叫神经衰弱，病根在哪儿啊？哎，咱们来看啊，这就是在脑神经上。基因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脑神经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来操纵？基因，对吧？脑神经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它俩的作用正好相反。交感神经越是活跃，人呢就越兴奋，副交感神经越活跃，人就越困倦。人为什么会失眠？哎，是15号基因染色体受损异常之后，神经机能就紊乱了，这一紊乱你可能就睡不着觉了。那么紊乱的状态是什么呢？就这两个神经它已经不正常的有规律的运作了。那么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才讲到这位中年人啊，这个可能是严重失眠患者了，是不是啊？他现在是怎么样了？大家很想了解。庆幸的是什么呢？他成为了我们的患者，当时呢临床就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怎么呢？因为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他天睡眠有所改善，神经状态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而且呢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哎呀，他说我呀从那之后就没有轻生想死的念头了。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那不想死了。

0: 的活着多好呀，是不是啊？这个人活着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啊。这么说吧，各位，基因改变了，人就改变了。为什么？你看，它就是基因改变结果，对吧？刚才讲了，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它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基因链上了，它不再紊乱了。那么，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的药物和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疗效，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对吧？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建议大家走弯路的啊，治了很久没治好的，还在徘徊犹豫，还在看的，观望的，还有是什么呢？用了很多药物方法都不行的，大伙来试试啊。更何况现在钱好啊，是吧？我们省85%，这是给您补贴的，那么我们只拿15%，也就是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自己啊只拿15块钱，多好，对吧？名额下降的非常非常快。我为啥睡不好觉？我怕哪位患者跟我来诉苦。其实我以往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我经历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稍稍便宜一点点，别说85%了，我们便宜20%，你知道钱都差不少啊。您知道这个基因药它本来它不便宜，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我生怕哪一位落下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下面时间呢赶紧接电话，因为每天我们的患者热线都非常热，下面时间就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4: 哎，请问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也已经接通了，您请讲。
4: 哎，陈老师。
0: 嗯。
4: 哎呀，您好啊，我今天啊，也得啊劝您一句。
0: 嗯。
4: 您那个自己啊，也得注意这个身体啊。
0: 哎呦，谢谢您啊。
4: 哎呀，
0: 好。
4: 现在你看这个活动啊，
0: 嗯，
4: 直接给减免85%的医药费啊。
0: 对，
4: 哎呀，我也真是特别的感谢你啊！
0: 啊，嗯嗯嗯，
4: 要不然的话，我是真的买不起了，
0: 是吧？嗯，
4: 哎，我不是等着啊，变个癌症，
0: 嗯，
4: 哎，那不就等于慢慢的等死一样吗？
0: 嗯嗯，也就是说呢，您看咱们这场活动对于您来讲是非常及时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哎呀，您说话太客气。

0: 了啊，其实呢，什么病都怕拖，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就越重。您琢磨琢磨，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我们经常讲叫啥，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对不对？不管您是怎么治，那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效果的治疗，就等于没治疗，对不对？你想这钱也白花了，罪也是白遭了，那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病没治好，它在发展，对不对？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儿、啊、哎，
1: 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以前啊，总是用那个细胞疗法什么的，一点也没治好，白花钱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就买了一个周期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这不就用上了？昨天我打电话，就又订了三个周期的。您看我这些药啊，你说够不够用呢？
0: 您看买了一周期，又订了三个周期。再有，您这机会赶上了，把钱省了啊，挺好。您老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讲一下，好不好？我听一听您具体的问题啊。
1: 哎，行行行。
0: 哎，
1: 我不是亲身验证啊，我原来呢本身有这个腰托呢啊。哎，我这个病啊，你说不发作的时候啊，哎，就跟那个好人一样。不受什么限制。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犯病。要是一犯病啊，那就跟残废一样了。哎，一点道也走不了了。那个腰啊，哎，也直不起来。
0: 是吧？
1: 哎，我就一点也不能动弹了。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总是到医院做那个什么叫牵引。
0: 牵引。
1: 哎，大夫就跟我说呢啊。我这个挺严重的，要是再重了，哎呀，那就得瘫痪。你说跟废人一样了。那个大夫啊，说话还挺横的。我儿子啊，就跟他急眼了。你会不会说人话？当时我还真的是挺害怕。我真要是起不来，瘫在家里头啊。我能指望谁来照顾我的后半生呢？
0: 哎，您老说这话是道家话，真是这回事儿。你想想，你指望谁呀？你指望谁都不如自己，对不对？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对呀？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回
1: 家了以后啊，就挺上火的。第二天啊，哎呀，就真起了满嘴的大泡。再加上我这个颈椎还有增生啊。那个胳膊也发麻，这手呢就像，哎呀，过了电似的舒服，总是那么突突的，手指头尖啊都麻，那个心脏还不太好，
0: 是吧？
1: 心率也不起，有时候一生气上火啊，那心跳快的啊，有个110多下吧，
0: 哎呦，这心率，太高了，
1: 慢的时候有50多下。以前呢，我真的是特别害怕晚上睡觉啊，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啊，每天晚上啊，也就是三个小时吧。要是醒了以后啊，就，哎呀，更加睡不着了。哎呀，那个心里头啊，烦的闹心死了。我躺在那个床上，心烦的要命。就是感觉想找个地方啊，寒凉爽的，或者是开开窗户透透气儿。
0: 你看这病闹腾的，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对不对？
1: 哎，是的。有时候啊，我就看见我们家的邻居啊，他原来就是脑梗，而且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我们都是一身的病，他得病啊，在医院治了。哎呀，5年多了吧，都没有治好。你现在看他吧，用这个治好了，你看，而且那个精神头啊，那高兴的啊，哎呀，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了，您看他在您这儿治好了呀，后来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实在。
0: 好。
1: 而且确实啊，现在你说什么都进步了，都是高科技了，这个基因医学啊，确实是厉害，哎呀，那我必须得试一试呀， 要是不治的话，
0: 嗯，
1: 哎呀，我早晚我就感觉要出事儿，
0: 啊，
1: 哎呀，那永远都不可能了，
0: 嗯。
1: 把我身上那个病给治好。
0: 哎，没错，您说的这块太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您看您邻居，其实他的问题呀，可能比你严重还要更多。哎，人家已经好起来了，
1: 嗯，
0: 对吧？包括您刚才讲的腰托、颈椎增生等等，这叫啥？叫退行性病变。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人过三十之后，基因都会出现不可逆的受损，基因链是有使用年限的。一般多少年呢？是120年到150年。我们人体的基因段呢，它的寿命是120年，也就是到什么呢？到150年终止，都是这样的，人没有再高过这个寿限的了啊。可是由于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看吃喝啊，空气污染的重金属超标，你没到70岁、80岁的时候，哎，这个基因它已经大面积开始什么呢？衰老了，就是它的寿命使用寿命快到了。那再有什么呢？像您有这种长期久坐呀，或者工作性质重体力劳动啊等等，更容易造成什么，
1: 嗯，
0: 就这种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所以你及时去改变基因，
1: 嗯，
0: 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觉得是对应治疗，
1: 嗯，
0: 真的效果很好，对不对？我替您高兴啊！您琢磨琢磨，这些病它不要命，但是有遭不完的罪呀，是不是啊？前面掉100块钱，你敢减吗？他不敢，是不是？这道理是不
1: 是？
0: 哦，是
1: 的，
0: 是
1: 的。
0: 哎。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嗯，是这个道理啊。
0: 哎，
1: 哎呀，可不是嘛！您看我用是，
0: 嗯，
1: 就好像是什么基因链啊，啊，给我就连上了。
0: 嗯
1: 啊。我就感觉那个脖子那块儿，啊，哈，
0: 嗯，
1: 哎，就特别的舒服。
0: 好的，嗯，
1: 哎，就听我的使唤了。
0: 好
1: 啊，而且这个心脏这块儿啊也得劲儿了。
0: 嗯，
1: 哎，这个说话的底气也足了，这个心情啊，哎，迎刃而解的就好了。
0: 不错
1: 啊，
0: 嗯嗯，
1: 哎，不烦躁啊，不乱蹦了。
0: 嗯，
1: 啊，现在啊，那个手脚啊，一点也不发凉了。
0: 嗯，
1: 也不发麻了，
0: 嗯，
1: 发木。
0: 嗯，
1: 也不发胀了。
0: 好，
1: 嗯。啊，哎，是越来越好了。
0: 好，嗯，
1: 就是走道的时候啊，
0: 嗯，
1: 这腿也不疼了。
0: 嗯，
1: 像以前要是坐在那儿啊，
0: 嗯，
1: 坐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啊，
0: 嗯，
1: 我那个腿就麻的啊，
0: 嗯，
1: 哎呀，麻的都不敢动弹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个老伴儿啊，就说我了啊，
0: 哎，
1: 说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好了，脾气也好了。
0: 哎，
1: 这气儿也送了，哎，有实力和他吵架了
0: 啊，有实力了，我的天，看起来恢复的正儿八经，不错，啊，好，
1: 那我现在啊，我用的挺好啊，
0: 嗯，
1: 我就寻思啊，让我老伴也跟着用，
0: 是吧？
1: 你说我比他，你说大3岁啊，
0: 嗯嗯，
1: 他这个年龄啊也大了，
0: 嗯，
1: 哎，他那个血压也高，
0: 嗯，
1: 血脂也高，
0: 哦，
1: 哎，也是遗传的。
0: 你看，
1: 哎，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
0: 嗯，
1: 哎，那个降压药吃的啊，
0: 嗯，
1: 他自己都说，
0: 嗯，
1: 都吃的烦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啊，你说一整他还是忘了吃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血压就腾腾就上来了，
0: 是吧？嗯，
1: 哎，
0: 对，
1: 还有就是老伴儿啊，那个肠胃功能也不好了。
0: 哦，常年用药也是会损害肠胃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好，我基本听明白您老这个情况了。您这样啊，
1: 嗯，
0: 我觉得你们老两口呢，现在呀，尤其是您已经见到效果了，对不对？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而老伴儿这个病呢，其实啊，它有一定的危险几率，比你的可能还要更高。
1: 嗯，
0: 为啥呀？你像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10个脑出血，9个高血压。对不对？它是容易发生，
1: 对对对，
0: 哎，意外的啊，脑血管破裂的意外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样还是及时用上，因为纠正基因是唯有这种方法能够解决这些个老年慢性疾病。
1: 嗯，
0: 其实一个周期去病症，两个周期去病根儿，咱已经感受到一个周期的威力了， 对吧？讲话咱有这个实力了，非常好。那咱们这回定三个周期，您和老伴儿肯定是够用的。

0: 那按照我们用量的，
1: 哦，
0: 每天一支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及时来电话，你随时打电话就行。你这么着，直接去跟咱们厂卫老师随时沟通，我把这名额也留给您啊，好不好？时间关系，
1: 哎，
0: 后面朋友，对，等很久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好吧？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啊。
0: 好，不谢啊，再见。
1: 再见。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3: 是我的电话进来了吧？
0: 对，您电话。
3: 电台的电话。
0: 对，
3: 不太明白。
0: 啊，
3: 我说我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也不太明白。
0: 啊，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啊？
3: 嗯。
0: 好，没事儿，咱们慢慢说啊，我也听听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好啊，别紧张，好不好？
3: 嗯，
0: 哎，
3: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
0: 嗯，
3: 就是现在这个基因特药，
0: 嗯，
3: 是不是就100块钱？
0: 嗯，
3: 我们只花15块钱，
0: 嗯，
3: 是不是都给免费？嗯，都给减免了。
0: 哎。对，哎，你听得很仔细啊，就是咱们现在给大伙儿减免85%药费，就直接减免。啊，像咱们医院用医保卡似的，公家就给你报销了，就直接减免了啊。这是听得很仔细，
3: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吧。
3: 我嗯，我就寻思问一下，
0: 哎，
3: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参加，
0: 哎，
3: 你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呢？
0: 哎，
3: 俺家条件也不好，
0: 哦，
3: 我想就是报名要有活动的名额，
0: 嗯，
3: 能行吗？
0: 可以的，现在咱们活动各地都还有，也就意味着你直接可以报上名啊，嗯，可以，好不好？
3: 嗯嗯，关键是我退休金呢还不少，
0: 嗯。
3: 但嘛都跟不上嘛，就我常年吃药。
0: 嗯，
3: 我叫张素梅，我家是就是沈阳铁西区的。
0: 嗯，
3: 我心脏不好，家里人吧，
0: 嗯，
3: 也有心脏病。
0: 哦，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基因遗传的。
0: 嗯嗯，
3: 我主要就是啥，
0: 嗯，
3: 就身体特别虚。
0: 哦，
3: 啥也干不了。
0: 嗯，
3: 有时候睡觉，
0: 嗯，
3: 忽悠就翻个身。
0: 嗯，
3: 这脑袋呀，满脑都是汗，
0: 嗯，
3: 就睡不了了，
0: 嗯，
3: 憋醒了，
0: 哦，
3: 有的时候就走个道儿，就像堆在那儿似的，
0: 嗯，
3: 哎，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哦，
3: 你说睡觉吧也睡不踏实，
0: 嗯，
3: 哎，记忆力吧就差的特别厉害，
0: 嗯，
3: 有的时候吧还忽悠一下子，
0: 嗯，
3: 那眼前，
0: 嗯，
3: 一下子就发黑了，
0: 哎呦，
3: 那，哎，血压还高。
0: 嗯，
3: 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3: 哎呀，也不知道怎么了，
0: 嗯，
3: 那平时血压不高，
0: 嗯，
3: 有的时候吧血压还高，
0: 嗯，
3: 就是血压吧特别不稳，
0: 嗯，
3: 俺家老头就担心我，那晚上睡觉看我不动，那，
0: 嗯，
3: 马上就打灯瞅着我，
0: 嗯，
3: 那就怕我死过去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不死不活的，
0: 嗯，
3: 太折磨人了。
0: 是的，嗯，
3: 我这个缺德病跟你说哈，
0: 嗯，
3: 就有一回老头回来，风大，
0: 嗯，
3: 能刮了一下，就咕噔一声，
0: 嗯，
3: 就直接关上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0: 嗯，对对对，
3: 老头是说他不是故意的，
0: 嗯，
3: 就说是风太大了，有过堂风，
0: 嗯。
3: 哎呀，给我吓的呀！
0: 啊，
3: 这心都要蹦出来了，
0: 是吧？
3: 那虚汗呐，哗哗的。
0: 嗯。
3: 还有的时候呢，
0: 嗯，
3: 我还浮肿，
0: 嗯，
3: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其实你那时候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心蹦蹦蹦蹦要跳出来似的，是不是啊？马上就汗就出来了。
3: 嗯。
0: 哎，就是你是下肢浮肿了，是不是？
3: 那有的时候有。
0: 哦，这个是这样的啊，嗯，如果说单纯的下肢浮肿的话，那。

0: 那我们考虑就是心衰，知道吧？那你再摁一摁你的脚面子，有没有坑？
1: 有时候有、
0: 嗯、有时候有，对吧？其实听您说话的状态，咱俩一对比，你这个气脉明显就不够，对不对？你听听，就是咱俩一对比，就是气脉你明显就不够啊，尤其是你这种病情是比较危险的，你自个儿清楚是不是？
1: 嗯，
0: 哎，
1: 知道。
0: 嗯，
1: 那你说好药吧可贵了，
0: 嗯，
1: 真的是吃不起。
0: 嗯，
1: 我就住过一次院，花了不少钱。
0: 嗯，
1: 那出院以后吧，他该犯病了还是犯病。
0: 嗯，
1: 有的时候吧，就孩子说住院。
0: 嗯，
1: 哎呀，我说我不去了。
0: 嗯，
1: 你说我住吧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反正我挺遭罪的。
0: 嗯，
1: 我就寻思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0: 哎、
1: 嗯，还可以报销85%的药费。你想申请一个名额试一试吧。
0: 试试试试吧，老姐姐啊，您要知道您这种情况啊是这个万分危急的，我挺替你担忧。为什么呢？上来这个劲儿啊，心脏随时可能要人命，对不对？咱自个儿心里也清楚、
1: 嗯、
0: 咱今天正好赶上减免85%的优惠政策。其实你说咱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是按照原价买，你这个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用咱们的洋参啊，虫草益生合剂。您想想现在什么最贵？您琢磨，其实我觉得最贵就是咱们的生命，是不是啊？生命只有一次、
1: 嗯、
0: 啊，一旦讲话这人俩眼一闭啥都没了，变成一缕青烟了，对不对？再过上几年，也只有我们的儿女们孝顺的，可能说在咱们坟头给烧上一把黄纸，不孝顺的那早就忘了，对不对啊？这世界咱们像没来过一样啊，是不是这理儿？对吧？
1: 嗯。
0: 最到家的一句话，老朋友都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你说吧，如果国家没用好药啊，咱们是得了那种绝症，无药可救了，咱也认了。但是你说这种病能不能救？可以的，对不对？这种情况有没有药？有药啊，对吧？那有药有救，干嘛不救呢？那讲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讲话我挣的也不少，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用上，而且呢，你这病正对应治，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咱看心脏病是什么呀，是心脏内部肌面的缺损和断裂导致的啊，就整个咱们心脏内部的肌面是这样的。那么心肌它长期缺血，心肌长期出现问题，那么呢你会发现呢，慢慢的细胞总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脏啊，这个细胞来讲非常微小，它由什么呢？细胞膜、细胞核、细胞质啊组成。基因在哪儿呢？基因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病态的健康的，全是由里面的基因操纵的。你包括你的血压这个问题也是啊，因为什么呢？血管紧张素基因的缺损，在出现损伤了，它造成什么呢？血压抑制不住，那么呢，开始逐渐什么呢？血管痉挛，血粘稠，哎，慢慢的血压就高了。所以现在来看，你说是改变什么呢？不就是改变心肌细胞的基因，同时要改变咱们的血管细胞的基因，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只有基因药能救您呢，对不对？没有别的方法呀。啊，就像您说的，医院我就真不想去了，咋呢？三进三出，每次给我们什么样药，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那些强心的降压的扩管的，无非就这几种。

0: 对不对？它没有给你修复吸烟，临床普通用药也没有修复吸烟的药，您知道吗？啊，你吃再多，你用再多都是白搭。而我们现在来看，你想治好，那么只有什么呢？针对于细胞核内的基因改变、基因链改变，心脏才能被救活，你心脏才能恢复动力活力，对吧？人活着靠啥？不靠这发动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那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对应治疗，高血压患者咱们往往血压就往下降了，你血压往下走了，啊，你现在说话你看看你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建议你很简单，其实钱上面现在太省了，药也是真好，那就不用犹豫，对不对？你抓紧时间你可以来试一试，试完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好不好？
1: 嗯。我知道了，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嗯，
1: 那一会儿我就定两个周期的。
0: 对，下定决心试一试吧，是不是啊？给自己生的机会、啊，这样咱们是直播节目，我呢没办法在这块儿直接给你登记，你就打咱们场外电话400那热线啊，你电话报名，100块，咱们自己只花15块，你都能用得起。老姐姐都能用得上啊，好不好？
1: 嗯、
0: 你抓紧去，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你来电话，咱俩沟通你的效果啊，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我马上打电话去。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再见了。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秦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哎，您好，秦老师啊，这次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好、嗯。
3: 报名我都3天了、嗯。但是有个问题啊，也没人给我送过来呀。
0: 啊。
3: 我就寻思是不是报名的人多，把我的名额给别人了呀？
0: 哎，报名的人属实很多很多。啊，这次呢，咱们确实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说了，老师啊，就是出乎我们意料了。啊，这是事实。送药呢也肯定是稍慢了一点，不像以前，是不是啊？可能我们定药一两天就到了、
3: 嗯。
0: 现在因为什么呢？咱们这次是难得的一次报销减免85%的大优惠，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啊，就是说，那想花最少的钱，咱们用最好的药，就是1分钟也不想等的，那咱赶紧把病治好的。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咱们就赶紧来。是不是啊？赶紧来。其实大家伙心情都一样，你看咱们也急着定，别人也急着定。我们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很着急，也想给大伙儿早点送，但是人特多，咱们理解一下啊，因为咱们从早上6点开始啊发货，送货开始，一直到11点结束，你想工作强度非常大啊，多理解，耐心一点，咱们的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咱们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估计着啊也就是个大概期现在应该是5天之内应该能到啊，以前可能2-3天就到了。但是绝对错不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给您漏掉啊，或者是给别人了，不会。因为什么呢？咱们一份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是一条人命，没有人敢疏忽大意，所以您老把心放肚子里啊，好不好？
3: 啊，您这么说，
0: 哎、
3: 我心里边就，哎呀，是有点好，有点舒服，但是还是不太踏实。
0: 是吧？
3: 我想让您给我查查我这个名字，您可别到时候。说送过来就让我花原价，那我可不答应啊。
0: 不会的，因为电脑都有备案啊。您这电话我看是186，手机尾号是9119，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这个，陈老师。
0: 登记的名字是您自己的名字，对吧？
3: 啊，就是我的名字。
0: 哦，好，您叫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
3: 我叫葛洪亮。
0: 葛洪亮啊，导播记一下啊，葛洪亮。是洪水的洪，亮是明亮的亮，对不对？
3: 洪是洪水的洪，亮就是诸葛亮的亮。
0: 啊，好嘞，记好了，葛洪亮。好，导播记一下啊。咱们这样，我下面节目之后啊，也特意帮您催一催。打进我电话不容易，咱们是缘分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没有，那谢谢陈老师了。
0: 哎，
3: 你可真把我急坏了啊。
0: 可以理解，毕竟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吧？你是新患者呀，没用上是不是啊？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用着呢，我用着呢，我上次不是买了一个周。

0: 就听了嘛。
1: 啊，我以为您没用过的，那您讲一讲，您见到哪些效果了？
0: 说句心里话，以前我真不明白，我就知道啊，我这儿子的眼睛啊、鼻子都像我，肯定是我亲生的，我感觉这就是基因遗传。再有，你看我们家有个遗传，那个哮喘我有，这不我儿子也有哮喘嘛、
1: 哦，
0: 这个病也遗传，我就服了。基因强大，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对，基因强大，那基因强大，像您说，如果这方面遗传，那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基因的都是由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叫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儿，就是把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包括的皮肤、筋骨串联在一起。双螺旋的基因链儿，一条是父亲的，一条是母亲的，而病的遗传也是一样的。那只是说呢，基因病变的几率不一样。你看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呢？叫基因病变，对吧？但是我们讲基因健康，人家就健康；基因病变，人才生病，对吧？所以说您想想，您这哮喘，它就是你像您讲话了，我这是遗传下来的啊。
0: 对。
1: 您除了这哮喘，还有哪些问题啊？有没有别的？
0: 哎，我还血压还高，另外血脂也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哦，你看看。这讲话的这个双高症是不是啊？血液粘稠、血流动慢、供血不足，那讲话呢越粘稠，那讲话供血越不好，是不是啊？
0: 我以前就成天感觉这脑袋迷迷糊糊的，脑袋瓜子发懵，而且还有脂肪肝。最近几年前列腺也出问题了，增生肥大，成天往厕所跑，一晚上五六次的厕所。我寻思琢磨着，就怕自己脑梗，还有前列腺癌变。你说真有那一个病让我摊上，也够我受一壶的啊。
1: 对，
0: 即便谈不上，跟您说，这个哮喘也把我折磨得够呛。幸亏我现在及时修复了基因啊，现在我的血压正常，高压降到130左右，低压有时候85，有时候88。
1: 也就是说呢，这个血压开始逐渐再恢复了，挺好，是不是啊？挺好。
0: 对。现在晚上起夜有时候一次，偶尔两次，厕所不用等，立马就能尿出来。
1: 好，挺好，是吧？您看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先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啊、脑出血的突发了，更不用害怕什么呢？就是前列腺一团癌变，对不对？挺好吧？
0: 对，现在轻松多了，不用担心自己死得太早了，而且我这哮喘也好多了，而且不费劲，不用呼呼呼的往外倒劲了。你看我现在最担心什么事？就是我这儿子，我也想让他治治，要不然你说我遗传给他这个基因病，我心里面总是感觉亏欠孩子似的啊。
1: 对，放心吧，其实不用担心啊，就是说这种类型的病治愈都是没有问题的。要我们及时修复基因，那么你想想，它就不会过早的出现什么的病变的变异啊等等的啊。一个周期啊，只是去除病症的这个症状；两个周期呢，咱们来彻底的修复基因，恢复活性，那去除病根。这回药定上了，咱们耐心等待啊。再说这药用药过程，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维持用量。啊，正常就可以。等到这一个周期结束，您停药之前再给我来个电话，我指导你啊，好不好？
0: 那行，
1: 哎，
0: 那我是定了三个周期的，送的时候给我送过来，葛洪亮啊，别差了就行。
1: 好嘞，
0: 在这赶紧谢谢您了，谢谢啊。
1: 好，没事儿，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您啊还有孩子都早日恢复健康啊。再会，这位朋友。
0: 哎，再见，陈老师。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成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0: 滨海文艺广播。
1: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3: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3: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2: 干啥呀？
3: 猜还猜不出来吗？
2: 又要相亲呐？
3: 对了，
2: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3: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2: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3: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2: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3: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了人。
2: 就是那小宋是吧？
3: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2: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他回来了又。
3: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2: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3: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2: 我咋接待呀？
3: 说好话，夸小宋。
2: 啊，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3: 你那是说话呢吗？
2: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3: 夸优点呗。
2: 他有吗？
3: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2: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3: 夸他。
2: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3: 那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2: 好，
3: 我接人去啊。
2: 嗯。
3: 给屋收拾收拾。
2: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乖孩子。哎呀，这啥天来的？
4: 不是还在家吗？
2: 啊，来了。
4: 你好。
2: 你是相亲的吧？坐。
4: 海燕呢？
2: 啊，
4: 海燕呢？
2: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4: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2: 坐下，坐上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4: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4: 那受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2: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4: 那扭啥呢？
2: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4: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2: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4: 个头没问题。
2: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4: 大哥真直接，今天跟我比试，那比吧。
2: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我告诉你。
4: 不用加鞋垫，个头吧。

0: 啊，不是问题，
1: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0: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1: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0: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1: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0: 大哥，那你看你。
1: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0: 不用客气。
1: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2: 宋啊，小宋，人完蛋了，完了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啊。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这个跳。说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
2: 的，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2: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2: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2: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2: 别磨叽了，快进来。哎呀，我回来了。
1: 呀，来了。啊，这是谁呀？
3: 我啊。
2: 小宋吗？
1: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1: 这多惹肚子！这家还整个，哎呀妈，你这没镜片呐？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了？
1: 我
3: 爹，
1: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嗯、
3: 好，好，
2: 来了，
1: 来了，
2: 唠咋呀？
1: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那个丽蓉啊，
0: 燕燕儿啊，你回来了。啊，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0: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五更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的嘛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心，你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这海燕呐，
1: 哎呀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2: 看小说了？看杂了？
3: 没
1: 有，别看书了，
3: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姑娘能好好的，咱们聊聊。
2: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1: 来、啊，
2: 你上那屋去。
1: 好、
2: 啊。你在这唠啊。
0: 那个燕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对。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3: 怎么称呼你？啊，
0: 你管我叫丽蓉。
3: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3: 宋哥哥。
0: 这么有意思的，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呀，哎，大哥，啊、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3: 你们发现没？啊，你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0: 我是爆皮，脸皮上风吹的，啥也没擦。
3: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0: 没事，
3: 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忘，忘记 你丈夫那个，我忘了。

0: 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上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2: 四十六，
0: 你瞅瞅。
2: 这干啥？
0: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1: 哎呀，来这
2: 花，有意思，
1: 花是给你的啊，啊你拿吧，
2: 谢谢。
1: 嗯，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的呢？
0: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2: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2: 老有意思的，
0: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1: 你克我。
0: 八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1: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3: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1: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2: 这有意思
3: 干啥呢？你咋
2: 挺有意思，
1: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
3: 没整一下人挺好的，
0: 挺好的，
1: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2: 嗯呐，挺好。
1: 没嫌黑是吧？
2: 挺白的。
0: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呢。
1: 又去了，哎
0: 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搁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3: 宋啊，过去
1: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你知道吗？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0: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1: 苏联秧歌队的。
0: 参加过比赛呀？
1: 参加过。
0: 高尔基是谁？
1: 高尔夫是他大哥。
0: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1: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怎么什么都不懂？你那是个诗人，作家。
0: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这
1: 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来
0: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1: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明白吗？听着啊，
3: 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1: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0: 狂风，
1: 还认字呢。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

0: 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1: 哎呦
2: 天哪！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2: 你别找茬，
0: 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啊，去展示一下啊，共你说他不敢练。
2: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3: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3: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鸡，
0: 高尔基的夫，吃，
3: 吃，
0: 念念念，啊
3: 啊，在仓储的，哎呀，
0: 你那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3: 苍茫，
0: 对。
3: 再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这么
0: 输了，
2: 我这么有意思，你整是不是？
3: 大哥呀，你这么拿牙上架呢吗？你
2: 这是哪？
0: 好玩意儿，你这是？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呀，我的
2: 那个啥呀，妹子，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0: 我说有啥说的吗？
4: 没啥说的，
0: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4: 行，
2: 那就同意吧。
0: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4: 不吃饭了，
2: 贵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嗯，是不？
0: 真行啊！嗯，
4: 单独出去啊。
2: 妹子，嗯，改天秧歌队见。
4: 行，
2: 听你好消息啊！啊，
4: 好了，
2: 走吧，
4: 走啊，
0: 好。哎呀，我太有福了！
5: 哎呀，海燕，你这
2: 怎么
5: 混
2: 的？怎么混的？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4: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3: 哪都行。
4: 你出来干啥呀？嗯，你出来干啥呀？
3: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4: 你不说完了吗？啊，那没你事的，你回去吧。大哥，啊，走啊！
0: 我不去了。
4: 你看你客气啥？
0: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3: 哎呦我的天呀，
4: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3: 哎，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那
2: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啊，我让你把手撒开。
0: 我这他转的我，
2: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4: 不是这，不是，
2: 你干啥呢？赵老汉，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
2: 我问你啥意思呢？
0: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2: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0: 我怎么喷你了？
2: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0: 你咋说的？
2: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

0: 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这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呀？
0: 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1: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2: 我明白了，燕儿啊，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给我介绍对象，是他呀？可不咋的，这个是你老伴儿。
0: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2: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1: 啊，早就离了。
2: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0: 哎，你三，
2: 啥呀？你不还不要了吗？
1: 小
0: 孩，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1: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个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跟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2: 大哥，
1: 大哥不去了。
2: 嗯，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处去，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0: 我给你保管。
1: 给我的名片。
2: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还有没给我一个呗？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
1: 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0: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1: 东西都不要
3: 了。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0: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了。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3: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有这么一个人呐，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 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

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1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3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2两银子，这就给人2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3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3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2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9000岁魏忠贤茶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9000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

梦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哼。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头他要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儿，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走，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骗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
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吧。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章，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章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谁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

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去世，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啊？不，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战。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波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啊。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

0: 的朋友们，过年就是回家，赶紧孝敬爹妈。见了二老啊，一定要替我说句拜年的话，哪句啊？回答正确。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哎，
1: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的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吧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0: 不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啊？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是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今儿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啊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啊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
2: 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哎，
0: 没您金贵。哎，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3: 嘿，这是谁的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3: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0: 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 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举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
0: 改。
3: 多钱是谁的还谁？
0: 对，
3: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3: 啊？你跟我走
0: 啊，
3: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着给你啊。
0: 师傅
3: 走，赶紧走吧，走吧。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讲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3: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3: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3: 所以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3: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3: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打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了，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3: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3: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往这一站就是一驱魔。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哦？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3: 什么音乐？
0: 停了！
3: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3: 我手机还带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3: 哎，你快接呀、啊！
0: 哎，接。
4: 喂。啊。啊。啊。
0: 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3: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3: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3: 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请赶紧走，儿子。
1: 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3: 啊。
1: 儿子。
0: 哎，对。到医院叫去。
1: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0: 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1: 啊。
0: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1: 不，这不合适。
0: 合适？
1: 不合适。
0: 合适。
1: 号小。咱们走。
2: 师傅。师傅。
3: 奥运表情包，好。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3: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3: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捞。请你们信任我，
4: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5: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0: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3: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3: 我们
4: 出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贾哥，我们给你
2: 拜年来了。哎呀，
0: 这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1: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2: 红包拿来。
0: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1: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3: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4: 咋的？规矩要破呀！
0: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1: 啥意思啊？
0: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2: 谢谢哥。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5: 老贾在家呀。哎呀，
0: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5: 看了，停好，咱俩聊聊价。
0: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5: 这不过年了吗？
0: 停场了，还京东上买的。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5: 行？
0: 要少了？
5: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请怜香惜玉啊。那是，那我重说，
5: 时间到。
0: 不是，
5: 时间到。
0: 不是，我还没
5: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5: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5: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5: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5: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律就不能破，
5: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5: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3: 哥
0: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3: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3: 哥，嗯，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3: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5: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哎，
5: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5: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3: 谢谢哥。
5: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5: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有点问题。哎呀，
5: 事故车我不要。
0: 别，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5: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5: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5: 多少钱？
0: 2万。

0: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0: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0: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0000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2: 哥，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2: 啊。
1: 快进来
2: 进来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4: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2: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1: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了。
4: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
4: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4: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0: 得管。
1: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哎，
1: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0: 别回来。
3: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0: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3: 借3万。
1: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0: 得拿。
1: 拿呀。
0: 拿，
1: 拿了，
3: 太好了。
2: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0: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1: 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干。谢谢哥。
0: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1: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0: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0: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0: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0: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0: 反诈 APP 呀。
1: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0: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
1: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0: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3: 哥，
0: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3: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0: 行了，咱敞开了聊。

0: 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0: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0: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0: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0: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2: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拿着，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0: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0: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你咋
1: 听你说的吧？哎，
0: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0: 谢谢哥。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0: 塔克拉玛干。
1: 冲动完了。
2: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0: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提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2: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2: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3: 哥，
2: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0: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0: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6: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2: 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2: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2: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呀？
1: 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0: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哎呀，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6: 如虎添翼，过年好！
7: 感谢您大伙啊！
8: 谢谢朋友们，
7: 这场呢？该我们哥俩说了，
8: 哎，到我们了。
7: 演员一上台啊，嗯，您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8: 是，
7: 哎，什么？

0: 也没说呢。
1: 哦，
0: 不合适。
1: 嗯，
0: 啊，我们作为演员呢，
1: 啊，
0: 站在台上听到您鼓掌，
1: 嗯，
0: 非常的高兴。
1: 这倒是，
0: 这场节目是我们两个人表演。
1: 嗯，
0: 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德云社的小演员，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呢，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1: 嘴甜、啊，
0: 我师承郭德纲。
1: 嗯，
0: 啊，那是我的老恩师。
1: 对，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性别男。
1: 嗯，
0: 血型O 型。
1: 什么叫O 型？
0: 阿窝阿的窝。
1: O 型。
0: O 型。学历小本。
1: 哎，小本。
0: 小学本科。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个？
0: 介绍一下嘛。
1: 哦。
0: 对我有一个了解。
1: 哎，认识一下。
0: 旁边这是我搭档。
1: 嗯，
0: 刘云天。
1: 我叫这名字。
0: 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1: 您严重了。
0: 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佼佼者。
1: 您捧我。
0: 您撑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
1: 嗯，
0: 晴天大白腿。
1: 我去。
0: 那肉头啊，哎呀。艺术特点是滑溜。
1: 哎，没听说。那叫晴天博玉柱。
0: 晴天博玉柱，
1: 我可谈不上。
0: 多好啊。
1: 好什么？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喜事连连。
1: 哦，怎么呢？
0: 前些日子结婚了。
1: 这倒是。
0: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1: 哎，对。
0: 呵，嫂子长得这漂亮啊。
1: 你别这么亢奋好不好？
0: 长得太好看了。
1: 你不用使劲啊。
0: 达到了自己这辈子的目标。
1: 哦，有理想。
0: 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1: 啊，
0: 她就想找一个瓜子脸，
1: 嗯，
0: 大眼睛的。
1: 没错，
0: 终于达到了目标。
1: 嗯，
0: 找到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1: 嗯，我弄反了，
0: 差不了太多的。
1: 和差远喽。
0: 很可爱。
1: 是，就剩可爱
0: 了。嫂子好人。
1: 嗯
0: 啊，也疼他，
1: 人倒不错，
0: 也能挣钱，
1: 是
0: 正经的白领。
1: 哦，
0: 怎么叫白领
1: 啊？
0: 不是简单的温饱生活，
1: 哎，
0: 最起码得达到小康生活。
1: 比我都能挣，
0: 一个月得挣个8000-1万。
1: 嗯，
0: 这差不多叫白领。
1: 是是，
0: 嫂子正经的白领。
1: 没错，
0: 一个月光工资
1: 啊
0: 好几千块，发下来先还房贷，
1: 顾家的人。
0: 还车贷，
1: 嗯，
0: 煤水电、上网费、手机费、座机费，
1: 嗯，
0: 啊，吃的、使的、用的，啊，都买齐了，
1: 嗯，
0: 这月工资、啊、白领，
1: 哎，这么个白领啊，
0: 正经的白领，
1: 哎、没听说过，
0: 每月都白领，
1: 哎、这不胡解释吗？
0: 对他好极了，
1: 哦，
0: 在这方面我要跟他比，我就差得多，
1: 是吗？
0: 我最近不是很好，
1: 哟。
0: 我不拿各位当外人
1: 啊，
0: 咱们说一点贴心话，
1: 聊一聊吧。
0: 我失恋了，
1: 哟
0: 啊，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1: 哎，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说我不好看
1: 啊，
0: 好看有用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1: 嗯，
0: 有的观众说我长得还可以，
1: 是，
0: 但是我知道
1: 啊，
0: 分跟谁比，
1: 对吗？
0: 在德云社这个后台，
1: 嗯，
0: 我确实长得不错，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身边都是这样，
1: 嗯，别拿我比行吗？
0: 后台，我师父郭德纲那样的，啊，
1: 你别学了，
0: 我跟他比，起码我有脖子，
1: 哎，
0: 是吧？我的基本器官是健全的，
1: 他也有，
0: 他没有脖子，
1: 有，只不过有时候不伸出来。
0: 还能藏起来。
1: 哎，口误，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人不可貌相，
1: 嗯，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我很丑，
1: 嗯，
0: 可是我不漂亮。
1: 嗯，这不一样吗？
0: 是不是？
1: 可是我很温柔。
0: 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哦，
0: 刚开始认识我是好极了。
1: 是吗？
0: 你现在嫌我丑了。
1: 嗯，
0: 刚开始我们俩头一面见面，
1: 嗯，
0: 马克西姆，
1: 这什么地儿？
0: 老莫，
1: 哦，这门口
0: 西餐厅。
1: 呵，
0: 我们两个人吃牛排，
1: 哼，
0: 一人一小块牛排，
1: 这是小块吗？
0: 40斤牛排，
1: 好家伙，半头。
0: 每个人喝了4瓶红酒，
1: 不少。
0: 吃饱了喝足，老莫出来，
1: 嗯，
0: 我说你别回家了，咱俩聊得这么来，咱再聊会儿。好啊，
1: 嗯，
0: 好啊， 上哪儿去？

0: 上你们家去吧。我说行，走，上我们家聊去。
1: 真爽快。
0: 来到我们家沏上茶，
1: 嗯，
0: 这一夜没睡觉，就聊天了。
1: 哦，光聊天了，
0: 彻夜长谈，
1: 嘿，
0: 推胸致富。
1: 你
0: 哎呀，
1: 你聊完了，那叫推心致富。
0: 心脏在胸腔里，
1: 哎，那也没有这么说的。
0: 推心致富，
1: 哎，
0: 聊得好极了。
1: 嗯，
0: 现在嫌我丑了。
1: 哦，
0: 你早干嘛去了？
1: 是吗？
0: 对不对？他跟别人跑了，无所谓。
1: 哦，
0: 不过前一阵我挺难过。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特别惨。
1: 怎么还惨呢？
0: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因为失恋。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
0: 你看啊，
1: 嗯，
0: 咱们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
1: 啊。
0: 第一级，
1: 这是
0: 最初级的痛苦，被蚊子叮一下。
1: 哦，
0: 啊，第12级痛苦，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
1: 嚯，
0: 我前一阵觉得我已经达到了第13级痛苦。
1: 这怎么痛苦啊？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1: 嚯！您这都什么功能啊？这是，
0: 我太疼了。
1: 行行行行，
0: 我不说。
1: 你还有希望？
0: 我太惨了。
1: 是够惨的。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是吗？
0: 我最惨。
1: 嗯，我看出来了。
0: 现在心态还保持着平和一点。
1: 哎，这样。
0: 最近调整了一下。
1: 嗯，
0: 我也希望您各位的心态像我一样。
1: 对，
0: 把心态调得平和一点。
1: 这多好。
0: 每天我上这演出上班来。
1: 嗯，
0: 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1: 是。
0: 上班来之前打开电脑。
1: 哦。
0: 看一下福布斯的排行。
1: 这干嘛？
0: 如果没有我，我来上班。
1: 哎，好。那肯定没有你。
0: 如果有我，我就不来了。
1: 那你得来一辈子。
0: 不是，我怕我到了这个位置上，但是没有人通知我。
1: 即便有人通知您，您也不要相信他。
0: 心态保持平和。
1: 这还平和呢？
0: 有时我就是
1: 啊，
0: 现在就是尽量调整自己。
1: 哎，
0: 但是看什么都别扭。
1: 是吗？
0: 有时在家里边看书。
1: 看书好啊。
0: 我调整一下心态，想充实自己。
1: 嗯，
0: 反而倒难过。
1: 哟，这怎么回事？
0: 打开书本瞧
1: 啊。
0: 清朝康熙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平三藩灭鳌拜，
1: 是
0: 丰功伟绩。
1: 嗯，
0: 我跟人家怎么比？我差的太多。
1: 哟，
0: 我真想死。
1: 哎，别介，
0: 我不如人家。
1: 嗯，
0: 接着瞧
1: 啊，
0: 同治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
1: 哦，
0: 啊，我平衡了。
1: 哎，就只这个呀？
0: 起码我身体健康。
1: 您别美了，
0: 看什么都别扭。
1: 哦，
0: 啊，天天的在家里头，没有觉得有意思的事儿，
1: 烦了。
0: 失恋的人最暴躁。
1: 嗯，
0: 压力特别的大。
1: 这倒是。
0: 每天在家里边待，你说我干什么好？看电视不爱看，
1: 电视也不好，
0: 电视没意思。看什么什么烦，
1: 我看什么都烦呢。
0: 看电视剧，
1: 嗯，
0: 我能疯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个片儿，国产的，
1: 啊，
0: 叫《奋斗》
1: 啊，挺火
0: 啊。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
1: 哎，主人公
0: 身边有10几个美女围着他，
1: 嗯，
0: 然后他的老爸有10亿的财产，
1: 有钱呢。
0: 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
1: 嗯，
0: 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
1: 一个丢人。
0: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是，别做梦了，
0: 太苦恼了。
1: 行，您就苦会儿吧。
0: 看什么都烦
1: 啊！
0: 你的国产的电视剧有的可看吗？
1: 啊，不看国产，
0: 不看国产，看国外的，
1: 哎，
0: 我更烦。
1: 国外
0: 有一篇连续剧，
1: 嗯，
0: 这篇叫《越狱》，越狱都拍到第4季了吧？
1: 嗯，
0: 好几十集，就是说这个人从监狱里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走不了就别走了。怎么这么执着呢？
1: 行，再别说了。
0: 而且这个题材也不健康啊！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呀！
1: 啊，是。
0: 他凭什么要跑出去？
1: 满明，
0: 好几十集都走不了，你就别走了，死这儿吧就。生儿育女也是好事儿。
1: 没听说过。
0: 看什么什么烦？
1: 哎，您可别烦了。
0: 就没有顺眼的事儿。
1: No。
0: 啊，你也别美，你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
1: 我
0: 以为你结婚就完了，
1: 结婚
0: 你结婚了，你压力也就来了。
1: 我有什么压力？
0: 你刘云天，你结婚了
1: 啊？
0: 你有媳妇了，完了吗？你以为？

0: 此暖无热炕了，
1: 多好啊！
0: 可能吗？比如说你现在娶了媳妇儿，
1: 嗯，
0: 过些年你得生孩子吧？
1: 啊，得要个孩子，
0: 生一儿子，好事吧？
1: 当然是好事
0: 了。大胖小子，
1: 喜欢
0: 来算命的，
1: 嗯，
0: 刘先生，您的儿子克父亲，压力立马就来了。
1: 不，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干脆我就不找媳妇儿。
1: 哦，您，
0: 我就这么苦恼着，反正看什么什么别扭。
1: 你就单身了？
0: 我但也不行，我觉得一个人过日子不像回事儿。
1: 就是，
0: 就一个傻老爷们天天过日子，
1: 嗯，
0: 这样不行，
1: 也得找个伴儿。
0: 我也得找一伴儿，
1: 嗯，
0: 但是我烦啊，
1: 哦、
0: 嗯，我找不着啊，
1: 不好找。
0: 我那天打家出去了，
1: 嗯，
0: 我去散一散心，
1: 溜达溜达，
0: 看电影，
1: 哎，这好，
0: 新片儿《金刚狼》
1: 哦，热播的。
0: 我喜欢看电影，
1: 嗯，
0: 啊，吃完饭晚上大家出来，
1: 嗯，
0: 买票，
1: 嗯，
0: 进去，电影院都已经坐满了，压压叉叉，
1: 人挺多，
0: 已经开演了，
1: 嗯，
0: 对号入座，
1: 啊，对，得找那号，
0: 哎，找，嘿，这有一空座，
1: 嗯，
0: 坐下了，我旁边还没人，
1: 好，
0: 坐这看电影，
1: 嗯，
0: 正看着呢，桃花运来了，我旁边这个座坐的是一美女。他也来了，买票来看电影来了，
1: 这是个机会，
0: 一个人来的，
1: 嘿，
0: 哇塞，机会来了，
1: 您、嗯、别激动先，
0: 呵，多好啊，
1: 哎，行行，
0: 姑娘长得也漂亮，
1: 我看出来了，
0: 穿着很简单的上衣，
1: 什么叫简单的呀，
0: 然后穿了一个小皮裙，
1: 嗯，这还挺短
0: 啊，长发披肩，
1: 哦，长头发吗？
0: 哇塞哇塞，
1: 啊，
0: 哎，头发都秃了地，
1: 哎呦，这腿长了，
0: 秃了地，
1: 啊，
0: 长发，
1: 哇、
0: 哦，长得就白净，
1: 肤色好，
0: 我就喜欢白净，
1: 呵，
0: 长得好看，
1: 是是，
0: 沉鱼落雁之容，
1: 啊，
0: 闭月羞花之貌，
1: 哼，
0: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哎，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歪瑞标特佛最好看的啊，
1: 嗯，
0: 这有一小痦子，
1: 哦，女同志这长一痦子，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美人痣，
1: 美人痣长这儿
0: 小痦子，
1: 哦，不大，你这半拉脸都是黑的，
0: 有一小痦子，
1: 好嘛，阴阳脸，
0: 别撕个小辫儿跟这儿正粘呢，
1: 哎呀，好家伙，这是那金刚五郎，
0: 太有相了，
1: 是你过来，
0: 哇塞，我心目当中的蒙娜丽莎，
1: 别哇，
0: 太漂亮了，背着个小包，
1: 呵，
0: 坐在我旁边，
1: 嗯，
0: 这样的美女我最爱，
1: 瞧您的眼神吧，我说
0: 我多看了两眼，
1: 哦，倒是新鲜，
0: 我看他，他也看我。
1: 嗯。哎，别你呵
0: 呵。啊！
1: 哎呦！
0: 嗯哼，哎，
1: 很可爱。
0: 我看他，他看我。
1: 对了眼儿了。
0: 瞧瞧我。
1: 嗯。
0: 把包打开了。
1: 嗯。
0: 背着那小包太讲究了。
1: 包还讲究？
0: 那当然了。
1: 嗯。
0: LV 的包。
1: 名牌
0: LV
1: 啊，
0: 红白蓝的塑胶袋，
1: 哎呦，那管什么用，
0: 大包 LV、
1: 哎、
0: 打开了，
1: 嗯，
0: 拿出来一块糖，
1: 哦，
0: 那意思让我吃糖，
1: 哇、
0: 哦、这什么意思，
1: 嗯，
0: 什么毛病，
1: 给你个机会呗，
0: 给我糖吃，
1: 嗯，
0: 我不认识你，
1: 是，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给糖吃
1: 啊，
0: 俺们能不吃吗，
1: 哎，这什么口音呢，您这是咽了，
0: 咽了，
1: 哎，好，太快了，
0: 我看看他，
1: 嗯，
0: 点点头表示感谢，
1: 嗯，
0: 他打开包又递过来一个，
1: 喂、哎、流水线了，
0: 简短结束
1: 啊，
0: 一场电影，
1: 嗯，
0: 我吃了四斤多糖、
1: 哦、
0: 好的，我呀
1: 没事，
0: 好死我了，
1: 我想想多难受啊，
0: 非得吃出糖碎病不可，
1: 那叫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哎，
0: 糖也吃完了，
1: 嗯，
0: 电影散场了，
1: 哎，都结束了，
0: 他站起来，
1: 嗯
0: 啊，挂

0: 小包，打走了。
1: 嗯，
0: 我一瞧这是一个机会。
1: 哦，
0: 这个女人肯定是爱上我了，
1: 保不齐
0: 她喜欢我的天生丽质。
1: 我就您呢，
0: 我也爱她的容颜。
1: 嗯，对对，
0: 过于的秀美，
1: 这叫秀美啊，
0: 多么娇小啊！
1: 是不是？
0: 我得跟着她。
1: 哦，
0: 偷偷的跟着吧，越走人越少。
1: 嗯，
0: 眼看着路灯也逐渐的变暗。
1: 嗯，
0: 周围没什么人了。
1: 嗯，
0: 我两步绕到他头里。哎，
1: 什么人？
0: 哪儿去？来吧，
1: 疯子吗？这
0: 姑娘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1: 那可不，
2: 滚！
1: 嚯！
0: 哦，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往和平的。
1: 对对
0: 对，搞！我说你看上我了吧？
1: 嗯，
0: 你爱上我了？
2: 谁爱上你了？
1: 真恐怖！
0: 你肯定是你。
1: 嗯，
0: 不爱上我，你给我糖吃。
1: 就是，
2: 你吃算了吧。
0: 哎，你说他说这是人话吗？
1: 人家怎么了？
0: 我吃蒜犯法？
1: 不犯法。
0: 蒜调料，我愿意吃蒜，我就爱吃蒜。我晚上出来看电影，
1: 嗯，
0: 吃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不就蒜
1: 啊？得就蒜呢。
0: 吃了一碗面，
1: 啊，
0: 就了一辫子蒜。哎，
1: 是蒜就面，是面就蒜的。
0: 我是拿蒜炸的酱。
1: 哎，没听说。
0: 蒜蓉炸酱，然后就蒜。
1: 好家伙，
0: 然后拿蒜做的面。
1: 哎，那您就叫吃蒜。笑笑火，我跟您说，吃蒜并不犯法。
0: 就是，
1: 但是呢，这个不文明。
0: 有人说
1: 我吃。
0: 吃蒜不文明？
1: 不是，尤其您到公共场合，哎，瞧瞧我没有吗？刚才晚饭啊，我也是吃的炸酱面，就了两瓣蒜，那嘴里啊肯定有味儿。我怕来后台呀，人家闻见不礼貌，所以呢，我就吃了两片口香糖，遮一下嘴里这味儿，这就没味儿了。大家伙也没人挑我的理，这多好啊！
0: 什么？吃完蒜吃什么？
1: 口香糖。
0: 香糖
1: 啊，
0: 我没吃过
1: 口香糖，都不知道。
0: 我没吃，
1: 好闻着呢。哎，这不上台之前我刚吐了，嘴里还有味呢，不信你闻闻。
0: 这个口
1: 哟，
0: 这什么意思？哎，我说黄汉，有活的没有？滚出来一个。
3: 怎么了？
1: 赶紧倒杯水，这
0: 一
1: 桌子，
0: 是，
1: 赶紧
0: 倒，
1: 倒水，再倒水。哎，你怎
0: 么
1: 样？哎，行，还有劲。哎呦，我这，哎呦，死沉死沉的。
0: 我怎么了？
1: 啊？
0: 拿地沟犯味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没有，
0: 我怎么失忆了？我记得刚才说是口香糖。
1: 没有口香糖。
0: 你吃榴莲味的口香糖？
1: 没有，没有。
0: 咖喱味的口香糖吗？
1: 没有，没有口香糖。没提这个，
0: 你这么臭，
1: 不臭，没有臭，你就是失忆了，记错了，知道吗？实际是你说你女朋友没成，
0: 就是女朋友没成啊。
1: 哎，你说这事，
0: 原来的媳妇也没了
1: 啊，
0: 现在的女朋友也不成，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1: 这倒是，
0: 后台有人给我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出主意，太好了。
1: 什么主意？
0: 让我上婚介。
1: 哦，这行。
0: 介绍一女朋友。
1: 嗯，
0: 我一想这个对啊，我去吧，去吧。
1: 嗯，
0: 到那儿去，人家得让你填表。
1: 哦，
0: 学历。
1: 嗯
0: 啊，联系方式
1: 是
0: 有什么条件？
1: 嗯，
0: 人家得问。
1: 对，
0: 我说我这人没什么条件。
1: 嗯，
0: 我说我怎么着都行。
1: 是吗？
0: 嗯，我就是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喜欢白一点的。
1: 白？
0: 我不喜欢黑的。嗯，啊，肤色就要白一点的。
1: 嗯
0: 啊，必须要白。
1: 嗯，
0: 而且能跟我过日子就行。
1: 哦，就这要求啊。
0: 对对对对，
1: 这
0: 白净一点能过日子。人说行，我们记住了，能过日子白净一点。行，你回去等信儿吧。
1: 挺好，
0: 我回家等着。
1: 嗯，
0: 哎，转过天来电话。
1: 哦，第二天
0: 我要这找着。
1: 这么快呢？
0: 我提的条件白净一点能过日子。
1: 嘿，
0: 而且女方着急
1: 啊，
0: 当天就必须结婚。
1: 嚯，这你可赶上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说这可是好事。
1: 是，
0: 人家房子我有，我现成的。
1: 嗯，
0: 好歹拾掇拾掇，接过来就结婚过日子呗，
1: 这不挺好吗？
0: 但是有缺点，人家也是二婚。
1: 哦哦，这是二婚的
2: 啊。对对，我也无所谓。

0: 是，
1: 我也结过一回婚，
0: 就是
1: 我无所谓，
0: 嗯，
1: 但是我也犯愁，
0: 嗯，
1: 谁去接去？
0: 哦，得有娶亲太，
1: 娶亲太谁上家接去？
0: 这还真
1: 我正犯愁呢，
0: 嗯，
1: 有一人喊我，
0: 啊，
1: 老公，
0: 老公，不是你等，这怎么来一喊老公的？
1: 我前妻，
0: 哎，
1: 老公，我说别。你哪能那么喊去？
0: 这阵儿不行啊！
1: 怎么着，媳妇儿？
0: 嗯，你也不像话。
1: 我给你接去。
0: 嗯，
1: 我说行，那你去吧，去吧。
0: 这多和谐！
1: 那我怎么去啊？
0: 嗯，
1: 我说你打一车接去吧。
0: 哎，这什么毛病
1: 啊？打车接去啊！打一锁烂打。
0: 锁烂打。
1: 锁烂打，别打一兰特啊！
0: 对，那个儿小点儿。
1: 接去。
0: 嗯，
1: 一会儿功夫给我接来了。
0: 这
1: 搁在屋里边看看。
0: 嗯，
1: 接来了，去瞧瞧去吧。
0: 看看。
1: 我推门进屋一瞧，呵，这个白呀，
0: 皮肤、
1: 头发，
0: 哎，这头发。
1: 我这个小老太太呀，
0: 啊，
1: 得有80多岁了。
0: 哎呦喂，
1: 一脸的褶子呀，
0: 您瞧，
1: 全是脂泥。
0: 哟，
1: 哎呀，全是褶子，脸上落一苍蝇啊，不用打，一乐就急死。
0: 嚯！
1: 哎呀，好家伙的，我一看这，我赶紧过去了。
0: 嗯，
1: 我说怎么着，妈？
0: 哎，嚯，这什么称呼？
1: 妈叫奶奶都不吃亏啊，
0: 岁数不小了。
1: 谁把您弄来的？不黑山老妖吗？这是
0: 别瞎叫
1: 啊！
0: 别瞎叫人家，
1: 不高兴了。
0: 嗯，
1: 讨厌，讨厌，跟我耍骨头是吧？
0: 你瞧瞧，
1: 耍骨头。
0: 嗯，
1: 我是你老婆。
0: 嚯，
1: 你老婆
0: 哟，
1: 你是我老公。
0: 嗯，
1: 家里，
0: 哎呀，
1: 我就感觉我骨头都酥了。
0: 游戏，
1: 不，您说什么？我是你老婆。
0: 我很。
1: 您可不要闹，玩笑了，
0: 哈哈，
1: 玩笑了，这有什么玩笑？
0: 嗯，
1: 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
0: 对，
1: 我就嫁给你了。
0: 好，
1: 我说不行，
0: 嗯，
1: 我不同意。
0: 我不同意。
1: 你怎么不同意？
0: 嗯，
1: 反正我不愿意。
0: 我不干。
1: 我不能娶这样的媳妇儿。
0: 这倒是。
1: 我不行啊。
0: 嗯，
1: 对，你不行。行
0: 啊，
1: 我换我姐姐。
0: 哎呦，嚯！更厉害，这个
1: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坐下吧，坐下吧，
0: 别换了。
1: 好家伙，你姐过100了吧？好家伙，我娶您没用啊。
0: 嗯，
1: 哎，你娶媳妇图什么？我娶媳妇图生儿养女。
0: 哦，
1: 有人孝顺我，
0: 是
1: 对不对？保证有你的儿子不就完了吗？
0: 不是吧？
1: 我有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我有俩呢。一个大的，一小的，管你叫爸爸不就完了吗？哎，我一想这也行
0: 啊，
1: 哎，挺好，反正有儿子就完了呗。
0: 啊，那你倒省事多了。
1: 哎，我们这儿正说话，这俩儿子来了。
0: 这么快？
1: 俩儿子来了啊。
0: 嗯，
1: 进院就喊，
0: 嗯，
1: 妈，妈，
0: 啊，
1: 您又嫁谁去了？
0: 又嫁谁去了？
1: 一会儿找着推门进来了，看见我挺客气。
0: 是，
1: 岁数大的过来了。
0: 嗯，
1: 怎么着，爸爸？
0: 嗯，
1: 我说别介，大哥。
0: 哎，
1: 起来。
0: 怎么这么乱乎啊？这边
1: 废话，这看着比我岁数还大呢。
0: 不，这我就得拦你了，这不像话。你现在什么身份？你得拿出点做老尖的样来，知道吗？啊，对，碰着点
1: 当爸爸的相。
0: 对，
1: 当爸爸什么相？
0: 我告诉你啊，你得横打别人，拍胸脯。
1: 我得。
0: 哎呦，你别这么使劲行吗？
1: 我拍你的吧。
0: 拍我的干嘛？拍自己的胸脯，横打别脸。哎，蹭着点跟他说，告诉你们。

0: 脑袋，
1: 哼，
0: 我就是你们的爸爸。打今儿起，你们俩我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们俩要实在不听话，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1: 老太太这么说，
0: 是吗？
1: 你得拿出点当爹的样子。
0: 对，
1: 说他们呀。
0: 嗯，
1: 我怕不行啊。
0: 没问题，
1: 我不敢。
0: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那我
0: 你
1: 碰
0: 他，
1: 我练，我练，练练，
0: 碰他。哎呦，这气势！
1: 我来了，
0: 你来，给你压倒。
1: 小子，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爸。打今儿起，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实在不听话，把我惹急了，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0: 哎呀，
1: 哎呀，我可痛快了，
0: 哎、我可别扭了。
1: 我刚做完那大儿子，
0: 啊，
1: 二儿子不错，给我端了一杯水来。
0: 都什么人、啊？
2: 来来，过来。
1: 你看我这好儿子，这都。
0: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哎，怎么了？
0: 你妈嫁他了。
2: 你妈嫁他了。
0: 你刚听见没？
2: 怎么了？
0: 他要咱俩便宜、
2: 啊，
0: 他说咱俩是他儿子，这亏我不能吃
2: 啊！
0: 今天我得揍他。
2: 不不不不，不是你这等，
0: 怎么了？
2: 等，这这么多人呢。
0: 啊、
2: 你怎么知道就说咱俩呢？
0: 是吗？
2: 你得问清楚。
0: 这问什么呀？
2: 你问他这俩儿子什么长相啊？是不是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红大褂？
0: 啊，这服装。
2: 哎，
0: 要是这色儿呢？
2: 要是这色儿，你就打他。
0: 那我听你的。
2: 对吧？
0: 我问问。
2: 哎，
0: 哎，你见过你这俩儿子吗？
1: 你这话说的聊半天了。
0: 哎。不是，我问你，他们俩穿的什么，戴的什么？
1: 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紫红色大褂。
0: 这没跑了，就是说我呢，我今天不打死你们。
2: 来来来来来，
0: 你别拦着我行吗？
2: 等
0: 我，等什么呀？
2: 啊，咱们这后台穿这个大褂的人可有的是，
0: 我倒是不少
2: 啊。你怎么知道就咱？
0: 哦，
2: 你得问清楚。
0: 又问什么呀？
2: 你问他。这俩人什么长相
0: 模样？
2: 哎，是不是一个大高个一个小个？还要说这个，
0: 不是
2: 一大高个一小个，你再揍他。
0: 对，对不对？我问你，你这俩儿子都长什么模样？
1: 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矮的那个弱不禁风，这高个的傻大笨粗。
0: 哎呀呀呀呀，这就是说我呢，知道吗？他说我呢，知道吗？
2: 怎么就说你呢？
0: 怎么不像话？我得揍他！
2: 别别别别，
0: 怎么还不让揍？
2: 你得问清楚。
0: 还问什么呀？
2: 你问、这俩人是不是说相声？
0: 哦，
2: 他要是说是说相声
0: 啊，
2: 你就揍他。
0: 咱俩一块儿，
2: 咱俩一块
0: 儿，好嘞。
2: 哎，
0: 我问问你
2: 啊，
0: 你这俩儿子是干嘛的？
1: 这俩人都是说相声的。
0: 好嘞，小子，今天你就倒霉了。
1: 你要干嘛？
0: 要今天揍你。
1: 揍我？
0: 啊，
1: 动我一个手指头，给你们俩人送派出所去。
0: 为什么呀？
1: 我娶你妈了。
0: 哎，去你的吧。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交通民警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大家春节愉快，春风得意，春色满园，青春常在。
4: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羊年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出租司机向你致以羊年的祝福，祝您羊年大吉，扬眉吐气，扬鞭催马，喜气洋洋。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3: 妹妹同志
4: 啊，
3: 你过来一下。
4: 不是叫我吧？
3: 叫你呢。
4: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3: 同志。
4: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八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的，
3: 请出示驾照。
4: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3: 刚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4: 不是我，我没超。

0: 没超，
1: 没超，
0: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1: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0: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
1: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这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第一个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0: 怎么形容的？
1: 我们说您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0: 还挺生动，罚款20。
1: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0: 我有那么老吗？
1: 小亲妈。
0: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1: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0: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1: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拖不起他罚谁。
0: 你可够贫的。
1: 我们家贫农。
0: 把本子给我啊，吊扣驾照一个月。
1: 那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眼一看拔丝苹果。
0: 那也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赵本山要在黄河上面飞板车。
1: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人200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0: 我开车你站岗啊？
1: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0: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1: 这么做行吗？
0: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啊，
1: 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火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0: 你这是？
1: 你不知道我协管呐？
0: 这就协管
1: 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嗯，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对，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费得200块钱。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1: 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0: 当好你的协管员。哎。
1: 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能把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怕破框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儿看我像吧啊！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搁这儿。
0: 真是，哎呀，实在对不起。
1: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我拦你干嘛？你是。

0: 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1: 我闯红灯了。
0: 你闯红灯
1: 啊、嗯、
0: 我色盲。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1: 你是警察、啊、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0: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1: 对了，
0: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1: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2: 啊、想扣车再来。
0: 你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拓，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潘长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是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边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哎呀，过来，我在这守株带你一整天了啊。
1: 我确实没看见您。
0: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1: 别介，师傅。
0: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啊，
1: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0: 真的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1: 你怎么全知道？
0: 刚才扣你仨全这么说的。我们孝敬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1: 容易呀、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爆吗？我说买
0: 买，
1: 人家也不容易。
0: 哎呦，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票钱谁出？
1: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0: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满腹呼吸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1: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0: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了。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米。
0: 传统美德嘛。
1: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0: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1: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0: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哎
0: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阿姨不打人。
1: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0: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1: 谁说我们冰与火？
0: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1: 谁说针尖对麦芒？
0: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1: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0: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呛字。
1: 好了，车还给你。
0: 那你就开着吧。
1: 我该下。

0: 班了。
1: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去。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0: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我妈正要谢谢你呢。
1: 哎，别，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0: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啊，
1: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0: 先上幼儿园，咱接趟孩子。哎我姐的。哎呀，
1: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这年年轻轻的，净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家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家的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家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哎，这个老百姓这个胃口啊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期，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之前的节目就说啊，有请人老啊，有请赵宁老师。近段时间大家一听得人老还是没回来，因为就把赵宁老师请来了哈。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是方便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啊，
0: 小雪，咱们人老电话接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1: 他那啥。
0: 啊、
1: 他可能怕我生气。
0: 嗯、
1: 怕我说他。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跟他躲我呢、你等他一会儿缓过来了，他就给你打过来了，你就不用管了。
0: 老爷子生您的气，
1: 他不是生我的气，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他怕我生他的气
0: 啊啊 啊！
1: 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父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分时候嘛。昨天真的给我气够呛
0: 啊！怎么了？
1: 那个之前咱们不去找那个马厂长
0: 啊
1: 去帮忙吗？
0: 啊对，马厂长，对对对，
1: 啊对，我还讲马婶那个事儿来着。
0: 哎，对对对，
1: 完了我寻思让马厂长帮忙哈，
0: 嗯，
1: 想把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给运出来嘛。
0: 啊对，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这个。

0: 事哈，但是没成功，因为这个老于家水养这个三七，人家做成破壁颗粒之后，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你老管人叫老孙哈，那这个如果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我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1: 对，
0: 嗯，
1: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能够帮咱们去整，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0: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1: 对，就是那样子。那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我说老孙，你那个三七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0: 咱这个底线。
1: 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什么黄芪不黄芪，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0: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这是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对
0: 啊，
1: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凭我和老孙这么多年，就是我先就是拿那吓唬吓唬他
0: 啊，
1: 因为他们家的技术难关的这一块嘛，就我师傅一直都在那个帮他嘛，这几天去不就因为这个嘛，我心我一吓唬他，我一提我师傅那面子搁那儿呢，我心他就能那个啥，就能吐口，或者咱俩就能有缓和的。
0: 可是也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哎呦，
0: 不见黄河不死心呐，这个。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吧，这咋说呢？就赖我师傅，哎，给我气死了。
0: 所以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孙董事长是啥反应啊？说啥没这个？
1: 妈呀，还啥反应呢？
0: 啊，
1: 我就搁那等着呢，你知道不？我说完了以后，我寻老孙咋的都得，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0: 对
1: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的？我觉得他不能办出来这事儿。
0: 对对对。
1: 完了，我就先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寻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0: 啊，
1: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
0: 着
1: 的时候呢，
0: 正杠着呢，
1: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0: 师傅坏事儿，
1: 我师傅搁旁边呢，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0: 他说啥了？
1: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那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0: 得，
1: 哎，
0: 人老爷子，
1: 那我说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我干了一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0: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人老其实人老他考虑很简单，人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芪的这个技术来了。
1: 对
0: 吧，对，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儿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哎呦，那这人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1: 啊，
0: 那孙董事长他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1: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我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0: 这胸口要
1: 闷，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完了老孙一听我师傅这么说，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那个跟你师傅没有关系，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傅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那么多，我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0: 反正就是没有，
1: 对不对？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这么说话，
0: 对不？
1: 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0: 人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1: 他就是那样人，
0: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1: 哎，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 跟他哥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也就完事儿了。
0: 结果没。

0: 一些料。
1: 哎呀妈，这给我憋的，昨天跟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0: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这指不定哪儿跑出来。
1: 我
0: 给你换一下。
1: 我当时直接我都 没说出话来，你知道不？
0: 这样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家倒那儿了。
1: 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都跟着疼。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人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
0: 哎，
1: 但我师傅，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
0: 太单纯了，
1: 但也怪我，这事儿也怪我。
0: 为啥？
1: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

0: 师傅打个招呼，师傅
1: 配合你一下，
0: 配合上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妈呀，我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任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都专注于自己那个重要事业。我记得您最开始介绍任老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我估计咱们很多老朋友现在都记得，叫要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哈，这辈子专注自己的领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人就是不能做，比如说跨界呀，比如说现在流行跨界呀，流行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其实有的时候反倒觉得很不专业。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专注于自己事业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哈。而且任老其实也特别看重三七，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怕自己一走了，我估计哈，这是我猜的，这三七你不在那儿了，对吧？这三七跟你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七不到手，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哈。
0: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七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仙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七。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七。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它就能达到就是长七年，就是在成药的这种，
1: 这个特别牛的。
0: 对，那一个药长了七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1: 宝贝，对。
0: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宝，就是像那个千年人参的那种，它已经不单独是一个药的问题了。
1: 对，而且我记得咱们也说到说这个，这个三七我们之前讲过哈，它是用的精选的有那个三种颜色的土壤，然后还有能养这个活河虾的这个最肥最活的这个水来培育的。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根植的土壤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个水特别牛，就是养了这个河虾能够把河虾养活的这个水去灌溉这个三七。哎呦，我觉得这个从很多这个方面来说也佐证了这个三七确实很难得。
0: 对，所以这么难得的三七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
1: 对，
0: 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个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然后去整到手，这是最好的。但我师父比较执着，他可能那天不跟我们说了，那我就在这儿呢，就我天天到库房到哪去溜达溜达去，其实不也就是帮着我们去守着这个三七吗？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像我表白的那么直接，
1: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0: 对，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我估计要是按我师父的想法的话，我要是再不搁那儿不来回溜达溜达的话，可能三七他们库存的就是最新的动向他也不知道。
1: 对，
0: 尤其是那个小豆子那件事儿之后吧，就是他对三七有个情结，就感觉可能更放不下了。他可能也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先早点把身体治好了，他那个就感觉很舒心，你知道不？
1: 小豆子，
0: 对，
1: 这个我们
0: 之前小豆子是个人，
1: 小豆子、这个、
0: 是个人，是个孩子，
1: 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没讲过这个哈，小豆子他怎么了？这个怎么回事啊？
0: 小豆子他其实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但是我那时候我和我师父吧，我俩是去云南那边，那时候是有个论文出来说那个老瑜伽三七怎么样的时候，完了我师父就特别好奇，就是这怎么能培育出来就是七年的三七，三年就已经到头了，他培育七年他就特别好信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也玩药的嘛。完了我师父就带我去云南那边去参观人家老瑜伽的三七。当时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1: 啊，对。
0: 他就习惯了。
1: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对，他就看着要什么，他就能顺道采回来。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 那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
1: 哦哦哦哦。
0: 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吧，大概也就是5-6岁。

0: 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你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领口是这样这么大，那肯定是一个大孩子剩下来的衣服给他的，
1: 不合身儿。
0: 对对对，完了他下边穿了一个绿色的那个裤子，
1: 嗯，
0: 完了那时候最流行的那个装束不就是穿那个黄胶鞋吗？
1: 啊，对，那时候是标配哈。
0: 对对，黄胶鞋
1: 啊，
0: 完了他那时候吧，那个鞋很显然就是露脚趾头的那一种，
1: 嗯，
0: 完了他前边是拿一个什么布啊，反正就不一样颜色的布给补上了
1: 啊，
0: 补上了，看那个孩子就跟他跪在那儿，完了撅着屁股，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掏了洞以后就把那脸探过去，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
0: 啊啊啊！
1: 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
0: 啊
1: 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
1: 啊、嗯嗯嗯？
0: 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
1: 嗯嗯嗯，
0: 我们其实走着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那个就是小雪外边那个门那么远，
1: 嗯嗯嗯，
0: 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了，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
1: 嗯，
0: 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映一下哈、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啊，这个
0: 对吧？
1: 啊，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人家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嗯，
0: 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
1: 嗯，
0: 后来，这个孩子，因为我师傅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不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吗？他就带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5岁，就5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
1: 哦。
0: 嗯，或者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
1: 嗯嗯，
0: 完了就是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
1: 嗯，
0: 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
1: 嗯、
0: 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的，反正。就是挺那个啥的，就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这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你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有孩子的人哈，听不了这个。
0: 对，
1: 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啊、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因为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 自然就发生的，
0: 对，
1: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0: 对，
1: 那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0: 不太懂，
1: 然后对着土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0: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1: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0: 他有啊，
1: 嗯嗯，
0: 他跟他奶奶，他还父亲还在，就他爸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1: 对，还得挣钱。
0: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父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父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父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父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完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傅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的了？完他奶奶就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哪都不舒服。完我师傅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哎妈呀，5岁的孩子，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1: 对，很不容易。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0: 对，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0: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1: 对，
0: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1: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0: 对，
1: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0: 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1: 对对对，但是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 一老一小在家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对，
1: 嗯嗯，
0: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

0: 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1: 是，
0: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那哪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1: 你起不来得起来，
0: 对对，
1: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傅就给他搭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有点迟，然后就是比较。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喘气费劲。他是一动弹动弹吧，心跳的就厉害。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腾就醒了，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1: 睡不好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奶这个情况哈，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那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仁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0: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1: 气血不足。
0: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但也是因为他太常见了，一问呢，我也有，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1: 不重视
0: 啊、
1: 哦。对 对, 对，
0: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但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对吧，
1: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啊、
0: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
1: 哎呀，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啊、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人，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比如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你吃不饱能干什么活？你干不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就会减慢。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
0: 对，
1: 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它是一个导火索。
1: 导火索，哎，
0: 就是这样。
1: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0: 对，
1: 真得重视啊，真得重视。
0: 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1: 对对对，
0: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说你这是气血不足。然后就那个啥嘛，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所以它价格也不贵。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就是效果一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1: 这个三七哈、虽然说他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这个七年生啊水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0: 三期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1: 啊，这是没问题的，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
1: 嗯 嗯, 嗯，
0: 对不？你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本身吸收能力就差，
1: 嗯，
0: 而且三期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
1: 嗯，
0: 它很硬啊，
1: 嗯嗯，很坚硬。
0: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

0: 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的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往我和我师傅当时就找那个老孙，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1: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啊，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该这么说哈、啊。这么谨慎的人，
0: 不是老孙那个抠嘛、
1: 啊，
0: 他别的不抠、
1: 啊，
0: 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于家那水养的七年的三七上边了。
1: 因为确实没有
0: 不一样，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很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想七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
1: 嗯嗯嗯，
0: 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所以他就不给。
1: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那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100只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2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就像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跟孩子教育有
0: 一定的联系。
1: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0: 啊，对，
1: 三级破壁颗粒，
0: 在乎你那点儿，
1: 我就给你点儿了。
0: 对，
1: 他自己就这么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0: 对，
1: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0: 七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普通的三级破壁颗粒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起大拇指
0: 啊。
1: 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奶奶用上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他那时候
1: 人品过关，
0: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七年的
1: 不是七年的。
0: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哎，就
0: 是
1: 破壁颗粒技术。
0: 对，人家那个技术，
1: 哎，这个特别
0: 牛，普通的三七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1: 明白了，
0: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所以那种三七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渗透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再加上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三七破壁啊，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1: 一周的时间，
0: 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1: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七，
0: 哎，
1: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0: 哎，
1: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0: 对，
1: 哦哟，这个技术太牛
0: 了。对呀，所以它那个技术是很牛的。要我什么说，老于家三七跟它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对，
0: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1: 好马配好鞍。
0: 对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啊。
0: 后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1: 啊，
0: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1: 啊，这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
0: 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儿，
1: 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0: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儿，完自己熬的馅儿，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1: 哎呀，
0: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精致。
1: 有心思，
0: 倒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1: 哎，
0: 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就是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0: 对，
1: 孩子就带着
0: 享福了，
1: 更好。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 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山鸡，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对了，
0: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1: 对对对对，
0: 你说咋整？所以我和我师傅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七，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1: 对，
0: 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1: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问多少朋友，
0: 对吧，
1: 都想要这个三七。
0: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就管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1: 哎呀，太多了。
0: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1: 对了，
0: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1: 对 对
0: 也不希望说的因为疾病完事儿儿女也埋怨，完事儿老人心情再不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这话说得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什么样一个角色，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0: 对。
1: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0: 啊。
1: 任老电话来了，赵宁老师，您说
0: 的，
1: 您说的对了哈，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子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看看
1: 啊，任老你好。
2: 你好，宁宁。
1: 哎，
2: 小梁人都在哈。
1: 哎，都在都在。
0: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1: 啊，
0: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1: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子我也在哈。今天说了，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赵宁老师刚才人跟我说生气呢。
0: 哎呀，
1: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1: 挺好的啊。
2: 你这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1: 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芪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
1: 哎、
2: 你也别生气啊！
1: 没事，
0: 生你气吗，师傅？
1: 啊，
0: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反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
1: 啊，
0: 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点。不、
1: 啊、
0: 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吗？是不是？
1: 哎呀，在那总比不在强
0: 啥的，我还能第一时间知道、
2: 嗯。
0: 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我还真就没招儿。
1: 真得有个人在。
0: 对对对对，
2: 啊、行
0: 了。
2: 你放心啊，你放心、啊，你俩都放心 啊。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1: 啊。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1: 啊！
2: 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我一定
1: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0: 对。
1: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你别让自己太累着，
1: 哎，
0: 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
1: 嗯，
0: 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儿的话，谁拿他也没招。
1: 毕竟人家东西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完了那块儿的话，师傅哈这。

0: 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
1: 嗯，
0: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三七那个事儿吧，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你知道不？您就别再上火去，完你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那我不上火了。你这一说啊，我这就好一些了。
0: 别上火去，你就是
1: 忙
0: 出的，你给我往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0: 师傅
1: 说开了，说开就没
0: 事
1: 了。
0: 事儿我来，我整。
2: 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1: 歇一会儿
2: 啊。我去
1: 好吧，任老
0: 师傅，歇一会儿。
1: 哎，好嘞，任老，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任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任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儿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1: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5: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6: 哎，赵宁老师啊，
0: 哎，
6: 您好，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哎，我这刚才吧，我就听您说呀，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七破壁颗粒给您呢都，
0: 哎呀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能乐意啊，对吧？
6: 那是，
0: 将心比心呗，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儿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都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那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
6: 对
0: 吧？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
6: 哎，
0: 再谈一谈。
6: 是是是，
0: 哎，
6: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你看这任老啊，在那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0: 啊，
6: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期。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0: 啊，
6: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0: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6: 哎，我这身体还行，
0: 啊，
6: 赵宁老师啊。
0: 哎，
6: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
0: 啊，
6: 我呀是给我老母亲问的。
0: 哦，
6: 哎，
0: 哦，
6: 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
0: 嗯，
6: 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
0: 嗯，
6: 这有6年多了都。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0: 啊。
6: 对呀。哎呀，反正咳得可厉害了都，整天呢，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
0: 哦，
6: 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现在吧，她这咳嗽呀，这嗓子呀，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
0: 啊，
6: 晚上那睡觉呀，根本躺不下去。
0: 哦，
6: 就只能帮卧着帮靠着这么睡，哪怕就这样吧。

0: 还经常给憋醒了都。
1: 老伴
0: 现在他根本也没法睡，
1: 哦、
0: 就说这是胸口啊，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
1: 哦、
0: 挺着他似的、
1: 哦哦。
0: 哎呀，现在吧，都我跟他一起住着呢。
1: 嗯，
0: 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
1: 嗯，
0: 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身边要再没个人，
1: 那
0: 不都完
1: 了
0: 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啊。
1: 对。
0: 哎呀，那他现在吧，你就别说别的了，再上厕所呀、
1: 哦、
0: 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
1: 哦哦。
0: 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1: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气为血之帅嘛，他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就是你老慢吃的、啊、这个气管炎的，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0: 是是
1: 啊啊啊，有关系。
0: 尤其吧，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啊，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1: 嗯，
0: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啊，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1: 哎呀，
0: 太痛苦了都。
1: 哎呀妈，听着
0: 说
1: 我多心疼啊。
0: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1: 嗯，
0: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呀、
1: 啊，
0: 说这效果可好了、嗯、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嗯、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嗯、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啊嗯、能给她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她不那么痛、
1: 嗯、
0: 不那么难受，
1: 嗯，
0: 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
1: 啊。啊，
0: 所以啊，赵宁老师，这个三期啊，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1: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
0: 哦，
1: 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把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应该也不会太那个啥，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就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三期吧，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的太多，因为他七年才生那么一茬，晚上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
0: 嗯、
1: 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
0: 嗯、
1: 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搁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正我寻思我师傅搁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三七是可以的，三七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0: 啊、对，
1: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行，
0: 是，
1: 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
0: 哎、
1: 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0: 行行行行、
1: 啊、
0: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1: 嗯、哎呀妈呀，别客气啊、嗯
0: 哎、
1: 好了，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哎，
1: 您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再见。
2: 好的，
0: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近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三期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8: 啊，赵宁老师您好，我叫高东升。 哎哎哎，
9: 我今年65了。
8: 啊，
9: 我是陕西咸阳的。
8: 啊，
9: 我这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8: 哦哦，
9: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8: 嗯。
9: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8: 嗯。
9: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这个肩膀呢，动不动它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疼的就更厉害了。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8: 啊、
9: 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
8: 啊。
9: 这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它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8: 啊、
9: 哎，我听着都难受。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就如果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这楼也下不了。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这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但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就是总是还反复着。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任老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可以用3七试一试。
8: 对。
9: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医化痰化湿。我说要是能买到3七这个破壁颗粒说是更好。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8: 嗯，
9: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我就给我老伴儿呢买的这个3七粉，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2个月，这也有改善，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基本都减轻了，胃口也好点儿，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这之前呢，
8: 就是吃这3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9: 对。
8: 哦，那就说明对症，因为你看啊，3七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9: 可不是呗。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这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还有就是然后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3七粉以后这个肩膀也活动了。也能扫扫地了。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吧不像那么费劲了。过去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这因为上不来气嘛。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赵宁老师，其实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
8: 那就行呗。其实3七挺对症的，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3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3年成药7年成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7年的这个3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哪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9: 药，
8: 7年的是最好的。
9: 对对对。
8: 好，那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9: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赵英老师，我这今天啊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让老伴用上更好的3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7年那个3七破壁颗粒吗？说这个先。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8: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太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对不？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太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夹正到这儿了。哎呀，我现在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
9: 行，
8: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9: 好嘞，好嘞，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8: 你先用着你有3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9: 行，那就坚持用着，坚持用着，老伴用着。
8: 好嘞，那就这样。
9: 谢谢赵宁老师，
8: 再见。
2: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3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3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3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7年生的3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3七呢就是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 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

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界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界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业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哎，这个老百姓这个胃口啊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期，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之前的节目就说啊，有请人老啊，有请赵宁老师。近段时间大家一听得人老还是没回来，因为就把赵宁老师请来了哈。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是方便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啊，
0: 小雪，咱们人老电话接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1: 他那啥。
0: 啊、
1: 他可能怕我生气。
0: 嗯、啊、
1: 怕我说他。
0: 啊、
1: 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跟他躲我呢、你等他一会儿缓过来了，他就给你打过来了，你就不用管了。
0: 老爷子生您的气，
1: 他不是生我的气，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他怕我生他的气
0: 啊啊 啊！
1: 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父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分时候嘛。昨天真的给我气够呛
0: 啊！怎么了？
1: 那个之前咱们不去找那个马厂长
0: 啊
1: 去帮忙吗？
0: 啊对，马厂长，对对对，
1: 啊对，我还讲马婶那个事儿来
0: 着。哎，对对对，
1: 完了我寻思让马厂长帮忙哈，
0: 嗯，
1: 想把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给运出来嘛。
0: 啊对，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这事儿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成功，因为这个老渔界水养这个三期，
1: 嗯，
0: 人家做成破壁颗粒之后，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
1: 嗯，
0: 你老管人叫老孙哈，
1: 对，
0: 嗯，那这个如果不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
1: 啊、
0: 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1: 对，
0: 嗯，
1: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0: 嗯，
1: 能够帮咱们去整，
0: 嗯嗯、
1: 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
0: 哎、
1: 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
0: 嗯嗯嗯，
1: 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
0: 哦，
1: 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
0: 嗯嗯，
1: 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0: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1: 对，就是那样子。那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嗯、我说老孙你那个三期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
0: 嗯，
1: 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0: 嗯、咱这个底线。
1: 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
0: 啊。
1: 什么黄芪不黄芪，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0: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1: 对。
0: 啊。
1: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凭我和老孙这么多年，就是我先就是拿那吓唬吓唬他
0: 啊， 啊
1: 因为他们家的技术难关的这一块嘛，就我师傅一直都在那个帮他嘛，这几天去不就因为这个嘛，
0: 嗯，
1: 我心我一吓唬他，我一提我师傅那面子搁那儿呢，我心他就能那个啥，就能吐口，或者咱俩就能有缓和的。
0: 就是也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哎呦，
0: 不见黄河不死心呐，这个。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吧。这咋说呢，就赖我师傅，哎，给我气死了。
0: 所以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孙董事长是啥反应啊？说啥没这个？
1: 妈呀，还啥反应呢？
0: 啊，
1: 我就搁那等着呢，你知道不？我说完了以后，我寻老孙咋的都得 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0: 对
1: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去？我觉得他不能办出来这事儿。
0: 对对对。
1: 完了，我就先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
0: 嗯。
1: 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心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0: 啊！
1: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步的时候呢，
0: 啊、正杠着呢。
1: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啊、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0: 师傅坏事儿。
1: 我师傅搁旁边呢，
0: 啊、
1: 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0: 他说啥了这？
1: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那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
0: 啊，
1: 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0: 得。
1: 哎，
0: 人老爷子当，
1: 要我说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我
0: 刚
1: 才底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0: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人老其实人老他考虑很简单，
1: 哎，
0: 人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芪的这个技术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啊，
0: 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儿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
1: 啊，
0: 哎呦，那这人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1: 啊，
0: 那孙董事长那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1: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
0: 啊，
1: 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0: 这胸口要闷，
1: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完了，老孙一听我师父这么说，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那个跟你师父没有关系，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父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那么多，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0: 反正就是没有，
1: 对不对？
0: 嗯，
1: 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这么说话，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你
0: 对
1: 不？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0: 人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1: 他就是那样人，
0: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1: 哎，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跟他搁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也就完事儿了。
0: 结果没威胁了。
1: 哎呀妈，这给我憋呀！昨天跟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0: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就指不定哪儿跑出来。
1: 我
0: 给你坏事儿。
1: 我当时直接我都 没说出话来，你知道不？
0: 就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家倒那儿了，
1: 哎，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都跟着疼，
0: 哎，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人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
0: 哎，
1: 但我师傅，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
0: 太单纯了，
1: 但也怪我，啊，这事儿也怪我。
0: 为啥？
1: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哈，啊！
1: 我师傅哪有那么多心眼子？他一有没突破的难关，我告诉你，不吃不睡都能给你整明白。哎呀，我就现在我就恨我自己，
0: 哎，
1: 我说我咋这么笨呢？我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是不是
0: 配
1: 合上来？
0: 哎，对了，
1: 哎呀妈呀，我这。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

0: 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期不到手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1: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期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
0: 嗯， 嗯， 嗯，
1: 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瑜伽线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期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期。
0: 嗯，
1: 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期。
0: 嗯，
1: 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它就能达到就是长七年，就是在成药的这种，
0: 这个特别牛的。
1: 对，那一个药长了七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0: 宝贝，对对。
1: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宝，就是像那个千年人参的那种，它已经不单独是一个药的问题了。
0: 对，而且我记得咱们也说到说这个，这个三七我们之前讲过哈，它是用的精选的有那个三种颜色的土壤，
1: 嗯，
0: 然后还有能养这个活河虾的这个最肥最活的这个水来培育的。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根植的土壤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个水特别牛，就是养了这个河虾，能够把河虾养活的这个水去灌溉这个三七。
1: 嗯，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从很多这个方面来说也佐证了这个三七确实很难得。
1: 对对，所以这么难得的三七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
0: 嗯，
1: 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个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然后去整到手，这是最好的。但我师父比较执着，他可能那天不跟我们说了，那我就在这儿呢，就我天天到库房到哪去溜达溜达去，其实不也就是帮着我们去守着这个三七吗？
0: 对，
1: 有的时候不像我表白的那么直接，
0: 但是目的是一致了。
1: 对对对，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我估计要是按我师父的想法的话，我要是再不搁那儿不来回溜达溜达的话，可能三七他们库存的就是最新的动向他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小豆子那件事儿之后吧，就是他对三七有个情结，就感觉可能更放不下了。他可能也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现在早点把身体治好了，他那个就感觉很舒心，你知道不？
0: 小豆子，
1: 对，啊，
0: 这个我们之前
1: 小豆子是个人，
0: 小豆子、这
1: 个、是个人，是个孩子，
0: 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没讲过这个哈，小豆子他怎么了？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小豆子，他其实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
0: 嗯嗯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我和我师傅吧，我俩是去云南那边，那时候是有个论文出来，说那个老瑜伽三七怎么样的时候，完了我师傅就特别好奇，就是这怎么能培育出来就是七年的三七，三年就已经到头了，他培育七年，他就特别好信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也玩药的嘛。
0: 嗯嗯。
1: 完了。我师傅就带我去云南那边去参观人家老瑜伽的三七。
0: 嗯，
1: 当时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
0: 嗯，
1: 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不，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0: 啊，对，
1: 他就习惯了。
0: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1: 对，他就看到药什么，他就能顺道采回来。
0: 嗯，
1: 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
0: 嗯嗯嗯嗯，
1: 那个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
0: 哦哦哦哦。
1: 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儿吧，大概也就是五六岁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你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领口是这么大，那肯定是一个大孩子剩下来的衣服给他的，
0: 不合身儿。
1: 对对对，完了他下边穿了一个绿色的那个裤子。
0: 嗯，
1: 完了那时候最流行的那个装束不就是穿那个黄胶鞋吗？
0: 啊，对，那时候是标配哈。
1: 对对，黄胶鞋
0: 啊，
1: 完了他那时候吧，那个鞋很显然就是露脚趾头的那一种。
0: 嗯，
1: 完事他前边是拿一个什么布啊，反正就不一样颜色的布给补上了。
0: 啊，
1: 补上了，看那个孩子就跟他跪在那儿，完事撅着屁股，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 掏了洞以后就把

0: 那脸探过去。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
1: 啊，
0: 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我们其实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那个就是小雪外边那个门那么远。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了。对对对，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应一下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这个
0: 对吧？
1: 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人的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你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后来这个孩子因为我师父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们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嘛，他就带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五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或者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完了就是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你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的，反正就是挺那个啥的，就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这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有孩子的人哈，听不了这个。
0: 对，
1: 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啊、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就是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
0: 对，
1: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0: 对，
1: 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0: 不太懂，
1: 然后对着土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0: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1: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0: 他有啊。
1: 嗯，
0: 他跟他奶奶，他还父亲还在。就他爸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1: 对，还得挣钱。
0: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父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父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儿，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父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父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傅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地了？完他奶奶就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哪都不舒服。完我师傅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哎妈呀，5岁的孩子，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1: 对，很不容易。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啊、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
0: 对对对，
1: 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0: 对，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0: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1: 对，
0: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1: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0: 对，
1: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0: 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1: 对对对，但是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一老一小在家里这个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1: 是，
0: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因为拿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1: 你起不来得起来，
0: 对对，
1: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傅就给他大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有点迟，然后就是比较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喘气费劲，他是一动的动弹吧，心跳的就厉害。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腾就醒了，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1: 睡不好觉了。
0: 对

0: 对、
1: 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仁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0: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1: 气血不足。
0: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但也是因为它太常见了，一问呢，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1: 不重视
0: 啊、
1: 哦，对对，
0: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对吧，
1: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
0: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
1: 哎呀，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
0: 对，
1: 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的，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别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你吃饱能干什么活？你干不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就会减慢，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哎，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它是一个导火索。
1: 导火索，哎，
0: 就是这样。
1: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0: 对，
1: 真得重视啊，
0: 对对对，
1: 真得重视。
0: 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1: 对对对，
0: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说你这是气血不足。然后就那个啥嘛，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所以它价格也不贵。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就是效果一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1: 这个三七哈，虽然说它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七年生啊，食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0: 三七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1: 啊，这
0: 是
1: 没问题的。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对不，你人岁数大了以后他本身吸收能力就差。而且三七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它很硬啊，
1: 很坚硬。
0: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这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往我和我师傅当时就找那个老孙，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1: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哈、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该这么说哈、这么谨慎的人。
0: 不是老孙那个抠嘛、
1: 他
0: 别的不抠，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余家那水养的七年的三七上边。

0: 因为确实没有
1: 不一样，对，因为它那时候它是很珍贵的，你想7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所以它就不给。
0: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那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100只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2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身上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挺，其实跟孩子教育有点
1: 有一定的联系。
0: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1: 啊，对，
0: 三级破碎颗粒，
1: 在乎那点儿，
0: 我就给你点儿了。
1: 对，
0: 他自己就这么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1: 7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普通的三期破壁颗粒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一大拇指啊。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奶奶用上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他那时候
0: 人品过关，
1: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7年的
0: 啊，不是7年的。
1: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期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哎，就这破壁颗粒技术。
1: 对，人家那个技术，
0: 你
1: 用普通的三期，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0: 明白了，
1: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所以那种三期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渗透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再加上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三期破壁啊，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0: 1周的时间，
1: 也就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0: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期，
1: 哎，
0: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1: 哎，
0: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1: 对，
0: 哦哟，这个技术太牛
1: 了。对呀、啊，所以它那个技术是很牛的。要我什么说，老于家三期跟他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1: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0: 好马配好鞍。
1: 对对对对，
0: 缺一不可啊！
1: 后来你知道那个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0: 啊，
1: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0: 啊，这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啊
1: 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
0: 啊、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1: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完、自己熬的馅儿、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0: 哎呀，
1: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精致。
0: 有心思。
1: 倒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0: 哎
1: 呀，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就是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1: 对，
0: 孩子就带着
1: 享福了，
0: 更好了。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山鸡，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1: 那不就完了吗？
0: 对了，
1: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说咋整？所以我和我师傅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七，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儿、啊。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儿、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0: 对、
1: 啊，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0: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就是问多少朋友，
1: 对吧？
0: 都想要这个三七。
1: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
0: 嗯嗯，
1: 就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 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
0: 嗯，
1: 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0: 哎呀，太多了。
1: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你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0: 对了，
1: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0: 对对对，
1: 也不希望说的因为疾病完事儿女也埋怨，完事老人心情再不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这话说的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什么样一个角色，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1: 对。
0: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1: 啊。
0: 任老电话来了，赵宁老师。您说的，
1: 啊、
0: 您说的对了哈、
1: 哎，
0: 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
1: 啊
0: 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1: 看看
0: 啊，任老你好。
2: 你好，宁宁。
0: 哎，
2: 小梁也都在哈。
0: 哎，都在都在。
1: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0: 啊，
1: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0: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这我也在哈。今天说了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赵宁老师刚才人跟我说生气呢，
1: 哎呀，
0: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0: 挺好的啊。
2: 你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0: 宁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旗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
0: 哎、
2: 你也别生气啊，你
0: 没事，
1: 生你气吗师傅
0: 啊。
1: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咱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
0: 啊、
1: 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去、
0: 啊、
1: 不过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吗，是不是？
0: 哎呀，在那总比不在强，
1: 有啥变动啥的我还能第一时间知道、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我还真就没招儿、
0: 真得有个人在。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行
2: 了，你放心啊，你放心、
0: 啊、
2: 你俩都放心
0: 啊
2: 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0: 啊、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0: 啊。
2: 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我一定，
0: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
0: 嗯、
1: 你别让自己太累着、
0: 嗯、
1: 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
0: 嗯，
1: 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的话、
0: 嗯、
1: 谁拿他也没招。
0: 毕竟人家东西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完了那块的话、
0: 嗯、
1: 师傅哈，这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
0: 嗯，
1: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三七那个事儿吧，
0: 嗯，
1: 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
0: 嗯，
1: 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
0: 嗯，
1: 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
0: 嗯、
1: 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
0: 嗯，
1: 你知道不、
2: 嗯？
1: 您就别再上火去。完、您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
1: 哦、
2: 行 行, 行，那我不上火了。
1: 啊、
2: 你这一说、啊，我这就好一些了。
1: 别上火去，你就是
0: 好了，
1: 溜达，你给我上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1: 啊，师傅，
0: 说开了，说开就没事了。
1: 事儿我来，我整。
2: 行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0: 歇一会儿
2: 啊，我去
1: 歇会儿了，师傅歇一会儿。
0: 哎， 好嘞，任老，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

0: 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人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人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2: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1: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2: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1: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
5: 哎，赵宁老师啊，哎，您好，您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我这刚才吧，我就听您说呀，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七破壁颗粒给您呢，都，
4: 哎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你能乐意啊，对吧？
5: 那是，
4: 将心比心呗，
5: 对对对，
4: 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儿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他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
5: 嗯
4: 嗯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
5: 哎，
4: 再谈一谈。
5: 啊，是是是，
4: 哎哎，
5: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你看这任老啊，在那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4: 啊，
5: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芪。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4: 啊，
5: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4: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5: 哎，我这身体不还行，赵明老师啊。
4: 哎，
5: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我呀是给我老母亲问的。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这有6年多了都。
4: 肺心病。
5: 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4: 啊。
5: 对呀。哎呀，反正咳得可厉害了都，整天呢，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现在吧，她这咳嗽呀，这嗓子呀，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晚上那睡觉呀，根本躺不下去，就只能半卧着、半靠着这么睡。哪怕就这样吧，你还经常给憋醒了都。现在她根本也没法睡，就说这是胸口啊。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挺着他似的。哎呀，现在吧都我跟他一起住着呢。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身边要再没个人，那不都完
4: 了
5: 吗？
4: 对对对。
5: 就是啊。
4: 对。
5: 哎呀，那他现在吧就别说别的了，这上厕所呀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4: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气为血之帅嘛，他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 就是你老慢吃的。

0: 这个气管炎的，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1: 是是
0: 啊啊啊，有关系。
1: 尤其吧，
0: 嗯，
1: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0: 嗯，
1: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0: 哎呀
1: 太痛苦了都，
0: 哎呀妈，听着
1: 说
0: 多心疼啊。
1: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0: 对 对, 对，
1: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0: 嗯，
1: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啊，
0: 嗯，
1: 说这效果可好了，嗯，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
0: 嗯，
1: 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嗯，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嗯，能给他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他不那么痛，
0: 嗯，
1: 不那么难受，
0: 嗯，
1: 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
0: 啊，
1: 嗯，所以啊赵宁老师，这个三期啊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0: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
1: 哦，
0: 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把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应该也不会太那个啥，
1: 嗯，
0: 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这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三期吧，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的太多，因为他七年才生那么一茬，完事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
1: 嗯，
0: 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
1: 嗯，
0: 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搁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我寻思我师傅搁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三七是可以的，三七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1: 啊，对，
0: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行，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0: 哎呀妈呀别客气啊，
1: 哎，
0: 好了，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
1: 哎，
0: 您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再见，
2: 好的，
1: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这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三期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8: 啊，赵宁老师您好，我叫高东升。
0: 哎，
8: 我今年65了，
0: 啊，
8: 我是陕西咸阳的
0: 啊，
8: 我这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0: 哦哦，
8: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0: 嗯
8: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0: 嗯
8: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
0: 嗯，
8: 这个肩膀呢动不动他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8: 他疼的就更厉害了，
0: 嗯，
8: 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0: 哦，
8: 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
0: 哦，
8: 啊，这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他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0: 哦，
8: 哎，我听着都难受，
0: 哦，
8: 啊，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
0: 哦，
8: 啊，就如果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
0: 哦，
8: 啊，这楼也下不了啊，
0: 哦，
8: 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
0: 嗯，
8: 啊，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
0: 嗯，

0: 但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哇，就是总是还反复着。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任老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可以用三七试一试，啊，
1: 对，
0: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瘀化痰、化湿，啊，
1: 嗯，
0: 我说要是能买到三七这破壁颗粒，说是更好，啊，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1: 嗯，
0: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啊，我就给我老伴儿来买的这个三七粉。
1: 嗯，
0: 啊，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2个月，
1: 嗯，
0: 啊，这也有改善，啊，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基本都减轻了，
1: 嗯，
0: 啊，胃口也好点儿，啊，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这之
1: 就是
0: 前呢
1: 吃
0: 一
1: 这三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0: 对，
1: 哦，那就说明对症，因为你看啊，三七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0: 可不是呗？
1: 哎，
0: 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还有就是啥，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三七粉以后啊，哎，这个肩膀也活动了，哇，也能扫扫地了，哇，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和不像那么费劲了，哎，过去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啊，这因为上不来气嘛，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赵宁老师，其实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哎呀，
1: 那就行呗。其实三七挺对症的，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三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3年成药7年成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7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每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0: 药，
1: 药7年的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好，那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0: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赵英老师，我这今天要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让老伴用上更好的三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7年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说这个先。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1: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带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就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带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夹正到这儿了。哎呀，我现在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啊？
0: 行行，
1: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0: 好嘞好嘞，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1: 你先用着啊，你有三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0: 行，那就坚持用着，坚持用着，老伴用着。
1: 好嘞，那就这样。
0: 谢谢赵宁
2: 老
0: 师，
1: 再见。
2: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三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三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三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7年生的三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三七呢就是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明天同一时间。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界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界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业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

0: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胃口啊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七，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之前的节目就说啊，有请人老啊，有请赵宁老师。近段时间，大家一听得。人老还是没回来，因为就把赵宁老师请来了哈。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是方便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小雪，咱们人老电话接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1: 他那啥。他可能怕我生气。
0: 嗯、
1: 怕我说他。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跟他躲我呢、你等他一会儿缓过来了，他就给你打过来了，你就不用管了。
0: 老爷子生您的气，
1: 他不是生我的气，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他怕我生他的气
0: 啊，
1: 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父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分时候嘛。昨天真的给我气够呛
0: 啊！怎么了？
1: 那个之前咱们不去找那个马厂长
0: 啊
1: 去帮忙吗？
0: 啊对，马厂长，对对对，
1: 啊对，我还讲马婶那个事儿来
0: 着。哎，对对对，
1: 完了我寻思让马厂长帮忙哈，
0: 嗯，
1: 想把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运出来嘛。
0: 啊对，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这事儿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成功，因为这个老于家水养这个三七，
1: 嗯，
0: 人家做成破壁颗粒之后，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
1: 嗯，
0: 你老管人叫老孙哈，
1: 对，
0: 嗯，那这个如果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1: 对，
0: 嗯，
1: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0: 嗯，
1: 能够帮咱们去整，
0: 嗯嗯，
1: 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
0: 哎，
1: 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
0: 嗯嗯嗯，
1: 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
0: 哦，
1: 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
0: 嗯嗯，
1: 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
0: 嗯，
1: 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0: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1: 对，就是那样子。那，
0: 嗯，
1: 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
0: 嗯，
1: 我说老孙你那个三七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
0: 嗯，
1: 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0: 嗯，咱这个底线。
1: 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
0: 啊。
1: 什么黄芪不黄芪，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0: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对。
0: 啊。
1: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凭我和老孙这么多年，就是我先就是拿那吓唬吓唬他
0: 啊， 啊
1: 因为他们家的技术难关的这一块嘛，就我师傅一直都在那个帮他嘛，这几天去不就因为这个嘛，
0: 嗯嗯，
1: 我心我一吓唬他，我一提我师傅那面子搁那儿呢，我心他就能那个啥，就能吐口，或者咱俩就能有缓和的。
0: 是也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哎呦，
0: 不见黄河不死心的，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吧。这咋说呢，就赖我师傅，哎，给我气死了。
0: 所以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孙董事长是啥反应啊？说啥没这个？
1: 妈呀，还啥反应呢？
0: 啊，
1: 我就搁那等着呢，你知道不？我说完了以后，
0: 嗯，
1: 我寻老孙咋的都得，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0: 对
1: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去？我觉得他不能办出来这事儿。
0: 对对对。
1: 完了，我就寻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
0: 嗯。
1: 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寻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
0: 嗯，
1: 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0: 啊！
1: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步的时候呢，
0: 啊、正杠着呢。
1: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啊、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0: 师傅坏事。
1: 我师傅搁旁边呢，
0: 啊、
1: 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0: 他说啥了？
1: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那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
0: 啊，
1: 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0: 得。
1: 哎，
0: 人老爷子当真
1: 了，那我就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
0: 我
1: 刚一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0: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任老其实任老他考虑很简单，任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芪的这个技术来了，
1: 对
0: 吧？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
1: 啊，
0: 哎呦，那这任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1: 啊，
0: 那孙董事长那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1: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0: 这胸口要，
1: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完了，老孙一听我师傅这么说，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那个跟你师傅没有关系，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傅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没有那么多，我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0: 反正就是没有，
1: 对不对？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这么说话，
0: 对不？
1: 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0: 任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1: 他就是那样人，
0: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1: 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跟他搁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也就完事儿了。
0: 结果没威胁了。
1: 哎呀妈，这给我憋呀！昨天给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0: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就指不定哪儿跑出来。给你坏事。
1: 我当时直接我都没说这话了，你知道不？
0: 就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家倒那儿了。
1: 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都跟着疼。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任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任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
0: 哎，
1: 但我师傅，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但是也怪我，这事儿也怪我。
0: 为啥？
1: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啊！
1: 我师傅哪有那么多心眼子？他一有没突破的难关，我告诉你，不吃不睡都能给你整明白。哎呀，我就现在恨我自己。我说我咋这么笨呢？我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师傅咱配合上来。
0: 哎，对了，
1: 哎呀妈呀，我这。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任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都专注于自己那个重要事业。我记得您最开始介绍任老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我估计咱们很多老朋友现在都记得，叫要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哈，这辈子专注自己的领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人就是不能做，比如说跨界呀，比如说现在流行跨界呀，流行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其实有的时候反倒觉得很不专业。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专注于自己事业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哈。而且任老其实也特别看重三七，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怕自己一走了，我估计哈，这是我猜的， 这三七你不在那儿了，对吧？这三七跟你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七不到手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

0: 方面的原因啊。
1: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七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线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七。
0: 嗯，
1: 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七。
0: 嗯，
1: 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

0: 这个药长了7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1: 宝贝，对 对。
0: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宝，就是像那个千年人参的那种，它已经不单独是一个药的问题 了。
1: 对，而且我记得咱们也说到说这个，这个三七我们之前讲过哈，它是用的精选的有那个3种颜色的土壤，
0: 嗯，
1: 然后还有能养这个活河虾的这个最肥最活的这个水来培育的。哎，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根植的土壤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个水特别牛，就是养了这个河虾能够把河虾养活的这个水去灌溉这个三七。
0: 嗯，
1: 哎呦，我觉得这个从很多这个方面来说也佐证了这个三七确实很难得。
0: 对对，所以这么难得的三七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
1: 对对对，
0: 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
1: 嗯，
0: 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个的哈。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然后去整到手，这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我师父比较执着，他可能那天不跟我们说了，那我就在这儿呢，就我天天到库房到哪去溜达溜达去，其实不也就是帮着我们去守着这个三七吗？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像我表白的那么直接，
1: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0: 对对对，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我估计要是按我师父的想法的话，我要是再不搁那儿不来回溜达溜达的话，可能三七他们库存的就是最新的动向他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尤其是那个小豆子那件事儿之后吧，就是他对三七有个情结，就感觉可能更放不下了。他可能也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先早点把身体治好了，他那个就感觉很舒心，你知道不？
1: 小豆子，
0: 对，
1: 这个我们之前
0: 小豆子是个人，
1: 小豆子、这
0: 个、是个人，是个孩子，
1: 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没讲过这个哈、啊，小豆子，他怎么了？这个怎么回事啊？
0: 小豆子，
1: 嗯，
0: 他其实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我和我师傅吧，我俩是去云南那边，那时候是有个论文出来说那个老余家三七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完了我师傅就特别好奇，
1: 嗯，
0: 就是这怎么能培育出来就是7年的三七，3年就已经到头了，他培育7年，他就特别好信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也玩药的嘛，
1: 嗯，
0: 完了我师傅就带我去云南那边去参观人家老余家的三七。
1: 嗯，
0: 当时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不，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1: 啊，对，
0: 他就习惯了。
1: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对，他就看到药什么，他就能顺道采回来。
1: 嗯，
0: 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
1: 嗯嗯嗯嗯，
0: 那个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
1: 哦哦哦哦。
0: 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儿吧，大概也就是5、6岁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嗯，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领口是这么大，那肯定是一个大孩子剩下来的衣服给他的，
1: 不合身儿。
0: 对对对，完了他下边穿了一个绿色的那个裤子，
1: 嗯，
0: 完了那时候最流行的那个装束不就是穿那个黄胶鞋吗？
1: 啊，对，那时候是标配哈。
0: 对对，黄胶鞋
1: 啊，
0: 反正他那时候吧，那个鞋很显然就是露脚趾头的那一种，
1: 嗯，
0: 完事他前边是拿一个什么布啊，反正就不一样颜色的布给补上了，
1: 啊啊啊，
0: 补上了，看那个孩子就跟他跪在那儿，完事撅着屁股、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掏了洞以后就把那脸探过去，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
1: 啊，
0: 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
1: 嗯嗯嗯。
0: 我们其实走着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 到那个就是小雪吧。

0: 外边那个门那么远，
1: 嗯，
0: 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到的。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
1: 嗯，
0: 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应一下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这个
0: 那对吧？
1: 啊，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人的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你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嗯，
0: 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
1: 嗯，
0: 后来。这个孩子，因为我师傅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不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吗？他就带他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五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
1: 哦，
0: 或者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
1: 嗯，
0: 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你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
1: 嗯，
0: 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的，反正就是挺那个啥的。
1: 嗯，
0: 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这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有孩子的人哈，听不了这个。
0: 对，
1: 哦，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因为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
0: 对，
1: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0: 对，
1: 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0: 不太懂。
1: 然后对着土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0: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1: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0: 他有啊，
1: 嗯，
0: 他跟他奶奶，他还父亲还在，就他爸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 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

0: 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5: 对，还得挣钱。
4: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父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父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父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父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是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父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地了？完他奶奶就说，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哪都不舒服。完我师父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哎妈呀，五岁的孩子，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5: 对，很不容易。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4: 对，
5: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4: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5: 对，
4: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5: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4: 对，
5: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4: 就是、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5: 对对对，但是小豆子，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一老一小在家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4: 对，
5: 嗯嗯，
4: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5: 是，
4: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因为拿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5: 你起不来得起来。
4: 对对，
5: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4: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父就给他搭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有点迟，然后就是比较。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喘气费劲。他是一动弹动弹吧，心跳他就厉害。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腾就醒了，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5: 睡不好觉了。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奶这个情况哈、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那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炎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4: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5: 气血不足，
4: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但也是因为他太常见了，一问呢我也有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5: 不重视
4: 啊、
5: 对对，
4: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

0: 阻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
1: 嗯，
0: 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
1: 嗯，
0: 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啊。
0: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
1: 嗯嗯，
0: 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哎。
1: 哎呀，我们经常讲的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
0: 对。
1: 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的，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比如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
0: 嗯、
1: 你吃不饱能干什么活？
0: 嗯。
1: 你干不了啊。
0: 嗯
1: 嗯嗯，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就会减慢，
1: 嗯，
0: 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
1: 嗯，
0: 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
1: 嗯，
0: 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
0: 对，
1: 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哎，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它是一个导火索。
1: 导火索，哎，
0: 就是这样。
1: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0: 对，
1: 真得重视啊，
0: 对对对，
1: 真得重视、嗯、
0: 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1: 啊、对对对，
0: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
1: 嗯嗯，
0: 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
1: 嗯、
0: 说你这是气血不足、
1: 哦、
0: 然后就那个啥嘛，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
1: 嗯，
0: 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
1: 嗯、
0: 所以它价格也不贵，
1: 嗯，
0: 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
1: 嗯，
0: 就是效果一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哦、
0: 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1: 这个三七哈、哦、虽然说他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
0: 嗯、
1: 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这个七年生啊水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
0: 嗯， 嗯，
1: 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
0: 嗯、
1: 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0: 三七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1: 啊，这是没问题的，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
1: 嗯嗯，
0: 对不、
1: 嗯嗯？
0: 你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本身吸收能力就差，
1: 嗯，
0: 而且三七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
1: 嗯，
0: 它很硬啊，
1: 嗯嗯嗯、很坚硬。
0: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
1: 嗯，嗯，
0: 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这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
1: 嗯，
0: 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
1: 哦，
0: 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
1: 嗯，
0: 往我和我师傅当时就找那个老孙，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1: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哈、啊、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该这么说哈、啊、这么谨慎的人。
0: 不是老孙那个抠嘛、
1: 啊、
0: 他别的不抠、
1: 啊、
0: 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余家那水养的七年的三七上边了。
1: 因为确实没有。
0: 不一样，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很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想七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
1: 嗯， 嗯， 嗯，
0: 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嗯、所以他就不给。
1: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
0: 哎、
1: 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一百只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两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
0: 嗯、
1: 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身上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跟孩子教育有点
0: 疑，有一定的联系。
1: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0: 啊，对，
1: 三七破血颗粒，
0: 在乎你那点儿，
1: 我就给你点儿了。
0: 对，
1: 他自己就这么

0: 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1: 你七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普通的三期破壁颗粒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起大拇指啊。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奶奶用上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他那时候
0: 人品过关，
1: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七年的，
0: 不是七年的。
1: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期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哎，就这破壁颗粒技术。
1: 对，人家那个技术，
0: 就
1: 普通的三期，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0: 明白了，
1: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所以那种三期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渗透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再加上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三期破壁啊，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0: 一周的时间，
1: 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0: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期，
1: 哎，
0: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1: 哎，
0: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1: 对，
0: 哦哟，这个技术太牛
1: 了。对呀、所以它那个技术是很牛的。要我什么说，老于家三期跟他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1: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0: 好马配好鞍。
1: 对对对对对，
0: 缺一不可啊。
1: 后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0: 啊，
1: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0: 啊，这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
1: 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
0: 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1: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完自己熬的馅儿、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0: 哎呀，
1: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精致。
0: 有心思。
1: 倒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0: 哎呀，
1: 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就是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1: 对，
0: 孩子就带的
1: 享福了，
0: 更好。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三期，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1: 那不就完了吗？
0: 对了，
1: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说咋整？所以我和我师傅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期，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0: 对，
1: 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0: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问多少朋友，
1: 对吧？
0: 都想要这个三期。
1: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就管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0: 哎呀，太多了。
1: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你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0: 对了，
1: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0: 对 对, 对，
1: 也不希望说的因为疾病完事儿，儿女也埋怨完事儿，老人心情再不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 这话说得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以什么样一个角色，

0: 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1: 对。
0: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1: 啊。
0: 任老电话来了，赵林老师。您说
1: 的，
0: 您说的对了哈，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1: 看看
0: 啊，任老你好。
2: 你好，宁宁。
0: 哎，
2: 小梁人都在哈。
0: 哎，都在都在。
1: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0: 啊，
1: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0: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子我也在哈。今天说了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赵宁老师刚才人跟我说生气呢，
1: 哎呀，
0: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0: 挺好的啊。
2: 你这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0: 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旗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
0: 哎、
2: 你也别生气啊。
0: 没事，
1: 生你气吗师傅？
0: 啊，
1: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反正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
0: 啊，
1: 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点儿。不、
0: 啊，
1: 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吗？是不是？
0: 哎呀，在那总比不在强。
1: 啥的，我能第一时间知道、
0: 嗯。
1: 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我还真就没招儿。
0: 真得有个人在。
1: 对，行
2: 啊。你放心啊，你放心、
0: 啊，
2: 你俩都放心
0: 啊。
2: 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0: 啊。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0: 啊！
2: 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我一定
0: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哈、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
0: 嗯、
1: 你别让自己太累着、
0: 哎、
1: 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
0: 嗯，
1: 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儿的话、
0: 嗯、
1: 谁拿他也没招。
0: 毕竟人家东西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
1: 完了那块儿的话、
0: 嗯、
1: 师傅哈，这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
0: 嗯，
1: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三七那个事儿吧，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
0: 嗯，
1: 你知道不？您就别再上火去。完，您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那我不上火了。你这一说
1: 啊，
2: 我这就好一些了。
1: 你就别上火去，你就是溜达，你给我上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1: 师傅，
0: 说开了，说开就没
1: 事
0: 了。
1: 事儿我来，我整。
2: 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0: 歇一会儿
2: 啊。我去
1: 好
0: 吧，任老
1: 师傅歇一会儿。
0: 哎，好嘞，任老，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任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任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儿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

0: 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啊、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啊、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1: 太逗了这个啊。
2: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0: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4: 哎，赵宁老师啊，哎，您好，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啊、我这刚才吧，我就听您说呀，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千破壁颗粒给您呢，都，
0: 哎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你能乐意啊，对吧？
4: 那是，
0: 将心比心呗，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儿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都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那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
4: 嗯、
0: 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
4: 哎、
0: 啊，再谈一谈、
4: 啊、是是是，
0: 哎，
4: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你看这任老啊，在那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0: 啊，
4: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芪。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0: 啊，
4: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0: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4: 哎，我这身体还行、
0: 啊、
4: 赵宁老师啊，
0: 哎、
4: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
0: 啊、
4: 我呀是给我老母亲问的。
0: 哦
4: 哎
0: 哦，
4: 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
0: 嗯，
4: 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
0: 嗯、
4: 这有6年多了都。
0: 肺心病，
4: 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0: 啊。
4: 对呀、啊、哎呀反正咳的可厉害了都、
0: 啊、
4: 整天呢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
0: 哦哦，
4: 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 现在吧，她这咳嗽呀，这嗓子呀、
0: 嗯，
4: 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晚上那睡觉呀，根本躺不下去， 就只能半卧着、半靠着这么睡。哪怕就这样吧，你还经常给憋醒了都。现在
0: 她
4: 根本也没法睡， 就说这是胸口啊。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挺着他似的、哎呀现在吧都我跟他一起住着呢，
0: 嗯，
4: 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
0: 嗯，
4: 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身边要再没个人，
0: 那
4: 不都完
0: 了
4: 吗？
0: 对对对，
4: 就是啊，
0: 对，
4: 哎呀那他现在吧你就别说别的了，这上厕所呀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
0: 哦，
4: 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0: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气为血之帅嘛，他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就是你老慢支的这个气管炎的、啊、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4: 是是
0: 哦哦哦，有关系。
4: 尤其吧，
0: 嗯，
4: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0: 嗯，
4: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啊、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0: 哎呀
4: 太痛苦了都，
0: 哎呀妈，听着
4: 说
0: 多心疼啊。
4: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0: 对 对, 对，
4: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0: 嗯，
4: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7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呀、
0: 啊、
4: 说这效果可好了。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能给他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他不那

0: 么痛，不那么难受。
1: 啊，
0: 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
1: 啊，
0: 所以呀，赵宁老师，这个三期呀，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1: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帮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应该也不会太那个啥，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就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三七吧，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他太多，因为他7年才生那么一茬，完事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跟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正我寻思我师傅跟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三七是可以的，三七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0: 啊、对，
1: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嗯、
1: 行，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
0: 哎、
1: 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0: 行、
1: 啊、
0: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1: 哎呀妈呀，别客气啊、嗯
0: 哎、
1: 好了，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哎
1: 您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
0: 哎、
1: 再见。
2: 好的，
0: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近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三七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8: 啊、赵宁老师您好，我叫高东升。
1: 哎，
8: 我今年65了、
1: 啊
8: 啊、我是陕西咸阳的
1: 啊。
8: 我这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1: 哦哦，
8: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1: 嗯
8: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1: 嗯
8: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
1: 嗯、
8: 这个肩膀呢动不动他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1: 嗯、
8: 他疼的就更厉害了。
1: 嗯
8: 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1: 哦，
8: 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
1: 哦、
8: 啊，这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他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1: oh.
8: 哎我听着都难受、
1: oh. 啊，
8: 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
1: oh.
8: 啊，就如果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
1: oh.
8: 啊这楼也下不了啊、oh. 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
1: 嗯、
8: 这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啊，但是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啊，就是总是还反复着、
1: 嗯、
8: 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任老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可以用三七试一试。
1: 哦哦哦，对，
8: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医化痰化湿。
1: 哦、
8: 啊、我说要是能买到三七这个破壁颗粒说是更好。
1: 哦、
8: 啊、
1: 哦、
8: 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1: 嗯，
8: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啊，我就给我老伴儿来买的这个三七粉。
1: 嗯
8: 啊，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2个月。
1: 嗯
8: 啊，这也有改善。啊，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基本都减轻了。
1: 嗯
8: 啊，胃口也好点儿、
1: 嗯、
8: 啊，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
1: 这
8: 之前呢
1: 就是吃这三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8: 对
1: 哦，那就说明对症、
8: 嗯、
1: 因为你看啊三七它最大的问题

0: 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1: 可不是呗。
0: 哦，
1: 哎，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还有就是啥，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三七粉以后啊，哎，这个肩膀也活动了。也能扫扫地了。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啊不像那么费劲了。哎，过去晚上睡觉啊都不能平躺。这因为上不来气嘛。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赵宁老师，其实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
0: 那就行呗。其实三七挺对症的，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三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三年成药七年成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七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每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1: 药，
0: 七年的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好，所以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1: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赵英老师，我这今天啊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让老伴用上更好的三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七年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说这个先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0: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太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就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太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夹正到这儿了。哎呀，我觉得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
1: 行行，
0: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1: 好嘞好嘞，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0: 你先用着你有三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1: 行，那就坚持用着，坚持用着，老伴用着。
0: 好嘞，那就这样。
1: 谢谢赵宁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三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三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三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三七呢就是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界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界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业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哎呦，这个老百姓这个胃口啊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期，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
0: 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妈呀，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0: 那啥，他可能怕我生气，
1: 嗯
0: 怕我说他，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跟他躲我的。你等他一会儿，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傅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
1: 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你老管人叫老孙哈，
0: 对，
1: 那这个如果不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我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0: 对，
1: 嗯，
0: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能够帮咱们去整。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1: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0: 对，就是那样子。那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我说老孙，你那个三七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1: 咱这个底线。
0: 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
1: 啊。
0: 什么黄旗不黄旗，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1: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这是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对
1: 啊，
0: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1: 啊，
0: 就凭我和老孙，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1: 对
0: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去？我觉得他不能搬出来这事儿。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先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先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1: 啊！
0: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
1: 着
0: 的时候
1: 呢，正杠着呢。
0: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1: 师傅坏事儿，
0: 我师傅搁旁边呢，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1: 他说啥了？这
0: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的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1: 得，
0: 哎，
1: 人老爷子当真
0: 了，那我就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
1: 我
0: 咳嗽一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1: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任老其实任老他考虑很简单，任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旗的这个技术来了，
0: 对
1: 吧？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儿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
0: 啊，
1: 哎呦，那这任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0: 啊，
1: 那孙董事长那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0: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我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1: 这胸口要，
0: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完了老孙一听我师傅这么说，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那个跟你师傅没有关系，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傅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那么多，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1: 反正就是没有，
0: 对不对？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这么说话，
1: 对
0: 不？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1: 任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0: 他就是那样人，
1: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0: 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跟他搁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也就完事儿了。
1: 结果没威胁了。
0: 哎呀妈，这给我憋呀！昨天跟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1: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这指不定哪儿跑出来。给你坏事
0: 我当时直接我都 没说出话来，你知道不？
1: 就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家倒那儿了、
0: 哎。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都跟着疼。
1: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任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

0: 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任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对，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但我师父，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
0: 太单纯
12: 了，但也怪我，这事儿也怪我。
0: 为啥？
12: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父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啊！
12: 我师父哪有那么多心眼子？他一有没突破的难关，我告诉你，不吃不睡都能给你整明白。哎呀，我就现在我就恨我自己，我说我咋这么笨呢？我提前跟我师父打个招呼，师父咱配合上来。
0: 对了
12: 。哎呀妈呀，我这。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任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都专注于自己那个重要事业。我记得您最开始介绍任老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我估计咱们很多老朋友现在都记得，叫要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哈，这辈子专注自己的领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人就是不能做，比如说跨界呀，比如说现在流行跨界呀，流行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其实有的时候反倒觉得很不专业，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专注于自己事业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哈。而且任老其实也特别看重三七，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怕自己一走了，我估计哈，这是我猜的，这三七你不在那儿了，对吧？这三七跟你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七不到时候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12: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七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仙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七。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七。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它就能达到就是长七年，就是在成药的这种，
0: 这个特别牛的。
12: 对，那一个药长了七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0: 宝贝，对。
12: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

0: 所以这么难得的三期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
1: 对，
0: 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
1: 嗯，
0: 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个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然后去整到手，这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我师父比较执着，他可能那天不跟我们说了，那我就在这儿呢，就我天天到库房到哪去溜达溜达去，其实不也就是帮着我们去守着这个三期吗？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像我表白的那么直接，
1: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0: 对对对，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我估计要是按我师父的想法的话，我要是再不搁那儿不来回溜达溜达的话，可能三期他们库存的就是最新的动向他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尤其是那个小豆子那件事儿之后吧，就是他对三期有个情节，就感觉可能更放不下了。他可能也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先早点把身体治好了，他那个就感觉很舒心，你知道不？
1: 小豆子，
0: 对，
1: 这个我们之前
0: 小豆子是个人，
1: 小豆子、这个、
0: 是个人，是个孩子，
1: 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没讲过这个哈，小豆子他怎么了？这个怎么回事啊？
0: 小豆子，他其实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
1: 嗯嗯嗯。
0: 但是我那时候我和我师父吧，我俩是去云南那边，那时候是有个论文出来，说那个老余家三期怎么样的时候，完了我师父就特别好奇，就是这怎么能培育出来就是七年的三期，三年就已经到头了，他培育七年，他就特别好信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也玩药的嘛。
1: 嗯嗯。
0: 完了。我师父就带我去云南那边去参观人家老余家的三期。
1: 嗯，
0: 当时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1: 啊，对，
0: 他就习惯了。
1: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对，他就看着要什么，他就能顺道采回来。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
1: 嗯嗯嗯嗯。
0: 那个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
1: 哦哦哦哦。
0: 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儿吧，大概也就是五六岁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你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领口是这样这么大，那肯定是一个大孩子剩下来的衣服给他的，
1: 不合身儿。
0: 对对对，完了他下边穿了一个绿色的那个裤子，完了那时候最流行的那个装束不就是穿那个黄胶鞋吗？
1: 啊，对，那时候是标配哈。
0: 对对，黄胶鞋
1: 啊，
0: 反正他那时候吧，那个鞋很显然就是。露脚趾头的那一种，完事他前边是拿一个什么布啊，反正就不一样颜色的布给补上了，补上了，看那个孩子就跟他跪在那儿，完事撅着屁股，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掏了洞以后就把那脸探过去，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
1: 啊，
0: 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我们其实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那个就是小雪外边那个门那么远。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了。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映一下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这个
0: 对吧？
1: 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人的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后来，这个孩子，因为我

0: 师傅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不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吗，他就带他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五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
1: 或者
0: 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完了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你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的，反正就是挺那个啥的，对，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这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有孩子的人哈，听不了这个。
0: 对，
1: 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啊。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就是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
0: 对，
1: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0: 对，
1: 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0: 也不太懂。
1: 然后对着土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0: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1: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0: 他有啊，
1: 嗯
0: 他跟他奶奶，他还父亲还在，就他爸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1: 对，还得挣钱。
0: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

0: 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傅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傅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傅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傅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完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傅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地了？完他奶奶就说，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哪都不舒服。完我师傅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哎妈呀，五岁的孩子，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1: 对，很不容易、
0: 啊、
1: 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啊、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0: 对，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0: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1: 对，
0: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1: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0: 对，
1: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0: 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1: 对对对，但是小豆子，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一老一小在家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1: 是，
0: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因为那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1: 你起不来得起来，
0: 对对，
1: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傅就给他大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有点迟，然后就是比较。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喘气费劲。他是一动的动弹吧，心跳的就厉害。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腾就醒了，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1: 睡不好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奶这个情况哈、啊、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炎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0: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1: 气血不足。
0: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但也是因为他太常见了，一问呢我也有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1: 不重视
0: 啊、
1: 哦、对， 对， 对，
0: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对吧，
1: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
0: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哎
1: 哎呀，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
0: 对，
1: 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的，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别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你吃不饱能干什么活？你干不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

0: 会减慢，
1: 嗯，
0: 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
1: 嗯，
0: 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
1: 嗯，
0: 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
0: 哦，
1: 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哎，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它是一个导火索。
1: 导火索，哎，
0: 就是这样。
1: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0: 对，
1: 真得重视啊，
0: 对对对，
1: 真得重视，
0: 嗯，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1: 对对对，
0: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
1: 嗯，
0: 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说你这是气血不足，
1: 嗯，
0: 然后就那个啥嘛，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
1: 嗯，
0: 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
1: 嗯，
0: 所以它价格也不贵，
1: 嗯，
0: 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
1: 嗯，
0: 就是效果一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哦，
0: 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1: 这个三七哈，
0: 哦，
1: 虽然说他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
0: 嗯，
1: 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七年生啊水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
0: 嗯，
1: 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0: 三七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1: 啊，这
0: 是
1: 没问题的，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
1: 嗯 嗯， 嗯，
0: 对不，你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本身吸收能力就差，
1: 嗯，
0: 而且三七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
1: 嗯，
0: 它很硬啊，
1: 嗯嗯，很坚硬，
0: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
1: 嗯嗯，
0: 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的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
1: 嗯，
0: 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
1: 嗯，
0: 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
1: 嗯，
0: 往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找那个老孙，
1: 嗯，
0: 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
1: 嗯，
0: 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1: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哈，啊，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该这么说哈，这么谨慎的人。
0: 不是老孙那个抠嘛，
1: 啊，
0: 他别的不抠，
1: 啊，
0: 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余家那水养的七年的三七上边了。
1: 因为确实没有。
0: 一样，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很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想七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
1: 嗯嗯嗯，
0: 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嗯，所以他就不给。
1: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
0: 哎，
1: 那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100支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两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身上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跟孩子教育有点
0: 有一定的联系。
1: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0: 啊，对，
1: 三七破血颗粒，
0: 在乎你那点儿，
1: 我就给你点儿了。
0: 对，
1: 他自己就这么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0: 对，
1: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0: 七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嗯嗯
1: 嗯，对对对。
0: 但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嗯，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一大拇指啊。
0: 啊，
1: 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奶奶用上了，是不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他那时候
1: 人品过关，
0: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七年的，
1: 不是七年的。
0: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
1: 嗯，
0: 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哎，就这破壁颗粒技术。
0: 对，人家那个技术，
1: 哎，这个特别牛，
0: 就普通的三七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1: 明白了。
0: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
1: 嗯，
0: 所以那种三七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
1: 嗯，
0: 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吃。

0: 头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再加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三七破壁啊，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1: 一周的时间、
0: 那个、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1: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七，
0: 哎，
1: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0: 哎，
1: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0: 对，
1: 哦哟，这个技术太牛
0: 了。对呀、啊，所以他那个技术是很牛的。要我什么说，老于家三七跟他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1: 好马配好鞍。
0: 对对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啊！
0: 后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1: 啊，
0: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1: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啊、
0: 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
1: 啊。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0: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完自己熬的馅儿、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1: 哎呀，
0: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精致。
1: 有心思，
0: 倒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1: 哎，
0: 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就是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0: 对，
1: 孩子就带的
0: 享福了，
1: 更好了。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三七，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对了，
0: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1: 对对对对，
0: 你说咋整？所以我和我师傅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七，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儿，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儿。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1: 对，
0: 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1: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问多少朋友，
0: 对吧？
1: 都想要这个三七。
0: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就管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1: 哎呀，太多了。
0: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你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1: 对了，
0: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1: 对对，
0: 也不希望说的因为疾病完事儿儿女也埋怨，完事儿老人心情再不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这话说得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什么样一个角色，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0: 对。
1: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0: 啊。
1: 任老电话来了，赵宁老师。您说
0: 的，
1: 您说的对了哈，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
0: 啊、
1: 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子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看看。
1: 啊，任老你好。
2: 哎你好，宁宁。
1: 哎，
2: 小梁人都在哈。
1: 哎，都在，都在。
0: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1: 啊，
0: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1: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子我也在哈。 今天说了。

0: 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张老师刚才人跟我说生气呢，
1: 哎呀，
0: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0: 挺好的啊。
2: 你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0: 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旗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你也别生气啊，
0: 没事。
1: 生你气吗，师傅？
0: 啊，
1: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反正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他点儿。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吗？是不是？
0: 哎呀，在那总比不在强。
1: 啥的，我能第一时间知道。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我还真就没招儿。
0: 真得有个人在。
1: 对，行了。
2: 你放心啊，你放心，你俩都放心啊。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0: 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0: 啊！
2: 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我一定
0: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0: 哎呀，不行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你别让自己太累着，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的话，谁拿他也没招。
0: 毕竟人家东西嘛，对不对？
1: 对，完了那块的话，师傅哈，这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三七那个事儿吧，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你知道不？您就别再上火去。完，您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那我不上火了。你这一说啊，我这就好一些了。
1: 别上火去，你就是溜达，你给我往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0: 说开了，说开就没事了。
1: 这事儿我来，我找。
2: 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0: 歇一会儿
2: 啊，我去旁
0: 边了。
1: 师傅，歇一会儿。
0: 哎。好嘞，任老，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任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任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儿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1: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1: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

0: 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3: 您好。您好啊。
2: 哎，您好，欢迎您。
3: 哎，我这刚才吧，我就听您说呀，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期破壁颗粒给您呢都。
2: 哎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你能乐意啊，对吧？
3: 那是
2: 将心比心呗。
3: 对对对，
2: 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儿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都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他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
3: 嗯
2: 嗯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啊，再谈一谈。
3: 是是是。
2: 哎哎，
3: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你看这任老啊，在那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2: 啊，
3: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期。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2: 啊，
3: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2: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3: 哎，我这身体不还行，
2: 啊，
3: 赵明老师啊。
2: 哎，
3: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
2: 啊，
3: 我呀是给我老母亲问的。
2: 哦，
3: 哎，
2: 哦，
3: 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
2: 嗯，
3: 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
2: 嗯，
3: 这有6年多了都。
2: 肺心病。
3: 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2: 啊。
3: 对呀，啊，哎呀，反正咳的可厉害了都。整天呢，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
2: 哦哦。
3: 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现在吧，她这咳嗽呀，这嗓子呀，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晚上那睡觉呀，根本躺不下去，就只能半卧着半靠着这么睡。哪怕就这样吧，你还经常给憋醒了都。现在她根本也没法睡，就说这是胸口啊，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挺着他似的。哎呀，现在吧都我跟他一起住着呢。
2: 嗯，
3: 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
2: 嗯，
3: 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身边要再没个人，
2: 那
3: 不都完
2: 了
3: 吗？
2: 对对对，
3: 就是啊。
2: 对，
3: 哎呀，那他现在吧就别说别的了，这上厕所呀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
2: 哦哦，
3: 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2: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气为血之帅嘛，他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就是你老慢支的这个气管炎的，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3: 是是。
2: 哦哦哦，有关系。
3: 尤其吧，
2: 嗯，
3: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2: 嗯，
3: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啊，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2: 哎呀，
3: 太痛苦了都。
2: 哎呀妈，听着
3: 说
2: 多心疼啊。
3: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2: 对 对, 对。
3: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2: 嗯，
3: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7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啊，
2: 嗯，
3: 说这效果可好了。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能给她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她不那么痛不那么难受，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所以啊，赵宁老师，这个三期啊，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2: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把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 应该。

0: 不会太那个啥，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就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三七吧，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的太多，因为他七年才生那么一茬，完事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跟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正我寻思我师傅跟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三七是可以的，三七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1: 啊、对，
0: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行，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
1: 哎、
0: 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0: 哎呀妈呀，别客气啊、
1: 哎、
0: 好了，
1: 好好好，
0: 那就先这样啊。
1: 哎，
0: 您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再见。
2: 好的，
1: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近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三七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8: 啊，赵宁老师，您好，我叫高东升。
0: 哎哎哎，
8: 我今年65了。
0: 啊。
8: 我是陕西咸阳的。
0: 啊。
8: 我这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0: 哦哦，
8: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0: 嗯、
8: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0: 嗯
8: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
0: 嗯、
8: 这个肩膀呢动不动他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8: 他疼的就更厉害了。
0: 嗯、
8: 啊、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0: 哦，
8: 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
0: 哦、
8: 啊，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他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0: 哦、
8: 哎我听着都难受、
0: 哦、
8: 啊，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
0: 哦、
8: 啊，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
0: 哦、
8: 啊这楼也下不了啊、
0: 哦、
8: 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
0: 嗯、
8: 啊，这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啊，但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啊，就是总是还反复着、
0: 嗯、
8: 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人老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可以用三七试一试，啊啊
0: 啊，对，
8: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瘀化痰化湿，
0: 嗯、
8: 啊，我说要是能买到三七这个破壁颗粒说是更好，啊
0: 啊，
8: 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0: 嗯，
8: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啊，我就给我老伴儿来买的这个三七粉，啊，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2个月，
0: 嗯，
8: 啊，这也有改善。啊，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啊、基本都减轻了，
0: 嗯、
8: 啊，胃口也好点儿、
0: 嗯，
8: 啊，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
0: 啊啊啊！
8: 这之前呢，
0: 就是、吃点三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8: 对。
0: 哦，那就说明对症、
8: 嗯，
0: 因为你看啊，三七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8: 可不是呗？
0: 哦哦哦！
8: 哎，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哦、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
0: 哦、
8: 啊。这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
0: 哦哦哦、
8: 啊、还有就是然后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三七粉以后啊，
0: 嗯，
8: 哎，这个肩膀也活动了，
0: 嗯嗯，
8: 哇，也能扫扫地了、
0: 嗯、
8: 啊，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和不像那么费劲了，
0: 嗯嗯嗯，
8: 哎，过去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
0: 嗯、
8: 啊，这因为上不来气嘛，
0: 嗯，

0: 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
1: 嗯，
0: 赵宁老师，其实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哎呀，
1: 那就行呗。其实三七挺对症的，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三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三年成药，七年成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七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每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0: 药，
1: 七年的是最好的。
0: 对，
1: 好，那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0: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啊，赵英老师，我这今天啊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让老伴儿用上更好的三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七年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说这个先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1: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太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就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带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假证到这儿了。哎呀，我现在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
0: 行，
1: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0: 好嘞，好嘞，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1: 你先用着啊，你有三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0: 行，那就坚持用着，坚持用着，老伴用着。
1: 好嘞，那就这样。
0: 谢谢
2: 张
0: 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三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三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三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三七呢，就是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界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界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业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哎呦，这个老百姓这个胃口啊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期，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之前的节目就说啊，有请人老啊，有请赵宁老师。近段时间，大家一听得。人老还是没回来，因为就把赵宁老师请来了哈。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是方便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啊，
0: 小雪，咱们人老电话接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1: 他那啥。
0: 啊、
1: 他可能怕我生气。
0: 嗯、啊、
1: 怕我说他。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搁那躲我呢、你等他一会儿缓过来了，他就给你打过来了，你就不用管了。
0: 老爷子生您的气，
1: 他不是生我的气，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他怕我生他的气
0: 啊
1: 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父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分时候嘛。

0: 真的给我气够呛
1: 啊！怎么了？
0: 那个之前咱们不去找那个马厂长
1: 啊
0: 去帮忙吗？
1: 啊，对，马厂长，对对对，
0: 啊，对我还讲马婶那个事儿来着。
1: 哎，对对对，
0: 完了我寻思让马厂长帮忙哈，
1: 嗯，
0: 想把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给运出来嘛。
1: 啊，对，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这事儿哈，但是没成功，因为。这个老于家水养这个三七，
0: 嗯，
1: 人家做成破壁颗粒之后，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
0: 嗯，
1: 你老管你叫老孙哈，
0: 对，
1: 嗯，那这个如果不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
0: 啊，
1: 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0: 对，
1: 嗯，
0: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1: 嗯，
0: 能够帮咱们去整，
1: 嗯嗯，
0: 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
1: 哎，
0: 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
1: 嗯嗯嗯，
0: 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
1: 哦，
0: 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
1: 嗯嗯，
0: 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
1: 嗯，
0: 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1: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0: 对，就是那样子。那，
1: 嗯，
0: 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
1: 嗯，
0: 我说老孙你那个三七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
1: 嗯，
0: 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1: 嗯，咱这个
0: 底线。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
1: 啊。
0: 什么黄芪不黄芪，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1: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这是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对
1: 啊。
0: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1: 啊，
0: 就凭我和老孙这么多年，就是我先就是拿那吓唬吓唬他
1: 啊， 啊，
0: 因为他们家的技术难关的这一块嘛，就我师傅一直都在那个帮他嘛，这几天去不就因为这个嘛，
1: 嗯嗯，
0: 我心我一吓唬他，我一提我师傅那面子搁那儿呢，我心他就能那个啥，就能吐口，或者咱俩就能有缓和的。
1: 可是也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哎呦，
1: 不见黄河不死心的，这个
0: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吧，这咋说呢？就赖我师傅，哎，给我气死了。
1: 所以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孙董事长是啥反应啊？说啥没这个？
0: 妈呀，还啥反应呢？
1: 啊，
0: 我就搁那等着呢，你知道不？我说完了以后，
1: 嗯，
0: 我寻老孙咋的都得，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1: 对
0: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去？我觉得他不能搬出来这事儿。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寻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
1: 嗯。
0: 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寻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1: 啊。
0: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步的时候呢，
1: 正杠着呢。
0: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1: 师傅坏事儿。
0: 我师傅搁旁边呢，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1: 他说啥了？
0: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那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1: 得。
0: 哎，
1: 人老爷子当，
0: 那我说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
1: 我
0: 跟我底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1: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人老其实人老他考虑很简单，
0: 哎，
1: 人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芪的这个技术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儿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
0: 啊，
1: 哎呦，那这人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0: 啊，
1: 那孙董事长那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0: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
1: 啊，
0: 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1: 这胸口要，
0: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老孙一听我师傅这么说，
1: 嗯，
0: 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
1: 嗯，
0: 那个跟你师傅没有关系，
1: 嗯，
0: 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傅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那么多，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
1: 嗯嗯嗯。
0: 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1: 反正就是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怎么说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对不？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嗯，
0: 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

0: 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1: 人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0: 他就是那样人，
1: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0: 哎、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跟他搁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啊、也就完事儿了，
1: 结果没威胁了。
0: 哎呀妈，这给我憋呀，昨天给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1: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就指不定哪儿跑出来。
0: 我
1: 给你换一下。
0: 我当时直接我都 没说出话来，你知道不？
1: 就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架倒那儿了、
0: 哎。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我都跟着疼、哎。
1: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人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
1: 哎，
0: 但我师傅，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
1: 太单纯了，
0: 但也怪我，这事儿也怪我。
1: 为啥？
0: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哈。
0: 我师傅哪有那么多心眼子？他一有没突破的难关，我告诉你，不吃不睡都能给你整明白。哎呀，我就现在我就恨我自己，我说我咋这么笨呢？我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师傅再配合上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妈呀，我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都专注于自己那个重要事业。我记得您最开始介绍人老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我估计咱们很多老朋友现在都记得，叫要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哈，这辈子专注自己的领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人就是不能做，比如说跨界呀，比如说现在流行跨界呀，流行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其实有的时候反倒觉得很不专业。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专注于自己事业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哈。而且人老其实也特别看重三七，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怕自己一走了，我估计哈，这是我猜的，这三七你不在那儿了，对吧？这三七跟你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七不到手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哈。
0: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七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仙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七。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七。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它就能达到就是长七年，就是在成药的这种，
1: 这个特别牛的、这个、
0: 对，那一个药长了七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1: 宝贝，对对。
0: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宝，就是像那个千年人参的那种，它已经不单独是一个药的问题 了。
1: 对，而且我记得咱们也说到说这个这个三七我们之前讲过哈，它是用的精选的有那个三种颜色的土壤，然后还有能养这个活河虾的这个最肥最活的这个水来培育的。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根植的土壤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个水特别牛，就是养了这个河虾，能够把河虾养活的这个水去灌溉这个三七。哎呦，我觉得这个从很多这个方面来说也佐证了这个三七确实很难得。
0: 对对，所以这么难得的三七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

0: 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不，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1: 啊，对，
0: 他就习惯了。
1: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对，他就看着要什么，他就能顺道踩回来。
1: 嗯，
0: 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
1: 嗯，
0: 那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
1: 哦，
0: 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吧，大概也就是五六岁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你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领口是这样这么大。那肯定是一个大孩子剩下来的衣服给他的，
1: 不合身儿。
0: 对对对，完了他下边穿了一个绿色的那个裤子。
1: 嗯，
0: 完了那时候最流行的那个装束不就是穿那个黄胶鞋吗？
1: 啊，对，那时候是标配哈。
0: 对对，黄胶鞋。
1: 啊，
0: 完了他那时候吧，那个鞋很显然就是露脚趾头的那一种。
1: 嗯，
0: 完了他前边是拿一个什么布啊，反正就不一样颜色的布给补上了。
1: 啊，
0: 补上了，看那个孩子就跟他跪在那儿，完了撅着屁股、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掏了洞以后就把那脸探过去。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
1: 啊，
0: 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
1: 嗯嗯嗯，
0: 我们其实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那个就是小雪外边那个门那么远。
1: 嗯，
0: 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了。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
1: 嗯，
0: 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映一下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这个
0: 对吧？
1: 啊，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的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后来这个孩子，因为我师傅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们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嘛，他就带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五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
1: 或者
0: 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完了就是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的，反正就是挺那个啥的，对，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这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

0: 就有孩子的人哈、啊，听不了这个。
1: 对。
0: 哦，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啊。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因为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
1: 对，
0: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对，
0: 那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1: 不太懂，
0: 然后对着土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1: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0: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1: 他有啊，
0: 嗯嗯，
1: 他跟他奶奶，他还父亲还在、
0: 嗯、
1: 就他爸还在，
0: 嗯嗯，
1: 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0: 对，还得挣钱。
1: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父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父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父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父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父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地了？完他奶奶就说，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哪都不舒服。完我师父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哎妈呀，5岁的孩子，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0: 对，很不容易、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

0: 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1: 对，
0: 就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1: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0: 对，
1: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0: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1: 对，
0: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1: 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0: 对对对。但是小豆子，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一老一小在家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对，
0: 嗯，
1: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0: 是，
1: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因为拿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0: 你起不来得起来。
1: 对对，
0: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1: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傅就给他大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有点迟，然后就是比较，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喘气费劲。他是一动的动弹吧，心跳的就厉害。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腾就醒了，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0: 睡不好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奶这个情况哈，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银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1: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0: 气血不足。
1: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但也是因为他太常见了，一问呢，我也有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0: 不重视
1: 啊。
0: 对对对，
1: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对吧？
0: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
1: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哎。
0: 哎呀，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
1: 对。
0: 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的，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别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你吃不饱能干什么活？你干不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就会减慢。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0: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1: 对，
0: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它是一个导火索。
0: 导火索，哎，
1: 就是这样。
0: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1: 对，
0: 真得重视啊，
1: 对对对，
0: 真得重视。
1: 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0: 对对对，
1: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说你这是气血不足。然后就那个啥嘛，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所以它价格也不贵。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就是效果一般。 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0: 这个三七哈、哦、虽然说他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
1: 嗯、
0: 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七年生啊水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
1: 嗯, 嗯
0: 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
1: 嗯、
0: 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1: 三七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0: 啊，这是没问题的，
1: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
0: 嗯嗯，
1: 对不、
0: 嗯？
1: 你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本身吸收能力就差，
0: 嗯，
1: 而且三七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
0: 嗯，
1: 它很硬啊，
0: 嗯嗯、很坚硬。
1: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
0: 嗯嗯，
1: 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的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
0: 嗯、
1: 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
0: 哦、嗯，
1: 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
0: 嗯，
1: 往我和我师傅当时就找那个老孙、
0: 嗯、
1: 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
0: 嗯、
1: 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0: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啊，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该这么说哈、啊、这么谨慎的人。
1: 不是老孙那个抠嘛、
0: 啊、
1: 他别的不抠、
0: 啊、
1: 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于家那水养的七年的三七上边了。
0: 因为确实没有。
1: 一样，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很珍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想七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
0: 嗯, 嗯, 嗯，
1: 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嗯、所以他就不给。
0: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哎、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100支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2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是像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跟孩子教育有点疑，
1: 有一定的联系。
0: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1: 啊，对，
0: 三七破血颗粒，
1: 在乎你那点儿，
0: 我就给你点儿了。
1: 对，
0: 他自己就这么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1: 七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嗯嗯
0: 嗯、对对对。
1: 但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嗯嗯嗯、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一大拇指
1: 啊。
0: 啊，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奶奶用上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他那时候
0: 人品过关，
1: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七年
0: 的啊，不是七年的。
1: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哎，就这破壁颗粒技术。
1: 对，人家那个技术，
0: 哎，这个特别
1: 牛，普通的三七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0: 明白了，
1: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
0: 嗯，
1: 所以那种三七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
0: 嗯，
1: 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渗透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
0: 嗯，
1: 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
0: 嗯嗯，
1: 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在家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三七破壁啊，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0: 一周的时间，
1: 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0: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七，
1: 哎，
0: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1: 哎，
0: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1: 对，
0: 哦呦，这个技术太牛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它那个技术是很牛的。
0: 嗯、
1: 要我怎么说，
0: 嗯、
1: 老于家三七跟它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0: 好马配好鞍。
1: 对对对对对，
0: 缺一不可啊！
1: 后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0: 啊，
1: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0: 啊，这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嗯，
1: 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
0: 啊、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1: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完自己熬的馅儿、
0: 嗯、
1: 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0: 哎呀，
1: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精致。
0: 有心思，
1: 倒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0: 哎，
1: 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就是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

0: 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1: 对，
0: 孩子就带着
1: 享福了，
0: 更好了。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山鸡，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1: 那不就完了吗？
0: 对了，
1: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0: 对对对对，
1: 你说咋整？所以我和我师傅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七，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0: 对，
1: 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0: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问多少朋友，
1: 对吧，
0: 都想要这个三七。
1: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
0: 就
1: 管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0: 哎呀，太多了。
1: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你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0: 对了，
1: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0: 对对，
1: 也不希望说的因为疾病完事儿儿女也埋怨，完事儿老人心情再不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这话说的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什么样一个角色，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1: 对。
0: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1: 啊。
0: 任老电话来了，赵宁老师，您说
1: 的，
0: 您说的对了哈，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
1: 啊、
0: 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
1: 啊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1: 看看
0: 啊，任老你好。
2: 哎，你好，宁宁。
0: 哎，
2: 小梁人都在哈。
0: 哎，都在都在。
2: 啊。
1: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0: 啊。
1: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0: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这我也在哈。今天说了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赵宁老师刚才人跟我说生气呢，
1: 哎呀，
0: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啊，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0: 挺好的啊。
2: 你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0: 宁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芪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
0: 哎、
2: 你也别生气啊，你
0: 没事。
1: 生你气吗师傅？
0: 啊，
1: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反正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
0: 啊，
1: 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他点儿。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吗？是不是？
0: 哎呀，在那总比不在强。
1: 啥的，我能第一时间知道。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我还真就没招儿。
0: 真得有个人在。
1: 对对对对，行
2: 了。你放心啊，你放心、
0: 啊，
2: 你俩都放心啊。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0: 啊。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0: 啊！
2: 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 我一
0: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0: 哎呀。

0: 不行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你别让自己太累着，
0: 哎，
1: 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
0: 嗯，
1: 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儿的话，
0: 嗯，
1: 谁拿他也没招。
0: 毕竟人家东西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完了那块儿的话，
0: 嗯，
1: 师傅哈，这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
0: 嗯，
1: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
0: 嗯，
1: 三七那个事儿吧，
0: 嗯，
1: 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
0: 嗯？
1: 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
2: 嗯，
1: 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
2: 嗯，
1: 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
2: 嗯，
1: 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
0: 嗯，
1: 你知道不，
2: 嗯？
1: 您就别再上火去。完，您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
1: 哦，
2: 行行，那我不上火了，
1: 啊。
2: 你这一说啊，我这就好一些了。
1: 你就别上火去，你就是
0: 溜
1: 达，你给我往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1: 哦，师傅，
0: 说开了，说开就没
1: 事
0: 了。
1: 这
0: 事
1: 儿我来，我找。
2: 行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0: 歇一会儿
1: 啊，
2: 我去
1: 歇会儿
0: 了，
1: 师傅，歇一会儿。
0: 哎。好嘞，任老，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任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任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儿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0: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0: 啊，
4: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5: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6: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6: 您好，您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
6: 哎，呀，我这刚才吧，
1: 啊，
6: 我就听您说呀，
1: 啊，
6: 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七破壁颗粒给您呢都，
1: 哎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你能乐意啊，对吧？
6: 那是，
1: 将心比心呗，
6: 对对对，
1: 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他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
6: 嗯，
1: 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
6: 哎，
1: 啊，再谈一谈，
6: 啊，是是是，
1: 哎，
6: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
1: 嗯，
6: 你看这任老啊，在那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1: 啊，
6: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期，啊，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1: 啊，
6: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1: 哎呦，呵呵，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6: 哎，我这身体还行，
1: 啊，
6: 赵宁老师啊，
1: 哎，
6: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
1: 啊，
6: 我呀。

0: 是给我老母亲问的。
1: 哦哦哦，
0: 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
1: 嗯，
0: 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
1: 嗯、
0: 这有6年多了都。
1: 肺心病。
0: 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1: 啊。
0: 对呀、啊，哎呀，反正咳的可厉害了都。
1: 啊。
0: 整天呢、啊，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
1: 哦哦。
0: 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现在吧，他这咳嗽呀，这嗓子呀、
1: 嗯，
0: 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
1: 啊、
0: 嗯、晚上那睡觉呀、嗯，根本躺不下去，嗯、就只能半卧着、半靠着这么睡。
1: 啊、嗯、
0: 哪怕就这样吧，嗯、你还经常给憋醒了都。现在他根本也没法睡，
1: 嗯、
0: 就说这是胸口啊，嗯、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嗯、挺着他似的、嗯。哎呀，现在吧，都我跟他一起住着呢。
1: 嗯，
0: 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
1: 嗯，
0: 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
1: 嗯、
0: 身边要再没个人，
1: 那
0: 不都完
1: 了
0: 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啊。
1: 对，
0: 哎呀，那他现在吧，你就别说别的了，这上厕所呀、
1: 哦、
0: 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
1: 哦哦哦，
0: 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1: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气为血之帅嘛，它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就是你老慢支的、啊、这个气管炎的，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0: 是是
1: 啊啊啊，有关系。
0: 尤其吧，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啊，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1: 嗯，
0: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1: 哎
0: 呀，太痛苦了都！
1: 哎呀妈，听着
0: 说
1: 多心疼啊！
0: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1: 嗯，
0: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7年生的3期破壁颗粒呀、
1: 啊，
0: 说这效果可好了、嗯，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能给她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她不那么痛，不那么难受，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所以呀、
1: 啊，
0: 赵宁老师，这个3期呀、啊，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1: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把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
0: 嗯、
1: 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应该也不会太那个啥、
0: 嗯、
1: 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就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3期吧、
0: 哎、
1: 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的太多，因为他7年才生那么一茬，完事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
0: 嗯、
1: 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
0: 嗯，
1: 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搁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我寻思我师傅搁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3期是可以的，3期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0: 啊，
1: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嗯、行，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
0: 哎、
1: 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0: 行、
1: 啊、
0: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1: 哎呀妈呀，别客气啊、
0: 哎、
1: 好了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哎
1: 您给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再见。
2: 好的，
0: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近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3期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

0: 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赵宁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
5: 哎，赵宁老师，你好，我叫高东升。
6: 哎哎哎，
5: 我今年65了。
6: 啊。啊，
5: 我是陕西咸阳的。
6: 啊。
5: 我这今年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6: 哦哦。
5: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6: 嗯。
5: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6: 嗯。
5: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这个肩膀呢，动不动他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他疼的就更厉害了。
6: 嗯嗯嗯。
5: 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6: 哦。
5: 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
6: 啊。
5: 这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他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6: 啊。
5: 哎，我听着都难受。
6: 啊。
5: 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
6: 啊，
5: 就如果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
6: 哦哦，
5: 啊，这楼也下不了，啊，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
6: 嗯，
5: 这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啊，但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啊，就是总是还反复着，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任老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可以用3七试一试，
6: 啊啊啊，对，
5: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医化痰化湿，
6: 嗯
5: 啊。我说要是能买到3七这个破壁颗粒说是更好。
6: 哦哦哦。
5: 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6: 嗯。
5: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啊，我就给我老伴儿买的这个3七粉。
6: 嗯。
5: 啊，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2个月。
6: 嗯。
5: 啊，这也有改善。啊，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基本都减轻了。
6: 嗯。
5: 啊，胃口也好点儿。啊，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
6: 哦哦哦。
5: 这之前呢，
6: 就是吃这3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5: 对，
6: 哦，那就说明对症，嗯，因为你看啊，3七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5: 可不是呗。
6: 哦哦哦。
5: 哎，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哦，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
6: 哦，啊。
5: 这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
6: 哦哦哦。啊，
5: 还有就是，然后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3七粉以后啊，
6: 嗯，
5: 哎，这个肩膀也活动了。
6: 嗯嗯。
5: 哇，也能扫扫地了。
6: 嗯。
5: 哇，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可不像那么费劲了。
6: 嗯嗯嗯，
5: 哎，过去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
6: 嗯，
5: 啊，这因为上不来气嘛。
6: 嗯，
5: 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
6: 嗯，
5: 啊，
6: 嗯嗯，
5: 哎，赵宁老师，其实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嗯，哎呀，
6: 那就行呗。其实3七挺对症的，啊，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3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3年成药，7年成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7年的这个3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每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5: 药，
6: 7年的是最好的。
5: 对对对。
6: 啊啊啊！好，
5: 反正
6: 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5: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
6: 嗯，
5: 啊。赵英老师，我这今天啊，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让老伴儿用上更好的3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7年那个3七破壁颗粒吗？
6: 嗯嗯嗯，
5: 说这个现在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6: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
5: 哦，
6: 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太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就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带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假证到这儿了。哎呀，我现在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哦，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啊？
5: 行行，
6: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5: 好嘞好嘞，
6: 啊，
5: 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6: 哎，你先用着 啊，你有3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5: 行，那就坚持用着，
6: 哎，
5: 坚持用着，老伴用着。
6: 哎，好嘞，
5: 谢谢啊，
6: 那就这样。
5: 谢谢，
6: 哎，再见。
4: 好的，好的，在那位朋友，所以这里呢。

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三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三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三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三七呢就是哎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

0: 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界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界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业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哎，这个老百姓这个胃口还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期，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之前的节目就说啊，有请人老啊，有请赵宁老师。近段时间大家一听得人老还是没回来，因为就把赵宁老师请来了哈。
1: 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是方便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啊？
0: 小雪，咱们人老电话接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妈呀，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1: 他那啥。他可能怕我生气。怕我说他。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跟他躲我的，你等他一会儿缓过来了，他就给你打过来了，你就不用管了。
0: 老爷子生您的气，
1: 他不是生我的气，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他怕我生他的气
0: 啊，
1: 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傅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分时候嘛。昨天真的给我气够呛
0: 啊！怎么了？
1: 那个之前咱们不去找那个马厂长
0: 啊
1: 去帮忙吗？
0: 啊对，马厂长，对对对
1: 啊，对，我还讲马婶那个事儿来着。
0: 哎，对对对，
1: 完了我寻思让马厂长帮忙哈，
0: 嗯，
1: 想把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给运出来嘛。
0: 啊，对，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这事儿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成功，因为这个老渔界水养这个三期，
1: 嗯，
0: 人家做成破壁颗粒之后，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
1: 嗯，
0: 你老管你叫老孙哈，

0: 对，
1: 嗯，那这个如果不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0: 对，
1: 嗯，
0: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1: 嗯，
0: 能够帮咱们去整，
1: 嗯
0: 嗯、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
1: 哎、
0: 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
1: 嗯嗯嗯，
0: 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
1: 啊、
0: 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
1: 嗯嗯，
0: 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
1: 嗯、
0: 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1: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0: 对，就是那样子。那、
1: 嗯、
0: 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
1: 嗯、
0: 我说老孙你那个三七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
1: 嗯嗯，
0: 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1: 嗯、咱这个底线。
0: 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
1: 啊。
0: 什么黄芪不黄芪，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1: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这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对。
1: 啊。
0: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1: 啊，
0: 就凭我和老孙这么多年，就是我先就是拿那吓唬吓唬他
1: 啊， 啊
0: 因为他们家的技术难关的这一块嘛，就我师傅一直都在那个帮他嘛，这几天去不就因为这个嘛、
1: 嗯、
0: 我心我一吓唬他，我一提我师傅那面子搁那儿呢，我心他就能那个啥，就能吐口，或者咱俩就能有缓和的，
1: 就是也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哎呦，
1: 不见黄河不死心的这个
0: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吧，这咋说呢，就赖我师傅，哎，给我气死了。
1: 所以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孙董事长是啥反应啊？说啥没这个？
0: 妈呀，还啥反应呢？
1: 啊，
0: 我就跟他等着呢，你知道不？我说完了以后，
1: 嗯、
0: 我寻老孙咋的都得，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1: 对
0: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的？我觉得他不能办出来这事儿。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先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
1: 嗯，
0: 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先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1: 啊！
0: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步的时候
1: 呢，正杠着呢。
0: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1: 师傅坏事。
0: 我师傅搁旁边呢，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1: 他说啥了？
0: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那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1: 得。
0: 哎，
1: 人老爷子，
0: 那我说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
1: 明白了，
0: 我一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1: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人老其实人老他考虑很简单，
0: 哎，
1: 人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芪的这个技术来了。
0: 对
1: 吧，对，
0: 啊？
1: 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儿，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
0: 啊！
1: 哎呦，那这人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0: 啊，
1: 那孙董事长那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0: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
1: 啊，
0: 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1: 这胸口要闷，
0: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
0: 完了，老孙一听我师傅这么说，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那个跟你师傅没有关系，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傅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那么多，我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1: 反正就是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这么说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
1: 对
0: 不？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嗯，
0: 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1: 人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0: 他就是那样人，
1: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0: 哎，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
1: 嗯嗯，
0: 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跟他搁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也就完事儿了。
1: 结果没威胁了。
0: 哎呀妈，这给我憋的，昨天给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1: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这指不定哪儿跑出来，
0: 我
1: 给你坏事。
0: 我当时直接我都没说这话。

0: 来，你知道不？
1: 就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家倒那儿了。
0: 哎、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我都跟着疼。
1: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人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
1: 哎，
0: 但我师父，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
1: 太单纯了，
0: 怪我，这事儿也怪我。
1: 为啥？
0: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父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哈。
0: 我师父哪有那么多心眼子？他一有没突破的难关，我告诉你，不吃不睡都能给你整明白。哎呀，我就现在我就恨我自己，我说我咋这么笨呢？我提前跟我师父打个招呼，师父得配合上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妈呀，我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都专注于自己那个重要事业。我记得您最开始介绍人老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我估计咱们很多老朋友现在都记得，叫要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哈，这辈子专注自己的领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人就是不能做，比如说跨界呀，比如说现在流行跨界呀，流行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其实有的时候反倒觉得很不专业。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专注于自己事业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哈。而且人老其实也特别看重三七，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怕自己一走了，我估计哈，这是我猜的，这三七你不在那儿了，对吧？这三七跟你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七不到手，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哈。
0: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七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仙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七。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七。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它就能达到就是长七年，就是在成药的这种，
1: 这个特别牛的。
0: 对，那一个药长了七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1: 宝贝，对对。
0: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宝，就是像那个千年人参的那种，它已经不单独是一个药的问题了。
1: 对，而且我记得咱们也说到说这个，这个三七我们之前讲过哈，它是用的精选的有那个三种颜色的土壤，然后还有能养这个活河虾的这个最肥最活的这个水来培育的。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根植的土壤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个水特别牛，就是养了这个河虾能够把河虾养活的这个水去灌溉这个三七。哎呦，我觉得这个从很多这个方面来说也佐证了这个三七确实很难得。
0: 对对，所以这么难得的三七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个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然后去整到手，这是最好的。但我师父比较执着，他可能那天不跟我们说了，那我就在这儿呢，就我天天到库房到哪去溜达溜达去，其实不也就是 帮着我们去守着这个三七嘛。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像我表白的那么直接，
1: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0: 对对对，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我估计要是按我师父的想法的话，我要是再不搁那儿不来回溜达溜达的话，可能三七他们库存的就是最新的动向他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尤其是那个小豆子那件事儿之后。

0: 那时候我和我师傅吧，我俩是去云南那边，那时候是有个论文出来说那个老余家三妻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完了我师傅就特别好奇，就是这怎么能培育出来就是七年的三妻，三年就已经到头了，他培育七年，他就特别好信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也玩药的嘛。完了我师傅就带我去云南那边去参观人家老余家的三妻，当时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不，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1: 啊，对，
0: 他就习惯了，
1: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对，他就看到要什么他就能顺道采回来，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那个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吧，大概也就是五六岁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你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领口是这样这么大。那肯定是一个大孩子剩下来的衣服给他的，
1: 不合身儿。
0: 对对对，完了他下边穿了一个绿色的那个裤子，完了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那个装束不就是穿那个黄胶鞋吗？
1: 啊，对，那时候是标配哈。
0: 对对，黄胶鞋
1: 啊，
0: 完了他那时候吧，那个鞋很显然就是露脚趾头的那一种，完事他前边是拿一个什么布啊，反正就不一样颜色的布给补上了，补上了，看那个孩子就跟他跪在那儿，完事撅着屁股，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掏了洞以后就把那脸探过去，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我们其实走着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那个就是小雪外边那个门那么远。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了。对对对，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应一下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这个
0: 对吧？
1: 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人的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你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后来这个孩子因为我师傅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们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嘛，他就带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五岁，就五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或者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完了就是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你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

0: 反正就是就是挺那个啥的，就、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这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有孩子的人哈、听不了这个。
0: 对。
1: 哦，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因为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
0: 对，
1: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0: 对，
1: 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0: 不太懂，
1: 然后对着土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0: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1: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0: 他有啊，
1: 嗯嗯，
0: 他跟他奶奶，他还父亲还在，就他爸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1: 对，还得挣钱。
0: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父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父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父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傅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完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是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傅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的了？完他奶奶就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都不舒服。完我师傅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

0: 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你妈呀，5岁的孩子，
1: 嗯，
0: 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1: 对，很不容易、
0: 啊、
1: 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啊、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0: 对，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0: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1: 对，
0: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1: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0: 对，
1: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0: 就是、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1: 对对对，但是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一老一小在家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1: 是，
0: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因为拿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1: 你起不来得起来，
0: 对 对，
1: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傅就给他大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
1: 嗯，
0: 有点迟、
1: 嗯、
0: 然后就是比较、
1: 嗯、
0: 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
1: 嗯，
0: 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
1: 嗯、
0: 喘气费劲、
1: 哦哦哦、
0: 他是一动的动弹吧，心跳他就厉害。
1: 嗯嗯，
0: 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腾就醒了、
1: 嗯、
0: 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1: 睡不好觉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奶这个情况哈、啊嗯、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
0: 嗯、
1: 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
0: 嗯，
1: 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仁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0: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1: 气血不足。
0: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但也是因为他太常见了，一问呢、
1: 嗯、
0: 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1: 不重视
0: 啊、
1: 哦、对， 对， 对，
0: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
1: 嗯，
0: 但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
1: 嗯，
0: 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
1: 嗯，
0: 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
0: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
1: 嗯，
0: 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哎
1: 哎呀，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
0: 对，
1: 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的，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别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
0: 嗯、
1: 你吃不饱能干什么活？
0: 嗯，
1: 你干不了啊。
0: 嗯
1: 嗯嗯，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就会减慢。
1: 嗯，
0: 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
1: 嗯，
0: 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
1: 嗯，
0: 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
0: 哦、
1: 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哎，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它是一个导火索。
1: 导火索，哎，
0: 就是这样。
1: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0: 对，
1: 真得重视啊，
0: 对对对，
1: 真得重视。
0: 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1: 对对对，
0: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说你这是气血不足。

0: 哦，
1: 然后就那个啥
0: 嘛，
1: 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
0: 嗯、
1: 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
0: 嗯，
1: 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所以它价格也不贵。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
0: 嗯，
1: 就是效果一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0: 哦、
1: 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0: 这个三七哈、哦、虽然说它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
1: 嗯、
0: 这个云南文山老余界这个七年生啊水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
1: 嗯、
0: 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1: 三七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0: 啊，这
1: 是
0: 没问题的，
1: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
0: 嗯嗯，
1: 对不、
0: 嗯嗯？
1: 你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本身吸收能力就差，
0: 嗯，
1: 而且三七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
0: 嗯，
1: 它很硬啊，
0: 嗯嗯、很坚硬。
1: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
0: 嗯，
1: 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就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往我和我师傅当时就找那个老孙，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0: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哈、啊、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该这么说哈、啊、这么谨慎的人。
1: 不是、
0: 啊、
1: 不是老孙那个抠嘛、
0: 啊、
1: 他别的不抠、
0: 啊、
1: 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余家那水养的七年的三七上边了。
0: 因为确实没有。
1: 一样，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很珍贵的，
0: 对
1: 你想七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
0: 嗯嗯、
1: 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嗯、所以他就不给。
0: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
1: 哎、
0: 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100支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2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身上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跟孩子教育有点
1: 有一定的联系。
0: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1: 啊，对，
0: 三七破血颗粒，
1: 在乎那点儿，
0: 我就给你点儿了。
1: 对，
0: 他自己就这么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1: 七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
0: 嗯嗯、对对对，
1: 但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嗯、
0: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一大拇指
1: 啊，
0: 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子奶奶用上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他那时候
0: 人品过关，
1: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七年
0: 的 啊，不是七年的。
1: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
0: 嗯，
1: 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哎，就这破壁颗粒技术，
1: 对人家那个技术，
0: 哎，这个特别牛。
1: 普通的三七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0: 明白了，
1: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
0: 嗯、
1: 所以那种三七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渗透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
0: 嗯
1: 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
0: 嗯
1: 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再加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她那时候用那个三七破壁啊，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她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0: 一周的时间，
1: 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她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0: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七，
1: 哎，
0: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1: 哎，
0: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1: 对，
0: 哦哟，这个技术太牛
1: 了。对呀、啊，所以他那个技术是很牛的。
0: 嗯、
1: 要我什么说，老余家三七跟他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1: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0: 好马配好鞍。
1: 对对对对对，
0: 缺一不可啊！
1: 后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0: 啊，
1: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0: 啊，这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
1: 嗯，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
0: 啊、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1: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完

0: 自己熬的馅儿，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1: 哎呀，
0: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精致。
1: 有心思，倒
0: 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1: 哎呀，
0: 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那就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0: 对，
1: 孩子就带着，
0: 孩子享福了，
1: 更好了，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山鸡，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对了，
0: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1: 对对对 对
0: 你说咋整？所以我和我师父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七，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1: 对，
0: 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1: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问多少朋友，
0: 对吧，
1: 都想要这个三七。
0: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
1: 就
0: 我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1: 哎呀，太多了。
0: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你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1: 对了，
0: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1: 对 对
0: 也不希望说的因为疾病完事儿女也埋怨，完事老人心情再不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这话说得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什么样一个角色，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家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0: 对。
1: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0: 啊。
1: 任老电话来了，赵宁老师。您说的，
0: 啊、
1: 您说的对了哈、
0: 哎，
1: 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
0: 啊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看看
1: 啊，任老你好。
2: 你好，宁宁。
1: 哎，
2: 小梁都在哈。
1: 哎，都在都在。
0: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1: 啊，
0: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1: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这我也在哈。今天说了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赵宁老师刚才也跟我说生气呢，
0: 哎呀，
1: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啊，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1: 挺好的啊。
2: 你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1: 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芪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
1: 哎、
2: 你也别生气啊，你
1: 没事，
0: 生你气吗师傅？
1: 啊，
0: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 反正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
1: 啊，
0: 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去。不过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嘛，是不是？

0: 哎呀，
1: 在
0: 那总比不在强。
1: 啥的，我还能第一时间知道。嗯、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嗯、我还真就没招儿。
0: 还能真得有个人在。
1: 对对对对，
2: 行了。你放心啊，你放心，你俩都放心啊。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0: 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0: 啊！
2: 哎，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我一定
0: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你别让自己太累着、
0: 哎、
1: 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
0: 嗯，
1: 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的话、谁拿他也没招。
0: 毕竟人家东西嘛， 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完了那块的话、师傅哈，这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三七那个事儿吧，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你知道不？您就别再上火去。完，您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那我不上火了。你这一说啊，我这就好一些了。
1: 别上火去，你就是
0: 忙
1: 出的，你给我往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1: 师傅
0: 说开了，说开就没
1: 事
0: 了。事
1: 儿我来，我整。
2: 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0: 歇一会儿
2: 啊，我去好
1: 人了，师傅歇一会儿。
0: 哎。好嘞，任老，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任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任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儿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近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1: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1: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4: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6: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6: 我这刚才吧，我就听您说呀，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七破壁颗粒给您呢，都，
1: 哎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能乐意啊，对吧？
6: 那是，
1: 将心比心呗，
6: 对，
1: 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他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再谈一谈。
6: 是是是。
1: 哎，
6: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你看这任老啊，在。

0: 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1: 啊，
0: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期。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1: 啊，
0: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1: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0: 哎，我这身体不还行，
1: 啊，
0: 赵明老师啊。
1: 哎，
0: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
1: 啊，
0: 我呀是给我老母亲问的。
1: 哦哦哦，
0: 哎，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
1: 嗯，
0: 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
1: 嗯，
0: 这有6年多了都。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1: 啊，
0: 对呀，啊，哎呀，反正咳的可厉害了都，
1: 啊，
0: 整天呢，啊，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
1: 哦 哦, 哦，
0: 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
1: 啊，
0: 现在吧，她这咳嗽呀，这嗓子呀，
1: 嗯，
0: 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
1: 啊，
0: 嗯，晚上那睡觉呀，根本躺不下去，
1: 啊，
0: 就只能半卧着半靠着这么睡。
1: 啊 啊, 啊，
0: 哪怕就这样吧，你还经常给憋醒了都。现在他根本也没法睡，
1: 哦，
0: 就说这是胸口啊，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挺着他似的，
1: 哦哦。
0: 哎呀，现在吧，都我跟他一起住着呢。
1: 嗯，
0: 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
1: 嗯，
0: 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
1: 嗯，
0: 身边要再没个人，
1: 嗯，
0: 那不都完
1: 了
0: 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啊。
1: 对。
0: 哎呀，那他现在吧，你就别说别的了，这上厕所呀，
1: 哦，
0: 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
1: 哦哦哦，
0: 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1: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气为血之帅嘛，他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就是你老慢支的这个气管炎的，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0: 是是
1: 啊啊啊，有关系。
0: 尤其吧，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1: 嗯，
0: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1: 哎呦，
0: 太痛苦了都。
1: 哎呀妈，听着
0: 说
1: 多心疼啊。
0: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1: 嗯，
0: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7年生的3期破壁颗粒呀，
1: 啊，
0: 说这效果可好了，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能给他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他不那么痛，不那么难受，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
1: 啊，
0: 所以啊，赵宁老师，这个3期呀，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1: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
0: 哦，
1: 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把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应该也不会太那个啥，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这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3期吧，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的太多，因为他7年才生那么一茬，完事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
0: 嗯，
1: 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
0: 嗯，
1: 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搁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正我寻思我师傅搁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3期是可以的，3期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0: 啊，对，
1: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行，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
0: 哎，
1: 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1: 哎呀妈呀，别客气啊，嗯，
0: 哎，
1: 好了，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哎，
1: 您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
0: 哎哎，
1: 再见。
2: 好的，
0: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近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3期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

0: 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赵宁老师，您好。
7: 您好，您好。
6: 哎，赵宁老师，您好，我叫高东升。
7: 哎哎哎，
6: 我今年65了。
7: 啊。
6: 我是陕西咸阳的。
7: 啊。
6: 我这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7: 哦哦。
6: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7: 嗯。
6: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7: 嗯，
6: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
7: 嗯、
6: 这个肩膀呢，动不动它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疼的就更厉害了，
7: 嗯、
6: 啊、
7: 嗯, 嗯，
6: 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7: 哦，
6: 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
7: 哦，
6: 啊，这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它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7: 哦、
6: 哎，我听着都难受，
7: 哦、啊，
6: 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
7: 哦、
6: 啊，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
7: 哦哦
6: 啊，这楼也下不了啊，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
7: 嗯，
6: 这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啊，但是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啊，就是总是还反复着。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任老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可以用3七试一试啊，
7: 嗯，对，
6: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医化痰化湿。
7: 嗯
6: 啊，我说要是能买到3七这破壁颗粒说是更好。
7: 哦哦哦，
6: 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7: 嗯，
6: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呢买的这个三七粉。
7: 嗯
6: 啊，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2个月。
7: 嗯
6: 啊，这也有改善啊、
7: 嗯、
6: 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基本都减轻了。
7: 嗯
6: 啊，胃口也好点儿啊、
7: 嗯、
6: 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
7: 哦哦哦，
6: 这之前呢
7: 一到三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6: 对。
7: 哦，那就说明对症、嗯、因为你看啊，三七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6: 可不是呗。
7: 哦哦哦，
6: 哎，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
7: oh.
6: 啊，这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
7: 哦哦哦，
6: 还有就是啥，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三七粉以后啊，
7: 嗯，
6: 哎，这个肩膀也活动
7: 了，嗯
6: 哇、嗯啊、也能扫扫地了、
7: 嗯、
6: 啊，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和不像那么费劲了。
7: 嗯嗯嗯，
6: 哎，过去晚上睡觉啊都不能平躺、
7: 嗯、
6: 啊，这因为上不来气嘛。
7: 嗯，
6: 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
7: 嗯嗯嗯，
6: 哎，赵宁老师，你说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哎呀，
7: 那就行呗。其实三七挺对症的，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三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3年成药7年成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7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每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6: 药，
7: 药7年的是最好的。
6: 对对对。
7: 啊啊啊！好，
6: 所以
7: 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6: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
7: 嗯、
6: 啊。赵英老师，我这今天要、啊、给你打的电话、嗯，就是想让老伴用上更好的三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7年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
7: 嗯嗯嗯。
6: 说这个先。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7: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
6: 哦、
7: 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太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对不？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太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夹着到这儿了。

0: 哎呀，我现在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啊？
1: 行行，
0: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1: 好嘞好嘞、
0: 啊、
1: 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0: 哎、你先用着 啊，你有三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1: 行，那就坚持用着、
0: 哎、
1: 坚持用着，慢慢用着、
0: 哎
1: 啊、
0: 好嘞，
1: 谢谢、啊、
0: 那就这样，
1: 谢谢赵宁老师、
0: 哎、再见、
1: 啊，
2: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三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三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三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三七呢就是哎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4: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3: 我，
4: 哎，
3: 这回妈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

0: 球就能碰到天，我相信讲我不相信。咱俩撞衫了，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穿衣服出门的时候怎么想的？
1: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哦，
0: 太壮了，一模一样。喂，哎，是超市吧？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啊，在哪儿？店长办公室。好嘞，我在那儿等着。嗯，店长办公室。
2: 喂，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这位没头发呀。
0: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啊，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3: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是，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要不再回去，要
2: 别动，站这儿别动。
0: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0: 大哥，您是店长吧？啊，我看你小牌牌。
2: 别动，往后站。
0: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2: 嘴倒挺甜。
3: 大哥，你吃糖。
2: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哎，站起来！那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0: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2: 那小子长得挺壮啊。
0: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嗯，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五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2: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0: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2: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哎呀，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2: 就这本事啊？啊，
0: 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
2: 一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啊？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0: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同伙，
2: 都干什么了？啊？
0: 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2: 不是你踩点来了？
0: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2: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0: 大哥真是好眼力呀！哎呀，
2: 干这行几年了？
0: 5年。
2: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3: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2: 都在哪干过？
0: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2: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啊，
0: 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2: 为什么呀？
0: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嘛，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2: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啊？人家就没发现您？
0: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2: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0: 哎，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2: 那你没回去？

0: 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两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2: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2: 通缉
1: 啊？
2: 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我去过你们那儿，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2: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2: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2: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2: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3: 好得手，哪有叫这名？
2: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2: 干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2: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2: 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
1: 啊！
2: 你摁什么摁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
2: 嗯，
1: 我有一个梦想。
2: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1: 嗯，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前途一大。
2: 你行了，
3: 我们这一家子。
2: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2: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2: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2: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1: 什么？
2: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2: 你。
1: 你再说一遍。
2: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三遍。
2: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十遍。
2: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喂，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1: 我等你，还有七遍。
2: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什么？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我，
2: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1: 你接着说。
2: 你真是个好人呐！
1: 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2: 你是来应聘的吧？
1: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2: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1: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2: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1: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没问我呀。
2: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1: 我留下？
2: 嗯。
1: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2: 怎么呢？
1: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2: 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啊。
1: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2: 哎，你叫好得寿。
1: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2: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1: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1: 真的？
2: 嗯。
1: 那你呢？
2: 平起平坐吗？
1: 平。

0: 起平坐？嗯，你给我倒杯水。
1: 好嘞。哎，没水了，去换桶水去。
0: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1: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0: 好，还同伙啊，大哥。
1: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0: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1: 好，来。
0: 大哥，我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1: 再见。
2: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3: 你是相声演员啊？
2: 啊，
3: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2: 你啊？
3: 啊，
2: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3: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2: 嗯，
3: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2: 你呀、啊？
3: 嗯，你看我这胳膊，
2: 嗯，
3: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2: 嗯，我是有点害怕
3: 啊。你怕什么？
2: 我怕的折了。
3: 我，
2: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
3: 嗯，
2: 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3: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2: 嗯，
3: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
2: 什么运动健将？
3: 登山？
2: 登山呢？
3: 怎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2: 我咬你干嘛呀？
3: 说话神经都不健全了。
2: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这登山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
3: 啊。
2: 就拿这次咱们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来说吧，那是多么英雄的行为。
3: 就是啊，我就是刚从珠穆朗玛峰回来。
2: 你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3: 哎，刚从那儿回来。
2: 是吗？
3: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登山。
2: 嗯，
3: 在珠穆朗玛峰之前，我曾经登过列宁山，列宁山之前登过贡嘎山，
2: 嗯，
3: 贡嘎山之前登过穆士塔格山，穆士塔格山之前登过黄金墨玉山，
2: 哎，
3: 黄金墨玉，
2: 嗯，这黄金墨玉山在哪儿啊？
3: 在我们家对门。
2: 海拔？
3: 海拔十几吨吧。
2: 谁问你呢？我问你这山有多高？
3: 高可没量过。
2: 嗯，
3: 还是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上去的呢。
2: 嗯，
3: 自从我上去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上去。
2: 怎么没有人再上去呢？
3: 掌柜的不让了。你这孩子到别处那儿去，这个美模子是要没缺偶的。
2: 那、啊、那是没对呀、啊，你那叫登山呐、啊？
3: 那叫什么？
2: 那叫淘气，那是。
3: 后来长大了，我就真登山了。
2: 是吗？
3: 哎。
2: 这么办
3: 啊，
2: 你能不能把你这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过给介绍一下？
3: 可以给你谈一谈。
2: 嗯，
3: 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的，
2: 嗯，
3: 经过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进西藏，经拉萨到日喀则，
2: 嗯，
3: 然后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抬头就可以看见8882米的顶峰。
2: 抬头就看见了
3: 啊？
2: 那不算高。
3: 你上去过几次？
2: 我一次我也没上去过。
3: 还是的，这是世界最高峰啊。
2: 嗯，
3: 没有再比它高的了。它等于两个太白山、三个峨眉山、四个华山、五个泰山、六个庐山、1765个黄金墨玉山。
2: 就别提那黄金墨玉了。
3: 由于这个山高引人注目，
2: 嗯，
3: 所以在这里流传着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
2: 都有什么传说呀？
3: 最流行的一种啊，
2: 嗯，
3: 说喜马拉雅山有五个高峰，称为五姐妹。
2: 嗯，
3: 珠穆朗玛峰就是其中的三姐。这三姐长得最漂亮。
2: 怎么个漂亮法呢？
3: 长得细高条，
2: 嗯，
3: 腰身苗条，四肢修长，相貌挺秀，性格温柔。
2: 是啊，
3: 哎，由于这样，有人敬慕，有人敬仰，
2: 嗯，
3: 有人喜欢，有人害怕。
2: 怎么还有人害怕呀？
3: 啊，咱中国人不怕，有一些外国人害怕。
2: 那为什么呢？
3: 你看英国爬山队上去几次，结果都让三姐给摔死了。
2: 啊、哦，这三姐还会摔跤呢，
3: 啊，还会打拳呢。
2: 不，你说给摔死了吗？
3: 冰雪之山不好爬，上的半截。

0: 横批
1: 散街开门。
0: 我说你要唱武家坡是怎么的？
1: 不是让三姐把山门打开，让我们中国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
0: 哼，气魄真大。
1: 等我们队员全体都到达了之后，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准备活动。
0: 都准备什么呀？
1: 观测气象，勘测地理，打点行装，体力训练，另外有吃有喝。
0: 还有吃有喝
1: 啊？不这样不行啊。祖国人民知道我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了，因此从全国各地给我们运来最好的食品。
0: 都有什么呀？
1: 有什么香肠酱肉，罐头挂面，青菜牛奶，鸡蛋点心，
0: 什么都有。
1: 就有一样我爱吃的他们运来。
0: 什么呀？
1: 臭豆腐。
0: 对，没准儿。臭豆腐怎么给你运呢？
1: 到了中午的时候，邮递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各地方的杂志。
0: 还不忘学习
1: 文化生活嘛。
0: 对啊，
1: 还从祖国四面八方给我们寄来大批的慰问信。
0: 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
1: 就是啊，我每曾看完了一封慰问信呢，我总是感动的呀，多吃两碗饭。
0: 是啊。那以后再有慰问信的话，你叫别人看吧。
1: 怎么了？
0: 你要看多了，那非得胃病不可。
1: 我是说呀，看完了信给我增加一种力量，等于多吃两碗饭。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到了晚上更热闹。大家围坐在一个帐篷里头，开一个大型联欢会。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节目是丰富多彩。尤其是藏族同志能歌善舞，跳起舞来美极了。
0: 是吗？
1: 你大袖子。
0: 舞蹈优美，
1: 唱歌也好，
0: 是吧？
2: 东山上去哟，红太阳，
0: 歌声嘹亮。
1: 我在这联欢会里是最活跃的一个。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数快板，一会儿又给他们唱戏。
0: 您真是多面手啊。
1: 所以大家给我起个外号。
0: 管你叫什么呀？
1: 管我叫喜马拉雅山上的小松鼠。
0: 我看你像长白山下的秃尾巴猴。
1: 开玩笑，你
0: 还小松鼠呢。
1: 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之后，我们各个队员是体力充沛，精神抖擞，准备迎接战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0: 是吗？
1: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0: 这也是胳膊？
1: 就那汽油桶。
0: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1: 8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0: 是
1: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0: 都带什么呀？
1: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0: 冰
1: 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0: 不是这么多东西。
1: 还有呢？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0: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这也叫仪器？
1: 不，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0: 那是，
1: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0: 对，
1: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着。
0: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1: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0: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1: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0: 对，
1: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0: 带什么呀？
1: 带一把扇子。
0: 哦，山上热呀。
1: 冷。-40多度。
0: 那你带扇子干嘛？
1: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0: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1: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0: 是啊。
1: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
0: 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1: 我这有。
0: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1: 对，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0: 行了行了
1: 啊，
0: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过呀？
1: 还有比我忙的呢。
0: 谁呀？
1: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

0: 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
1: 对队员关心极了。
0: 嗯，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1: 那你帮个忙嘛。
0: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张大夫，你帮我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2: 哎，
0: 啊，
1: 你懂吗？
0: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 哇，行行行。
0: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0: 来来，先来你吧。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1: 啊？
0: 哎呦，我按他脖子上。
1: 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0: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0: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文。
1: 作诗？
0: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
0: 哎，
1: 以什么为题呢？
0: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
0: 哎，
1: 他怎么说的？
0: 中国健儿来登山。
1: 第二个人的呢？
0: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的？
0: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1: 第四个人的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0: 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该休息了。
0: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 形容天冷啊。
0: 哎，
1: 第二个人呢？
0: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0: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0: 现在-40度，
1: 真冷啊。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怎么说的？
0: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0: 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0: 虽然是-40多度，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0: 不能说累啊。
1: 你
0: 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1: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0: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0: 就是。
1: 第二个人呢？
0: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什么都行。第三个人呢？
0: 各个队员吃得饱。
1: 这是表扬他。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呀。煮锅挂面2钟头。
1: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0: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0: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1: 那怎么回事？
0: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0: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0: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0: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
0: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0: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0: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给砸死几个。一疙瘩雪。

0: 雪就能砸死人呐！
1: 啊，
0: 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啊？
1: 没多大，才200多吨。
0: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0: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1: 由许静同志带队。
0: 嗯，
1: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0: 哦，
1: 我们是。
0: 哎、你等等
1: 啊、
0: 嗯，你说错了吧？
1: 嗯，
0: 报纸上登的是6位。
1: 六位
0: 啊、
1: 嗯，那是没算上我。
0: 这里头有你啊，
1: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0: 对、
1: 啊，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0: 什么叫超级大风？
1: 这也不懂，
0: 不懂。
1: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
0: 嗯，
1: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0: 那到底有多大呀、啊？
1: 这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0: 哪儿去了？
1: 刮跑了。
0: 这就刮跑了。
1: 哎，
0: 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在那大风里，
0: 你
1: 等一会儿了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1: 怎么了？
0: 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
1: 了？所以应该
0: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1: 啊。
0: 嗨、哦、那也不对，
1: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0: 就是这么句话。
1: 就这样10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0: 这才打开大门。
1: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0: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0: 那有意思
1: 啊！
0: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 哎，上了北澳了，
0: 离顶峰不远了吧？
1: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0: 行了
1: 啊，
0: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 你上去了？
0: 我上不去。
1: 说话老那么容易。
0: 嗯，
1: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0: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0: 那为什么呢？
1: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0: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1: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1: 是吧？
0: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0: 嗯，
1: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0: 是。
1: 至于被他吓倒了，
0: 嗯，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0: 对。
1: 是吧？这有什么？那时候史队长，
0: 嗯，
1: 你上去吧。
0: 人家上去。
1: 嗯。
0: 你呢？
1: 我帐篷睡觉。
0: 你这像话吗？
1: 嗯。
0: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1: 你不懂啊。
0: 嗯，
1: 史占春队长带领的另外一个同志爬着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0: 哦，
1: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0: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0: 天已经黑了，
1: 什么都瞧不见了。
0: 怎么办呢？
1: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0: 那儿有营地吗？
1: 没有啊。
0: 那住在哪儿啊？
1: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0: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1: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0: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1: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0: 哦，他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0: 对，
1: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0: 电报，
1: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0: 呵，
1: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 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0: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

0: 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五人去突击主峰，走了俩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1: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1: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1: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1: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千斤。
1: 哦，这河南人。
0: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1: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1: 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1: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1: 怎么说？
2: 他说你把人在这山里面给个司机就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1: 藏语啊？
0: 哎，
1: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1: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1: 嗨，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留作纪念。
0: 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 我当然差点。
0: 差点？
1: 差
0: 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照？
3: 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华呢？
4: 接他去了，在村口。
3: 接他去了。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4: 干啥呀？
3: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4: 没用的事儿。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3: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儿吗？
4: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这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3: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4: 你这心眼子，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3: 叔啊，太谢谢你了。
4: 用不着。
3: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4: 没事儿，行吧，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也是白比划。
3: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4: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3: 那好，
4: 趁他注意。
5: 爷，这毕老师来了。
3: 哎呀！
5: 哎呦老哥，老哥，
3: 哎呦我的妈，这家伙，刚下飞机吗？一年多了。
6: 啊，这一年多了，
3: 挺好的是吧？
6: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
3: 哇，
6: 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3: 是，地球都变暖了。
6: 啊，
4: 你家长。

0: 们是吧？都当老爷了。
1: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0: 来，我们去接你一下。
1: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嗯。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2: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1: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2: 来来来，这热吧？
1: 啊，对，屋里是热。
2: 安排。挺好的是吧？
1: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
2: 说，顶上了啊，
1: 硬化
2: 顶哪去了？顶兜里了。
1: 我
2: 他看着了没有？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3: 你怎么能想到？
2: 哎，那。那干啥呢？
1: 他说我不抽烟。
2: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啊？
1: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2: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1: 我这屋里
2: 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行吧，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1: 哪有什么怕压的？这
2: 到那什么？哎呀，
3: 这什么玩意儿？这
1: 钱，
3: 指定是钱。
1: 钱。哦，
3: 哎，这是这个这个。
1: 谢，你帮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你等着，老哥，打个电话。
2: 那个，你等着，我打俩呀。
1: 喂，喂啊，我媳妇儿啊。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一万块钱你不知道往哪儿放，我找着了，找着了，在那外衣兜里头。啊，我到了，这么这么说啊？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2: 收了，啊收吗？没收了是。
1: 你说什么呢？
2: 给媳妇打电话
1: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据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林蛙，
2: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哦，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1: 他爹啊。
2: 啊，他爷俩。
1: 田鸡。
2: 哪？
1: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2: 不是，他叫田娃。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1: 是有什么本事？
2: 别看了，
1: 没用。怎么没用啊？
2: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1: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2: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1: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2: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这刚拉的。
1: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一万块钱，我先给垫上，我路费，
2: 快回来了，
1: 我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2: 那没事，那行，看看，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3: 那什么，那什么，那个，你别老激动，立正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先热热身。
1: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3: 啊，那先热热身，咱们一会儿。哎，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折能来点连串的？嗨，
2: 我太厉害了！
3: 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2: 干啥呀？
3: 什么玩意儿？哎呦，你看，那放哪里？啊？哎，别三，别下。
1: 这翻这么高啊！
2: 哇！哎呦我的妈！
1: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桌上？
3: 不上了。
1: 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3: 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我跟你说，他就一下子那。

0: 那天啊，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的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来就上树了。
1: 你别插话，
2: 你
0: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班？
1: 你告诉我，就是天赋。跟我爹学的，
0: 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3: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0: 什么话呢？说的？
3: 那行，你那什么？
0: 我也有功夫。哎呀，
1: 看！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来。
2: 老七，你瞧你这多余点事儿，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
0: 起来。
4: 起来了。
3: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主要是气质。
3: 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0: 我是跟我爹学的。
2: 俺的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0: 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3: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
1: 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2: 他爹还会主持呢。
1: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有点说他。那个
3: 歌怎么行？
2: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3: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4: 你愿意听谁的？
3: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4: 那唱不了。
3: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4: 他那太低，
0: 压嗓子。我那么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2: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0: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1: 你别扯了，这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2: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那个正经唱啊。好，你这大了。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
2: 那个这回要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3: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4: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3: 维塔斯，
4: 来
0: 啊，是要冒汗了，孩子都
4: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说我看
3: 了没有音乐，
2: 那个这回你不管你家那敌敌威还用呢，
4: 敌威地还敌敌威，你瞅你看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敌敌威用一下子不活了。

0: 老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雁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
2: 啊，那个怎么样？
3: 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不了，还有个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吹个二喇叭，
0: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嗯，足以了。你呀、啊，小伙子，叫田娃
1: ，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谢谢您，毕老师啊，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一个
3: 点。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啊。
3: 咋去啊？啊，
0: 坐飞机吧，咋去啊？
3: 飞机随便坐呀、啊。
0: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0: 我知道，机票钱是吧？
3: 票难啊。
0: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1: 哦，不够。
0: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1: 不够。
0: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1: 我俩是组合。
0: 不，他爷俩组合。
3: 爷爷俩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0: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3: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
3: 我不去了。啊。
0: 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吗？
3: 行，回来了。啊，你去吧，那个我儿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0: 什么回来了？
3: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0: 好，我先走了。
3: 好，
0: 抓紧时间。
3: 欢迎你们，再见啊！
1: 没来往，没来
3: 往。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
1: 哎，这2000是你的啊？
3: 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1: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3: 不是，这不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
1: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了。
3: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1: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是。
3: 那我钱呢？
1: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完我说，
3: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1: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去了吗？
3: 孩子，你去演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哎，
4: 爷不用演，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0: 哥，你跟我玩游戏是不是？
3: 这发现能力了吗？
0: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3: 没有，他呀、啊、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凑回来吧，也不能要。
0: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咱
1: 对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0: 啊，你拿着，
1: 我说你收了。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3: 你这干啥玩意儿？
1: 毕老师，你
0: 这不收，
3: 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
1: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0: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3: 不是你真收了？
0: 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0: 哦，我第一次去啊。
1: 长城去过吗？
0: 长城没有。
1: 颐和园去过吗？
0: 幼儿园去过呀。
2: 不是，长城、颐和园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那得需要盘缠呢，需要旅游费啊啊！这是我的意思，不怕，拿着。
3: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跟你
0: 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哎
2: 呀，
0: 孩子，
2: 那
0: 姓
4: 老
0: 爷。
2: 那我就是
4: 老爷。
2: 叫什么？
1: 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4: 太老爷。
0: 我这样
2: 吧，你儿子等我了，好吧？
0: 欢迎你们，谢谢你。叔，哎，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3: 我呢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理由啊？
0: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多善良啊，人家。
3: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回事？你。
4: 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3: 那我钱顶哪去了？
4: 你钱。那不给你两千块钱吗？
3: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你看着没啊？
4: 那我不知道。
0: 为什么我
3: 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吧？嗯。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4: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0: 叔，你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二百块钱。
3: 那我就给你了，什么玩意儿？你听着，
4: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一块一块给。
0: 那我回去了，叔啊，
3: 你给我站。你这样，那个啊，嗯，这你帮我捋一捋，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头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给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0: 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
3: 对。
0: 我来前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3: 那你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扔哪去了呢？
0: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3: 对。
0: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3: 接他去了，
0: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3: 你干啥呀？
0: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3: 也不能要，
0: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3: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0: 对，你说完这句话，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你就借我那么钱。
3: 搁哪借的？
0: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3: 嗯，钱呢？
0: 钱是不是这、哎、这在这里搁的？完你给拽出来的
3: 啊？
0: 嗯，哎，完我说叔，你借我一万块钱
3: 啊？
0: 上哪借上哪借？对呀，啥不对？前天你是借我了呀？
3: 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诚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0: 哎去，
3: 谁来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0: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3: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4: 爹，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0: 没演完呢，
4: 你别演了，走吧，赶紧回
0: 家。往哪走啊？这，
3: 哎呀，怎么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着我一万块钱。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呢。